0: 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2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喺六一国际儿童节到嚟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佢哋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喺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佢哋同全国嘅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我国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城乡全覆盖，
1: 我国粮储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全方位守护粮食安全。
0: 澳门举办中葡央行数字货币研讨会，探索跨境金融合作新路径。
1: 香港发布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
0: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划船尼尔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哋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哋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特使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个令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王亚晴：
2: 谢谢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谢谢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少先队员何敏谦：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新疆阿图什市哈拉晋乡谢伊特小学少先队员努尔阿伊姆阿力马红：
5: 学习了谢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谢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令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胖胖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

0: 将来更好咁适应社会。心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嘅栋梁之才。北京四中红安校区学生牛添玉：
1: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0: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昌平学校石曼宇：
2: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仲书记的心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教化教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楼。大中小学施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联通各学段施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施政教育体系。施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令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日两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年降。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科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令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北京市育英学校学生盛宇成：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人人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日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从国家发展局旧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宜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合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入边，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记者昨日从北京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0: 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继续设置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和案例，以及为企业出海提供的可借鉴的解决方案等。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4个专题将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将出海内容进行集成和系统化的展示。2026年服贸会的主宾国为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高端营养等优势领域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本国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为广西，将以貌美八桂为主题，打造特色主题展馆，展示数字服务、跨境电商等领域发展成就，举办中医药入境消费试点推介、服务外包主题论坛等活动。目前，挪威、澳大利亚、国际足藤组织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多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日在湖北武汉启动。记者了解到，14-5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轻粮轻储战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全链条，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活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多项科技成果。目前，我国已构建5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推动粮食由安全储存向绿色储存高质量转型。无人迁检、智能出入库、粮情智能监测等新技术、新设备，实现储粮无人值守、智能预警。各类新型控干设备创新充盈广泛应用，有效降低储粮能耗与损耗，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从昨日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湖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埔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到顺。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供水条例自昨日起施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供水条例于今年2月公布，基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平等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权利等需要，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将促进城乡供水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
1: 昨日，长征12号月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月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7次飞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

0: 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日，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以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金融管理局昨日举行

0: 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少文表示，澳门持续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话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凝聚发展合力。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澳门正务实推进数字澳门园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并夯实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枢纽功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话，期待数字澳门园系统与人民银行构建的跨境结算服务平台联通，令中国与葡语国家在数字金融的新航道上并肩前行，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和更广泛的连接，为经贸往来提供更加透明、安全、高效、低成本的货币和支付联通渠道。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刘幸娟说，澳门金融管理局已成功申请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正式成员，并完成系统对接工作。十阶段共有十一家本地银行获准成为参与机构，系统二号正式开通，令参与银行上桥交易。在专题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就央行数字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下的定位、机遇与挑战展开交流。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推出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旨在加快各类资讯科技平台导入方案落地应用，协助物流企业依托政府或公营机构营运的物流数据平台，包括港口社区系统及香港国际机场货运数据平台，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期望通过加速计划鼓励业界研发创新资讯科技平台导入方案，协助企业跨越数字鸿沟，扩大物流数据平台的行业应用覆盖面，进一步提升香港物流业竞争力，助力香港打造国际智慧物流枢纽。
0: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在第二季度保持强韧。四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货值的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七成。在第一季度大幅上升41.5%后，四月再上升54.3%。
2: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7%，输往东盟的出口继续飙升66.5%，输往其他市场如美国和欧盟，这些出口亦都分别录得37.5%和24.4%的可观增长。
0: 陈茂波说，香港股市成交维持活跃，今年以来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港元，高于去年全年日均的2500亿港元。
2: 集资活动亦都保持强劲，头四个月经首次公开招股募集的资金按年增加6倍，去到1514亿元，高居全球第一。
0: 展望未来，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在五月维持2026年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2.5%至3.5%之间。
2: 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应对外围的挑战。政府会密切监察形势的变化，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1: 当前广东正值龙舟水降雨集中期，科学高效地做好水文监测预报预警尤为关键。近年来，广东省水文局深入推动水文科技创新，强化新技术新设备在防汛测报中的实践应用，持续精密积累水文科技防汛安全网，切实为广东防灾减灾决策部署提供精准可靠的科学支撑。其中，水文单兵应急设备采用轻量化、模块化设计，可以满足在恶劣环境下对雨量、水位等进行一人多能的实时监测，单人即可完成设备搬运与快速部署，有效地保障了在断网、断电、断路环境下关键雨水情监测数据的稳定回传，及时为应急指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广东省水文局表示，将依托科创赋能，着力打造集试验验证、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于一体的省级水文科创研究试验平台，进一步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支撑能力水平。
0: 据新

0: 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机器人出口总额的25.5%。
1: 昨日，广州乌鲁木齐法兰克福国际航线通航，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0: 今年一至四月，中山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分门类睇，制造业同比增长7.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8.3%。分行业睇，在产嘅34个工业行业中，增长面为67.6%。其中增加值占比较大的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分别增长16.0%、9.7%、9.5%、8.2%和4.9%。
1: 总台记者蔡国希报道，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5月31日晚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中，22名澳门小朋友用灵动舞蹈演绎浪漫太空游记，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星辰大海的向往。澳门妇联学校老师何洁英表示，这场表演不单只是童趣演绎，更承载着孩子们对科创未来、航天强国的美好憧憬。
2: 主要这只舞是融入了一些太空、科技、还有小朋友对未来一个愿望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的。整只舞里面会充分展现到小朋友的一些活泼、开朗的一面，而且也都展现到他们对科技未来的一个向往。
1: 青春舞步勾勒未来图景，香港青少年带来的霹雳舞动感十足，帅气昂扬。香港青少年陈燕话，
3: 我哋花咗好多时间排呢隻舞，大家都好愿意花时间过嚟排舞，就喺呢度咧将最好嘅我哋嘅状态表现出嚟。
1: 港澳青少年儿童嘅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除舞台展演外，港澳青少年儿童喺北京期间仲走进故宫博物院、长城等文化地标，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魅力。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话：，孩子们过去只能从书本中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4: 今次他们来了之后，其实真的可以给他们更加加深认识。我希望未来其实是会举办多一些不同的一些交流的活动。
1: 从舞台艺术的浪漫畅想到文化地标的厚重传承，从童心编织的太空之梦到香港航天员圆梦神舟的现实壮举，这场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文化之约，不单只是儿童节的献礼，更是一堂浸润心灵的国家认同实践课。当港澳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舞步同频，歌声共鸣，一幅童心筑梦的成长画卷正徐徐展开，熠熠生辉。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日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亚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色列的萨里斯卡号船只。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直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安士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的主要情况。今日的大湾区天气，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7度，澳门多云，32到29度，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多云，31到28度，佛山多云，34到28度，惠州多云，33到27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34到27度，肇庆多云，36到26度。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组成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嘉欣，代表编辑杜伟、黄欣、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影视政策15条落地一年，广东影视产业跑出加速度》，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近期温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刷屏网络，口碑和票房双双逆袭，引发广泛共鸣。这部电影走红的背后，折射出广东影视产业蓬勃的发展活力。2025年5月，广东出台了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亦即是广东影视政策15条，积极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广东影视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多部粤产影片登陆院线，省内多座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陆续投入使用。影视产业生态。

0: 喺加速完善，科技与影视动漫行业深度融合，票根经济为消费注入新动能，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繁星计划稳步推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广东全省电影总票房超63亿元，连续24年稳居全国首位。下面我们即刻来连线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主任赵梦飞女士，一起来听听她的介绍。您好赵主任，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落地实施一年来，您作为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的负责人，和影视行业一线从业者的接触很多，他们对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的感受如何？能否结合影视企业或工作者的具体反馈，谈一谈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帮助或者改变？
1: 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2025年5月份出台以来，对全国的影视产业来说还是比较有触动的，因为我们跟国内的这些影视产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影视人去沟通，大家都觉得反馈就我们的政策特别好。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一年左右的时间，广东的新增的影视企业有1506家，很多的企业来到广东，像一些头部企业基本上都在广东落地。那这一块是包括剧组来广东拍摄也是很多。去年一年，我们广东影视服务平台和全省的这个21个地市整个服务网络共接待这个300多个剧组，321个剧组。其中呢，包括一些跨地域学派的这些项目有58个，这个得益于产业政策的一个助推和高效的一个服务。我们现在服务的主要以影视的设置为主，然后为影视公司注册落户这块去对接的时候呢，国内影视公司特别是一些头部的影视公司，他们的反馈就是我们的广东政策特别好，给到全产业链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扶持。所以因为这个政策这样一个有诱惑力，而且我们的广东影视政策出台都是真金白银的扶持，所以对于影视公司来说，他们是反馈非常好所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就是纷纷来广东落户，公司注册落地。
0: 好的，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提出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体系，设立公益性省级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完善拍摄服务机制、办事指南和拍摄资源库，为在粤剧组免费提供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建议等服务，鼓励各地市成立公益性影视协拍服务机构，规范影视服化道、器材、车辆租赁、剧组酒店、住宿和餐饮企业以及外联群演的管理，形成1+21省市联动的拍摄服务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影视剧组在本地拍摄的奖励机制。想问一下赵主任，请问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具体是如何落实这些举措的？
1: 去年五月份，我们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政策十五条的一个出台后，就组建公益性的一个省级影视综合服务平台。那平台挂牌在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当时同步也推出了广东影视拍摄的小程序，为全省的影视服务提供数字化的一个窗口。到现在也是1周年了，那我们整个的广东省的这个影视服务的网络，它以我们省级的平台为枢纽，联动21个地市一起来做一个省市联动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把这个政策从文本转化为了产业的一个现实。目前我们服务体系在完善上面，一个是建立了一个服务的全效的一个拍摄服务的机制，包括拍摄的办事指南，包括拍摄的资源库。同时呢，我们也为待粤的剧组免费提供这种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对接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在鼓励各地市成立地市级的这种影视协拍服务机构。到目前为止，全省已经有14个地市成立了专门的影视协拍服务机构。我们在影视的服化道、器材、车辆租赁，包括这些剧组的酒店住宿、餐饮、外联群演的管理，除了影视的协拍，包括这些配套，都形成了一个1+21省市联动的拍摄服务网络。同时我们也鼓励各地探索影视剧组，就是能够在当地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的去制定相应的这种奖励机制。比如说像惠州，他们除了在影视创作方面、拍摄方面给予一些制定了这种奖励的政策，他同时还针对制片公司 给予了一些扶持。外联制片这一块，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支持，他们更愿意把剧组邀请到广东，吸引到广东来拍摄。
0: 那除了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体系，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还开展了哪些富有成效的工作？
1: 我们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呢，我们几个主要重点的几个数据，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好为政府去做一个智库的一个考虑，就是做好相关的数据的统计，比如说每一年这个来到广东的拍摄的剧组，包括他们能够为当地经济能够带动的一些消费的这个经济数据，我们也在统计，因为所有的剧组来到广东拍摄，那么他们也会在广东产生各项的一个消费，充分体现了一个我们影视对经济的一个推动作用、促进作用。剧组来到广东，他们的各项的费用，包括餐饮啊，包括住宿啊，包括拍摄的时候的场地费用，包括加油啊，各种费用都会对拍摄当地起到一个推动经济的推动。目前呢，全省的范围我们也出台的这种各项的影视政策来支持影视产业发展。全省已出台各地影视政策超过40个，全省的地市以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这样子的一个三级叠加的一个扶持体系。目前我们的工作深化呢，还是主要是我们织密一张这个覆盖全品类、全区域和全周期的一个立体化的服务网络，精准的匹配行业的需求，在这个网络上我们做到全区域的一个联动，从上到下。然后在这个全周期上，我们也是从项目的这个影视项目剧组到了广东，从前期的咨询看景到中期拍摄，甚至到后期的一个项目的申报啊、政策申报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跟进的服务网络。服务不光是一个流程化的服务，我们也想为剧组去实现一个降本增效。那么降本增效一方面体现在他们的时效性，节约时间。将所有的一些审批的流程降低，缩短了施工期，将他们的一个拍摄的周期时间尽可能的节约，为他们把效率提高，提升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帮助他们去找景的时候更顺心、更省心。我们在小程序上去上线这种取景点，划分成各种专业的拍摄基地啊、人文场景、自然场景、生活场景其他核心板块，去给到剧组。去有在线的一个查询，能让他们高效的去了解广东的影视资源。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小程序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集成了协拍服务申请、政策查询、取景地的查询，还有我们看景预约，包括配套资源这块对接几个核心的功能，让剧组呢能够在线就完成很多的一些业务，不用他们在线下多次往返跑腿呀，这样子少跑腿。另外呢，我们不断的在各种的国内的节展上去做推广，对广东的政策去做推介，也充分的带动了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全域的一个集聚。所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新增的影视企业才会有这么多家的一个聚集。去年新增的1506家的影视企业，大多数集聚在广州、深圳等地，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影视政策15条里面提到的这个环珠江口的一个影视产业带的一个战略，广深双核引领珠江口沿岸集聚的一个空间格局。
0: 好的，那据您观察，剧组来到后，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是如何帮助这些剧组为他们解决难题的呢？
1: 剧组的需求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在成立的这一年，我们全省。影视服务网络接待了剧组有300多个，我们协调了包括澳门在内的18个城市，548个取景点位。剧组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间呢，它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全省的网络服务体系里面，重点是解决进门难、协调难的这个问题，坚持服务攻坚的导向。那我们针对在剧组普遍反映的一些痛点，逐一破题。像特殊的一些许可协调是剧组反映最集中的难题，包括这种车辆通行、道路封闭，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拍摄场景，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爆破呀，涉及到很多个部门的这种流程比较复杂，周期也比较长。那平台现在跟 审平台和地市。

0: 联动，建立了协调通道，全程跟进，来协助剧组完成各项的一些特殊的报备。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积极的主动去协调一些特殊场所，比如说像机场、像医院、像学校这些一些特殊场所，管理相对来说比较严，拍摄的这个协调比较有难度的这些特殊场景，我们提前去沟通。那目前来说，已经有不少剧组成功的进入了大学，包括医院，这样一些特殊场景进行拍摄。
1: 嗯，好的。那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持续助力影视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
0: 目前，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呢，我们在工作的这1周年里面，除了建立全省的一个1+21地市的一个服务网络以外，主要是重点在做几件工作。一个呢，主要就是把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去覆盖。那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有全省14个地市形成专业的影视服务机构，同时还有区，甚至一些街道，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专门的服务的机构。我们希望未来想打通从省到市到区，甚至到街道全方位的一个密集的网络。这个网络它会从横向到纵向。那么横向呢，我们是联络了整个大湾区，共同来去做这种影视服务。去年我们也在广东的广州影博会上，和香港和澳门一起发起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服务联盟。那同时在纵向上面，我们也在力推整个影视服务从省到市到区，一直落到街道。目前在广东有一些地市，有一些街道，他们推出叫影视友好街道。影视友好街区，我们在珠海去考察了当地的狮山街道，他们就在打造的就是影视友好街区，整个街区去为影视服务去联动，去为剧组去做服务。那这些我们是属于一个试点，也希望说之后能够把这种模式推到全省，真正做到全覆盖，然后也形成我们广博核心引领，环珠三角互利承接。粤东西北多点突破的一个全域可拍的格局。另外，我们广东全省的一个新增影视企业，它的这个发展也是有一些特征，包括主业比较突出、多元融合，有这个影视加文旅，包括这个影视加非遗、影视加数字科技、影视加乡村振兴各方面的一个影视加的一个融合。基本上可以总结说，就是我们目前广东影视产业迎来的四大发展趋势。就是本土的题材与湾区 IP 成为一个增长极，跨界的融合成为主流，大湾区的协同也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我们产业集群的效应也进一步的凸显。所以接下来整个围绕这些趋势，那我们也是重点推进的几大工作，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影视拍摄资源库的一个迭代升级，包括我们打造专属的这种服务包，实现这种跨区域的协拍一地申请全域通办。包括我们精准的招引头部的企业和这个港澳机构落地广东，完善我们的整个服务体系，同时我们深化湾区的协同合作，建设行业的智库，定期发布一些数据报告，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思路和方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广东非常重视青年影视人才的培养，出台的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即广东影视政策15条就明确提出，持续实施广东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繁星计划，建立青年影视人才库。支持省内高校影视类相关学科专业建设，积极推动高校研究院所同影视机构开展多类型、多模式影视人才培养合作，鼓励各级影视主管部门同相关院校开展共建，协调在校生到在粤影视剧组实践锻炼，对培养编剧、导演等紧缺型专业人才成绩突出嘅院校给予项目补贴。跟住时间，我哋嚟连线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院长简毅先生，嚟听一听佢对于广东影视产业青年人才培养嘅观察与思考。贾院长您好，首先请问您如何评价广东影视政策15条实施1年多以来，对广东影视产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0: 广东影视15条实施这一年以来，效果非常明显。由于15条它是一个宏观性的，覆盖了各个领域、产业各个链条的一个政策，对整体的影视产业的氛围和对各地市发展影视积极性的促进就非常有价值。那么这一年以来呢，我们会发现，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目前在广东省高度活跃的电影创作类企业有300家左右，包括了大型的主流的影视生产机构。那么与创作相对应的是我们的产业园区，这一年以来，我们产业园区也非常活跃，而且随着拍摄剧组的增加，园区也是生机勃勃。2025年呢，全省也新建了园区摄影棚、影视基地9家。那么这一年以来呢，我们无论从取景地也好，还是从主投主创的影片来讲，更是可圈可点。比如说《惊蛰无声》啊，在深圳拍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最近热播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想已经成了一个现象级的电影，现象级的文化。它将中华文化中的有情有义实现了广泛的共鸣和传播。
1: 好的，那据您的观察，当前广东影视产业发展的情况如何？
0: 应该说，今年广东影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比如说，过去的五一档，那么广东票房占到了全国的近20%，这是我们从市场端就可以看出广东影视产业的一个现状。那么从发展端，就是说无论从新落户的创作型企业，还是新增加的影视产业园区，还是目前上映的月产的电影来讲，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同时，广东去年以来，微短剧发展也处于一个非常蓬勃的状态。
1: 那广东影视政策15条提出支持影视人才引进培养，人才是影视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您认为当前广东影视产业人才发展的现状如何？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优化？
0: 广东近年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比如我们有繁星计划。我们目前一些已经走出来的主创人员，就是从繁星计划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关注这个潮汕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几年前，我们应该还关注到另外一部潮汕电影《下雨来》。它作为一个潮汕喜剧电影，当年能获得2800万的票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比如《下雨来》这个导演，当时资金就非常非常困难啊，其实就是繁星计划的资金给他保障把这部优秀的电影最后做完，且取得了市场的认可，其实就是这样，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是我们从年轻的人才开始培养，年轻创作者、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的扶持，陆陆续续，我觉得在未来的3到5年里边，广东之前的人才培养可能还会进一步释放出来它的价值。那么，包括省电影局其实一直在协调，比如像我们大学的这个学生进入来粤剧组进行跟班实习，这些都是我们省电影局一直在实实在在协调的啊。因为每年来粤拍摄的剧组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对于一些大型的剧组、优质的剧组，他们觉得是有学习的价值的，所以一直在协调我们的在校大学生遴选。优秀的大学生能够进组实践啊，我想这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才培养的举措。当然，这种人才培养它可能很难，因为电影的人才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能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显现出来。所以，像包括这种跟组学习这种方式，可能在未来5年左右啊，它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显现。当然，我们在人才优化方面，我想最近的《阿妈的情书》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大提示。我们知道，《阿妈的情书》这个女主演，李思彤是我们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生，还是我们金融学院的学生。那么，其实这一点充分验证了我们年轻人有很强的可塑性。就是李思彤的这个成长，恰恰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把这个对年轻人才的培养画的弧度，这个圆规的半径要更伸展一些，因此其实我非常建议就是省里或者主要城市应该牵头成立这种

0: 分类的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素人演员的这种资产库，比如我们区域故事的这种素材资产库啊，那像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就是有原型故事的。其实像广东这样的原型故事很多，只不过它散落在民间。
1: 好的，那么想请您分享一下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在影视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呢？
0: 我大概就说我们三个时，就是过去时、进行时和将来时。所谓的过去时，就是我们会学习过去的经验，且会活化过去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跟珠江电影剧团合作，带着学生一直在做一个叫“老电影换新工程”的，我们采访、深度访谈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电影人、导演、制片人等等。那么我们在带领学生深度采访这些老电影人的过程中，一种是对未来学生的一种启示，让他们深知老一代电影人身上的这种敬业的精神，同时也从这些采访中，相当于给他们一种实践性的授课，让他们知道了实践中的一些经验、一些技法。因为这些老电影人啊，尤其我们香港的很多60多岁老电影人，还在非常活跃的工作，他们活跃在一线，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过去，且利用好过去的经验和资源。那么进行时是指的我们产教产创的融合。那么我们学院教产业学院也大力推行跟产业一线的合作，且跟我们正在进行的影片的合作。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在上映之前，我们就在学校进行了点映，学生跟剧组进行了深度的互动，这本来就是一堂现场教学课。那么还有很多影片，我们直接跟这个电影进行了宣发的合作，比如说《猪猪侠》大电影的《竞速小英雄》，大家如果在影院收看的话，会看到后边的字幕会打出来"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将来时，大家知道这2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对影视产业的未来怎么发展都带来了一些压力，也带来了不少的启示。所以学院从前年开始进行了大面积的课程调整，我们所有的专业都要学习人工智能的系统性课程，或者叫数字创意的系统性课程，从最基础的技术到后面的创作生产，以更好的应对未来人工智能跟我们手搓的完美的结合。
1: 那么接下来学院在影视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规划？
0: 如果说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计划的话，我想学院在未来不光参与我们说的这些电影的前期的剧本创作，参加大电影的这个宣发工作的同时，学院目前我们在推，我们自己也在创作自己大的作品，比如说我们会各出版一本漫画，分别叫《手机的奥秘》、电视的奥秘，这是我们媒介探索一系列的动画片。但在做这个动画片之前，我们先进行 IP 孵化，先在出版社出版，把这个书先出版成漫画。等漫画销售一段时间，我们获得足够多的市场数据收集之后，我们会生产成系列动画片，且在主流媒体播映。这是我们动画数媒专业这2年做的一个大的系列项目。那比如说，我们的编导专业，我们每年要做一部大的纪录片，这是我们持之以恒的，每年做一部百千万工程的，或者叫乡村振兴的纪录片，我们会持续把它做成系列。比如说，我们前年做的惠州的《龙门会试》这部纪录片，在去年获得了第31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石优作品。那么我们目前手上还在做的是关于江门的归来台山，以及关于佛山西甲联赛的逐梦西甲这些我们是作为编导专业。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在做一个大的有声电影的产业化项目，我们一般在网络上看到的平电影，要不然就是文字的，要不然就是视频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这种非常同质化的、缺少审美含金量的这种短视频在评点电影。那么我们正在做一档声音类的电影节目，就是以满足听觉系统，同时由我们专业老师带着专业的学生来做。我们希望做一档让大家用耳朵能听。

0: 听到的具有专业含金量的、具有高端审美功能的，但却又适合老百姓听的声音电影院。学院后期还会进一步加强自产的大项目的出品，让学生在真实的大项目中不断锤炼他们的实战能力。
1: 好的，对于“十五五”时期广东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动影视产业更好的发展，您会有哪些建议？
0: 我大概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进一步抓好中小成本电影的培育工作，因为广东其实之前一直就有一些孵化项目，那近两年其实已经成果有所展现了。那么中小成本电影其实它一般是一些新人导演来做，其实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端口。那么只有培养好青年人，才有一个地区的未来。二一个就是说，这两年的很多经验都告诉我们，中小成本电影也可以成大片。阿木的情书，我想就很好的展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不断的持续推出中小成本电影，也可能会出现中小成本电影但是大票房的现象，就像阿妈的情书一样。第二个方面，我想是建议做好分类的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的演员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的拍摄地的资产库。广东各地适合拍摄的地方非常多，那么各地市应该是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拍摄服务的推介，但是从全省来讲，可能做一个整体的资产库会更有利于剧组进驻广东，从宏观角度寻找适合拍摄地，再比如说我们的故事素材库等等。第三一个就是作为广东的大省，抓好中小成本，抓好我们基础的素材建设，还应该抓好大电影的创作。广东的题材非常多。那么大电影创作有时候可能市场确实诞生了，但有时候也确实需要有组织的去创作。我相信在这三者的配合下，广东一定会获得，无论是电影也好，电视剧方面也好，一定会有大作品的持续展现。除此之外呢，应该说广东动画电影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们有猪猪侠系列，我们有熊出没系列，我们有喜羊系列。所以说，十五五期间，除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做好这三项之外，其实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动广东动画、动漫产业的这个集群化优势。因为我们目前不管从动画片来讲，从动画电影来讲，还是从动画衍生品来讲，都有领先性的优势。我们要继续把这种优势和特点给它强化。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银行增抢高端 AI 人才，竞速数字化转型。
4: 我国首家产销破亿辆车企产生，新型分子时钟能预测哺乳动物分子年龄，或有助开发延长寿命的针对性措施。
5: 科创空间继续收听系列报道，同心启航，大飞船里的奇幻之旅。
4: 港澳传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特区政府全力推进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国家标准时间及综合原址时香港节点揭牌。
5: 数字生活，我们将走入广东澄海，关注工业加文旅深度融合，小玩具调动五百亿元大市场。
4: 科技关键词，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4: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人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5: 再来关注，近日多家银行密集发布高层次人工智能 AI 人才专项招聘公告，加速布局金融 AI 赛道。本轮招聘大幅提高准入门槛，学历背景与从业经历成为硬性指标，普遍要求应聘者具备国际知名院校博士学位、海外大型机构从业经验，并熟练掌握大模型研发、深度学习框架应用等核心技术。受访人士表示，银行业 AI 人才招聘呈现集中化、高端化、全球化特征，反映出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本轮 AI 专项招聘覆盖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岗位聚焦大模型研发、 AI 场景落地、技术架构规划等核心领域，是推动银行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岗位。相比起普通科技岗，这次招聘对学历、专业经历和专业能力提出更为严苛的筛选条件。
4: 各大银行面向全球招揽 AI 领军人才，本质上是行业转型的内在驱动。当前银行业已跳出传统数字化发展阶段，全面迈入深度数字化转型周期， AI 从辅助工具升级为优化业务模式、强化风险管控、构筑差异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海平表示，大规模引进 AI 高端人才是银行业抢占 AI 应用先机、升级数字金融战略的重要举措。此举将加快银行业务与管理的智能化创新，重塑行业技术底座与核心竞争力，同时亦将深刻改变银行人才队伍的建设思路。
5: 再来关注近日上汽集团全球第一亿位用户交车仪式举办。随着自己 LS9 Hyper 车型交货，上汽成为我国汽车行业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车企。本次交付采取全球接力模式，上汽旗下十几个整车品牌、十九款车型在国内外多城同步交货，覆盖乘用、商用等多元出行场景。依托完善的全球化布局，上汽业务覆盖170多个国家同地区，海外销量累计突破700万辆。
4: 自然杂志近日报告了一种新型分子时钟，能够准确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的分子年龄。美国哈佛医学院研究团队通过分析超万份人类啮齿动物和灵长动物样本，揭示了衰老过程中的保守特征。这一框架或有助于开发延长寿命的针对性措施。
5: 是的，这个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在实时基因表达层面捕捉到衰老动态，它甚至可以为延长寿命。

0: 并提供靶点逃跑。不过呢啲时钟究竟系衰老嘅驱动者定系副产物呢？因果关系一旦混乱嘅话，调控可能会引发未知风险噶噃。咁同时，当衰老可被量化咁预测，伦理同社会议题亦都会随之涌现。寿命干预手段会唔会加剧不平等呢？年龄系咪会成为新嘅健康歧视指标呢？而干预衰老嘅终极目标究竟系要延长生命啊，定系拓展健康呢？科学而家终于捉摸到咗衰老嘅时针，但喺拨动呢一衰老时钟之前，仲有好多值得考量之处啊！
1: 好啦，下面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同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双双入选凡尔赛奖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上榜场馆。其中被深圳市民称为大飞船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一年就吸引了近400万人次打卡。
0: 是啊，嗱，90000几块异形多曲面不锈钢面板，超高的中庭，非市政供水利用率超过40%。这座建筑呢就不是科幻片里头的星际飞船，而是刚刚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全球最美科技馆。更加犀利的是呢，馆里头80%的展项都可以亲手互动，从揸高铁到捐心潜器，从探月工程到机器人乒乓，科学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
1: 六一期间，大湾区之星科创梦工场策划播出三集系列报道《同心启航》《大飞船》入面的奇幻之旅。节目特别邀请到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教授。郑永春在履新前是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首位获得卡尔萨根奖的行星科学家，孩子们都喜欢叫他火星叔叔。在三集系列报道中，他将同记者宣扬带领大家走近这艘大飞船，从建筑之美到互动之趣，从400万人次惊叹的科学如此好玩，到守护好奇心的科学初心，开启一场童心满满的科学启航。今日我们了解了大飞船是如何建成的，今日我们将走进大飞船入面来看看它是怎样的。欢迎收听。
3: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凡尔赛建筑奖的这个评选维度非常的多哈，比如说在创新设计，还有文化价值，生态的可持续，社会的互动，我们都关注了。那您觉得咱们这个建筑在哪个维度上是最加分的？
4: 我想这也是恰恰是凡尔赛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它一方面它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评审过程，我们没有主动去申请。第二个方面呢，它也体现了它的多元化的标准啊，比方说它对建筑空间感的追求啊，希望它能够发挥它的空间的使用价值。第二呢，它的对于整个的展品展陈也是有一个前沿科技的追求，因为深圳科技馆它的展陈的定位是数字文明创新未来啊，也就是说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以数字文明为主题的科技馆。而跟其他的欧美原来的科技馆或者国内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科技馆，可能要从上下5000年啊，或者是科技发展的历史来展现啊，展现牛顿、爱因斯坦或者是一系列的科学家的一些发展历程啊。那我们不一样，我们全是面向未来的，面向前沿的，它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科技，也是未来10年、20年里面看得到的未来。啊，所以这个就使得我们的科技馆的展陈非常的识别度，它是当下和未来啊，我们是面向未来的科技啊，也是孩子们到科技馆来学，因为他们的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其实是为他们未来进入社会服务的，所以他们要提前了解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那科技馆就是他们的未来课堂。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科技馆建筑建好了，展陈做好了，能不能用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个不管对哪个科技馆啊，最终这个建筑也不管多漂亮，最后能用好才是它的使命。所以我们也采用了一个新型的运营模式，就是事业单位加运营公司，能够实现1+1的互相赋能的一个效果。事业单位就是把握它的公益属性，做好规划、研究、监督、引导。那么运营公司发挥市场化、专业化的能力啊，开拓客流。啊，开展运营服务啊，特别是要进行招商啊，还有那个啊，提供供观众多样化的服务啊，在这方面啊，运营公司的效率和效能就能够发挥出来。 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基于

0: 于科技馆的运营特点。因为大家知道，科技馆啊，不仅仅是面向青少年进行学习科技的场所，它还要跟科创企业合作来展示
1: 对，
0: 科创企业的成果，它还要跟科学家来合作，把前沿的科技成果带到科技馆来，它还要面向全龄段的公众啊，提升不同人群的科学素养。这就是说，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全龄段的，不同人
1: 对。
0: 群都要适合。另外一个方面呢，科技馆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的啊，我们要展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啊，包括产业中的科技、生活中的科技和基础前沿科技。也就是说，我们展示的内容也是多样化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多样化。第三个多样化呢，是我们的客流的规律也是多样化的，就是你会发现平时啊，周二到周五我们是以学生团队为主，因为其他人都上班了啊，没有时间出来了。那么到周末，那么以亲子家庭为主啊，家长带着孩子来科技馆，然后到了节假日，又以国内外的和
1: 游
0: 普通
1: 客，
0: 的散客游客为主，所以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的客流啊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变化和波动也比较大。你比方说五一国庆的时候，那可以有几万人，但是到平时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只有几千人。这也
1: 对。
0: 使得要求我们在运营团队上要非常具有灵活性，要有弹性。
1: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这种运营模式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吗？
0: 目前来讲，针对科技馆的这样的一个客流的特点、观众的特点和运营的特点，那采用这样的运营模式，它能够既能够兼顾它的科普的公益普惠的特性，又能够兼顾市场化啊、专业化的特点，满足观众多元化的需求，满足不同时段客流变化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我想，我们是不仅是深圳科技馆在走这条路，我们也是为全国的科技馆、博物馆和文化场馆探索出一条新型的运营模式，也就是我
1: 对，
0: 们现在在提倡的，就大型科技文化场馆的深圳模式。
1: 很棒哈，其实确实是，这两年虽然说博物馆热啊，这个展馆呢都火起来了，但是呢，这个一条既符合市场化的路，同时又符合社会化的路，确实还是都是在大家的摸索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没有一个亮点是您觉得特别值得推广的？
0: 亮点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运营模式，就是既能够实现事业单位公益化的属性，又能够实现市场化的灵活运营的这样的特点。我想这个可能对于更多的还没有开展这方面改革的场馆啊，是有借鉴意义的啊，因
1: 好
0: 为
1: 的。
0: 大家也知道，都有运营压力，因为一个场馆开
1: 是。
0: 门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要花很多经费，而且这样
1: 确
0: 的经
1: 实。
0: 费，一方面你可能会造成资源闲置，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多元化的需求反而满足不了啊，所以可能将来这种公益性和市场化怎么兼顾，是我们所有人要面对的一个客观的命题吧。
1: 对，我看到，就是我们科技馆主要的这个主题是数字文明创新未来，而且是以通信科技为主线啊，规划了很多的内容。当时是做什么样的考量？为什么是通信而不是别的呢？
0: 这个呢是跟深圳的产业优势相密切相关的。我们也知道，深圳是很多手机通信行业的一个重镇啊。比方说，我们有华为啊，有腾讯，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企业。所以深圳科技馆展示的啊，不仅仅是说啊讲的声光电力磁这样的基础科学的内容，我们也展现了大量的生活中的科技啊，比方说消费电子啊，也展示了很多产业中的科技啊，通信科技就是深圳科技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深圳的一个20+8产业的重镇。那么我们用通信，其实也就是信息的传输啊，这个作为我们全馆的一条主线，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那其实也需要生活信息的传递啊，那企业的运营和产业的运营中也是信息的传递，然后我们哪怕进行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宇宙前沿的探索，其实也是在捕捉世界自然界运营的各种信息，所以信息啊，实际上是所有科学研究的载体和工具啊。
1: 如果说粗略的走一圈的话，一天能走完我们这个展馆吗？
0: 我们经常是这么说，说科技馆，人家问我说哪个地方值得打卡啊，或者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你觉得到科技馆应该怎么参观？
1: 对，
0: 我经常
1: 线路
0: 会跟
1: 是
0: 他们
1: 什么？

0: 对对对，我们也尝试过这样的啊，就说要给
1: 设
0: 大
1: 计
0: 家一
1: 几
0: 些指
1: 条
0: 引。
1: 特别的线路啊，
0: 对，但是后面随着运营的过程中，我们也慢慢发现，就不同的人群，他对科技的兴趣点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低龄段的人群，他就。

0: 你到底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先问
1: 嗯
0: 自己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会告诉你，我们有24个展厅，有950个展项，涉及了前沿科技里面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科技、太空探索啊、宇宙起源、生命基因啊、大脑等等各种各样的人。那你就要找自己感兴趣的展厅。啊，也不要求他说我今天来了，我就一定要把它看完啊。那么，因为我们950个展项，一个展项看1分钟就要16个小时，所以说你不管你怎么样走，走这腿走得很乱，走马观花看一看，可能还是看不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呢，既要有走马观花，也要有深度体验，把两者结合起来，对你感兴趣的内容啊，你进行深度体验。啊，对于其他的内容，你可能进行走马观花，大致了解科技发展的前沿和当下的状态、未来的趋势有所了解，大概就够了啊。
1: 对，那在这24个展厅当中，如果就您个人而言的话，您特别喜欢的是哪个展厅呢？
0: 我原来是国家天文台的研究员，所以我对天文这边的内容非常熟悉啊，所以我如果让大家推荐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5层的宇宙起源展厅啊。包括太空探索，包括动态地球等等，这些都是展现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自然界是什么样的啊？因为我们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实际上我们是受限于这个自然界的，我们也必须跟这个自然界和谐共处啊。所以科技馆其实有一个使命，还是要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啊，认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啊，所以它不仅仅是告诉你什么样的科学、什么样的技术，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种世界观。所以我们觉得科技馆它也是影响和塑造我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场所啊。当你看到宇宙中那么渺小的地球，你就会产生谦卑感、敬畏感。当你看到人类的凭借科技的力量把生物、把人类送入太空，甚至月球漫步，你又会升起一个
1: 自
0: 雄壮
1: 豪
0: 感。
1: 感，
0: 自豪感然后你会有勇气去探索未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科技馆在育人价值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表示，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至28日喺澳门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正喺中央政府指导下，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岑浩辉当晚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外国驻港澳总领事及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代表团招待会。他表示，自2014年后，事隔12年，澳门再次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亦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
4: 岑浩辉指出，本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是一场国际旅游领域的高级别交流会议，各方代表将围绕旅游领域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凝聚共识，推动旅游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各位与会代表可在会议之余充分领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汇聚的独特底蕴和魅力。他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在承办重要国际会议方面经验丰富，特区政府已为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做好了准备，热烈欢迎各方代表届时莅临澳门。
3: 再来关注，香港天文台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近日在香港举行国家标准时间及综合原子时香港节点揭牌仪式。香港天文台通过首个香港节点，为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综合原子时的产生与保持提供原始测量数据，共同推动综合原子时发展。香港天文台台长陈柏伟致辞表示，香港天文台自2025年9月27日与国家授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后，双方在时间测量、守时和授时服务方面积极发展合作项目。非常感谢国家授时中心为天文台提供首个被动型氢原子钟及标准时间传输设备。经过双方专业人员的努力，为香港引入既准确又稳定的国家时间源，对支撑香港授时服务作出贡献，亦为国家保持时间基准的能力出一份力。
4: 近日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组长征老江西行活动在锦州举行。来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近200名青年走进江西锦州，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沿着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路线，探访革命旧址，调研科技企业，体验红色文化，用脚步丈量这片红色土地。活动期间，港澳青年足迹遍布张贡、于都、瑞金三地，走进科研院所与智能制造车间，见证老区科创活力，踏访长征出发地与革命旧址，触摸历史温度，夜游江南宋城，感受千年文脉，深入乡村社区，聆听振兴故事，沉浸式感受长征精神的时代传承与老区发展的蓬勃生机。
3: 没错啊，港澳青年走进金南创新与转化医学研究院，这个成立不够5年的研究机构，已经组建500多人的科研团队，拥有重大疾病新药靶发现及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在一间实验室的外面，来自澳门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寇慧慧通过玻璃墙往入面看，穿着白大褂的研究人员正操作着显微镜，墙上的电子屏就实时显示着一组组的数据。工作人员介绍，呢度正喺度开展针对心血管疾病嘅创新药研发。
4: 寇维维话：冇谂到锦州有咁高水平嘅科研平台。我哋澳门正喺度努力融入大湾区，航空业亦都喺度快速发展。睇到内地科研人员嘅专注同埋投入，我好开心。我哋都喺各自嘅赛道上努力。澳门妇联青年协会副理事长邓少恩感慨道：呢一次参观科研院所和智能制造车间，特别直观地睇到了国家的发展成就。以前更多的是听讲，呢一次真切感受到老区产业升级的速度和科技创新的实力，好受触动。参观结束后，几位港澳青年围在企业展板前，仔细睇公司的上市信息和客户名单。澳门青年企业家李居明一路用手机拍照记录，一路说到锦州的产业发展超出预期，传统老区正靠科技焕发新生，正是长征攻坚黑能精神的延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2026年一季度，广东区域经济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景象：湛江6.8%，梅州6.7%，清远6.5%，云浮6.4%，包揽了全省 GDP 的增速前4名。本轮提出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工业投资落地与主动陷入大湾区产业协同。内外合力之下，四座城市错位发展，多点开花，形成差异化增长矩阵，增长含金量十足，后发地区释放了真正的增长潜力。
4: 工业底盘方面，湛江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亏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增19.7%，从通道经济过路站跌变为全球产业要素枢纽港。梅州制造业投资增长50.6%，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分别达27.7%同39.4%，从劳务输出地转身为新材料、电子信息承接地。清远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5.7%，广清产业园2025年工业总产值已突破260亿元。云浮亏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13.6%，增速提升幅度广东全省第一。工业项目撑底盘，投资激活后发优势，四市路径高度一致，不搞虚嘅，无一例外都系靠实实在在嘅工业项目同埋制造业投资打底。
3: 再嚟关注炎炎夏日，深圳市龙华区鸿湖科技园嘅乐聚机器人中试基地，好似一个机器人嘅练兵场咁。10几台人形机器人在这里进行日复一日的测试，包括连续踏步30分钟、打一套太极拳、反复抓取物料。每台机器人这样磨上4-5个月之后，才能够拿到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市场的通行证。100几公里之外，在佛山南海狮山镇的一座人形机器人超级工厂里面，产线正以30分钟下线一台的节奏高速运转。这里是乐聚机器人和东方精工联合打造的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目前已经投入规模化制造。
4: 2026年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元年，广东省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以及通用化智能高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在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州、深圳开展机器人研发创新，发挥佛山、东莞、珠海、中山、江门等

地生产制造优势，建设机器人生产基地。人形机器人企业已形成深圳研发中心加佛山制造量产的闭环，迈出规模化落地的关键一步。眼下广东正开展机器人加行动，围绕工业、农业、城市管理、医疗、养老服务、特种作业等领域深入挖掘开放应用场景，同时以应用场景落地为牵引，尽快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化量产能力。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0: 物联网、
1: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1: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1: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数字生活的环节来关注，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广东汕头澄海，工业研学游正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家长带小朋友走入玩具工厂，体验玩具产品的乐趣，看玩具怎样从流水线走入千万家庭，沉浸式体验造物乐趣，一站式研学游玩。那这趟工业研学之旅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呢？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解宇走入玩具工厂，带我们一探究竟。
3: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4: 小朋友，你几岁啦？
5: 七岁啦。
4: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5: 没有。
4: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5: 好玩。
4: 好玩。
3: 魔方选手苏申田。
6: 七岁。
4: 七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6: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4: 很久了。
3: 家长陈雅斌。
7: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4: 嗯。
7: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个魔方的培训。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3: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8: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3: 游客唐秋霞。
9: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3: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10: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就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3: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11: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3: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12: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自从有了这个智能魔方平台之后，我们的整体销量以及销售金额大概涨了60%多。
3: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

0: 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1: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现在我们馆的整个投入呢也超过了2000万，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游乐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0: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2: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3: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0: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4: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这个营收。
0: 市场布局更加多元，跨境电商动能强劲，智能制造全面普及，当地玩具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燕元：
5: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8: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7: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8: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7: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9: 来到科技关键词，自然资源部近日召开发布会，介绍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10: 是的，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又叫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而这份指导意见的出台呢，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海洋药物都有哪些呢？怎样推动这一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12: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0: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2: 中医药的发展历来是与时俱进的，当前我们正在谋划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就是对中医药理论和经验挖掘利用的基础上，运用新技术对新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其中海洋资源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五期间强化科技赋能，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0: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5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3: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4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4: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4: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6: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花唱梦工场。
7: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嘅87%，物种丰度系远超陆地，系巨大嘅药源宝库。

0: 港嘅十八大以嚟，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得到长足发展。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996亿元，十四五以嚟增长得近四成。产业链涵盖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品等领域。咁宝贵嘅蓝色药库啊，点样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嘅百姓药商呢？指导意见提出嘅十五项具体工作任务有边啲呢？针对咗点样嘅发展问题？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指导意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产业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相关举措，统筹加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我国海洋药物产业目前主要集聚在部分沿海地区，行业成长性强，发展空间大，正处于蓄力爬坡、加速扩容的关键期，是有望进一步支撑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而科技创新必然是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4: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

0: 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成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哈，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来解锁更多参与我们节目的方法了。
2: 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觉得优秀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去点赞转发。咁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啦。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啦，将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住咁多位嘅。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吧。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咁首先要进入到嘅就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嚟听到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同埋汤飞演唱嘅《马上成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

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也是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
1: 嗯，冇错啦。咁呢首歌咧系融合咗运动旋律嘅呢种激昂嘅感觉，同埋江南音乐嘅婉转。咁尚雯婕嘅口阔嘅声线啦，同埋汤飞嘅深情演绎，可以话系相得益彰，令到我哋过耳难忘啊！
0: 这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本周为大家推荐送出的一号新歌作品了。期待在评论区啊，也看到大家对我们互动话题发表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令人心情愉悦舒畅的好歌曲。
1: 嗯，冇错。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听到新歌。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放送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麦兆兜演唱嘅《爱上你我很快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本周的二号音乐作品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呢是由水木年华演唱，收录于他们的音乐专辑《7080》当中。当时呢是凭借着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也是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
1: 咁呢次麦小兜咧系以好干净得意情切嘅声音去重新演绎呢首歌，咁新版咧喺保留原曲质朴情感嘅基础上边，加入咗一种更加轻盈同埋明快嘅女性视角啊，令嗰一句爱上你我很快乐多咗一份唔加修饰嘅呢种真诚同埋心动啊。
0: 真的是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啊，爱上你我很快乐，唱出了更加甜蜜的感觉了。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相信刚刚这首歌也让很多的朋友听完之后心情很舒畅很愉悦了，那也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跟着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这个星期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不如见一面2026》。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但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本周啊华夏原创金曲榜推荐的三号新歌作品了，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不如见一面2026》。那这首歌延续了海莱阿木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也在编曲当中做了很大的改变了。
1: 咁成首歌嘅歌词呢亦都係非常之真挚动人嘅。讲述咗一段因为时间同埋距离而错过嘅感情啦，係表达咗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嘅呢种深切嘅思念啊。
0: 如果说我们在原版的《不如见一面》当中听到更多的是内心当中的遗憾啊和期待，那在我们《不如见一面2026》海莱阿木的演唱，包括全新的编曲之下，我们听到更多是内心当中的这种很有希望的一种向往了。
1: 冇错，成首歌系感觉系完全唔一样噶吓。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新歌啦。而听到嘅呢首歌咧，系嚟自唐汉霄嘅演唱，叫做《逆行的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10点到11点钟的直播。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四号新歌作品，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那这首歌呢，是以非常澎湃的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哈，展现出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
1: 他唱得也都非常之热血啊哈。咁歌词当中的呢句“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或者系用一身的傲骨换天道止步等等嘅句子啦，都系传递出嚟好强烈嘅呢种意志同埋孤勇嘅信念啊。
0: 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跟住落嚟要分享到嘅呢首新歌啦，系呢个星期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黄子宏凡演唱嘅《来自时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talk like that。一起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那这是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音乐作品了。
1: 咁呢首歌咧系以时光信件为成首歌嘅意象。咁歌词当中咧系咁样写到嘅：我嚟自时光，亦都嚟自十方，嚟自曾经，亦都嚟自未来嘅能量。咁当中咧系传递出同过往嘅和解，同埋对未来嘅期许啊。
0: 当然，在听新歌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跟住落嚟嘅时间，继续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啦。要听到嘅系六号音乐作品，嚟自刘宇宁演唱嘅《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刘宇宁带来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歌词是聚焦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光芒了，传递出了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
1: 包括刘宇宁佢个人嘅成长经历咧，亦都系深刻咁影响咗佢成首歌嘅创作理念。因为佢系从街头演唱到一个万人嘅舞台，咁佢系始终强调呢种所有光都系源于平凡嘅理念噶。
0: 所以说这是一首非常真挚和走心的音乐作品哈。当然在分享了我们的六首新歌推荐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星级湾区了。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
1: 没错，跟着下来要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梁咏琪演唱的《我喜欢》。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10点到11点钟的直播。咁喺屏幕下方的评论区度留言啦，就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节目实时互动噶啦。
0: 进入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啊。我们首先听到了吉吉梁咏琪演唱的《我中意》，那这是属于一首甜蜜的情歌了，节奏轻快，特别是演唱当中这个哒哒滴哒的这个部分啊，显得非常的俏皮和可爱。
1: 咁成首歌咧有住好洗脑嘅旋律啊吓，咁喺呢首歌嘅演唱当中啦，梁咏琪都系将自己好自然同埋好清新的这种演唱形象是展现得淋漓尽致的。那整首歌是表达出来女仔到对心爱的男仔的这种钟意之情啊。
0: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哈，让我们心情舒畅的好歌曲，要送出的是 TFBOYS 带来的《宠爱》，一起来听。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是不是听完之后心情就舒畅了？来自 TFBOYS 演唱的《宠爱》，也是将人生当中最真实、最青涩的情感，用朴素甜蜜的歌词表达了出来。
1: 嗯，每次听呢首歌嘅时候，确实会觉得非常之开心，而且好清新嘅感觉啊！咁成首歌系保持住 TFBOYS 佢哋自身好活泼嘅呢种形象啦，喺佢哋原先原有嘅风格上边，再去勇敢嘅突破。咁歌词里边系寓意住小人物的大情。咁呢首歌咧，既系对歌迷们陪伴佢哋嘅感恩啦，亦都系一直以嚟备受大家爱护同埋关注嘅感谢嘅之情吓。
0: 当然，我们也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哈，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让。

0: 你听完之后觉得心情非常舒畅的好歌曲究竟有哪些？
1: 跟着落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啦，是杨丞琳演唱到的《庆祝》。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当你一直玩手机啊，觉得是不是自己太颓废了，然后听完这首马赛克演唱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这个心情就舒畅起来了，反正大家都在玩，对不对？
1: 也不差我一个。
0: 对，能心安理得的玩一玩啊，当然开个玩笑。刚刚听到这首歌也太写实了，是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常态用非常可爱的音乐为我们记录下来。
1: 咁最尾要送出嚟嘅呢首歌咧，亦都同今日嘅今日最话题系相关嘅，就系令人心情舒畅嘅好歌曲啦。要分享到嘅呢首歌系嚟自时代少年团嘅演唱，叫做《爆米花》。
0: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咧，喺我身边嘅当然会有啦呢个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9: 你好啊，
8: 系啦，咁啊，大家咧如果啦都希望啦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啦，咁啊分享一下啦你职场当中嘅一啲奇离古怪嘅事情啊，或者得意嘢啊，咁吓都欢迎你啦。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成为你的好朋友的，有什么事都可以跟他讲啦。同埋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利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的听。在云听里面搜寻栏就直接输入搵食大湾区啦。在专辑那一栏那里就可以见到我们搵食大湾区的专辑的。记得点一个关注啊，里面找一个 hashtag 叫职场 show 啦，就可以听到我们、今年以来的节目的啦，这样。以往的话亦都在另外一个专辑职场 show 里面都可以随时随地揾到同埋咧，复习翻下以往嘅精彩内容嘅。咁啊，今日嘅呢一个题目咧，头先阿 Echo 姐咧就话，哦呢场景好多啊，咁
9: 对于好多啊，每个人都遇到过噶嘛。
8: 对于好耐应该咁讲啦，每一个人唔单止遇到过咁简单，喺而家呢一个 moment 咧，分分钟我部电话仲铃铃铃咁响紧嘅，
9: 身同感受。
8: 哎呀，咁啊，今日究竟讲咩题咧？入到去 showroom 话俾你知啊。
10: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5: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求。

0: 工作竞争点计划，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吓，今日咧讲嘅呢个题吓，就系近排咧有一个热搜嘅词条啊吓，就话5000蚊工资46个工作群咁，
3: 唔该帮我身份证号码报上去。
2: 系咩？你5000蚊人工嘅咩？咁少咩？唔止啩？以你今时今日咁嘅身份地位，
3: 可能少过零啊嘛？
2: 啊吓，真系噶？但系我其实睇到呢一个热搜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奇怪嘅点啊，即系点啊？46个工作群5000蚊嘅工资。是不匹配是这样的意思，即是钱多一点你就接受到46个工作群，
3: 你要接回下去先，它还有一些后续的、
2: 哦、有后续的、嗯、这个词条有不少的即打工人都在评论区里面大吐苦水，哇份量就这么恩，这么多工作群，而且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年资越来越长，即是你由 junior 变 senior 跟着就开始越来越多、嗯、工作群呢就、大家都说可能你要起个工作群啊，即系我哋称之为一事一议啊嘛，一件事喺一个群里边议啊嘛，咁啊希望可以提高下呢个工作效率啊，咁啊即系相关嘅人员都喺晒里边讲一次就 OK 啦，咁有效沟通啦。但系喺实际使用嘅过程当中咧，会有大量群聊嘅重叠啦。咁可能你是但打开一个即系社交平台啊，或者社交软件啊，你自己个 account 里边有99+嘅红点啊嗰啲咧，
3: 仲要唔单止一个社交软件有呢咁嘅情况，
2: 系啊。因为可能不同的、公司他们用的、平台不一样，
3: 不
2: 又或者不同的 Apps 的功能不一样，又会变成了你可能同一班的同事讲不同的话题，分分钟就会串群都挺难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讲在这个、就是、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已经磨平到没什么界限的情况之下呢，你都有哪些工作群呢、你觉得工作群多了是悭时间还是消耗时间，而大家收工之后又睇唔睇工作群呢、啊、你睇唔睇噶？
3: 我会加一个免打扰嘅。
2: 免打扰啊？但免打扰应该我一入群就即刻。
3: 咁要睇下对象系边啲，即系群里边嘅对象系边啲。
2: 哦，唔系啊，都系嗰班人啫嘛。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嗰班人噶。
3: 你冇咩朋友喎、啊，少夫。
2: 我系噶啦，你职场当中希望揾到朋友咩？
3: 要睇都系要睇对象，
2: 我觉得我又要睇咯，即系人夹人缘咯，咁同埋你真系friend 嘅话，无论系唔系同事咁样样，平时都会经常接触嘅，
3: 系
2: 的确系吓，咁、但系我要问下一班职场精英，佢哋平时收咗工睇唔睇工作群？你睇下佢哋个个低头用紧手机嘅，应该都系睇紧工作群。我哋即系先介绍下今日嘅呢个嘉宾先吓、分别系有嚟自双井街嘅 J 姐啦。Hello J 姐，
4: 可唔可以唔透露个人信息啊？
2: 唔透露，你简直报紧身份证号啦！另外咧，仲有吓已经成为老细嘅辉哥啦。
5: Hey，Hello 大家好。
2: 仲有资深 HR 方姐。
6: Hello 大家好。
2: 以及有教无类嘅林 Sir 嘅。
7: Hello，
2: 系啦，先问一下嗱，而家喺度碌紧手机嘅 J 姐啦，你自己平时你工作群多唔多嘅先？
3: 你做咩笑出？
2: 你话唔透露个人信息，我咪白唔知咯。我同佢有70+嘅共同群聊。
4: 其实我刚才在碌紧咧，就系 check 紧同小夫有几多个
2: 共同群，
4: 即系嗰个工作群。
2: 哦、
4: 你有70+咩？我呢度显示67+啫。
2: 系咩？可能我退咗几个。
4: 你话70+，我话60+，应该系我退咗几个。
2: 哦，咁应该系你退几个。但系如果你退咗，应该仲会唔会显示噶啦嘛？
4: 唔会喺我度显示咯。
2: 我唔会喺你度显示。
4: 系啊。
2: 哦、但系我嗰度仲会有啊。
4: 系啊。我哋快啲对下。
3: 佢点样睇佢有共同群聊啊？
2: 你
4: 唔识睇噶？
2: 你真系啊，唔喺呢度，喺呢度揿呢个右键，跟住咧，咦，唔见咗嘅。
4: 更多信息你睇，即系某个人嘅更多信息嗰度。
2: 系啊系啊，但系
3: 我就睇下 J 姐啫嘛。
2: 系啊，更多信息嗰度。
4: 我同你应该冇几多吧？
2: 7+。
4: 你睇嗱，亲疏有别啦，系嘛？
2: 唔好意思，我冇你电话号码。
3: 佢退晒啫，佢
2: 系啊，所以喺收咗工之后，你仲睇唔睇嘅先？因为我知道以阿 J 姐嘅呢一个即系生活习惯嚟到讲咧，即系无时无刻都会同其他人倾闲偈噶啦。咁但系工作群，你面对工作群你嗰个态度会唔会同面对一啲你感兴趣嘅对象倾偈嘅嗰啲，即系个态度会唔一样咧？
4: 工作群其实我分两类嘅。
2: 哦
4: 一啲接埋工作，
3: 要接埋
2: 接埋嘅工作群，
7: 唔系嗰啲叫接碟，接埋系大镬啲嘅，
2: 林 Sir 忍唔住啦。

0: 咁同埋一啲置頂嘅工作群，
1: 啊哈，
0: 係咯。
1: 但係你置頂幾廿個嘅話，都同冇置頂冇區別
0: 嘅啦。你知唔知點解有啲會置頂啊？
1: 哦，點解嘅？
0: 因為置頂都可以接埋。
1: 因为已经不够用了、
0: 啊、
1: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工作群是增加效率还是降低效率的一件事？
0: 我从来没什么效率的。
1: 那是我问你晒气的。走啦，出去啦。
2: 要问口那里自己走出去、啊、
1: 要问一下真的做事的人。
2: 你揶揄哪个？
1: 哎，讲出来就没意思了。我不是说的离家人。哎呀 ,J 姐你请安坐家中。要问一下辉哥先啦。对于你来讲已经成为老细了，会不会工作群就变少呢？
3: 哪有可能的啫。
1: 咁嘅咩？
3: 喺边个？其实喺边个岗位啊？我觉得工作群都唔会少嘅，
2: 只会越嚟越多，
3: 只会越嚟越多嘅啫，冇错。咁你喺边个岗位度，其实有边个岗位嘅角色同你对应嘅工作噶嘛？
1: 嗯，
3: 譬如而家喺个岗位可能对接客户系嘛，跟住代执行项目嗰阵。个工作群一定会有 A、B、C 噶嘛，可能其中一个系我咯。
1: 但系喺越嚟越多嘅呢个工作群当中，你会唔会话拣边一啲？以 J 姐讲嘅边啲系接埋？你会接埋边啲，或者优先接埋边啲，或者一入群即刻接埋嗰啲？
3: 嗱、我有一个习惯嘅，无论重唔重要。所有嘅一个工作群咧，
0: 都系接埋嘅。
1: 咁嘅咩？一视同仁咯。
3: 一视同仁。首先一定系免打扰嘅。
1: 系、
3: 這個。呢个
0: 我都系，
3: 冇错，呢、這个一定免打扰嘅。咁跟住咧，其实咧就不定时会碌下手机啦，吓、這个睇下，喂嗰、那个工作群度有冇你相关嘅一啲提醒。
2: 哦，瞄一眼咁样。
3: 瞄一眼，即系会好快速咁样瞄一眼。
0: 唔系，其实我所有群都免打扰嘅，我想讲。
3: 系啊。
0: 即系唔系工唔工作嘅问题，主要系群嗰面打扰。
3: 我都系嘅。只是群都免打扰，
2: 咁富呢
1: 好冷啊！我仲谂住你会接啲乜嘢，咁有高见，见你个表情咁有表现欲，我特登唔讲嘢啦。啊，你讲句咁嘅嘢，真系好烦啊！但系从辉哥嘅角度嚟讲，会唔会话咁样会影响到工作效率？即系譬如话，可能有啲人会圈你啊，咁样样。
3: 冇问题，咁佢圈我咪出嚟咯。嗱，我就想点问啊 ，Echo 姐点解咁好笑？
1: 即系唔圈就唔会出嚟。
0: 沉浸喺自己冷镜当中，
1: 冇办法自拔啊，咁样样吓。
3: 唔咩啊？唔 at 啊？唔 at 咪当唔系 at 我咯。
1: 嗯、
3: 即系除非你，当然啦。其实你知道一个工作群重唔重要，其实大家咁多工作经验都已经有有一种经验啦，就系人哋 at 咗你之后咧，咁你嗰个群你咪第关注一下咯，咪唔好咁快熄手机啦，系嘛？即系睇下上下文同你再有冇关系咯。
1: 嗯、
3: 即系如果再冇关系 ，OK 啦，我回完我嘅，咁咪下一个又继续接埋。
1: 明白啦，方姐咧，如果嗱从一个 HR 嘅角度嚟到讲咧，我相信你微信里边或者讲你社交平台里边，应该全部或者大部分啊，都系啲应聘者啊。
4: 系啊，都好多工作群噶，我都。因为我哋其实人力部门嘅工作咧，即系除咗招聘之后之余咧，仲可能会做一啲可能
1: 工会活动，
4: 唔系会做啲咩优化工作啊，可能都会起个群，冇错
1: 吓，真系噶，
4: 真系噶，我真系
1: 你某一日可能俾人哋拖入个工作群，就唔系个群接埋，系我接埋
4: 嘅，系点样接埋人哋，就要点样咧，就起嗰个人嘅名，跟住就话咩会起个点样
0: 即系其实就倾赔偿咁样，
1: 黎家优化群，
2: 优化 J J，
4: 因为咧其实咧系要同部门嘅负责人会倾啦，佢主管要倾啦，佢经理亦都要知道呢件事啦。其实好多人都会沟通呢件事，所以咧我有好
1: 干脆拖群一齐讲啦。
4: 系啊，
0: 唔系即系当事人喺唔喺度？我想知。
1: 系咯，
4: 当然佢唔喺度啦。
2: 喺度，
4: 即系我哋点样出个方案？
1: 哦，
4: 系啊，点样倾为一致，即系意见一致。
1: 咁我同 J J 争嘅嗰几个共同群聊，应该就系争嗰几个啦。
4: 即系会。会我哋系谂住点样接埋人哋咯，
1: 哦、
4: 你可能接埋自己，
1: 谋接埋群啊，
0: 好恐怖啊！呢啲
4: 即系会有呢啲群咯，咁又唔系话真系话咁多嘅。
1: 但系问题方姐大部分都系呢啲群，我都好多呢啲群。
0: 你优化完一个人之后
2: 退群嘅，
4: 退群咯，
0: 优化完嗰个群就唔喺度噶啦，
4: 大家会解散咗噶啦。
1: 哦，
4: 系啊，
2: 所以
4: 有好多信息系要对接嘅。咁就其實即係開會，大家未必係即係可以就啱時間，所以會見個群、就呢個人嘅工作表現係點樣，或者佢可能係即係工作中有邊啲甩漏嘅，我哋可以點樣同佢傾，大家去商討一下一個方案。
0: 手笨笨之下，
1: 哦、對定口供先。
4: 其實離職傾咧係好複雜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其實你可能如果淨係靠 HR 一個人咧係做唔到嘅，咁你要各方面嘅信息，所以我哋會點解會起啲咁嘅群就係咁，我哋都覺得好好笑，當時。

0: 我哋啲同事話咁起個咩名咁，咁就用嗰個人嘅名啦咁樣。所以咧，後屘有個同事就話，因為佢就可能睇我手機，喂，點解你有個人哋嘅名嘅群嘅咁樣？
1: 我以為睇到自己嘅名添。
2: 唔係你話，你話佢俾咗錢冠名咁啊？
0: 呢個方案唔錯。
1: 唔係啊，我下次咧，即係如果見到啲人事嗰啲同事咧，
3: 有機會要先 search 下自己
1: 嘅有冇自己嘅名嘅群名先，
0: 會有傾到嘅。即係只不過係咪你用你個名去命名，你就要留意一下啦。
3: 哦，譬如話叫黎五哲群咁樣，
0: 趕唔切啊嗰啲咧。
3: 係啊係啊，類似啦咁樣啊。哇，已經真係報身份證號咁樣啦。算啦，唔好隱瞞啦。另外，
0: 仲有呢啲咧，仲有就各部門嘅招聘群咯。呢啲就非常多啦。呢啲就可能係。可以反复用嘅呢、這个群，咁、可能每个部门或者
1: 即系
0: 啊，每个部门或者每个组都会有一个呢啲群嘅，所以我工作群系非常多啊。
3: 哦，好难想象，但系平时呢啲群系点样处理嘅咧？就系、是、一入群即刻接埋系咪？
0: 唔系噶，我唔敢接埋噶，即系都会但系攞班我就中意就睇下咯，系啊。
3: 通常都唔中意噶啦，
0: 咁佢如果圈我，佢 at 我，咁我就要上去睇下啦。
4: 咁佢唔圈你，咁你部手机如果又唔接埋咁样，佢咪嘟
3: 一路响咯，系咯。
0: 咁你可以选择唔睇噶嘛，咪由佢响咯。
4: 咁好好烦噶嘛，机关枪咁样。
3: 啊，但系要有个自己好中意嘅铃声咯。
1: 唔系，我真系有个 friend 咧，佢系唔睇啲群，亦都唔接埋佢噶，所以咧佢永远咧都系嗰个点点，即系最多嗰个
3: 999点点，
1: 系就点点点冇999噶啦。跟住打开咧就两万几条咁样噶，
0: 差唔多，我差唔多，我都有好多呢啲群嘅。
1: 我唔得噶，我有强迫症，
5: 我都唔得，
0: 即系我唔可以切声咯，佢会有提示，但唔切声咁样。
3: 哦，
1: 所以我一定要接埋佢。
3: 系咯，咁但系要问下林 Sir 啦，桃李满天下咁点算咧？
2: 我
5: 你咪有好多班级群噶、
2: 啊？我冇，我又唔做班主任系啊。
3: 哦，
2: 我工作群真系少，以前多，大家都明噶啦。
3: 系，讲开又讲啦，以前几多工作群？
2: 以前多系啊，以前多，而家真系冇乜群嘅，可能就系三四个啦。
3: 哦，咁几好喎、
2: 啊，因为我而家人微言轻啊嘛，都冇乜嘢，都冇乜嘢需要我。
5: 四个群，
2: 工作群系啊，差唔多啦。
3: 唔系，因为林 Sir 人生不断做紧减法啦，除咗人工增加之外，系啊，真系好羡慕。你点做到噶？
2: 一个大群，
3: 哦、
2: 因为我哋一个学校大群，一个学院大群，
3: 系
2: 一个学院管理群冇啦，三个啫嘛。咁仲有咩群啫？
3: 好令人羡慕。
2: 咁啊，仲有啲可能，
3: 但系譬如研究课题嗰啲，唔会有另外有起个群咩？
2: 冇噶，冇。
5: 职场 show 冇群咩？
2: 边个？
3: 冇啊，
1: 冇啊，真系。
3: 嗰啲就系冇。
2: 嗰啲咪工作群，嗰啲朋友群嚟噶嘛？我哋嘅关系难道系工作咩？
3: 其实我之前都谂过嘅，可唔可以派一次通告咧，就拉大家入群，跟住然之后一次过发，就唔使单独发啦咁。但系有时候又会觉得话，哦，因为啲阵容每一次都会唔同啦。你睇下今日 Jo 哥就唔得闲啦，系咪先？佢好多工作群，
1: 佢仲圈过我哋添喺个朋友圈度。
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所以我又觉得话啊，系咪拖群就真系好？但我觉得可能私聊更加礼貌啲咧。咁我哋其实都要谂一谂噶吓。但系望下时间，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大家可能要探讨一下咧，关于个工作群系增加效率定系降低效率呢一件事，个界限喺边度？即系譬如话六七十个工作群咧，譬如话我同 J 姐呢啲六啊几个共同群聊嘅嗰啲咧，我觉得就。
1: 有好多都系无效嘅，
3: 都唔系嘅，
1: 又等于
3: 当阿 J 姐唔想理我嘅时候，我私聊佢，佢都唔会理我。
1: 嗱、啊，咁就系一个重量级嘅区别啦。
3: 系、啊，
1: 我三点钟凌晨三点钟揾佢，佢都复我嘅，
3: 因为佢知道你揾佢唔系追佢要嘢啊嘛。我揾佢可能系最要嘢噶嘛，
5: 因为我系主动三点几费嘢俾你噶，好唔
3: 好？哦，一时时啦，有时候我都会三点几留言定俾佢，跟住谂住第二朝早见佢，但系结果佢四点几复我，佢做嘢真系好辛苦嘅。系时候休息一阵，睇翻嚟继续即场 show 啊！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嘅话题咧系讲紧啊，你收工之后仲睇唔睇工作群呢？咁基本上大家嘅意见系中意咪睇下咯咁吓。但系我唔记得咗问辉哥添，中唔中意你应该都要睇噶，作为老细。
11: 咁啊，中唔中意睇嘅咪就系定时咁样要睇下咯。
10: 嗯，
11: 其实首先咧一定会屏蔽晒所有嘅铃声先，我唔想机关枪咁滴滴滴滴滴滴咁样，呢个一定系嘅。跟住我谢芳姐话真系唔中意咪睇下咯，佢圈我咪睇下咯，上下文咁样。看下如果是那个群，可能上下文估计都跟我有关。

0: 咪睇耐啲咯。
1: 嗯，但係如果從一個管理者嘅角度嚟講，你會唔會話都唔中意啲工作群裏邊可能討論啲太細埃嘅嘢，事無巨細都喺個群度講啊，或者點樣？定係你係好享受嗰種事無巨細都掌控到嘅感覺咧？
0: 睇需要啦，其實睇需要，我覺得冇所謂，只要將件事處理好就 OK 啦。因為佢討論佢哋嘅，只要冇日日嚟我係嘛？
1: 咁我哋而家知啦，我哋得閒冇事多啲約老細。系啊，
2: 唔系要睇人噶，要睇对象噶。有啲老细
1: 好 enjoy 嘅，
2: 好中意佢，好中意你哋 at 佢嘅，
1: 系嘛？
2: 就汇报工作啊，讨论嘢啊，佢都好中意参与你哋嘅话题嘅。
1: 哦，
2: 咁咪弊家伙咯。咁一到客就系蒲喺个群度，
1: 即系跟官又要知官性格咁样，
2: 你知噶啦，
1: 都我明啦，
2: 你明唔明啊？
1: 明秒懂，秒懂，明白晒啦。但系以辉哥嘅角度嚟到讲，从老细角度嚟讲，你觉得工作群系增加效率定降低效率？
0: 两睇嘅真系，
1: 又两睇，
0: 真系两睇嘅。咁你工作群咧，首先咧，我认为咧越少越好嘅。
1: 嗯，
0: 咁你冇A 工作可能都系嗰几个人噶啦，咁你又拉一个群，咁可能 B 工作你又系呢几个人又拉一个群。
3: 唔系啊，即系一般完全重叠嘅唔会嘅，但
0: 系
3: 就争
0: 一
3: 个两个，
0: 即
3: 系好尴尬咁。
0: 即系拉唔拉佢啊？
3: 系啊，你作为老细，你觉得点样处置好咧？
0: 咁只能拉埋，即系分开咯。所以我咪唔中意咁样咯。即系所以你如果系从提供效率嘅角度嚟讲，即系譬如你知道A、B、C 呢几个人负责 A 项擅长嘅，你有冇变成 A、B、D 咯？即系 A、B、D 又系可能系负责擅长 B 噶啦，咁你有冇变成咁多个排列组合又变成？A D E 咁样，
1: 我感觉辉哥已经从一个即系理工嘅角度嚟到讲，去到已经计算过、精算过每一个唔同组合嘅嗰个状况，可能呢一类型工作都系 A C E 啦。咁就唔使开多个群。
0: 系啊，冇错，哎，确实系咁样嘅。
1: 啊，真系，
0: 真系嘅，真系咁样啊。即系你本身就知道呢几个处理呢几类事情 ，OK， 咪就
1: 系
0: 呢几个咯，咪提高效率咯。
1: 系
0: 啊，你冇又，冇即系冇睇心。
4: 咁嗰几个咪好惨，成日都要做嘢。
1: 系啊，
0: 平均噶嘛，你呢几样嘢即系。
1: 梗唔系啦，我偶然有啲咧死咗好耐嘅群，突然间复活。唔知做乜嘢又弹翻出嚟，例如一啲唔讲得咩系乜嘢工作嘅嗰啲工作啦，即系敢唔敢突然之间又弹出嚟，跟住又唉，反正都系你哋噶啦，咁样跟住就开始突然之间就布置任务，我心嚟谂，
4: 所以你已经知道老细点谂啦，嗱就系咁，佢已经定咗你啦，已经
0: 真系定咗，
4: 就你做噶啦。
3: 但我又想问下老细咧，即系你 A、B、C 咁样啦，呢三个人啦，咁啊做完一坛嘢啦，咁如果即系我系其中一个嘅话，我觉得呢件事已经完咗，我
1: 退群。
3: 你会点睇咧？
0: 冇问题噶，我下次又拉翻你入去。即系我如果系我嘅话，一定唔会删嗰个群啦。
1: 冇
0: 问题，下次又 A B C 你退一下，又拉翻入去。
1: 唔系啊，通常可能一入群一讲句，做咩阿姨唔喺度啊咁样，跟住可能就有老细，我拖翻佢入嚟。
0: 唔系，系真系有过嘅。
1: 系
0: 有个同事啦吓，佢系确实有呢种习惯，因为我唔知点解佢好中意删微信。咁佢删微信就会清聊天记录，因为删除退群，反正佢有啲咁嘅强迫症啦。咁佢问过佢点解咁，佢有呢个咁强迫症，我冇问大家下次唔喺度拉翻佢入嚟。
3: 唔系啊，有阵时即系 A B 可以做，你未必谂到我阿 C 噶嘛。
1: 系，
3: 即系我有阵时会有啲咁嘅侥幸咯。
1: 即系譬如话，即系作为 A C E 里边嘅其中一员，你自己系阿 E 嘅，咁希望下次呢个死群突然间复活嘅时候，老细瞄唔到你唔喺个群度。
0: 冇咁天真啦。
4: 唔系老细瞄唔到，同事都会瞄到。其实仲有边个咧都做过呢件事？
3: 其实老细已经谂好咗俾边个做啦，你嘥气啦。如果你唔喺度，咪起个新群都得
1: 啊。咁啊系。
3: 所以其实我想回应翻上一 part 讲嗰样嘢咧，即系你话我睇唔睇工作群咧？
1: 系咯。
3: 我觉得佢
1: 你睇都冇用啦，系嘛？
3: 唔系佢 at 唔 at 我根本都唔系重点，因为基本上都啲同事话：喂，老细喺群度 at 你。
4: 已经思索。
1: 会有人提醒。
3: 系真系每一次都系人哋提醒，咁你。哦，睇咯咁樣。
1: 係啊，係啊，嗱，邊一個另外一個地方有邊個催你要啲乜嘢
3: 啊？係啊，即係都係其實都係，其實你話嗰個效率高嘅，咪就係等其他同事會提醒你咯。
2: 佢 J 姐覺得好牽強。
1: 唔係主要係因為佢效率實在係太低，所以。
2: 但佢好重要，但係佢效率又低。
1: 無論有任何措施，都係會變高嘅。又的确又确实系嘅咁样吓，但系如果从方姐嘅角度嚟到讲咧，因为方姐我觉得系好佛系嘅，哦咁我中意咪睇下咯，咁又唔会话特登去接埋个群啊或者点样样啊咁。

0: 惊你系
1: 唔敢接啊，
0: 唔敢接啊。
2: 但你唔接又唔睇，有咩关系咧？
0: 有咩唔同咧？系咯系咯。
1: 唔系嘅，即系如果佢真系重要嘅，唔止你一次嘅。有时候可能其他同事，好似你咁，会有其他同事会提醒你噶嘛。
2: 咁咪真系都系考私聊啫嘛。
0: 系咯。
2: 咁接唔接都
1: 冇
2: 所谓。
1: 咁我喺个群度，我有时真系都会自己会睇到嘅。即偶然都会自己睇，
2: 偶然你
0: 都系你个偶然嘅频率系几多啊？个偶然
1: 其实如果翻工我基本都睇到，因为我可以咁样讲啦，即系群聊都系我嘅工作内容之一。
0: 哦，
1: 系啊，
2: 即系5000蚊包嘅，
1: 系啊，五千蚊包
0: 啊！方姐话
2: 你
0: 咁
2: 题目
0: 少咗个零啊，
2: 唔系5000蚊包46个啊嘛。
0: 哦，系，但系方姐唔止46个，
2: 咁咪计咯。
0: 系方姐应该20000个群吧？
1: 夸张边度复得切啊？即系但系
0: 方姐应该即刻揿计算机，咦？咁即系我问零几次
2: 咧？
1: 唔系，但系你每一日，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呢个
0: 社交网站、
1: 社交网同你联系嘅，咁你肯定要复嘅。
0: 系，
1: 咁就算我好迟复，我都要复嘅。所以我应该讲，我每日其实花好多时间喺群聊度咯。
0: 嗯，明白啦。但系方姐觉悟好高，即系群聊系佢工作嘅一部分。
2: 我相信佢接埋嗰啲群，佢都会睇嘅。即系唔同接唔接埋冇关系。
0: 嗰段句有啲奇怪，咩接埋啲群都要睇边个接埋？
1: 唔系嘅，有啲接埋我系唔会打开嘅，所以呢啲群咧，其实我仲系会入去睇咧，我唔敢接埋咁嘅意思。一真系接埋咧，我系自动忽略咗嘅。
2: 咁点解你唔删咗佢咧？既然你接咗就唔睇嘅话？
1: 咁可能有事，
0: 定系可能某一啲已经优化咗嘅劳动仲裁嗰啲可以成为证据，
1: 嗰啲直接解散噶啦。我惊俾人睇到嘅，其实
0: 哦就唔可以留低噶啦。
1: 即系我哋如果倾完就地解散噶啦，
2: 原地爆炸，
0: 月后积分，
1: 系啊，月后积分，系啊。
0: 哇，真系
2: 佢
0: 啲
2: 一次性群，
0: 系啊，
2: 临时咯。
1: 同埋我发现其实可能我哋而家即系可能 I T 公司咧，公司同事系中意你喺群。入面可能留一啲痕跡咁樣嘅，所以佢變咗有時候我打電話同你講，唔使啦，你微信講啦咁樣。咁我就發覺我哋啲同事中意咁樣咯。
0: 哦，唔係㗎，我都係㗎，我其實我好怕講電話嘅。
2: 我都驚，
1: 其實我覺得打個電話就可以講清楚嘅，但係我發覺我啲同事係唔中意嘅。
0: 係，我中意睇字。
2: 我中意睇字同埋有。
1: 但其實做 HR 咧，特別係傾緊一啲好核心嘅嘢咧，
0: 唔應該留底嚇。
1: 係冇錯，其實我唔中意用。
2: 其实呢啲就系吸，即系内容嗰个分级咯。我觉得，
1: 但系其他同事，我对接其他同事，因为我哋确实有一个比较特殊嘅地方，就系我哋啲项目组可能系喺唔同嘅地方嘅，你聚埋一齐，除非你特登翻嚟，唔系嘅话，你就真系好难聚埋一齐。所以咧，你话电话会议咧，佢哋可能亦都唔中意嘅，就话喺微信度你有咩就讲啦咁样。就佢哋中意呢種方式咯，
0: 係，我覺得可能亦都同公司嘅性質有關係啦，同埋可能
2: 工種有關，
0: 同埋
1: 可能都同啲程序員呢個生活模式相關啦，窄一啲嘅，佢坐喺你隔離都要發條微信俾你，
0: 係啊，反正都打開字啦，費開口啦。
2: 我同你都系噶，
0: 系啊，
2: 前后位都系发微信，
0: 唔系中间隔住一个唔想讲嘢嘅位啊嘛，所以都好难讲嘅。咁但系要问下林 Sir 啦，即系嗱，从你咁少群聊或者咁少
3: 工作
0: 群
3: 啫，群聊就唔少，
0: 群聊好多，
3: 工作群少，
0: 朋友满天下啊嘛。但系倾工作嘅确实系少嘅。咁你觉得啊吓，即系作为我哋呢啲譬如话多工作群嘅，点样可以有效咁减低嗰个群聊数量咧？你觉得有冇咁嘅呢个路径咧？
3: 咁咪退群咯。即系你完成咗项工作之后退咯，
0: 我知啊，但有啲嘢完成唔完，
3: 咁冇办法噶，
0: 冇尽头。
3: 咁呢个就唔系群聊多嘅问题，系工作太多嘅问题。
0: 哎呀，
2: 一针重点啦，
0: 一针见血啦，系啊。咁但系如果话纯属系嗱，我啲群我已经我死地气，我接受啦吓，46个群啊，46个群啦。咁其实我觉得46个群都真系唔算多嘅。咁你谂下，净系我同 J J 两个人共同群聊都60几个啦，系咪先？40几个算乜嘢咧？但是你说如果在按时间咁分呢，譬如说好似方姐咁样，我放咗工啦，我返工时间係睇呢啲群係我嘅工作，但放工时间唔係㗎喎，咁点样可以有效咁避免所谓嘅隐形加班呢个问题呢？林 Sir 你觉得有冇
3: 呢个话题就只能够係从更高层嘅设计嗰度先至顶层设计先做得到。
0: 例如话嗰个社交软件系咪可以月后积分啊，或者系已读不回啊咁样。
3: 唔系即系啊，因为有啲社交软件呢，譬如境外有啲社交软件，其实佢系可以做到一样嘢嘅。
0: 系啊，安呢嗰啲呢系啊系可以。
3: 咁但系呢就咁我哋国家两会都有讨论过呢个话题啦，即系咪可以话放工之后就唔睇社交呢个软件啊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如果你话 你真係想話用個人嘅力量去抵抗呢個潮流係冇可能嘅，亦都只能夠喺更高層嘅設計上面，即係話佢從一個法理上面允許你咁樣做，咁而你咁樣做之後咧係冇任何損失，咁我相信個體先至可以會即係咁樣去做，否則嘅話你唔睇，咁你可能。輕則係損失咗一個機會啦，係嘛？重則可能真係要罰錢嘅，因為有啲單位會有咁嘅規定嘅嘛。
0: 係，
3: 所以你話個人就冇辦法對抗呢樣嘢。
0: 嗯，
3: 係啊，你只能夠即係自我咩叫做咩啊？即係自我調整咯。譬如話我，
2: 我隻眼睇唔到，我隻眼睇唔到。唔係，
3: 即係放工之後啊，規定可能係晚上六點到九點之前，我係唔會睇嘅，係嘛？咁啊，臨瞓之前睇睇有冇。咩重要嘢冇重要嘢瞓覺咁，即係只能夠咁調整咯。
2: 我仲以為你話我放工之後睇咗幾多分鐘，我聽朝翻工我就睇少幾多分鐘。
0: 誒呢件事好離界
4: 啊！咁但係如果我工作係客服，
3: 自己呃自己啫，你可以睇少。係
4: 咯，
3: 小姑同你講，喂，邊個日日都理啦？
0: 可能佢就會唔理埋我咯，
4: 拉客你直接，
0: 直接就係咁樣樣啊嚇！即係我打電話提佢，咦冇佢電話咁樣，你都會有啊！即係但係誒頭先。Echo 講咗一個係咩意思呢，
4: 即係我話如果佢係一個客服嘅工種，咁佢仲睇唔睇呢，
0: 有咩好睇啫，咁都已經放咗工就放咗工啦，
4: 就唔復㗎啦。
0: 因為我自己我以往呢喺譬如話有某啲嘅服務啦，有無論係保險啊或者車啊用車啊嗰啲呢，唔知點解而家都好興拖個群，我都係覺得好煩。
4: 冇錯。
0: 我自己作為車主我都覺得好煩。
4: 冇錯。
0: 即係有啲乜嘢佢又會咩活动信息又发俾你啊？点点点？但系当你真系有需要，譬如话，我想约个保养，冇人理我，即系类似嘅嗰啲。跟住后屘我就
4: 是人缘唔系好好啊，
0: 唔关事，唔关事。后屘我掌握咗一个规律，就系我只要夜晚七点之后，我再喺个群发任何嘢，都系冇人理我噶。系啊，
2: 将心比心嘛，你落咗班啊嘛，
0: 我未落班嘛，
2: 咁我咪人哋落咗班啊嘛，
0: 咁系，但我揾到呢个规律之后，我就尝试，即系譬如话以往我就会即系可能会期待紧话，我哪怕喺你唔系工作嘅时间里边，我发咗一个信息入去，咁你喺翻工之后你会复翻我，
4: 都唔会吓，
2: 都唔会啊，
0: 唔会，
4: 咁你直接退群啦，
2: 系咯，
0: 系啊，我都想退群啊，我之前退过噶，又俾人拖。我觉得唔知边个服务边个，即系我自己。
2: 咁你只系完成咗佢一个 KPI。
0: 系，我都觉啊，因为同埋佢久唔久咧，譬如话换咩销售代理啊嗰啲咧，又会换一个人，有换一个人拖入嚟，跟另外一个人又走，迎来送往。我就系个车主，我自己会觉得吓咩回事啊？又多个人又识话，又唔打招呼噶，即系换咗就换，默默就换咗噶啦，我觉得都好有趣啊。
4: 咁如果你系群主嘅话，你会唔会特别咁着紧嗰啲群啊？无论是工作群又咁我讲工作群啊，工作群嚟讲，你系群主，你拉嘅群会唔会特别着紧去睇咧？
0: 唔会啊。因为我是群主，不代表我 in charge 呢份工。
4: 唔系你是群主就是 in charge 呢个项目噶啦嘛。
0: 唔系噶，你咁又太，你又真系大错特错。
3: 太年轻啊！
0: 太年轻啦！我哋之前曾经是遇到过咧，因为可能某一啲嘅老细，事实上佢哋作为群主可能会有某啲限制嘅，所以我是曾经收到过唔止一次有 order， 小夫啊，你帮我拖边个边个边个喺一个群度啦，咁样样，又或者。甚至是他拖完一个群无啦啦转让了我的群主。所以对于这些类型的东西我就已经看得很开的了，這樣可能就我看都是因为担心可能里面某些讨论的话题会会不会说群主需要承担某些法律责任。
2: 是
0: 的，我看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 involve 这个 project 或者这个工作有多少咯。即我觉得真的有命自己怕，即各位拉群的朋友啊，都要小心啲，即系唔好即系接埋咗个群咧，就咩都唔睇吓。即系有啲嘢，如果万一你系群主，甚至有可能真系要将呢个群啊用喺某啲不法用途嘅情况之下咧，
2: 不法用途。
0: 咁我唔知点先叫做系嘛？你唔知讨论咩话题之后，可能就违反某啲法律法规咁嘅情况之下，系咪先？
2: 我都试过被屏蔽过啊，
0: 系嘛？我系啊，啲群俾人封咗啊，咁样样系亦都有可能噶。咁所以喺呢一件事上面啊吓，即系可能会唔会都有？ 有啲別有用心嘅人知，哦，阿 J 姐咧，佢入咗入群，第一件事一定係佔埋阿群嘅，咁擁佢做群主，佢可能就唔知
4: 啦。下次我就發啲乜嘢上去？
0: 係啦，咁樣樣嚇，但係大家都
2: 小心啲。我今晚翻去就 check 睇下自己係咩群嘅群主，解散曬。
0: 即刻睇下先嚇，咁跟住落嚟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真係要討論一下嗱。我最感兴趣就系 #5000 蚊工资46个工作群，好啦，我真系要计下，围埋一个群几

0: 钱，大家觉得是平是贵呢？咁就一翻嚟嘅职场 show 啊！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有人话廿一世纪最矜贵嘅系人才，
1: 亦都有人话而家世道艰难，
2: 揾食仲艰难啦、
0: 其实事无对错，重在选择。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
4: 选择边度唔使谂啦啩？
0: 揾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5: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6: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喎。
7: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话题咧，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即系你收工之后仲会唔会睇嗰啲工作群呢？你生活当中工作群嘅含量有几多呢？咁嗱，好似之前啦，上咗二手嘅嗰个题目啦，就话5000蚊嘅工资46个工作群咁。咁我而家就即系即刻计下啦，数学唔系咁好啊，5000蚊工资46个工作群，平均下一个工作群系108.6嘅。
6: 哦，都好高喎，
13: 系咯，我觉得 O K 噶，
12: 系咪系咪嗱？你将佢量化成为咗每一个群嘅价值之后，你突然之间觉得
14: 开心晒、
12: 其实都几系咯，比想象之中要值钱，因为你可能每一日唔系话每一个群都会讲嘢噶嘛，或者你每一日唔会话哦，
13: 就系服务。
12: 系啊，系
13: 或者几个群啊嘛，
15: 唔系以后可唔可以同老细讲咧？你加一个群加班，
12: 老细话悭啲啦，你
15: 我觉得我而家，我觉得我而家平均
16: 我打个折俾你啊，
15: 一定冇108一个群，
12: 可能108.6系罕例价。未必是实收啊，有啲区别啦，但大家觉得108.6是多的，是不是
13: 满意咯？
12: 是满意
13: 咯。
12: 是满意的。
13: 你现在很卑微啊，讲出这个词。
12: 我觉得第日不是什么年薪月薪啊时薪，是群薪。多一个新词啊，即是群薪，群薪108.6。
13: 你看我们几冇大志啊。
12: 真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啊吓，听紧节目嘅呢一个瞬间啦，即系
15: 自己计下群身
12: 嘅，系啦，自己计下自己嘅群身有几多，
13: 自己接唔接埋自己啊？
12: 所以就系啦，如果按照5000蚊46个群呢个标准，大家除出嚟之后，我觉得系锯嘅系咪？你系锯嘅系咪？
13: 锯嘅锯嘅，
12: 你锯嘅系咁林 Sir 咧，如果即系
14: 咁，梗系唔锯啦！你睇我得三个群。
12: 所以林 Sir 群身太高啦，
14: 搞到我哋嘅预咗，喂，咁我要加翻 D 先，即时临时群 A B C D 26个字母都唔够，同你讲。
12: 咁但系方姐咧，如果你觉得如果嗱，你而家未计自己群身啦吓，如果你计完群身之后，你觉得嗰个数目应该系几多，你先至会满意？
16: 唔系头先108咧，我唔使咁多，我可以打个折俾你，可以加多几个群俾我，
12: 都 OK 嘅
16: ，OK
12: 嘅。咁心理价位系几多？
16: 我可以收100就 OK。
12: 100蚊一个，
14: 好多啫，方姐搞到好似好平咁。
15: 就系做个零。
12: 方姐啲叫薄利多销，以量取胜。
16: 唔系你太平咧，佢就真系执好多群嚟应付你啊！你评估一下啊嘛。
12: 又确实系咁，如果辉哥咧从老细角度嚟讲，
17: 108都 OK 啊。
13: 老细都话 OK 噶，
12: 老细都 OK，
17: 108都 OK。唔系我都要收翻噶。
15: 唔系，你应该系俾钱嗰个。
12: 系啊，
17: 唔系我要收项目嗰啲噶嘛。
12: 哦，明白啦，
13: 唔系入去，唔系项目，
15: 即系有啲项目书啊，
17: 系啊，项目108个，
12: 108个群
15: 费，
17: 喂，群费系咪先收个群费，再收项目费几好？
13: 下次我预算都要加翻一栏落去，
17: 我即系个项目倾唔倾得成，你拉咗入去先俾个群费先。
12: 哇，创造咗一个新思路，我认真觉得
16: 一个用户一个 license 108，
15: 我呢个项目包三个群，
12: 呢个项目里边我只包三个工作群咁样样啊，一个群咧就几多个人咁样哦啊 OK 呢个又
13: 包含系其中一个系设计嘅，
12: 系哦，所以而家引入咗一个新嘅概念之后，我突然之间觉得内心平衡咗，
15: 豁然开朗，
12: 豁然开朗，好啦，呢个话题唔使倾落去啦，我觉得已经 OK 啦，跟住嚟等下啲网。

0: 唔知啲意見，哇，好平衡嘅突然間。但係有樣嘢，我喺度諗緊，如果我自己計即係所有嘅呢個工作群嘅群聊計出嚟，冇108.6嘅話，我會覺得我自己更值得一個熱搜。点解二手唔系我咁样啊？即系所以
1: 要检讨一下小夫，
0: 我觉得要检讨下啦，系啊。跟住到时老细就话你做咩冇二手啊？
1: 唔系重点系你咁多群嘅话，有冇嘅效率高唔高先？你觉得？
0: 我自己啊，我觉得本身啊吓，即系如果嗰个群里边，即系大家都可以彻底地分开，即系譬如话某一个工作净系喺某一个群里边讲，唔会有多余嘅嘢，我觉得效率系高嘅。即系譬如话我呢一样嘢，我净系喺呢个群嗰度讲，呢度讲，呢度散。咁哪怕系同样嘅呢个成员，佢 involve 系另外一样嘢嘅，咁喺翻另外一个群嗰度讲，我都系 OK。我最怕就系串群咯。即係可能你喺呢一個群裏面，特別係老細好中意串群嘅。
1: 例如咧，舉個例子，
0: 譬如話
1: example
0: 啦 ，for example 啦，咁譬如話你可能拖一個群嘅呢一件事，未必會話喺一個 A 呢一個項目裏面嘅所有嘢都喺裏面嘅，即係可能你 A 呢一個項目裏面同供應商 B 對接嘅時候，會有一個 A 項目 B 群咁樣，咁但係啲老細咧有時候咧又會開多一個新群，譬如話 A 項目冇甲方群或者 A 項目冇乙方群咁樣。然之後佢哋就會喺嗰啲A 項目，即係得自己人嘅嗰個群裏面咧，去到指點江山咯。跟住，但係明明我哋見到，喂，唔係、哦，有個你可以直接 order 嗰個甲方個群，有一個專門群，你都喺裏面嘅喎，老細咁。呢類型我就好唔中意咯，即係。讲完唔好听，你冇手机咩，老细？你都识用手机去到同我传话啦，做咩啫？而家你唔识讲嘢咩？第二个群度咁。
1: 咁有啲说话或者系有啲工作系需要你去转达嘅，即系唔系由佢依个岗位转达嘅，
0: 所以
1: 会唔会咁嘅意思啊？所以嗱，啱啱辉哥嗰个
0: 我要问下老细嘅意见啦。我觉得好多呢啲嘢就系一个冗余嘅工作咯，即系我其实事实上你真系有啲咩指示嘅，到最后落手可能都系嗰个乙方做嘅咁。咁可能
1: 点解唔坦白讲咧？
0: 系咯，做咩唔坦白讲？
1: 点解要喺内部群讲，唔系喺外部群讲？
0: 同埋有啲咧，佢亦都唔会监测呢件事系咪真系成功传话噶、哦，即系佢好似喺譬如话嗰一扎差唔多构成嘅群里边，佢会讲咗就默认全世界都知噶咯，系啊系啊，会噶，所以咪好神奇咯。
1: 咁咪会断层咯？
0: 会啊，会断层噶。所以到某啲时候，你有啲嘢可能已经更新咗几个 version 噶啦，咁可能某啲同事到完印完出嚟，咦？点解你个 version 4.6嘅咁？唔系、啊，我个5.3嚟。到讲嘅时候，都系一对
1: 版本唔同。
0: 系啊，个 version 都唔一样嘅。咁跟住吓，唔系啊，乜乜总琴晚讲乜乜。哦，唔系、哦，佢今朝喺边个群度又讲乜乜乜，咁你睇唔到咩？咁跟住一对，你唔喺个群嗰度，哦，佢串群啦，即系呢啲会有咯。
1: 哇，好低效率、哦，你咁搞法。
0: 所以我觉得就系如果，所以我先话，嗰、个工作群效率高嘅前提系大家唔串群咯，即系大家都坚持喺一个群里边讲晒所有嘢。系啊，系咪好难啊？呢啲嘢唔系掌握喺自己手中噶。
2: 呢啲时候需要一啲群骨干。
0: 系啊，例如你啊，
1: 例如
3: 跟住又整多个骨干群。
0: 不如干脆第日整个传话群啊，咩骨干群啊，做嘢群啊，咁样啊嘛。
2: 唔系，确实有啲群里边系有啲人上心啲，有啲人冇咁上心咧。你就要靠嗰啲上心啲人将呢啲信息去即系。分发到
0: 我明白，因为每一次你都是被分发的那个，所以你一路都会有人提醒
2: 你。我分发好多好不好？
0: 是咩？
2: 梗系啦，只不过你咁好彩不在那些群嗰度啫。
0: 哦，因为构成不一样啊。
2: 冇错啦。
0: 弊啦，我哋两个共同群聊已经60-70个啦，都仲是咁嘅情况，咁可想而知咧。咁所以都希望话啊，系咪大家都可以即系。改善下咁嘅情況，特別如果老細聽到嘅話，我覺得老細都可以自己先，我覺得可能老細群更多係嘛？從佢嘅角度嚟到講係嘛？即係你職位越高，可能有啲即係可能你從來呢一個工作，哇，由到最後審嘅時候先開始關我事嘅咁嗰啲，對於佢嚟講可能更加多嚇。唉。各有各嘅难处啦，咁唔知道老细群薪会唔会低啲咧？即系如果佢哋咁
1: 更低，
0: 更低系嘛？
1: 咁你会唔会锯啲啊？ 好 OK
0: 平衡咗
1: ，OK 嘅
0: 平衡咗，真系 OK， 真系 OK。睇下啲网民有啲咩意见。
1: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公姐冇问题嘅，群聊嘅数量都冇问题、嗯。最主要问题咧就系呢5000蚊嘅工资需要24小时去望住啲群嘅话咧，咁、嗯、啊。

0: 系大家嘅打工仔，我就好反感啦吓。明明咧工资已经唔高噶啦，老板咧仲诸多要求，落班咧仲要你去睇住啲群嘅各种信息，咁点顶啊，大佬？
1: 明显佢就系骨干啦，要负佢份工就系负责对嗰啲工作群上心嘅咁样吓。咁啊，另外神豆豆佢就话呢、這个话题令我谂起咧，之前有个类似嘅新闻啊，好似你哋节目都讲过噶，一个女人工作群多达600个，离职之后用咗3个钟头先退休。好清爽啊！嗰、那个、嗯、我记得呢个新闻吓。咁、嗯、另外光土讲乜嘢？
0: 佢话啦，啱啱数咗一下嘅，今年咧建咗个群，大概系超过30个。
1: 今年嘅群系啦，今年
0: 冇错，一个屏咧都显示唔晒。工作群嘅设置咧，除咗管理人啊管理员 at 我之外咧，其他嘅信息咧都系唔通知嗰个模式啊，即系接贴埋嗰个模式。
1: 接咗嘅
0: 系嗱，我有两个手机，两个微信，落班啦或者系非工作日咧，工作手机系退出所有关联性嘅 apps 嘅，有急事就打电话，唔打电话就系默认呢件事唔急同埋唔重要、
1: 啊、所以我真系要检讨一下嘅。我系近呢个星期啦，先发现我
0: 冇同事电话，
1: 系同埋啲联系好紧密嘅同事都冇佢。
2: 例如你开名啦，好唔好啊
0: ？J 姐，
1: 例如我冇黎佳电话，
0: 系啊。你哋都已经是老相好哦，唔系，
3: 菜，
2: 注意用词，
1: 注意用词啊，
0: 系老公有我意思，
1: 老公，
2: 你系咪有我老公嘅电话？
1: 冇，我睇咗下，我都冇回计封电咯，乜都冇咁样，所以我就啊，有时候都得唔系应该检讨嘅，因为可能你即系喺实际嘅嗰个交流过程，每日翻工都见到噶啦。嗯嗯，冇乜事亦都唔会特登打电话点点点，但当真系需要打电话嘅时候，你发觉诶，我冇呢个 number 噶，咁啊，所以都系啊，好得人惊吓。咁另外咧，仲要睇下童先生，佢就话啦，唔好意思啊，郭恒觉得佢有一句，佢话啦，我作为一个咧信息通讯行业嘅产品经理，太多群啊，咁净系一个 apps 嘅可能有50个以上啦，咁另外一个 apps 有200个以上啦，咁佢话咧，我佢嘅工作群大概系咁嘅，一部门大群，部门细群，老细喺度嘅，老细唔喺度嘅，专项工作内部嘅，专项工作外部嘅，技术交流客户嘅，系统运维协同嘅，产品设计讨论嘅，诸如此类，一个又一个咁样，咁咪就系咯，即系唔同嘅构成啦。即系我头先咪提过嘅，有老细嘅，冇老细嘅，有客嘅，冇客嘅。
0: 有客冇客，我系可以理解嘅，因为内部同外部倾嘅嘢系两种唔同嘅嘢嚟噶嘛。咁但系。有啲我唔係好理解嘅，即係啱啱你嗰啲串群同埋上傳下達嘅一啲嘅，我係有啲
1: 理解
0: 唔
1: 到，我真係理解唔到，我
0: 覺得有啲複雜化啦。
1: 係啊，你都已經打字打咗咁多嘢啦，係咪先？咁你直接誒嗰個你需要。佢知嗰個人得唔得咧？咁樣樣再算啦嚇。咁、另外咧，阿垂珠講咩啊？
0: 垂珠就話啦，每個人嘅工作咧都可以分為幾類嚇，一個咧就係需要自己主導同埋親自去做嘅嘢，第二咧就係自己只會牽頭，但係咧唔需要自己親自落手落腳去做嘅嘢。第三樣咧就係主要係工作由其他人去做，而自己只需要配合嘅工作。第四樣嘢咧就係乜嘢都唔需要做嘅。只是獲取一些信息而已，
1: 得個知就得
0: 嘅，係啦，亦都唔會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嘅。咁喺職場裏邊咧，往往呢四類嘅工作咧，都會拉你入群。咁所謂嘅46个工作群咧，大部分咧都係第三種或者係第四種呢個工作情況。聽上一個數字係好嚇人嘅，其實咧屏蔽都冇咩所謂，冇咩影響嘅。
1: 哦、啊，咁你獲取信息，你自己選擇唔獲取呢個信息嘅，咁佢
0: 但會蝕底喎，有時候。
1: 驚蝕底咯，我覺得你只要放低嗰個焦慮嘅心態，分興唔使落手做嘅，
0: 係
1: 嘅，係啦係啦，知少啲咁、可能知得太多對自己都冇好處，唯有咁樣安慰自己啦嚇。另外咧，阿貓小姐姐佢就話啦，唉。嗰陣時話我基層減負，我已經清理咗好多工作群㗎啦。但係咧呢啲名目繁多嘅群咧，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係啊，叫唔使春風嘛。晚风吹又生，
0: 每晚都生，
1: 就系咯吓，使乜等一年咧？佢话啦，有一有新嘅工作任务咧，又雨后春笋咁出嚟啦。
0: 但唔使雨后，得太阳都春笋。
1: 冇错，咩天气出嚟啊？佢话每个部门每一个专项工作都会有群，所以计落咧，每个人咧几廿个群咧都好正常。嗯、有啲工作群咧凌晨1-2点咧仲有人讲嘢嘅。佢虽然咧系工作任务多，人手紧张，造成夜晚咧仲要安排工作嘅局面，但系唔代表咁嘅行为合理。你嘅，然而群入边由老细到普通嘅工作人员都冇人出声，净系识得讲收到。唉，谢福收到咪算好咯，系嘛？

0: 唔使你覆啲咩感悟啊嗰啲咪 OK 咯嚇、啊，即係最怕你仲要變成拉咗入去嗰啲咩跨跨群裏邊啊，然之後你仲要花式
1: 跨，
0: 係啊花式咁讚啊嗰啲嚇，即係呢啲。
1: 小夫，你經歷同埋閲歷都好豐富啊！
0: 唉，係咯，即係多得職場俾到我嘅歷練同埋成長啊，係、嗯、啊，入嘅單位唔同啊，多咗之後咧，即係所以了解到啊，見到嘅嘢都唔同咯，係啊。
1: 年紀輕輕，
0: 唉，唔輕噶啦，
1: 涉及面都幾廣。
0: 係啊，你睇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你睇我體重，不斷成長緊當中。
1: 體重個重，
0: 係啊，體重個重。希望大家都可以喺職場當中不斷成長啦。咁但係即係回歸到最後咧，所有嘅嘢都係不斷做減法嘅。喺信息太多嘅情況之下咧，你自己都要做好篩選，邊啲先係對自己重要嘅，邊啲冇咁重要嘅，咪先真係羣太多，覆係覆唔曬，每一樣嘢都要捲嘅話一啲價值都冇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即係喺工作同埋生活方面都可以取得一定嘅平衡啦。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揾食大灣區職場 show 嘅全部內容啦。咁聽日同一時間咧會有我哋嘅灣區 EDU 同大家關注啦教育同青年發展方面嘅話題。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咯，
1: 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泽峰。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7: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嘅解决之道。
7: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嘅行情啊。
6: 霎时间财市湾区嚟关注啦，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嘅话题。
7: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日呈现。下边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咧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咁先嚟睇睇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走势嘅，咁见到都系继续维持一种嘅震荡嘅走势吓，但系相对嚟讲科技指数咧走势系偏强嘅，包括今日半日市咧科创50指数啦，同埋呢个创业板指数咧都系有一个嘅大升嘅。咁上证指数咧报收喺4056点啊，下跌咗一个指数点，跌幅0.04%。深证成指咧报收15487点啊，上升147点，升幅0.96%。咁啊科创呢个创业板指数啦系去到4035点，上升咗84个指数点，升幅2.15%。咁另外咧，呢一个上海科创50指数方面咧，系大升1.39%嘅吓。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咧大市方面嘅一个嘅成交啦，半日咧其实咧未能够过20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啦，去到17000亿以上嘅。咁另外咧见到今日呢个个股方面其实咧就系升多呢个跌多升少吓，下跌嘅个股家数咧系去到3000接近4000家嘅吓，咁而上升个股家数咧就系1100家嘅。咁但系咧就由於科技股係一個集體嘅拉升，所以見到科技指數啦係出一個嘅即係立獨行嘅表現。咁啊，從板塊角度嚟講，見到一啲嘅電子元件啊、通訊設備類別嘅個股，咁仲有半導體啦，都係集體發力嚇。咁仲有呢個機器人板塊啦，今日都有啲嘅行業嘅消息啊，咁啊都係推動咗相關嘅表現。消費電子其實上個星期見到啲嘅手機股咧已經有唔錯嘅一個嘅走勢嘅。咁啊 A 股呢一邊咧，今日消費電子同樣咧都係有一定嘅跟進。咁啊基本上咧可以講係一個科技股嘅獨特嘅一個表現啦。咁相對嚟講，調整居前嘅板塊咧，有一啲嘅消費類嘅個股，包括好似影視院線啊、船類嘅個股啦。咁仲有咧就係嚟自一啲嘅

0: 林木魚啊、農業類嘅個股今日調整到居前。咁另外咧，上個星期咧都有唔少一啲嘅即係電力相關嘅板塊咧有較強嘅一個嘅表現嘅。但係今日嚟講咧，重新出翻一定嘅調整。咁尤其咧新能源當中嘅風電啊，同埋呢一個光伏設備板塊咧，都係調整居前嘅。咁另外金融股啦，上個星期咧亦都係曾經有過一定嘅表現，但係今日星期翻嚟咧重新有翻一定嘅轉弱嘅嚇。
1: 咁关注下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收 25,768.5 个点，升幅是 1.46%。国企指数报收 8,676.72 个点，升幅是 1.98%。恒生科技指数报收 5,137.8 个点，升幅是 3.48%。关注到今日的盘面当中，网络直播、云办公、短视频概念、网络安全直播指数、电影概念等等的相关的板块是升幅居前的。而另一方面，看到香港的零售、建筑、节能、建筑方面的板块，还有一些的集成电路，包括区块链、消费者、旅游酒店股等等的板块，就是调整幅度居前。
0: 嗯哼，另外再关注隔日外围市场方面的一个的走势，看到美股三大指数都悉数有上升的，同时都刷新一个历史的新高，导致去到51,078点，升 0.09%。 纳斯达综合指数27,086点，升 0.42%。 标普500指数是7,599点，升 0.26%。
1: 欧洲市场集体调整，英国富时100报收13,389个点，跌幅 0.68%。 德国 DAX 30报收25,003个点，跌幅 0.4%。 法国 CAC 40报收8,146.59 个点，跌幅是 0.45%。
0: 稍时间高瑞信苗再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先看一节的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0: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8: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咧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啊，最终咧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啊。
10: 嗱，小鱼儿，你嘅理解系正确嘅，信息不对称唔系新闻嚟嘅，只要有两个人喺度咧，佢哋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嘅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8: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10: 那显然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锡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东西吃，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办呢？ 咁顾客食完之后唔肯俾钱又点算呢？
8: 系噃，邝主任啊，咁点办啊？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10: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所有这些办法计仔都是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损人利己行为的。第三类办法就是企业的垂直整合了。当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的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各种敲竹竿的行为。解决之道就是他们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8: 这个有点像，譬如说如果牛奶加工厂不相信奶农交送的牛奶质量，那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来保证牛奶的质量了。如果牧场不相信奶牛所食的饲料的质量，那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来保障饲料质量咯。
10: 是的。小鱼儿还有第四类办法，就是卖家帮自己担保了。卖家将大笔的抵押先放在台面，这些预支的抵押就只有在卖家始终保持诚信的时候，才可能通过长期经营来收回成本。这种抵押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你们发现我骗人，那我就血本无归。从这个角度来看，办公室的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的。
8: 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了。他们论证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的作用。
10: 是的。第五类办法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就是说，在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刚刚好的安全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是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这部分隐患是属于不可抗力，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和投保的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存的关系，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8: 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1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
8: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财经，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先来关注港股市场方面的，请出我们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12: 主持你好啊。
1: 睇到今日嘅港股上盘表现比较强劲啊，恒生科技指数咧大幅上升3.48%嘅，恒指、国指分别上升1.46%同埋1.98%。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12: 今日半日市咧就升翻

0: 300多点嘅成交2000亿，咁啊主要系见到咧大嘅科技股咧就腾讯同埋阿里巴巴、美团咧，都有所上升嘅，咁啊升嘅幅度都唔细嘅，都有7%，所以咧就带动埋嗰个指数咧就有个上升，咁啊整体嚟讲咧就由呢个人工智能嘅 AI 嘅芯片股炒到依家咧就开始有钱咧回翻轮动翻咧翻去啲传统嘅大科技股度啦，咁啊见到就对个市场都有一定嘅帮助喺度。
1: 咁啊点样看待话呢一啲嘅科技股啦，后续会唔会能够话再继续保持翻一个上升势头嘅表现？
0: 科技股咧就系、是、暂时嚟讲都系有个轮动啦，咁啊就嚟到呢啲水平咧，就我谂都系会炒个别啦，即系睇下佢哋个别嘅业务嘅发展同埋业绩咧就决定。
1: 咁都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一啲嘅 AI 应用概念股都系上升嘅，咁啊对于 AI 方面嘅呢啲相关板块咧，系咪最近都可以多啲留意？
0: AI 相关板块咧，其实老实讲咧，啲芯片股、啲储存芯片啊，同埋啲 PCB 啊呢类嘅股份咧，就相对嚟讲咧都炒得有啲比较高嘅，咁亦都唔排除后续咧都仍然好震有啲震荡嘅，咁所以投资者咧只适宜咧系用翻个短线啲嘅策略会比较好啲啦。咁啲传统嘅大型嘅科技股咧，反而咧就系、是、比较落后啦。咁譬如腾讯、阿里巴巴，或者系啲二线嘅，譬如系联想控股啊，或者系伟士佳捷啊之类咧，就同外国嘅譬如大二啊电脑咧就有一个销售嘅合作啦。咁相信呢啲未来嚟讲咧，就硬件类嘅公司咧嚟讲咧，就有一定嘅憧憬喺度嘅。毕竟佢哋都个上升空间过去嚟讲就唔算特别大嘅。
1: 咁今日嘅盘面当中好似呢个汽车股咧都表现唔错，部分都系上升，好似见到比亚迪咧都升超6%。咁其实喺以前嘅一啲时间当中咧，都时不时会提到话汽车股嘅呢个表现啦吓。咁相当一段时间都喺度受到一定程度嘅压力嘅。咁今日嘅呢一种嘅行情咧，会点样看待？
0: 就汽车股就系有个反弹啦，咁就。亦都受到嗰个销售嘅嗰个一啲数据咧，就较为理想咧，就所影响啦。咁但系就始终内卷嘅情况咧系冇解决到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系继续会影响住佢哋嘅未来嘅收益嘅。咁所以暂时嚟讲，汽车股市系作只可以用一个叫低位嘅一个反弹嘅一个情况嚟到去睇啦，咁所以投资者就只适宜用一个较短线少少嘅上下限嘅幅度嘅区间嘅炒作会比较好啲。
1: 咁关注到今日嘅呢个铜业股系有一定程度嘅走高啦，咁带动到相关嘅一啲有色金属嘅板块都有升高吓，但系其实有关注到黄金股仍然喺度承压啦吓，仲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嘅。咁对于黄金同埋有色金属嘅板块嚟讲咧，会点样看待佢后续一个表现呢？
0: 黄金就偏高得多嘅，咁其实佢就系嚟到呢啲水平咧，4000多蚊咧就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咁早前亦都见到有啲央行咧就系沽售佢哋嘅个黄金储备啦。咁所以未来嚟讲就黄金就好难有个好大嘅上升空间，反而咧就系喺呢啲位咧都系仍然咧会反复集结啦。咁啊唔排除咧。就个股价喺未来咧就会再有机会向下，慢慢再探底向下
1: 嘅。咁见到今日嘅呢个盘面当中航空股咧都系有一部分嘅一定程度嘅调整啊。咁对于航空股呢一种嘅调整嚟讲啦，后续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有一定程度嘅回暖啊？
0: 我睇就机会都大嘅，因为始终油价系因为短期嘅嗰、那个。外围嘅情况嚟到急升啦，咁而家咧就见到油价都开始慢慢咧有个回顺嘅一个嘅过程啦。咁加埋咧就系、是、美元咧就过去呢段时间咧都系横行，咁会唔会后续咧就美元有继续进一步嘅下跌嘅空间咧？我睇机会都唔细嘅。咁所以对息口同埋美元嘅嗰个汇价比较敏感嘅。一啲航空股份咧，个估计未来都有一定嘅 增长嘅回升嘅潜力嘅。
1: 咁啊，关注到吓，仲系包括一啲嘅旅游酒店啦，同埋一啲嘅消费零售嘅板块啦，咁啊，同样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咁啊，对于可能端午假期啦，包括一个暑期都即将到嚟啦吓，咁咧对呢一啲。

0: 啲要睇翻啲數據係實在係咪個增長可以比較強啊？咁啊，依家嚟講咧，就過去就似乎就睇到咧，就唔係話喺呢方面咧就嗰個特別強烈嘅。咁而啲股份嚟講咧，就亦都冇咩大資金咧，就係去關注啊。咁所以我諗就直至到啲資金開始又關注翻呢個板塊咧，就值得大家去考慮。
1: 咁睇到咧最近啦，包括一啲嘅多地高温啦吓，对于呢个用电方面嘅需求都系激增啦，咁同埋一啲AI 啊、算力相关咧，对于电力嘅要求都比较高吓。咁一啲相关嘅电力，包括电网设备嘅呢啲板块咧，最近可唔可以请大家多啲留意啊？
0: 电力系一个长远嘅嗰个受惠嘅一个被影响嘅行业嚟嘅。咁而家嚟讲咧，就电力股都系横行啦。咁都值得大家去繼續留意嘅，因為未來對電嘅需求都好大，咁啊加埋咧就有新設施嘅公司咧，即係電力嘅設備嘅公司咧，係反而咧就係會更加優勝嘅。
1: 咁今日嘅盤面當中啦，有冇仲有冇一啲嘅板塊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同埋關注咧？
0: 今日盤面咧就睇到即係話譬如一啲二線嘅科技股啦，譬如係。聯想啊、聯想控股啊，或者係偉思佳傑啊呢類咧，就見到有所上升嘅。咁啊，呢類硬件嘅股份咧嚟講咧，就似乎就有啲資金開始青睞翻呢類公司啦。咁唔排除未來都會有更多嘅上升嘅空間咧，因為畢竟嘅佢哋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受惠嘅一個行業嚟。
1: 咁盘面今日嘅市场当中咧，仲有冇话有一啲嘅投资机会啊？
0: 今日就除咗头先讲嘅呢啲之外咧，就其他嘅譬如系内房咧，就个别嘅央企内房啦，咁都系回调咗落嚟嘅。咁跟住就今日咧嚟讲，好明显有个上升空间啦。咁其中譬如保利置业啊、华润置地啊，或者系。其他嘅部分咧，都系值得大家去继续关注嘅。
1: 咁对于晏昼嘅市场方面咧，会点样预测咧？仲有冇机会再往上冲一冲啊？
0: 今日就叫升咗300点啦，成交都配合啦。咁就晏昼嚟讲，我睇可能都仲有轻微嘅上升嘅一个空间。咁暂时都系用翻25,850嘅一个目标区。
1: 建议投资者咧会用翻个点样嘅心态咧，同埋一啲嘅策略咧？
0: 我谂暂时就稍微保守少少啦。咁因为始终芯片类股份升咗咁多咧，其实嗰个回调我就睇应该都仲未完嘅。咁所以咧走翻短线啲好啲。
1: 好嘅，今日中午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咧，对于港股嘅点评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多谢，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怡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望一望上个星期市场都系维持一种嘅震荡嘅，但系相对嚟讲咧，创业板指数咧系创过呢一个新高嘅位置。咁见到今日星期翻嚟，仍然都见到科技股咧都成为咗市场当中嘅一个嘅主角。虽然今日成交亦都半日市咧过唔到呢个20,000亿吓，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系呢一个嘅指数啦，亦都系出现一定嘅一个震荡啦。但系见到创业板指咧升幅系超2%嘅，咁仲有呢科创50指数咧都1.39%嘅升幅吓，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呢种表现啊？
5: 今朝我哋睇到，其实到中午即系收盘嘅时候咧，其实指数系并唔系全部即系话同步走嘅，但系即系就好明显就系我哋睇到主板即系主板嘅市场嘅表现相对讲系差一啲，而呢、这个创业板啦，咁我觉得就话创业板同埋呢个科创板两个指数系表现得尤为之强。咁然后我哋睇到嘅就係朝头早嘅时候，其实涨跌嘅呢个比例係一个好严重嘅，即係一个即係话即係跌多升少嘅咁一种情况。但係我哋可以睇到就係喺指数跌，即係话呢个个股係跌多升少，然后指数呢成交量係一个即係话有

0: 個萎縮嘅，但係我哋睇到基本上主要嘅指數，尤其係科創啦，同埋呢個創業板表現都唔錯，一個係升咗1%多，一個升咗2%以上。咁呢、這個深圳嘅呢、這個成指亦係接近1%，即係我哋睇到就係指數，當你真係睇指數好似其實唔錯㗎喎，但係你睇見如果個漲跌嗰個比例啦，係大概係升跌係1:4嘅接近嚇，咁、然後成交係有縮量，即係顯示出嚟就話並冇出現全面嘅普漲嘅時候，但係可以個指數係個表現係唔錯，咁呢個時候即係意味住咩？少數嘅品種，即係升嘅嗰少數品種裏面，總體嘅比例已經唔高，其中仲有一部分個股其實佢係可以完全控制住呢個指數嘅。咁呢個其實已經提醒我哋就係話，喺呢種如果個股嘅表現對指數嘅影響係有唔同嘅影響力嘅情況下，咁我覺得就係話呢個時候你就要注意就係話喺呢度其實個股之間係冇眾生平等啦，其實佢哋嘅影響力係差好遠嘅。咁所以變成咗就係話，如果呢種情況我哋存在，即係承認佢存在，而且可能長期存在嘅話，咁即係意味住咩啊？嗰種結構式嘅行情將會長期嘅存在，而且即係話長期有可能就係只賺指數唔賺錢嘅啊！咁所以我覺得就話你結合今日嘅指數嘅表現啦，同埋今日科技股嘅表現嘅話，咁其實你就大家就可以知道就係話喺而家呢個市場裏邊邊啲品種或者講邊啲主線，其實佢嘅影響力會更強嚇。咁、如果我哋要真係喺結構式行情裏邊要去能夠真係有賺到指數又賺到錢嘅話，咁我覺得其除咗你要對於呢、這個行情嘅主線要有判斷之外，就一定就係喺倉位嘅配置上邊要做出一個必要嘅即係話選擇。即係呢個時候就唔係話咩品種都可以配，或者講咩主線都可以配，更多就一定要突出呢個重點，而且係緊緊揸住呢個龍頭中嘅主線。
1: 嗯，咁啊，见到市场当中的确啦，今日呢一个嘅涨跌比咧就1:4咗近啦吓，咁啊只有即系大概就20%唔到嘅呢一个嘅个股啦，能够录得呢一个嘅即系上升嘅，咁但系其中咧基本上啊升嘅都系一啲嘅科技硬件吓，咁好似 MLCC 板块啊、CPO 啊啲概念咧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吓，点样睇到点样睇待呢一个嘅 AI 硬件相关嘅呢一种嘅即系逆市嘅表现啊？
0: 首先呢個其實已經係最近呢一段行情嘅好即係尤其係呢個二季度裏面行情嘅一個好重要嘅特點，就係、是、科技主線，尤其係硬件比較強。咁呢個其實同全世界嘅呢個亦係一個保持一個同步嚇。咁即係顯示出嚟咩就係、是、首先全世界而家仲係 all in AI 嚇、啊，即係大家都將個關注嘅重點放喺 AI 上邊。咁除咗 AI，呢、這個我哋講嘅 AI 嘅算力呢方面嘅投入係好大之喎，最重要嘅咩？佢真係佢嘅業績可以貢獻得出嚟嘅嘛？即係無論係你話從上游嘅，原來我哋最初就係講呢個 GPU 咧，後嚟就開始從 GPU 裏面嘅好似 PCB 啊，然後 PCB 嘅嗰啲佢嘅再到佢嘅原材料嘅上游啊，咁即係包括我哋講嘅。好似電子部啊、銅箔啊，然後最近又開始講嘅呢個 MLCC 啊，呢啲咁嘅，都係一個好明顯嘅進入咗呢、这個即係話一個漲價嘅周期，而且甚至好多時候好多品種嘅呢種漲價之後，由於佢係由呢個算力嘅呢種結構性嘅拉動之和，即係使佢從原嚟嘅一種變成一種即係周期性嘅行業，突然間變成咗一種我哋講嘅，好似變成咗一個好帶有好強嘅進攻性嘅成長股嘅咧咁一個行列。咁呢個時候就意味住咩？成個市場對佢哋嘅一個判斷啦，包括業績嘅判斷啦，包括呢個行業嘅定價呢、這個性質嘅定義上面都發生咗個好重大嘅轉變。咁呢個時候好容易就係我哋講嘅即係首先你估值就已經係打飛咗啦，然後如果後邊仲有業績上嚟嘅話，就出現雙擊狀態。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其實對於整個科技股嘅話，從全世界嚟講，大家即係話你又好又驚佢出現泡沫，但係問題就係喺佢未能夠確認佢係咪已經係泡沫或者講見頂之前，咁呢個時候呢種趨勢佢嘅業績嘅趨勢佢嘅產業發展嘅趨勢都擺喺你面前，咁呢個時候變成咗大家冇得揀，或者講大量嘅資金都驚失去呢種機遇，所以變成咗都係不顧一切咁向裏面湧，咁所以變成咗行情就呈現一種我哋講嘅雖然有震盪，但係整體嚟講仲係喺度，即係話 震荡之中向前行，因为佢从业绩嘅角度嚟讲，你未见到一个好明显嘅，即系一个即系话泡沫结甚至一个泡沫爆破嘅一种情况吓。咁所以对于近排嘅市况嘅话，我觉得就系科技股嘅升势虽然系凌厉到有啲令人惊吓，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候你就咁去判断佢猜佢嘅顶，或者讲判断佢就此见顶嘅话，我觉得可能仲有啲时候仲好难够，即系话喺呢个时候，你可能猜顶仲系一件好容易做嘅嘢，但可能基本上好少有人猜得对咯。
1: 咁啊，唔单止啦，大家投资者咧就即系对于呢一个嘅科技硬件啊，相当之关注啦。咁就连咧全球嘅呢一个嘅科技巨头，包括咧就投资大佬，都系咧不断喺度加码 all in 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一个琴晚嘅时间啦，谷歌嘅母公司 Alphabet 咧亦都系宣布啦，启动总规模高达到$800 billion嘅呢一个股权融资计划吓，用于咧支撑佢哋大规模嘅呢个 AI 嘅基础设施嘅投资，其中包括咧嚟自呢一个嘅即系巴菲特旗下呢一把希尔哈撒韦咧，亦都系。有$100 billion嘅呢个战略嘅投资嘅吓，咁啊似乎真系强强联手一齐加码呢一个嘅 AI 基建吓，咁啊喺呢一个相关嘅领域当中，有冇边啲嘅机会可以挖掘咧？
0: 当大家都睇到即系话呢啲大佬们即系用自己嘅真金白银去显示出自己嘅呢个。投票啊，或者讲呢个取向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已经知道 AI 嘅呢个主线仲系一个即系佢喺短期或者讲起码喺近排嘅话，佢嘅热度非常之高，然后跟住我哋睇到仲有好多嘅科技嘅巨头而家喺度排住队去融资啦吓，咁都系可能都系一啲比较大级别嘅，咁所以变成咗喺而家呢个时候都系比较热嘅时候，咁我觉得就系、仲系嗰句话，就系、如果呢个行业佢而家好热，而且能够出业绩嘅话，咁呢意味住佢嘅，比如佢嘅下游销售能够出业绩嘅话，咁佢肯定佢对于佢嘅上游嘅嗰种涨价或者讲优先保供应嘅呢种嘢咧，佢系唔抗拒嘅吓，即系呢个时候佢可以允许地涨价，甚至佢而家呢个时候更加关心嘅系佢嘅供应能唔能够保证吓，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喺呢个角度上边嚟讲嘅话。往呢个上游去揾嘅话，咁即系睇下成个产业链里边边啲而家只系啱啱可能俾人讨论紧，或者讲即系未有过度好强烈反应嘅呢啲板块嘅话，咁我觉得其实仲系佢会有呢种咁嘅机会吓。咁比如好似 A 股里边最近开始讲嘅。这个 MLCC 的这个涨价啦，然后包括甚至我们今年至开始即是冒头的这个即是算力协同啊，这些这样的话其实都是一些相对来讲是在这个算力主线里面最近比较开始涌现的这个即是说明星类的这个主题啦。咁虽然他们可能近排的升幅可能都不错啊，尤其是这个二季度以来，但是如果我们跟整个好像科技主线或者说 AI 主线这些好似光模块啊，或者呢啲即係话过去一两年嘅呢个明星佢嚟比嘅话，其实佢嘅升幅都仍然係比较细嘅。咁我觉得係一个市场对于呢、这个算力嘅呢种即係深度嘅挖掘不断越嚟越深，而且越嚟越大家即係容易形成一种即係话趋势性嘅意见一致嘅情况下呢，咁我觉得呢啲近排至啱啱开始俾大家讨论比较多，或者讲有呢种共识嘅呢啲主线呢，其实可能仲係嗰句话仍然有机会是一种强者恒强的状态。
1: 咁啊，除咗呢段时间咧 ，AI 嘅呢一个相关嘅布局啦，相当之受到关注之外咧，其实咧，仲有好多嘅一啲嘅科技嘅领域啦，吓都系不断值得大家留意佢哋最新嘅呢一个嘅进展嘅。包括啦喺琴日嘅时间吓，咁啊，宇树嘅呢一个嘅上会咧，亦都系成功过会嘅。咁啊，用咗咧就73日嘅时间啦，就已经系即系准备要登陆呢一个嘅资本市场噶啦。咁啊，要系获得咗呢一个嘅科创板嘅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嘅呢一个嘅申请嘅。咁啊，睇翻咧就今次嘅呢个融资金额咧，亦都去到咗呢一个42.02亿吓，咁啊会用翻啦，系一啲嘅即系巨星智能方面嘅一个发展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其实咧就整个嘅人机人嘅板块咧，其实都系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喺里边嘅吓。啊，包括咗今日仲有消息就系咧，深圳嘅一家公司呢个优必选系对港股嘅呢个人机人第一股啦，亦都系即系发布啦首款应该系上线咗啦吓。咁啊，6月30日会发布啦首款嘅呢个超仿生嘅呢个人形机器人嘅呢个产品嘅，面向就系 C 端嘅，所以其实咧都有几多值得大家留意嘅一个地方。咁对于话机人板块方面咧，有咩投资建议咧？
0: 啲人板塊，咁我哋睇到預示上啦，咁而且大家如你啱啱講嘅就話佢嗰個。

0: 個時間係好短嘅嚇，咁即係呢啲所謂嘅不同尋常背後顯示出嚟嘅就係咩？我哋睇到嘅就係政策嘅啊，對於呢個科技創新，尤其係一啲重點嘅行業，佢係支持可以講係不遺餘力嘅嚇，咁所以有呢個政策加持啊，中國一直都係我哋講嘅就係、是、好典型嘅就係一個政策市咧，咁而家其實喺呢、這個支持呢個新興產業，包括未來產業嘅話，咁最近我哋睇到即係呢啲除咗喺上市方面嘅呢啲咁嘅具體嘅呢種支持之外，包括我哋講嘅喺即係高層嘅呢個戰略嘅思想上面，我哋亦睇到最新嘅有關呢個未來產業嘅一啲咁嘅表示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呢啲咁嘅即係代表住未來嘅產業，而且係從政策背書同埋呢個政策嘅支持上面都已經係即係基本上係亮曬綠燈，而且一路綠燈嘅呢啲咁嘅板塊嘅話，我覺得就係市場一定係會高度去會進行關注嘅。咁當然啦，如果佢嘅一啲即係標竿性嘅行業嘅品種啊，比如好似雨樹啊，比如話好似美國嘅嗰個 Tesla 嗰個佢嘅量產呢啲方面，如果係有一啲即係具體嘅呢、這個。具體落地嚇，而且能夠市場能夠，即係話一旦去個反應唔錯嘅話，咁有可能就係變成咗咩？就好似大家其實都知道呢樣嘢係一定要推，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咧，機器人即係經歷過第一波嘅拉呢個推升之後，第二波咧相對講而家其實今年其實好多催化劑大家都知道，好似要量產要上市，但係大家都好似表現得比較克制。但係隨住而家即係話開始準備要落地嘅時候。咁我覺得就係話，大家會開始即係處喺一種好似臨界點咁啊！如果你一下真係即係嗰一槍一下開得即係話一個開門紅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就一波嘅呢、這個即係有可能係一波咁嘅一個即係轟轟烈烈嘅行情咧，有機會咁咧就會即係佢會拉開呢個序幕。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呢啲標竿性嘅事件佢嘅呢個進展嘅話，咁我覺得大家係應該值得去特別關注咯。
1: 咁除此之外咧，再嚟關注呢個商業航天啦嚇。咁其實琴日嘅時間咧，我國嘅呢個商業航天發射咧，亦都係有新嘅一啲嘅成功嘅案例啦。好似長征12號月運載火箭遙一戰咧，喺東方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咧係點火升空嘅。咁啊成功咧將遷凡星座第十批嘅總網衛星咧入咗預定嘅軌道啦。咁呢個首飛任務就圓滿成功啦。另外今次嘅任務咧，仲會係有一個回收嘅試驗，後續咧會擲機開展咧一級嘅呢個只回收嘅呢種試驗。其實望翻呢一個板塊呢段時間咧係有法定嘅回調，但係其實機構認為啦，隨住呢一個火箭端可回收同埋呢個複用研發進度不斷突破啦，咁呢啲嘅衛星端新嘅技術嘅一個持續嘅迭代發展咧，其實當前呢個時點啊板塊係有一定嘅呢個配置嘅價值喺裏邊嘅。咁你點睇待咧呢段時間呢個板塊嘅走勢同埋後續其實陸續有嚟嘅，包括 Space 嘅上市等等嚇，會唔會再度點燃翻呢個板塊咧？
0: 呢、這個其實亦係一個即係我哋講嘅政府即係個已經係定調，而且係即係一個中美之間，即係話基本上都係保持即係你追我趕嘅狀態嘅咁一個產業方向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有，而且有呢個 SpaceX 準備要IPO 啦嚇。咁呢方面嘅話，有呢個咁嘅事件喺後邊加持嘅話，我覺得就係關注度上絕對冇問題嚇。只不過就係、是。我哋啱啱亦睇到就係話你講嘅嗰個琴日嘅發射從星座發射角度嚟講，佢已經係好成功㗎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國內可能最關心嘅話題就係嗰個可回收呢樣嘢嚇，因為呢個如果係即係成功完成咗呢個突破，而且係即係話佢即係能夠可以後邊講話熟能生巧嘅話咧。咁我覺得佢就係代表住嘅，就係一個喺商業航天呢方面係極大嘅呢種，即係一種可能，就係我哋已經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因為你係可以高頻率，即係話常規性不斷發射嘅話，咁呢個包括你嘅組網啦，然後呢個甚至提供呢個衛星服務嗰方面嘅話，咁其實大家就已經可以即係好順理成章咁去預期下一階段嘅事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都係有啲似機器人嗰邊，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後邊一定有大事件要發生，或者講有重大嘅一啲喺資本市場嘅事件。咁只不過就係話大家可能即係話經歷過前一輪嗰種，即係更多仲係一種單純炒概念式嘅好短期暴風驟雨式嘅嗰種行情之後咧，大家又變得相對講比較即係冷靜或者講克制，就話呢次一定要見啲實在嘅嘢嚇。咁所以變成咗而家大家仲係一種即係。

0: 喺度等待嘅狀態，就係睇下嗰個第一槍到底喺邊度打響。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候，你如果從配置嘅角度嚟講，你係可以肯定佢肯定會有大動靜嚇。咁呢個時候，如果你要配置嘅話，我覺得就係、是、咁可能就係從確定性嘅角度嚟講，你第一你倉位未必上得咁快，第二就係你睇下有冇啊，我哋講嘅好似一籃子配置嘅相對應嘅行業性或者主題性嘅 ETF。去進行一籃子嘅配置咧，咁相對嚟講會減輕你自己即係話個選股嗰種困難性咯。
1: 嗯，咁啊，雖然咧呢段時間咧，從呢一個嘅即係市場嘅角度嚟講咧，仍然有唔少嘅亮點，包括咧賺錢嘅效應咁，但係咧其實大部分個股咧都係以一個嘅調整為主，包括咧就主板指數咧都係一種嘅震盪，不斷有一定嘅回調嚇。咁啊，對於後市方面嘅走勢，唔知温生點睇？咁從操作角度嚟講，有咩建議俾各位咧？
0: 對於後市嘅話，我覺得就係除咗呢個從政策角度嚟講，佢更支持嘅仲係一啲結構式嘅行情之外，最重要就係、是如果我哋從上市公司嘅呢個業績嘅呢個增量啊，包括淨利潤嘅構成嚟講，我哋都睇得到就係、是主要嘅呢個業績嘅增量更多嘅來源都係嚟自於我哋講嘅就係、是科技主線或者講同呢啲特定主題有關嘅呢啲咁嘅行業。咁呢個時候就意味住就係結構式嘅行情係一個出現係一個必然嘅事情，唔會以人嘅大家嘅意志為轉移。咁呢個時候就係、是、如果你唔想呢、這個即係話只賺指數唔賺錢嘅話，咁我覺得一定係要揾到呢、這個經濟之中同埋未來資本市場嘅一個長期嘅主線。咁始終仲係以科技，尤其 AI 算力呢啲為主。咁所以我覺得近排嘅市況就係、是、主線冇變，只不過就喺累積咗一個比較大嘅升幅之後咧，將會進入一個即係一個高位嘅震盪，而且呢種高位嘅震盪有可能喺個基數比較高嘅情況下，佢個波動嗰個幅度或者講頻率會比較大嚇。咁呢個時候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呢個時候會考驗你嘅一個持股嘅心態啦，同埋你嘅信仰程度嚇。咁所以我覺得喺近排嘅話，對於投資者嚟講，戰略上繼續積極嘅睇多，但係戰術上邊，我覺得係要對於風險或者講呢種波動率要有一個足夠清醒嘅認識。咁呢個時候要做好嚴格做好呢個風控嚇，即係尤其係一啲如果係啱啱入市場唔係好耐嘅投資者嘅話，我覺得近排嘅話一定要注意喺高位嘅話，唔好喺高位呢個時候去進行一種盲目嘅追漲，係因為呢種高位嘅一種高波動嘅話，隨便一個波動嘅話，好可能都會打到你即係一個即係打得你比較慘嘅。
1: 嗯，又或者對於普通投資人嚟講咧，就正如好似温生之前提醒嘅，可以通過一啲嘅指數啊，或者行業嘅基金嚟進行參與，亦都唔好係一注買曬啦嚇，進行一個嘅分段啦，不斷有一個算係分散投資，或者係一個嘅一種定投咁嘅策略咧嚟進行呢一個嘅參與啊，小試牛刀先嚇。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呢一種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及城大 FCI 指数。报告覆盖全球100个城市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与城市韧性六大维度评估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报告还指出，全球仅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座城市同时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四大范畴进入到了前十，显示香港在人才、连接和城市适应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同时，报告对比全球主要湾区之后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方面位列第一，专利和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列第三，显示大湾区在科创资源集聚和产业创新方面具备较。

0: 强基础。那么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把科研、人才、金融和产业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城市竞争力呢？财智湾区邀请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与您共同关注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魏主席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次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不是简单的来比较城市 GDP 的规模，而是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六个维度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它更关注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能力。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是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那么北京、上海、香港同时进入了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和伦敦、纽约、巴黎、新加坡等等国际城市并列。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结果？它说明我们中国的城市的竞争力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魏主席，
1: 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是全球首个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的竞争力、聚焦长远发展潜能的权威评估报告。报告显示，香港成功跻身全球十大领先的未来城市。这个结果说明啊，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维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谈城市发展，更多看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规模，现在了就更看重人才、科技、创新心态、全球连接和城市的韧性。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全球前十，说明了中国城市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具有影响力，在面向未来的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人才吸引能力和全球连接能力上也正在形成国际竞争力。其中北京、上海更多体现在国家级科创资源、产业和金融中心的功能，香港则体现在国际连接、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人才流动的优势。三座城市进入前十，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城市体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全球竞争格局。未来城市竞争不只是比较今天有多大，更是比明天能不能持续吸引人才、技术、基金和创新。
0: 魏主席，这个报告显示啊，香港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这四大范畴位列全球前十。更重要的是呢，全球只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座城市同时在这四项核心范畴进入前十。那么从香港自身条件来看，它并不是以土地和人口规模取胜的，而是依靠国际金融、国际高校、专业服务和全球网络。魏主席，您觉得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它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1: 这份权威的排名啊，既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充分印证在一国两制上，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上，香港正持续释放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全球创新与城市竞争格局中拥有稳固竞争力与独特的战略优势。香港的优势首先是在连接能力，香港长期处在国际金融、贸易、专业服务和教育科研网络之中，能够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本和人才。第二是人才和科研的资源，香港拥有多所国际化程度高的高校，科研合作网络广泛。报告也提到，过去五年香港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过去十年新兴领域领先的科研人数明显增长，这也说明香港在吸引和培育高端人才方面有持续的积累。第三是制度和国际化的环境，香港熟悉国际的规则，在法律、金融、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这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国际融资和内地企业走出去都有重要的作用。

0: 所以香港未来的竞争力不单是来自某一个产业，而是来自国际连接加高端人才加专业服务加国家战略支撑的综合优势。
1: 嗯，的确，就像您所说的啊，香港的未来的竞争力呢，它是一个综合优势的运用。那在您看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香港如何把国际金融、科研合作，还有这个专业服务的优势，与大湾区的产业体系、创新企业结合起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您觉得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主要体现在连接全球的资源，比如国际资本、国际科研网络、专业服务机构、国际市场渠道，都可以通过香港与内地产业和企业形成更紧密的对接。而超级增值人就是更强调价值提升，它不单是牵线搭桥，更是通过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国际认证、品牌管理等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香港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帮助创新企业获得国际资本和市场的资源；二是推动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三是支持内地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更好适应国际规则。所以香港在大湾区的作用也不只是一个门户的城市，更是把湾区产业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1: 魏主席，报告对比全球主要的湾区之后呢，也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的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等等方面啊，是位列第一的，这个专利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列第三。那这些数据就说明大湾区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制造业的集聚区，而是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资源的城市群。您怎么看这些数据？大湾区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魏主席，
0: 首先呢，这组数据很有启发，它说明了大湾区已经具备相当强的科研资源和创新技术，特别是顶尖研究人员、科研产出和论文的影响力啊，方面都表现突出。其中一个例子啊，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我们设有分校。然后呢，城市大学的东莞不仅仅啊是承袭了香港城市大学教研合一的原则，专注于研究与专业的教育，更深度融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强大湾区就高等教育的合作。然后呢，东莞城市大学是在大湾区的重要拓展，旨在将香港的教育优势与大湾区强大的产业集群有效的衔接，推动创新理念、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的深度对接。然后城大东莞位于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周边呢聚集了商业种植园、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以及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大湾区的优势啊，主要有三个：第一，科研人才和高校资源不断的集聚，就好像是刚刚谈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的分校跟当地的紧密的合作；第二呢，就是产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先进制造、数据经济、金融科技等的领域；第三，大湾区各个城市，包括香港、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等啊，分工互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创新新生态。可是也有我们也看到要改进的地方，包括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取决于技术的转移、创业的孵化、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应用场景等多个环节。报告也提到了商业化环境有待加强，正说明了大湾区下一步不能只看科研产出，还要提高成果转化率。大湾区已经有效，就在创新资源之上，下一步的关键是把资源更好的转化回创新产业。
1: 的确，大湾区已经有了这个非常好的创新资源。就像魏主席说的，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这些资源呢更好的转化成产业。魏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啊， 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来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那么未来城市指数啊，也把人才集聚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香港过去五年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这说明香港呢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人才网络当中。那么您之前呢也指出了这个城大 FCI 指数，也就是未来城市指数啊，有助于香港来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人才流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这些能力，为什么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在这些方面，香港的优势又是什么呢？魏主席。
1: 有别于传统的排名榜，就只是偏重经济总量和短期增速的评价标准。这次这个报告的指数啊，聚焦了教育、科技、人才、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一直倡议和推动的。这决定了城市长远发展的核心要素，更加考验了一座城市的创新底蕴、治理能力和未来的可塑性。当今世界正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香港展现出强韧的韧性与抗压能力，现而能够在全球百大城市中涌而出，是制度优势、区位优势、治理优势的长期积累、协同赋能的必然成果。而未来的城市竞争啊，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创新能力最终取决于人才，人才流动能力强，意味着城市能够持续吸引新的技师、新的技术和新产业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半导体等的领域。高端人才往往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抓住新一轮的科技变革。香港的特点是既能吸引国际人才，也能与内地人才市场形成了互动，这种双向流动使香港既有国际视野，也有内地产业腹地的支撑。对大湾区来说，如果能够把香港的国际人才网络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加上内地的巨大市场，就会形成更强的区域创新能力。未来城市比拼的不单单是留住多少人，而是能不能形成高效的流动、持续创新的人才生态。
0: 好，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魏主席，再会。
1: 好，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啊，下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都会有大咖倾啊，咁我会关注到一场咧展览吓。
9: 嗯，冇错啦，咁啊呢场展览咧就系我哋大湾区嘅一个好融合嘅展览啦，会凸显到好多呢啲设计师嘅创意啦，并且会喺我哋广州城市会客厅呢一度去启幕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睇下噶。咁啊之后翻嚟嘅探世界 topic咧，会同大家去关注一下，而家嘅年青人系带住自己点样冷门嘅爱好去重新定义远方啊？
8: 去旅行咧，其实唔系为咗去旅行，而系为咗去完成某一种咧我内心嘅呢一种梦想或者目标嘅。稍后咧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倾倾。系啦，咁啊咁多精彩内容咧，尽在探世界节目啊吓。唞唞先，阵间翻嚟咧，即刻开始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环节啦，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文旅方面嘅最新动态嘅。最近我哋见到喺文旅部公布嘅2025年嘅呢个全年嘅出游人次方面啦，个数据啊系都相当之好嘅。去年全年出游人次达到65.22亿啊吓。6.3万亿元嘅花费啦，系创下咗历史嘅新高啊！见到你而家中小微旅游企业嘅生存途径咧，系开始剧烈咁样分化啦。
9: 冇错啦。咁啊，好嘅方面咧，就系见翻我哋区域嘅龙头啦，同埋啲 B 端嘅服务商咧，就成为咗最大嘅赢家。咁啊，例如喺河南呢边啦，有一间好大嘅咁样嘅龙头企业啦，凭借住佢哋5A挂牌同埋二消发力啦。他们的净利润同比暴增了 181.7%。咁啊，部分咧依托佢哋嘅呢啲资源垄断嘅景区咧，例如秀西湖啦，同埋呢一个火焰山啦，佢哋嘅净利率咧亦都系超过咗40%嘅。但系部分传统嘅山岳型嘅呢啲景区咧，表现就唔系咁好啦。好似呢个张掖嘅丹霞啦，同埋明堂山啦，佢嘅净利率同埋营收都系双双下降嘅。咁啊，呢啲依赖门票经济嘅山岳型嘅景区咧，以及一啲重资产嘅酒店，普遍都系面临咗一个增长嘅困境啊。
8: 虽然我哋讲紧微观嘅企业面临住一啲嘅挑战，但全年嚟讲啦，国内嘅旅游市场总规模创下咗历史新高，出游人次咧系达到咗65.22亿啊，成个行业可以话系提供咗一个坚实嘅增量底盘。咁所以讲翻今年啦，企业其实系需要从呢个粗放嘅扩张咧转向深耕细作啊，最紧要就话你产品要不断咁样升级，咁可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先可以咧抢占到成个先机。

0: 見到今年無論是春節啊、五一啊這個表現都相當之好，接下來還會有端午啦，以及是中秋啦、國慶啦、都相當值得期待的。
1: 嗯，沒錯啦，再關注澳門方面的消息啦，中葡音樂藝術節2026呢從即日開始一路去到6月7日啦，就在澳門以及珠海兩個地方去聯動舉行的。今次的藝術節呢除了一些競賽的賽事之外啦，更加有很多場風景很多元的這些主題音樂會啦，去展現我們中葡文化在音符之間的一個碰撞。
0: 沒錯，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6月5日晚上音樂節就會舉辦澳門人樂隊之夜，這一場演出是目的在於致敬澳門獨特的土生葡人音樂文化，重現經典土生葡語歌曲，採用音樂會加社交的形式，在這裡會有演出，會有自助餐，營造一種輕鬆溫馨的懷舊氣氛，有得吃也有得看。
1: 去到6月7日的话，这个艺术节就会在珠海的艺术职业学院这里迎来它的收官之战。因为这一场音乐会也是这届赛事的一个优胜者的展演来的，会汇聚澳门和珠海两地的获奖的新秀，为这个为期九日的艺术节画上句号的。同时呢，我们见到珠海赛区的国潮音乐大赛的决赛也都会在这里举行。
0: 没错啦，另外我们见到在整个艺术节期间还会有古琴展览、中葡特色体验工作坊和汉服的体验等等，但有些活动需要提前预约，大家可以关注澳门音乐艺术空间的官方社交媒体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活动信息。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在呼和浩特方面就联动文旅体育部门整合了各类的文体类资源，发布了一份消费指南，见到就四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了，全年会开展十大促销、十大体育赛事和十大文旅活动，深入推进文旅双体的深度融合，全域协同发展的。
1: 见翻其实今次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例如将体育赛事和文旅推介深度结合，例如有这种蒙古马精神去打造国家级的速度赛马赛事，同时亦都会举办融合草原峡谷风貌的一些越野接力赛等等，并且呢亦都会依据我们这个飘根经济的模式啦，去实现观赛、旅游、购物一站式的优惠。文旅活动方面呢会深化相关的一些历史文化内涵的故事，以及我们草原生态的资源，通过超军文化节和塞上老街音乐美食节，以及这个冬季冰雪旅游季等等的系列的 IP 啦，去展示我们地方的独特魅力啦，亦都推动内蒙古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攀升啊。
0: 没错啦，以上这个环节的摊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回来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啦。
2: 摊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啦。最近咧，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咧，2026年嘅年会啦，喺浙江杭州举行啦。今次咧系呢一场年会首次落地中国啊。
1: 冇错啦，呢场年会当中咧会有嚟自于33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呢啲国际标准化专家去参会嘅，亦都会系实地了解我哋嘅 AI 行程规划啦、境外游客嘅外卡内绑啦等等呢一啲智慧文旅嘅成果。而呢一次会议咧，唔单止标志住话我哋中国嘅文旅产业嘅标准化水平同埋实践成果获得咗国际嘅权威标准嘅认可，更加系象征住我哋中国正喺度从国际规则嘅应用者转向贡献者，为我哋嘅行业未来带嚟深远嘅影响。
0: 没错啦，会议期间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实地考察了中国在 AI 行程规划、境外游客支付便利化等方面的智慧文旅应用，看到其实通过这些

0: 鮮活的案例呢，都為國際標準的更新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參考。因為講到這件事呢，我自己數了一下今年啦，無論是放假還是工作，其實都坐了好幾趟的飛機。今年很明顯地發現呢，我每一趟坐的飛機上面都有不少比例的這個外國的遊客朋友。因為以前呢，可能相對即確實啊嚇，那個便利的程度冇咁高嘅時候咧，可能有啲遊客朋友嚟中國旅遊咧，都會有一啲嘅考慮，包括咧即中國自己喺海外嗰種文旅嘅推薦咧，那個頻次亦都冇呢幾年咁高，所以即係就睇坐飛機。他們真的很多、啊、因為而且是不同膚色的朋友都會有，而且大家不同年紀有大朋友有小朋友，即你很明顯地感受到就是這種多元、啊
1: 嗯、希望這種多元不單止可以為全球的遊客帶來、更加優質的一個體驗，亦都為我們去建設一個旅遊強國、塑造我們全球產業影響力，去奠定一個堅實的軟實力基礎、啊、
0: 是啦，我下面繼續來關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了解一下馬來西亞了，在今年的第一季度馬來西亞國際訪客是達到 1064.72 萬人次，同比增長 5.4%， 連續第二年首季就突破了千萬人次的大關，顯示了旅遊業的復甦勢圖是不斷延續的。
1: 嗯，冇錯啦。咁馬來西亞已經成為咗中國遊客出境遊嘅一個熱門嘅目的地啦。咁啊，旅行社就可以加大呢個馬來西亞產品嘅推廣力度，並且係開發沙巴啦、同埋檳城啦、吉隆坡啦等等呢啲多元化嘅路線啦，去把握而家嘅呢個增長紅利啦。
0: 嗯，繼續嚟關注一下悉尼啊嚇。咁澳大利亞咧最近就宣布悉尼啦會喺2027年舉辦澳大利亞旅遊交易會。咁今次咧其實都係中國遊客啦前往澳大利亞旅遊嘅重要嘅推廣平台啊，所以咧好多旅行社亦都提前佈局啦，咁啊包括咧帶嚟好多新嘅產品、新嘅線路以及係新嘅合作商機啊嚇，咁啊提前咧做好準備，擁抱咧更多嘅遊客嘅嚇。
1: 嗯，冇錯。咁啊，最後再關注翻中蒙陸路口岸啦。咁啊，截止到上個月嘅14日啦，我哋見翻二連浩特口岸方面嘅出入境人員咧已經突破咗100萬人次啦，呢個數字係同比增長咗4.17%啊。咁啊，中蒙嘅邊境旅遊啦、跨境自駕啦、同埋邊境研學等等呢啲產品咧，都係持續升温。咁為旅行社開發邊境遊同埋跨境遊嘅產品咧，亦都係提供咗穩定增長嘅客源基礎啊。
0: 嗯，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息街快訊啦，唞唞先，陣間翻嚟會有大咖傾嘅環節啦。最近廣州城市文化新地標廣州城市會客廳就在廣州正式啟動，我們稍後就在這個環節當中跟大家一起關注一下。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咖倾的环节，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广州城市文化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最近在广州番禺区万博商圈正式启动，并且在同期推出了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一个设计引力的大湾区设计展。这一项活动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赞助，以设计文化作为纽带，汇聚穗港两地设计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力量，共同推动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的发展。
6: 今次的活动呢，其实就是由香港设计中心去策展的，通过搭建一个跨城市跨领域的文化对话的平台，都串联在大湾区创意资源和一个文化连结，亦都推动设计产业和城市生活的一个深度的互动。这个展览之前就已经在香港成功举办，并且是获得广泛的关注了。今次来到广州，作为香港展览的一个延伸和回响的活动，都是进一步可以深化到香港和内地城市之间的一个设计文化交流和一个产业联动的。
5: 现场展品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既有岭南飞围的雅脊屠苏作为灵感的文创饰演，亦都会有以哪吒作为原型的艺术潮玩，展现了湾区设计的多元活力。而且今次的展览是免费开放，开放期到7月31日，未来该平台亦都计划联动更多文化机构和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和大湾区的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最近总台记者晓露就在现场采访到香港设计师周浩辉先生，下面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7: 介绍一下我们姓施的这个元素有什么特别。
8: 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在 DX Graffiti 的展道重新再展下我们醒思维我们设计元素 IP 的产品。其实我们整个 brand 包括我们醒思元素都是我从香港一路做 design 回到佛山，其实发源地都是在根源里面做好这个设计，可以说发源地是一个湾区的设计，可以这么说。

0: 咁啊，因為其實我哋見翻啦，唔理喺大灣區又好啦，又或者話我哋南方好多個省份，只要有醒獅藍獅嘅地方，其實大家都會好中意呢個醒獅嘅元素啦。咁、其實我哋嘅呢一個做出嚟嘅咁樣個形象，有啲點樣特別嘅地方啦？
1: 其實我哋原本醒獅元素，可能我哋由香港從細去睇功夫片啊、武俠片長大嘅時候，一隻醒獅袋。

0: 城市去感受一下我哋嶺南城市嘅文化。
1: 嗯，我包括今次見到啦，即係喺現場，除咗話有呢一個香港乜啦、佛山噶啦，包括仲有其他城市嘅呢一啲款式嚇，佢哋有咩唔同啊？
0: 其實我個 idea 都係希望可以以我哋藍絲去喺內地唔同城市同每個城市發生嘅唔同故事，我哋嘗試好似我哋嘅西安款，我哋會唔會咦？嶺南醒獅同兵馬俑會唔會結合到咧？兩種元素可唔可以加埋一齊咧？咁我哋可能用一啲唔同嘅表象，或者用一啲圖案去表達出成個我哋嘅醒獅文化喺唔同城市、唔同文化底下，佢會有咩新嘅設計？
1: 可唔可以具體舉某一個嚟去就佢嘅元素嚟講下？
0: 如果我哋按呢一件，我哋頭先講安，我哋講翻長安款啦，咁其實佢已經有我哋西北人嘅扎計啊，偏左邊嘅我哋呢個兵馬俑袖甲嘅形式，亦都包括有啲古代嘅字體喺入邊。咁呢個就係我哋按照每個地區沒嘅元素加咗上去嘅設計理念。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那个难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怎样又提取到这个城市的符号，同时又也都不会说真的陷入到太标签化的这样的固有思维当中。
0: 这个都是我觉得是每个设计师都努力做的事。那我们可能在个设计上高，我们用一些很表象化的符号去做这个设计，但希望我们可以以后做得更加好。
1: 今次我哋攞住咁多城市唔同嘅呢個款式過嚟去參展啦，希望傳遞俾大家嘅係個點樣嘅理念，或者話點樣一種思維啦。
0: 我覺得今日我哋想傳遞嘅就係，我只不過我哋攞咗一個好少嘅中華文化嘅一個 IP 去做一件事，而係我希望可以更多人睇到我哋中華文化的博大，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有很多不同的設計，或者有很多非遺，有很多歷史。我希望日後更多我們行業的設計師 product designer 也好，各個方面都可以以中華文化本身為基礎出發，重新我們將我們日常的東西重新再賦予我們中華文化的設計裡面，讓它能夠感受到我們中國文化的美。
1: 同埋咧，其實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我哋中華文化啦，我覺得交融交流呢件事，可能係佢保持生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啊，包括係我哋睇翻我哋醒獅嘅設計同唔同嘅城市之間嘅嗰種融合，亦都體驗咗呢一點啦。咁樣其實喺你睇嚟啦，即係仲有冇邊一啲，即係喺我哋去再創呢一啲 IP 嘅時候，我哋應該去考慮嘅地方，即係除咗話交融融合之外，仲有邊一啲我係我哋需要考慮到嘅？
0: 我覺得喺我自己做呢個文化當中咧，我覺得一路好唔足夠嘅就係我哋對非遺本身我哋嘅文化啊，非遺本身我哋自己嘅研究，可能都未必咁足夠。希望可以從更加有關方面嘅專家啦，或者我哋如果今次可以俾我重新再做一次，我會更加會注重翻個文化本身嘅內涵。係睇下可唔可以用翻佢本身嘅元素或者手段，譬如剪紙咁嘅非遺，我哋係咪可以跟翻佢真係剪紙嘅線條，佢嘅立體感去做嗰件事？咁而家我哋可能有啲 design 我哋係歸於好平面，咁但係我哋嘅表達手法可唔可以用啲更深奧嘅手法，或者更具象少少嘅手法？咁可能通過我哋去發掘非遺、傳播非遺，我覺得自己亦都係希望日後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1: 你覺得呢個係香港嘅設計師嘅一個困境啊，定係話大家都係咁？
0: 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香港設計，我哋喺我哋文化或者接觸地方文化，我哋係有所缺失，有一部分我個人代表我個人，我覺得我係有啲缺失。所以點解我哋話呢個品牌一開始喺佛山開始，因為佢當地有濃郁嘅文化，我去尋找呢個醒獅獅頭嘅扎作嘅工匠藝人、手匠藝人，包括非遺老師，都比我哋喺香港會容易一啲。咁所以成件事我去學習 去欣賞、去學懂呢件事，從唔同嘅

0: 角度，我可以睇到唔同嘅扎作大師嘅作品。咦？點解呢只係咁樣？呢只係咁嘅顏色？呢個係咁樣牙刷須嘅？呢個點解啲須係軟嘅？咁成件事，我覺得係有幫助我哋本土，即係香港嘅設計師去到當地去更開我哋嘅眼界，知道成件事，知道個歷史源由，佢嘅流傳。所以我又重申啦。傳統文化的傳承，手把手的飛位傳播和創新傳播，設計創新其實一件都不可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好這件事。
1: 其實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算不算是在大灣區裏面的一個優勢呢？就是其實我們回去佛山去找回這些文化的根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0: 這個絕對是的，比起以前，即是我們以前初初我哋出去做嘢嘅時候，係三小時生活圈，由香港去到佛山，可能要四五個鐘頭。但係而家可能四十分鐘就到咗廣州啦，咁就已經可以去到。咁對於我哋去尋找文化、尋根呢一個件事，係喺大灣區係好容易咗好多。咁成件事亦都可能各個部門嘅配合啦，亦都可以通過唔同部門嘅推介啊，咁我哋可以揾到我哋自己包括我哋嘅非遺老師啊，可以約到佢哋去佢哋嘅工作室去啊睇下啊隻絲頭係點樣整出嚟啊，或者最終佢嘅設計理念係點解係咁樣嘅呢個設計？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哋去理解，再去做我哋嘅重新嘅 redesign。我哋重新嘅新嘅設計係好有幫助，亦都好有啟發。
1: 你點樣睇待而家嘅呢啲年輕嘅消費者對於我哋呢啲可能即係偏向傳統嘅一啲文化元素嘅認受度？
0: 我覺得年輕消費者越嚟越佢哋越嚟越欣賞呢件事，我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因為而家可能消費者欣賞嘅並唔係一個簡單嘅圖案，一個 IP， 佢可能對傳統的手藝咧，佢嘅用料啦，或者佢係咪原本正宗呢件非遺係咪咁做嘅咧？咁譬如一件扎染嘅服裝，咁佢由佢哋用嘅織布啊、染料啊、扎法啊，咁其實成件事年青人對研究同去欣賞呢個文化，我覺得每年比每年消費者或者年輕人。其實越嚟越懂得呢件事，欣賞嘅人始終會越嚟越，佢哋會要求越高，所以我哋都要做得越嚟越好。
1: 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你覺得作為一個香港設計師做呢件事嘅價值喺邊度？
0: 我覺得就作為一個真係本土土生土長香港人，對我個人意義，淨係做呢件事嘅尋根路上，我已經有好多嘅得著。即係去發掘翻自己原本嘅文化內由，成件事，咦？佢唔係淨係電影入邊黃飛鴻冇嗰只獅咁簡單，佢唔係淨係一個，佢係對我嚟講，佢係一個團結緊全民族嘅一個符號。整獅亦都，我覺得亦能夠代表我哋中國所有華人，包括海外，包括我自己嘅個人經歷，覺得佢係一個。可以一個代表力量同埋團結嘅符號，所以對我自己深層意義係相對比較大。
1: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嘅某一件事，令你覺得真係好有力量咁嘅？
0: 當我自咁，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口號、每一個動作都代表緊我哋南方人也好啊，嶺南人也好啊，包括我哋。中華民族也好，對醒獅呢件事，我自己接觸過嘅，佢都係入邊有個深層力量喺度。
1: 我覺得就你身上呢件衫都可以去體現呢一點，因為佢係一個佛山嘅 T 恤啊嘛，跟住佢上面寫住無閉翳，我哋知道可能佛山。在元宵節的時候，他會行通濟橋，跟住行通濟無閉翳，亦都會有咁樣嘅城市表演。即係我會覺得有，可能喺咁樣嘅過程當中，我哋就可以睇出話城市呢件事同於同成個城市大家生活喺呢度嘅人嘅生活發生非常之緊密嘅連結，並且係帶嚟好好嘅一個寓意嘅一件事。
0: 呢個絕對係嘅，咁睇下你由大點去睇定細點去睇。即係如果對我哋。自己去做醒獅文化呢一件事，其實太大件。

0: 年對我嚟講都好大件。咁因為我到底我哋分分學生師，分分佛山師，分分馬來西亞，我哋做高裝做地師，咁我哋表演彩青。定係冇咩師？
1: 係咯，點解到時係做成三而唔係一個其他嘅載體？
0: 因為首先佢個
1: 咁動態嘅一樣嘢，
0: 佢個傳播性就係所有動態嘅嘢，其實我哋都冇做，我係唔想做，因為佢個競爭性太大。當你喺某一個層面上，可能醒獅係一個比賽活動，一個友誼活動，但係佢哋大家嘅競爭性，等於你做功夫啫。之後你覺得詠春好打啲啊，定係長拳好蔡李佛？即係你去做嘅時候，我就係嘗試緊，可唔可以用一個靜態嘅方法去演繹翻醒獅運動嗰種宏偉同力量感出嚟？希望佢可以做到更包容嘅一件事。當你好接近成個圈子嘅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有啲唔同睇法。呢個亦都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嘅其中一個。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個靜態嘅符號去表達醒獅。佢除咗佢係一種運動之外，佢都係一個文化傳播嘅符號。呢個係我自己想做的。

中的婚礼，这世界没看漏左西，都跟他逆光中洗礼，我没再懦怯苦战死守到底，陪伴到天涯底，自由乱随

去最美时刻都想梦见，抱着你送我的吉他去练，天天天天尽量去不挂念，日日末日被困在那些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咖倾的环节，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广州城市文化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最近在广州番禺区万博商圈正式启动，并且在同期推出了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一个设计引力的大湾区设计展。这一项活动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赞助，以设计文化作为纽带，汇聚穗港两地设计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力量，共同推动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的发展。
6: 今次的活动呢，其实就是由香港设计中心去策展的了，通过搭建一个跨城市跨领域的文化对话的平台，都串联在大湾区创意资源和一个文化连结，亦都推动设计产业和城市生活的一个深度的互动。这个展览之前就已经在香港成功举办，并且是获得广泛的关注了。今次来到广州，作为香港展览的一个延伸和回响的活动，都是进一步可以深化到香港和内地城市之间的一个设计文化交流和一个产业联动的。
5: 现场展品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既有岭南飞围的雅脊屠苏作为灵感的文创饰片，亦都会有以哪吒作为原型的艺术潮玩，展现了湾区设计的多元活力。而且今次的展览是免费开放，开放期到7月31日，未来该平台亦都计划联动更多文化机构和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和大湾区的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最近总台记者晓露就在现场采访到策展人王敬先生，我们下面来听听他的介绍。
7: 我在现场见到很多的这些设计都很新潮，还有都很个性化。其实带这些作品過嚟是怎樣的一種考慮呢？
8: 我想最重要的連結，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9+2不同的城市，其實它都有不同的一些 energy 力量。其實為什麼我們叫做 DX Graffiti 叫引力呢？其實我們發覺不同的一個設計成果或者一個不同的產業，它是需要有大家不同的優勢去做一個連結。所以這個第一個就是我們怎樣希望就是借助一個展覽，可以將大家不同的優勢連結，借助大灣區的這個整體性，可以做到一個最好的力量和結果。最有趣一點呢，其實你發覺每一個作品呢，其實它都是等於一個大灣區的縮影。可能有很多，譬如我們看到一些可能香港設計師的作品，但其實它整個可能製作過程、溝通、生產的部分，你會發覺其實都是我們大灣區。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大灣區和香港其中一個優勢，怎樣就是連接國際，怎樣可以將我們好的產品和概念出海，更重要就是怎樣推動未來我們中國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文化輸出。我覺得這些不同的方面，就是我們怎樣將一些有趣和前沿的時尚，通過我們的不同的展出和主理人的作品，去給大家去看。
7: 可不可以具體一點？即其實我們帶這麼多個作品過來，我們給

0: 俾大家睇到。咁之後咧要點做呢？即係具體有冇一個即係轉化嘅鏈路？
1: 其實譬如我哋本身呢個展覽咧，本身係喺香港做咗第一個展覽。咁跟住我哋係由香港啦引入嚟就係我哋廣州。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鏈路。第一啦，就係我哋作為香港嘅 hub 啦，就將呢樣嘢去做一個聚焦啦。第二，我哋借助廣州嘅一個非常好嘅宣傳嘅力量啦，可以將佢宣傳到唔同嘅地方。第三，其實我哋跟住已經有唔同嘅部署啦，包括我哋喺大灣區有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有關嘅銷售。同埋一啲有關嘅商業對接，另外都會帶到出海。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全方位令到唔同嘅主理人或者設計，通過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可以將我哋好嘅嘢發揮出嚟。
0: 嗯，頭先你講到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啦，可唔可以總結一下我哋大灣區嘅優勢
1: 係
0: 乜嘢？
1: 其實大灣區嘅優勢，我認為就係一個產業嘅閉環，佢裏面就係由我哋嘅創作能力啦、快速嘅打樣啦、我哋對接嘅生產啦、對我哋嘅媒體啦，甚至乎唔同嘅渠道同埋一個展覽。當然我講的嘢，我相信不是全部，但你會發覺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閉環，可以將不同的產業可以走進來走出來。
0: 同埋咧，我見到就好似你頭先講嘅咁樣咯，好多香港設計師佢哋嘅品牌其實講翻到文化元素嚟講嘅話，好多嘢係我哋大灣區共通嘅，甚至話係我哋國家都共通嘅一種，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認同嘅咁樣一種文化嘅元素嚟嘅，係啦。咁啊呢樣嘢嘅融合，其實你覺得係咪香港嘅設計師會更加容易去做呢一種嘅提煉同埋融合？即係我哋喺呢方面，其實香港有啲點樣？
1: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優勢就係嘅，可能一路以嚟嘅國際觀啦，佢哋睇好多嘢都係以國際嘅角度去睇啦。但第二，我亦都覺得香港亦都有好多學習嘅空間。其實所以點解我哋首先係將一啲大灣區嘅作品帶去香港，等香港人都會認知大灣區。其實我覺得亦都有好多優勢嘅設計師。咁第二，當佢哋而家真係可以走進來感受翻呢個市場的時候，我相信佢哋亦都對於我哋好多唔同嘅非遺文化、國家文化，可以通過呢啲認知之後，再將佢用一個更加國際化嘅一種方式去傳達開去。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整體融合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
0: 仲有咧就係我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呢個作品出到嚟啦，咁亦都引到好多人嘅關注啦。其實你覺得即係我哋喺策展方面，其實係有冇呢一個即係重點啦？就係我哋引導佢哋更加去關注我哋青年設計師嘅某一啲趨勢。
1: 有嘅，其實我本身我做呢個策展一個好重要一點，我就係本身點解要定義為 graffiti， 就我希望大家睇嘅唔係淨係佢嘅美，亦都唔係淨係佢嘅潮，其實更重要睇到就係佢係一個整體嘅產業鏈。因為我覺得本身我哋大灣區或者國家嘅優勢，點解我哋而家可以喺品牌輸出啊、文化輸出，慢慢會有越嚟越多嘅可能性？原因就係我哋睇到佢嘅全面性，亦都我哋點解有大灣區唔同嘅組合嘅一個因素。咁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我作為策展人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因為我自己喺內地二十幾年，我本身亦都係一個工業設計師出身嚇，咁所以我會比較認知得到一個好嘅產品，其實佢嘅一個叫多樣性同埋全面性。咁我希望我作為策展可以俾到大家，無論我係一啲唔係好專業嘅觀眾，或者到一啲專業嘅設計方面嘅人士，佢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理解得到。
0: 可唔可以就某一個去舉例我哋呢一種產業嘅閉環？
1: 呢樣嘢咯，譬如大家可以睇到啦，呢個其實就係一個黑膠唱機，咁佢本身就係由一個做工業設計師作為一個產品嘅開始，但到最後你會發覺佢點去展示嘢會咁整體，其實佢最終就係一個黑膠唱片，亦都係幫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出黑膠唱片，所以睇到就係我哋最終唔係一個單一嘅產品，佢更重要係咩？點樣通過一個產品？帶來一個叫做音樂的載體，再帶來一個叫音樂行業的整體部分。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大灣區，我們怎樣利用好設計，利用好創意，利用到我們的文化一個整體屬性。咁所以其中你會睇到就係我哋今次呢個大灣區嘅展覽，其實每一個作品，你睇嘅係一個單一嘅基礎，但其實佢背後有非常豐富嘅內容。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有请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继续关注下呢届年轻人佢哋嘅新话

0: 法啊，吓带住冷门嘅爱好重新定义紧新嘅远方吓。
1: 嗯，冇错啦，讲紧嘅呢个冷门爱好咧，其实嚟自于我哋最近嘅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嘅年度报告啦。咁啊，佢就揭示咗话，即系好似拼斗啊、观鸟啊、收集啊、手作啊，甚至系去租一啲地方去种菜啊，咁样远方啲农场咁样呢啲，睇似好似冇乜用嘅爱好啦，喺度构建紧年轻人嘅一个精神世界，同时咧亦都系重塑咗佢哋去远方嘅目的啊！
0: 一啲所谓嘅冇用咧，其实一直都系推动紧人类社会嘅进步。
1: 冇错，
0: 因为最早期嘅时候，其实我哋话发明飞机，其实都嚟源于人类对于想好似雀仔一样飞翔嘅一种看似冇用嘅一种想象啊嘛吓。所以即系其实咧，而家对于当下嘅年轻人嚟讲咧，旅行嘅计划亦都开始系会被各种即系好奇特嘅任务所驱动呢一种。奇特咧，即系喺度定义紧所谓嘅远方。我哋以前讲紧嘅远方，可能诗啊和远方，即系系一种想象当中嘅好文艺或者好诗意嘅一种目标下旅行嘅目的地，又或者一种生活嘅方式。但而家咧就更加变成一种，即系可能对于年青人嚟讲，系佢哋个人定义嘅一种需要，或者我想实施嘅一种目标或者梦想。譬如话吓，对于观鸟爱好者嚟讲咧，佢哋就话想去嗰个地方去睇过一只雀仔咁样啊，可以发现新嘅鸟种，就成为咗佢嘅一种惊喜啦。
1: 嗯，冇错。呢个亦都令我谂起，即系好似我个仔咁样，佢哋出去玩，每次去逛博物馆，支撑佢行完成馆嘅系嗰啲印章嘅打卡。即系佢，我而家咪好多嘅博物馆入边有嗰啲红色嘅打卡机、印章机嘅。你喺入门嘅时候，你就去买佢哋嘅明信片啦。咁然之后或者印章本啦，咁然之后你就可以系满馆去揾一啲红色嘅印章。我的仔就很熱衷去做這件事，並且他在做這件事的過程當中，他就看完了整個館的那些展品。
0: 你說這件事令我想起，即是當時我和我外甥我們一起出去四川都江堰玩的時候，即是這種大型的水利工程對於一個十歲的小朋友、十多歲的小朋友來說，他們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的。而且即其實他的那個原理對於我來說，我都需要時間和一些的專業的知識去理解，對於他們來說更加是很難去想像得到，即係佢只係知道呢度嘅自然風光好靚，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咧，佢第一個就係攞住嗰本可以打卡嘅印章簿，好似你話齋，即係攞住嗰張紙仔咧，去到一個地方話，呢度可以打卡喎，就去打卡啦，咁就願意行啦。去到下一步咧，又呢度又可以打卡喎，去打下卡。即係可能佢哋嘅旅遊嘅目的係唔一樣嘅。
1: 嗯，冇錯啦。仲有咧，之前我哋都討論過啦，就話而家有好多個年輕人佢週末啦，會去報一個好似咩陶藝班啊咁樣，就會去咗一趟嘅景德鎮啊咁樣。即係你會感覺到而家好多人佢為咗某一門嘅手藝或者話某一门嘅呢个非遗啦，佢嘅周末就可以话走就走，然之后佢亦都唔会话我去睇咩景点啊，而系去到某条村入边就系踏踏实实咁样去学一门手艺。
0: 所以你讲呢样嘢咧，令我谂起话而家叫做一种话慢旅游嘅体验方式咧，即系话有啲年青人咧，佢哋去旅行唔系为咗真系去旅行呢样嘢，而系去到嗰个地方之后，我将自己嘅生活慢落嚟，就为咗住酒店。即系我去到一个城市，我可能未必真系为咗去打卡呢个城市，我只系话因为呢座城市咧我唔熟，我未去过，人冇咁多，咁我就可以令到自己成个生活嘅嗰种节奏系真正咁样慢落嚟。我去嗰度其实就系住酒店，就系换咗一间房喺度，舒舒服服咁瞓喺嗰度，瞓可能一直瞓到十二点，跟住起床之后喺楼下食个饭，跟住翻翻嚟打个游戏，咁跟住又继续瞓啦。即系呢个就系属于一种年青人佢哋嗰种冷门嘅旅游需求，因为你对于老人家或者系一啲长辈嚟讲咧，佢哋就会觉得嘥钱啊，你自己喺屋企瞓就系啦。但系对于佢哋年青人嚟讲唔一样，个体验系好重要的。
1: 而家好多年轻人佢哋去住嘅呢一类型，即系节奏好慢嘅酒店咧，一般会提供一啲同当地嘅文化好深度结合嘅一啲体验项目，咁样就令到年轻人其实唔需要行出呢一个酒店，
0: 冇错，
1: 佢只要话即系我可能瞓醒啦，食饱啦，我就去到佢咩嗰啲活动空间入边去做一个手作，咁然之后咧，我等我走嘅时候，我带走嘅就唔系一个标准嘅咩冰箱贴啊嗰啲纪念品，而系我自己参与制作嘅一个作品，同埋同呢个城市嘅一段记忆咁样。所以其实越嚟越多嘅人咧，同埋越嚟越多嘅呢一啲即系服务嘅提供商咧，佢哋都会往呢一啲我可以俾你带走一段好独特嘅创作嘅呢个。

0: 目的去即係研發佢哋嘅產品，研發佢哋嘅旅遊產品。
1: 你講呢樣嘢咧，諗起就係話而家好多民宿咧，譬如話好似西雙版納啊呢一啲嘅旅遊嘅城市啦嚇，佢哋就會有好多民宿就會開發呢一種嘅產品，就係話我可能去即係首先第一個就係個民宿嘅體驗咧，就係嗰種慢生活啦嚇。而第二個咧就話喺呢一個民宿本身，我哋就會有好多一啲體驗嘅工作坊。而第三個咧就話佢哋都會同一啲旅行社去合作嘅，開發一啲嘅文旅嘅線路，因為佢哋當地有好。很多本地的小旅行社，他们就会打造一些即可能适合于我这间酒店的这种主题的一些文化体验的路线，譬如说我可能就是踩单车这样就串联起周边，他会有向导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即这种的线路就会变成了 你可能去到一些传统的旅行社里面未必可能找得到，但是因为就在他们自己这一间，他们形成了一种社交的气氛，这种社交气氛就是说住在这间酒店的人大家成为了一种的朋友，即同青年旅社又唔一樣，青年旅社可能更加強調嘅就在地，即係我喺呢一個地方，喺呢一間旅行社入邊，我成為咗一個社交。但係佢哋就在路上，
0: 係佢哋會喺周邊，即係佢會深化我哋呢間民宿所在嘅地方有啲咩自然嘅資源，例如頭先你講嘅騎行啦，咁例如有啲咧就係佢會串連翻周邊嘅呢個釣魚場啦，又或者有啲咧直接就係話我有一條好大。同埋嗰個好長嘅河流，咁我可能就會有啲水上嘅活動，例如桨板啊、漂流啊咁樣，即係佢會串連翻周邊嘅嗰啲景色同埋自己嘅自然資源去做翻呢一種以旅遊作為一個社交嘅方式咁樣一種體驗啦。
1: 冇錯，
0: 咁所以令到大家咧其實就會。即係嗰種旅遊嘅目的咧，又變咗。佢除咗話我係睇景色之外，我亦都係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同時亦都係完成咗我嘅某一項嘅愛好咯。
1: 所以而家嘅民宿啦，或者係文旅產業啦嚇，佢哋嗰個鏈條係越嚟越長。我可能本身就係只係做好民宿就夠啦。咁啊，跟住第二步，我要喺民宿嘅呢一個即係成個裝潢啊，或者係設計嘅理念當中，要去豐富佢文化嘅內涵。第三步，而家係真係要去幫更加多嘅呢啲。需求去設計線路咁樣，咁啊，令我咧成個未來嘅旅行，佢真唔單止係一個網紅嘅景點啦，真係可以承載住我哋遊客朋友嘅呢種多元嘅愛好，可以俾佢哋提供深度體驗嘅舞台或者係素材庫啊。
0: 所以咧，其實而家見翻好多人，當佢哋再出發嘅時候咧，好可能帶住嘅呢一個行李箱入邊，唔單止有我哋常規嘅咩衫啊、充電器啊嗰啲嘢。好可能仲會有佢哋一啲裝備，我釣魚嘅裝備啦、拍攝嘅裝備啦、觀鳥嘅裝備啦，甚至係一啲做手工嘅裝備啦等等。總之係好多元、好豐富嘅。因為喺呢一場出行當中咧，其實就仲係包含咗佢哋同呢個世界嘅對話，同埋自己嘅對話咁樣嘅一種方式喺入邊。而每一場咁樣嘅對話咧，都係重新去定義翻旅行嘅意義同埋遠方嘅呢一個意義嘅。咁可能有咁多嘅愛好嘅朋友。先至會去組成我哋咁豐富、咁多元嘅呢個旅遊市場啦，都期待住更加多好玩嘅呢個方式啦，係被發現並且係大家可以樂在其中嘅。
1: 冇錯啦，以上係呢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啊嚇，咁啊同時咧亦都準備要結束我哋呢一期嘅探世界節目啦嚇，提醒翻大家啦，同樣嘅時間咧都有我哋嘅探世界節目啊，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0: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之道探世界，
1: 聽日見，
0: 拜拜。Bye bye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呢度系流行乐歌。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范玮琪嘅《到不了》。简单嘅旋律，深情嘅歌词，随住范玮琪演唱情感嘅递进，令我哋嘅内心情感咧，亦都系得到释放。亦都等我哋用呢一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的音乐作品。好了，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是李治廷善依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原本是一首独奏的歌曲来的，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善依纯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又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份对爱情的坚定与无可奈何。好了，继续听歌。

听到的是《好的幸福》呢，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这个是一首令人听了之后会想喊的歌，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演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承诺彼此一起走到底，但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都能够预料和左右的。好，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分享到下一首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做作的歌声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你可以抛低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令人感动。那就等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敬腾的《会痛的石头》，唱的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小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似乎就能够听到爱情的伤，看到心上的痛。爱令人觉得温暖，但如果不懂表达，亦都伤人最深。马上送出下一首歌，一起来听。

缺。咁呢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又不新又美细腻，充满咗武侠情感同人生哲理，传达出一种超越武侠世界嘅价值观，即只有放低仇恨，先至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嗰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嘅音乐作品，继续听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

0: 东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是2026年的6月2日星期二的这个钟数，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最近很热的话题就是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热映当中，而每日的票房都带给大家惊喜。这部融入了侨批的电影是令到大家所动容和关注，而侨批是世界记忆名录来的。我们今天也分享来自新华社的一则消息，就是《给阿嫲的情书》在中国热映，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感动海内外。今期节目我们还会来回顾之前一期的专访，来自暨南大学新传学院的几位同学早前组成了潮安新语队去到潮汕采风，并且是拍摄了一个和侨批相关的专题片。我们都会通过这一期的专访分享，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侨批文化。另外每日的韵味岭南都有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跟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3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今日既然讲到侨批，讲到给阿嫲的情书，当然不可以缺少音乐啦。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最近都红爆网络，有不少的翻唱版本。我们今天的粤韵茶督橙会来分享一首粤语版的改编歌曲，是由三本木作词，堂堂演唱。这个版本被很多粤语区的朋友觉得改得好，会同大家尾段一起来听听的。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的茶单预告。不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4: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光的节目。

好啦，听紧嘅呢一首咧系赵山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月下煮茶》，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嚟自新华网嘅一则消息，一部讲述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守望故事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正喺中国热映。相关讨论话题咧系刷屏社交网络，亦都令到特殊嘅家书乔批为大众所了解同感动。给阿嫲的情书对白咧，几乎都是潮汕方言，主角都是素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个孙带着阿嫲珍藏多年的家书去到泰国寻亲，却系发现同阿嫲书信往来半生的阿公一早已经过身。而十几年间代佢寄信汇款的是一位素未平生的异乡女子。咁喺潮汕同埋闽南方言当中，批就是信。侨批又称之为银信，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

款的合称。而2013年的6月份，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被国学大师姚宗颐誉为乔史敦煌海邦静福。一纸家书承载的是渡海谋生的游子他们的漂泊和牵挂。例如电影当中讲到，浅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些古雅而有深情的句子，是千千万万封乔批的缩影。所以有专家表示，那些情书有语言修辞的美，汉字书法的美，和泛黄纸张的美，还有条条万里，遥寄相思的美。而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怡航就说，电影直击人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乔批本身。因为乔批不是冰冷的文献，而是承载思念、坚守诚信和进克家国的活态遗产，是刻在侨胞、侨眷血脉里头的精神印记。潮州志这样记载的，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口十之四五。在1927年，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回去潮汕家乡一封乔批，正中只有一个繁体字，就是难。左边赋诗一首，写着乔弟客乡去路遥，断肠木木复朝朝，风光子女成虚梦，惆怅何时此得消。而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女主角谢楠芝和叶颂游素未平生，却是在男主角郑木生过了身之后，毅然接过了重担，坚守18年，以他的名义来写信寄钱，守护着一个美丽的方言和两个家庭的希望。汕头星汉华文教育中心理事长黄晓敏就说，乔批是漂泊者写给故土的家书，是留守者赖以活命的生命线，是中国人的信义。谢楠芝和谢淑柔在电影中这两个人物的这份情谊，也都成为了影片最动人的内核之一。乔批承载的不单止是儿女情长，更加有爱国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乔批当中，浅罗华侨许泽博是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信封上面书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所以最近在汕头市的乔批文物馆当中讲到话，电影上映之后来乔批文物馆参观打卡的市民游客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而在馆里头有写批的体验区，里面笔墨纸张、批封和印章一应俱全，不少游客提笔体验书写乔批。现在在福建泉州、广东汕头等地，乔批馆相继建成，数十万封的乔批得到专业的修复和妥善的保存，仅仅是汕头市档案馆馆藏的乔批档案实体就达到9.2万封咁犀利，数量是国内之最，而且几乎全部完成数字化处理。汕头市乔批文物馆的名誉馆长林庆熙就说，乔批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乔批文化所孕育的精神力量历久弥新，值得一代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去传承和弘扬。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它的上映日期延期到今年的6月30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这部电影。之前主持人肥光都邀请过几位暨大新传学院的同学上来我们《韵味岭南》节目，分享了他们早前组队是去到潮汕地区采风，拍摄了一部关于乔批的短片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越讲越过瘾，一起来回顾。

0: 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除咗我之外嘅话咧，今日主持人肥光仔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传学院嘅潮安新语啊实践队啦，系五位女生作客啊，同我哋分享咗啦，佢哋去到点样体验潮汕嘅非遗项目噶吓。由此咧，佢哋仲结合咗自己嘅呢个新闻与传播嘅经验，拍咗三段嘅短视频啊，针对三个唔同嘅非遗项目。咁所以咧，今日继续邀请五位同学啦参与我哋嘅节目。咁首先都系啦，例牌要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嘅魏林迪，嚟自中国香港。
2: 大家好，我叫徐小雪，来自浙江温州，目前是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
0: 嗯，补充一下，他就是这个潮安新语队的气氛担当。好。
3: 大家好，我叫露露，来自广西南宁，现在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的一名学生。
0: 好，欢迎露露。
4: 大家好，我是王月飞，来自暨南大学广澳学专业。
0: 他之前介绍自己就说是队伍当中的万金油啊，周身都张张嚟嗰只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中山的暨南大学广告学生杨宝仪。
0: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桥批啊。乜嘢系桥批同埋佢哋嘅视觉做出嚟嘅呢个短视频作品又系点样嘅咧？嗱，呢个钟数我哋邀请大家啦，通过声音一齐嚟感受一下佢哋呢一个讲述桥批嘅短视频作品。
6: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桥属修建，作为一个潮州人，我觉得我们潮州应该有一家自己的华侨博物馆，还是桥批馆。从2012年我就开设了这个清辉楼艺术馆，就是做这个名家的书画艺术。对，直到去年2024年的3月1号来做这个桥批文化馆。我们这个桥批文化馆也是潮州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一家桥批馆。第一呢，就是一种情怀；第二呢，就是我自我感觉哈，有一点那个社会责任吧，因为我们的家风家教，我家庭的家风家教一直就是秉承着这个陈伟良先生著名华侨啊，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人生的价格在于奉献。前两天有个朋友来就问我，哎，你进这个桥批馆你有没有收入，有什么好处？政府有没有资金？我说一点都没有，这个纯粹是这种公益，一种宣传，这个没有收入的。他就很感慨嘛，他也不理解。我们潮州是著名的桥乡，潮安更是桥乡中的桥乡，但是整个潮州在过去没有一家既有规模的桥批文化馆，或者是华侨档案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桥属潮县，作为一个潮州人，我觉得我们潮州应该有一家自己的华侨博物馆，还是桥批馆。所以觉得有这么一点点自我的责任，说我们应该来做这件事情。刚开始想的非常简单，就是说我有地方，我有这些资料，我把它展示给大家看去了解，那不是就好了吗？但是当你真正去规划去做的时候，就发现很大的问题了，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如果光展示这些球皮给人家看没用啊，人家不懂，看的球皮就是球皮，他不了解球皮的历史、球皮的精神。那我们就是又把这些球皮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历史、它是什么精神、代表的什么精神，这些又把它抓出来，让人家可以去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也是很困难的。其实在这个开馆到现在为止，接触了海内外很多学者啊、知名人士啊，对球皮爱好者啊，特别是你们高校这些对球皮有兴趣的、有研究的学生，然后通过交流以后，我觉得做这个走这条路不管有多困难，我认为是做对了。你说到这个那就太多了，比如爱国主义教育，那这个是当然的了。然后我们的潮汕的桥批它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很多，首先就是责任担当，体现就是我们潮人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万里之外，他第一个想的不是自己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睡好，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让我们家人、我们家乡的亲人能吃饱、能过好，

0: 然后呢，崇文重旧也是我们朝人华侨的一个重点。你看我们上面那个传递美德里面啊，哪个板块最多呢？就是重旧意啊。再有一方面就是家风家旧，我们这些文化，我们这些传承，按照正常是越传越淡，越传越淡。其实我们的家风家旧啊，我们潮州人、潮汕人到海外的华侨，他不但薄，他还越来越加强，越来越重视，越来越严谨。所以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很多啊都是值得去研究、去宣传，让我们年轻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学生啊，来学习啊，来传承我们老一代这些美德的。
1: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与传播学院啦，佢哋呢一个实践嘅小组啦，潮安新语队啊，针对侨批文化而创作嘅呢一个短视频咧，就叫做《守护跨国家书的人》啊。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哟？
2: 我起的。
1: 又是你，又是气氛担当小雪啊！之前那个是在潮州大地上的热血，这个就是守护
2: 跨国
1: 家书的人啊。你不只是气氛担当，你还是起名担当啊，短视频起名担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跨国家书，
2: 因为原本了解到是侨批，它就是一种跨国家书吧。在以前它就是那些侨属侨眷啊，他们想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家乡的亲人的一种承载的一种载体吧。然后所以在这一个潮州这个清辉楼侨批文化馆，然后这个徐广同馆长呢，他是把这些侨批给收集起来，并且他是用心的去保存，并且把这些去传递给大家，然后呢也展览出来的这种他是作为就是守护然后保护啊传承这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递者。然后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标题是可以很明确的让我们的观众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并且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守护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1: 而且他刚才也在采访当中，他觉得潮州肯定要有一个侨批的纪念馆啊，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啊。他觉得暂时没有，他就想做这件事情，他要守护这样的一个文化跟历史记忆啊。讲到了侨批，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连带家书或者是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特点就是信银合一，盛行于19世纪中叶至到20世纪的70年代，主要分布在广东的潮汕、江门、五邑和梅州，以及福建厦门、漳州、泉州和福州等地，历经百年历史。而且2013年侨批档案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哪位同学给我介绍一下，刚才你们提到的在视频当中也说到了潮州清辉楼侨批文化馆，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他没去过啊，他也看不到现场，他有多大呢？它的样子长成什么样呢？它是由一个历史建筑改成的呢，还是新建的栋楼呢？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呢？哪位同学可以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清辉楼侨批文化馆吗？好，宝儿。
3: 就是它那个文化馆其实是整个是有三层楼的，它一层就是摆放一些文创产品之类的，然后呢二楼就是真正的一个侨批文化馆，就是它那个整个布局是由副馆长去设计它里面的一个格局，然后呢分成了很多个板块，比如什么什么美德之类的，就是不同类型板块分在一个区，然后是一个环状的，就是你这样从起点走，然后绕一圈又回到终点这样子。然后它三楼是一个研学的一个空间，因为他们经常会跟一些学校一些机构去合作，办一些研学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到这种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小孩子去了解他，接触他，喜欢他。
1: 那他应该也是

0: 不同的桥批哈、啊，比如说有平安批等等的，那报平安的就是平安批嘛。那其实我想各位同学都分享一下，你们在现场如果看到了桥批，你觉得是哪一个种类的桥批，又或者是哪一封信吧、啊、哪一个字眼词语，你觉得真的看了之后很有感觉的啊？我想问一下队长林迪啊，边一个展品你觉得是令你印象最深刻、触动到你的？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封1941年是从马来西亚寄过来的桥批啦。落款是一个儿子，它上面的内容其实都是很朴素，就是大概就是跟他的父母说、这个月的工钱已经汇款回来了，可以先还邻居的一些米钱。同埋信中都有嘱托到话唔好悭咗妹妹嘅学费啦，咁其实呢个系好触动我嘅，因为桥批其实都系主要系将一啲钱银去汇翻俾自己喺内地嘅屋企人，咁其实同埋都系作用系一个报平安嘅作用啦，咁呢啲亲情同埋担当其实都系喺呢个桥批入边显露出嚟。
0: 所以虽然说我们听下去就是一封家书，就有钱到了就不要那么悭，用在妹身上，但是这个记录了当时在、外地打工的人那种即缅怀家乡的心情。好，多谢林迪。好，想问一下小雪，那现场有没有令你真的很触动、让你起了这个守护、跨国家书的人、这样的一个桥批呢、又或者是一些字眼呢？
2: 其实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桥批，它其实就像那个馆长介绍的一样，它其实有一些是写给家人的嘛、然后呢就是我看那些桥批上面写给就是说父亲啊母亲啊这些的，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很触动吧，因为他们其实跟家人是相隔千里之外，然后呢就是想通过这样子的一封哪怕是小小一封桥批，然后呢想给家人传递的是自己的无限的那种思念之情，然后也想像家人就是像那个馆长介绍一样，他们无论自己就是在外面吃的怎么样过得怎么样，他们都不会去给，就是像我们就是大家说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吧，他们不会去跟家人去传递自己的那些不好的地方，他们反而是去会更倾向于关心家人，他们吃的怎么样过得怎么样，就是说父亲母亲你们就是最近生活的怎么样，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之类的。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比较触动我吧。
0: 那反观我们啊，我想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同学又会通过一些文字来像这样传达对父母或者是对兄弟姐妹的感情，有吗？还是只是我编个短信，我编个微信，打个电话就搞定啊？或者说妈我没钱了，不是反过来？应该没有吧，应该很少这样，你们会写书信？
3: 感觉现在很少了。
0: 那是宝，
3: 我上一次写书信是我之前去厦门旅游，然后他那边有个邮局，然后我就刚好就寄了一封信回去给我爸爸。
0: 你寄的是信而不是明信片是吧？
3: 不是明信就是信、就是、
0: 为什么有感而发突然要写封信？
3: 就是突然有点想他了，因为我跟我妈出去玩，然后他一个人在家
0: 想他不够钱了
3: 然后就觉得不太好吧，然后加上确实可能当时有感而发想写一些东西，然后就写一封信，然后就寄回去给他。就非常尴尬的是，我一个星期之后旅完游回去，他刚好在我面前收到了那封信。
0: 那他最后有没有感动呢？
3: 他表面上还是很感动的，内心不知道。
0: 对啊，刚才在说的时候呢，我看到了岳飞也举了手哈、你是不是也写过信是吧？
4: 对，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叫书信节，他是每年都会寄信给就是其他学校的同学，然后我们就会借此机会给我的同学，以前初中同学小学同学写信、然后特别高三的时候，当时我们就特别累嘛，然后我们就互相在信里面写我们高三的那些苦啊乐啊，就有一个通过这个信来当做个媒介去 传播我们共同的情感，虽然也有手机也可以联系到，但是信就不一样，就传过去的感觉，就打开来看很有仪式感，然后我们

0: 高三要毕业，有个那个毕业典礼嘛，然后我们父母来到我们学校，我们也是要手写一封信给他们，然后当时我以前没有敢跟他们说的话我都写在信里面了，然后那天我也是哭得很惨，然后我们家里有些什么矛盾嘛，或者是没有说开的话也是通过那封信给讲开了。
1: 所以文字非常奇特啊，有可能大家平常都编辑文字通过微信发给大家的啊，有可能没什么太多感觉，但是那封信我觉得是沉甸甸的，因为它赋予的情感是有可能那样拿回去张开纸，有可能在夜深人静的地方我还可以重温，有可能再过若干年之后它会成为你的传家宝等等。可能大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要买邮票，然后还要买信封，要挑一张好看的信纸，我们当时没有电邮，更加没有网络，我们只能够通过笔友交笔友的形式去锻炼自己的文笔哈，然后有可能在外读书寄信回家等等的啊，那所以有可能你们缺了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想问一下露露，在现场这个博物馆里面有没有触动你比较深的一封信或者是一些字眼呢？
2: 我觉得触动我最深的是那个它的历史阶段的那个地方，就到他们展出那些他们的工作环境的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就是有点热泪盈眶。为什么？就是虽然那个照片它是黑白的，但是呢你能看得出来他们那个环境就很艰苦的，那个泥土就是各非常脏，然后他们的穿着也是非常的，就是不能说衣衫不整，反正就是感觉不太好，然后就很心疼他们，然后又想到他们都这样子了，还要心里还是想着家人，是报喜不报忧那种，就更心疼他们，然后就是那时候这印象非常深刻。
1: 那其实除了很多的这些在外的华侨，那真的报喜不报忧哈，我了解到在佛山山水有一群山水的女性，她叫红头巾，因为他们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去到新加坡下南洋那里去务工，他们做的是苦力，最辛苦最劳重的工作，但是他们回不来了，因为他们是来自广东山水的妇女，他们去到外国只是赚钱，赚钱寄回家里，因为当时山水有水患嘛，但是他们基本上没留太多钱给自己，基本上都回不来，他们就是靠打工把钱寄到他牵挂的国人身上啊，所以这个是家国情怀。
2: 对对，
1: 无论你去到多远，有可能你还是离家的游子，你还是牵挂着家里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当年这个历史时期，所留下的很多的故事，又或者是很多的记忆，是值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去学习的哈。那其实，在现场我也看到了你们的刚才的影片当中采访了馆长啊，徐广同。另外我留意到副馆长也是姓许的哈，许泽涛，他是不是跟馆长有一定的关系呢？
2: 他们是父子关系。
1: 父子哈，那是也是一个传承了。我看到你们有些图片上面副馆长他给你们做一些相关的讲解啊，我不知道许广同馆长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传承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他有什么想法吗？据你们在旁边观察，
2: 他两个儿子好像都回来，他们一家人都在经营这个文化馆。他儿子本来就是那个副馆长，他本来就是影视方面的一个工作的人，然后被他父亲叫回来跟他一起传承这个东西。他就我们了解到那时采访他说其实刚开始只是为了应就是他父亲的一个任务，后来他自己传承的就是做这件事情之后，他感受到那种责任，就是这样子。
1: 我相信他在讲解的时候也会有满满的正能量，就观众反馈到给他自己哈。我通过暨南大学的微信公众号啊，新传学院的微信公众号看到你们的文章，就是说侨批的感受家国的根与魂。哪位同学给我介绍一下，你们觉得侨批的根还有侨批的魂是什么呢？不要同我介绍啊。林迪嘛，
3: 我觉得侨批的根同埋魂，首先就系佢嘅根就系爱国爱家啦，咁魂就系家风家教。咁我哋喺采访嘅时候，许馆长都有提到。咁同时我哋暨南大学都系一个侨校啦，咁我哋作为侨

0: 考学子，其实都好要了解到桥批入边嘅根，咩系爱国爱家，咁我哋自己都要去做到呢样嘢。
1: 咁所以我相信咧，你哋呢一次采访咧，对于你哋嘅人生嘅阅历同见闻咧，都有一定嘅长进啊。咁啊，我听到好多同学都觉得，真系好感动，见到好多嘅桥批嘅一啲字样啦，或者系可能当时在外工作的游子，或者我们的一些华侨，他们的艰辛都令到大家有所触动。那还是那个问题，对于这个侨批文化馆的未来的发展，你们经过这一次的踩点实践，还有做的这个作品，有什么的建议吗？因为刚才宝儿也说到了，一楼是卖文创的，侨批有没有文创的呢？我想问一下。
2: 有一个红船，
1: 红船是一个什么样产品呢？
2: 就是一个那种木质的那种船，
1: 是冰箱贴还是什么样的？
2: 有冰箱贴，各种各样的，就是它很多文创，它都是以这个红船为一个标志。
1: 红船在侨批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就是他们那时候，出去国外的时候，乘坐那个船出去就是一个船。
1: 有可能带着这些侨批回来的也是那艘船，有可能是这个哈，那所以我有兴趣，如果普通的一些听众朋友听了，他觉得他也想去看看这个侨批文化馆，他怎么样去联系，又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公众号可以去被大家寻找到的呢？
2: 那个许馆长他有那个抖音号，他们就是他好像我看了一下那个抖音号，有一个是讲。有一个合集是讲他侨批文化的那些字词什么意思，然后另一个就是在潮州话，还有一个是
1: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啦，这个就是清辉楼侨批文化馆，大家有兴趣的话在网上搜索一下。那主持人肥光也找到了一个跟侨批相关的文艺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珠海歌舞团民族舞剧就叫侨批啊，它以侨批文化为核心，通过华工梁成儒啊，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华工，临终遗留下来的侨批，串联了很多人物角色，展现了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我也找到了一小段的相关的歌剧的录音，让大家听一听啊，我们感受一下文艺作品当中侨批的家国情怀。

好啦，提醒大家，你而家听到嘅咧就系珠海原创民族歌剧《桥批》啊。咁讲到呢部作品咧，系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高新区管委会出品，由珠海演艺集团制作，珠海歌舞团演出。呢部作品咧系以一封跨越万里嘅桥批为线索，巧妙咁串联起梁董事一家、桥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同埋众多海外华侨华工，生动咁展现咗中华民族深植于血脉当中嘅家国情怀同埋诚信精神。咁自2022年咧喺珠海首演之后，呢一部原创民族歌剧《桥批》先后喺北京、香港、澳门、乌鲁木

齐重庆、杭州、宁波、厦门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城市咧巡演超过50场噶。嗱咁啊，头先咧几位同学咧喺分享佢哋采访侨批文化嘅时候咧，系提到咗红头船。嗱，下面咧同大家科普一下相关嘅信息。讲到红头船咧，系雍正年间官府命潮汕民间渔船拆上红漆，以区别于当时嘅海盗船。咁佢咧系潮汕劳工下南洋所乘坐嘅船只。潮汕地区华侨华人咧系远渡重洋，系托植海外嘅远洋商船，亦都系联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纽带。红头船是指清代潮州和南洋，即是东南亚一带航运远洋船队所用的帆船，而这些船因为船头油漆朱红色而得名。而昔日的潮汕人乘坐红头船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在陌生的国度繁衍生息，艰苦创业。红头船是承载着满满的思乡情，成为了华侨和祖国联系的亲情纽带。而潮汕历代原称潮州，所以潮汕红头船亦都称之为潮州红头船。所以我相信红头船是将一封封的侨批从海外运回来潮州的交通工具来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各位同学讲到红头船会在侨批这个博物馆出现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的原因了。主持人肥光亦都找来了一首在2024年创作的岭南新民谣，就叫做《红头船》，里面的歌词讲述的就是这一段的文化和历史。这个钟数我们同大家一起听听这首作品，感受里面蕴含的岭南文化，蕴含着潮汕人怎样的家国情怀。

0: 民谣红头选啊！再次感谢莅临越讲越过瘾嘅几位学生嘉宾啦，嚟自暨南大学嘅魏林迪、徐晓雪、陆露、黄月飞同埋杨宝仪呢五位同学。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听古仔。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5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嗱，各位。今日呢一回咧，同大家讲少少八卦啲嘅嘢吓。嗱，大家纵观中国历史啊，会发现每个朝代咧都各自有一啲唔同嘅特色嘅，唔同嘅历史时期咧有唔同嘅风格。有好事者啊，就总结咗历朝历代嘅风气，得到一个高度浓缩嘅三字经，就咁讲嘅：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元胡桃，就清邋遢。咁我哋呢段时间呢讲唐朝嘅历史，咁就少不免要讲一讲呢隋唐时期嘅乌龟啦。嗱，所谓乌龟呀，就係大陆母嘅丈夫咁解啦，大家都知㗎啦。咁点解叫乌龟呢？原来呀，故老相传龟同蛇呢係杂交嘅，咁交配完之后配偶就并唔互相跟随嘅，咁所以大凡嗰啲大陆母嘅老公呢就俾大家称之为乌龟啦。咁当然啦，这个讲法呢就冇乜科学根据㗎，不过叫开咗这个乌龟嘅头壳顶呢就不免就绿油油喺啦。咁点解唐代个乌龟嘅灵性盛行嘅呢？呢样嘢呢都有历史背景嘅。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有好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呢入主中原。咁胡人汉化固自然係风气所吹啦，但係汉人胡化呢亦都不可避免嘅。咁好多嘅习俗同习惯啊，都带住草原游牧民族嘅影子嘅。咁喺当时嘅大草原之上啊，女人同马匹钱财一样，都系作为战利品或者财物存在嘅。强者抢夺人哋个老婆，都乃天经地义之事嚟嘅。咁所以大家而家睇翻转头啊，唐朝嘅社会风气零舍开放，咁亦都因为李唐王朝咧继承咗呢啲少数民族嘅风气，喺男女关系上边咧就冇后来嘅汉人政权咁传统嘅。咁呢一回啊，我就专门同大家讲讲隋唐时期嘅各位乌龟啊，睇睇佢哋嘅绿帽咧系点样戴上头嘅。咁当然啦，我哋讲风流韵事咧，就唔系真系讲八卦得啖笑，所以知道绿帽啊，亦都有绿帽嘅历史意义嘅。后人总结唐朝嘅盛衰，好多都觉得唐朝因为皇族嘅男女关系混乱，导致伦常失序，为唐朝后来嘅衰败咧都埋下咗伏笔嘅。咁中国传统嘅政治啊，往往喜欢用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制度来治理天下，所以对于唐代的道德失序都颇多微词的。所以这一回我们一路回顾唐代的一些风流韵事，一路都跟大家分析一下唐代的乌龟门的绿帽究竟跟国家大事、朝代盛衰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要讲隋唐时期的乌龟历史，首先就应该从南陈后主陈叔宝讲起。话说这位陈叔宝 生于深宫。

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细中意三样嘢，一个就写诗，一个就饮酒，仲有一个咧就女人啦。陈叔宝份人啊，文采风流，写过唔少著名嘅诗句嘅，亦都同唔少美人结下姻缘。咁最出名嘅咧，就莫过于美人张丽华啦。相传陈后主同张丽华相见嘅时候咧，呢位张美人只有10岁嘅啫，系陈后主妃子孔妃嘅侍婢嚟嘅。陈叔宝见到张丽华天生丽质，唉，年纪虽然细，都咋就淋落咗订卜住先啦。咁啊，陈叔宝做国君治理国家咧，就认真麻麻地嘅，但系追女仔好有一套噶吓。佢系得闲无事咧，攞啲金花簪子写词啊，送俾张丽华。嗱，如果我哋而家有边位男士追女仔追到咁浪漫咧，我谂啊，一定实成冇黐牙噶啦。咁等到陈叔宝登基嘅时候啊，就马上封咗张丽华做贵妃，对佢系非常之宠爱嘅。后来隋炀帝杨广扫平南陈攻占建康，相传呢就专门吩咐大将高炯一定要留呢个张丽华一命。点知高炯就话当年姜太公灭纣都曾经蒙面斩妲己，嘿，我都要学下先。于是呢就将张丽华杀咗，为阿陈后主呢就免咗呢顶绿帽啦。嗱，咁陈后主啊自己唔使戴啦，但系佢有时啊送俾人噶噃。佢送出嘅绿帽呢系送俾手下大将萧摩阿嘅。话说呢位萧摩阿将军是南陈一位好有才能的大将来的。他原配夫人死了之后就逐原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任氏做夫人。不过呢位萧大将军呢在战场之上就威风八面，但是回到屋企就大老粗一个来的，既不识吟诗作对，亦都不识吹箫捻笛的。他呢位任氏夫人呢那是大家闺秀来的，对呢个大老粗老公呢就不是那么满意的。有一次他入皇宫，见到陈叔宝和张丽华两个郎情妾意，就十分之羡慕。于是趁着丈夫经常外出，得闲无事呢就去后宫串门了吧。见到陈叔宝呢就起势咁放电。咁陈叔宝本身就是色中卧轨嚟嘅，本来諗住手下大将啲老婆费事搞啦，係咪？点知呢位任氏夫人啲电流一嘢劲过一嘢，係终于顶唔顺啦。心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咁照咁推断，普天之下啲女都系我啲老婆嚟啊！唉，唔拘啦。于是干柴烈火一拍即合。自此之后呢位萧摩阿嘅任氏夫人呢就成为咗陈叔宝嘅地下情人啦。得闲无事就话入宫要探下张贵妃，其实呢就同陈后主嘅幽会。萧摩阿开始嘅时候都不以为意嘅，咁反正佢成日都出差打仗啊，咁个老婆有啲消遣都系好事嚟噶。不过正所谓鸡春咁密都冇出仔，更加何况呢啲风流韵事呢就最多人八卦㗎喇。咁渐渐有风声传出，传到萧摩阿耳仔里面㗎噃。阿萧大将军呢顶绿帽戴到应一应，心里面就把几火啦，心諗我为国家出咁多力，立咗无数咁多功劳，先打成而家嘅天下。嘿，又似你呢个皇上竟然不顾纲常名分奸污我妻子，我以后点见人先得㗎。咁后来隋朝大军杀到，陈后主呢就招佢入宫商议战事。萧摩阿屁都唔放一个，领军出战亦都了无战意，最后打败仗投降就算数啦。嗱，陈后主陈叔宝咧系个风流天子，但系治国咧整真唔掂当嘅，成日都沉浸喺酒色之中，宠幸埋晒嗰啲冇能力净系识吟诗嘅弄臣，咁就算再俾十个萧摩阿过佢一样系兵败如山倒嘅啫。而且佢自己贪图酒色就算啦，身为天子竟然同大将嘅妻子通奸。咁手下点得唔离心离德先得㗎？咁样个王朝唔灭亡真係冇天理啦。所以呢身为领袖如果其身不正，咁自不然上梁不正就下梁歪。身边就都係啲贪威惜食嘅小人，有能力嘅就会离心离德，最终係一败涂地嘅。大家有眼睇㗎啦，几多落马嘅贪官都係因为过唔到圣贿赂呢一关，几多腐败嘅官员都包养埋无数咁多情妇，真係识字头上一把刀啊。其实呢好色之心就人家有之嘅，咁但係君子好色就同君子爱财一样，都应该取之有道，咁先会长治久安嘅。嗱，讲完南陈后主陈叔宝，我哋再嚟讲下第二个故事就係关于隋文帝杨坚㗎啦。嗱，话说杨坚自攞都怕老婆嘅，咁等到原配夫人独孤皇后死咗之后呢，佢又临老入花丛，宠幸两位贵妃宣华夫人陈氏同荣华夫人蔡氏吧。咁呢一位陈夫人啊，乃系南陈陈宣帝个女，亦就陈叔宝嘅妹嚟嘅。

0: 文帝杨坚一世人呢，被老婆管到惯晒㗎喇。依家冇老婆及住，忽然间有两位年轻貌美嘅夫人，哇，自觉人生至此都扶扶何求啊。军国大事呢就交晒俾个仔啦。殊不知大权旁落之际，六母就随之而来啦噃。传说中话有一次啊，徐文帝因为纵欲过度病倒在床，杨广就过嚟探病。呢、这个杨广早就及中咗老豆个妃子陈夫人噶啦，只不过一时系苦无机会嘅啫。而家老豆身体唔得，佢又觉得时机已到啦噃。探完病之后咧，出嚟见到陈夫人，忍唔住就上去调戏一番。陈夫人狼狈不堪，走到翻皇宫咧，就揾徐文帝告状啦。杨坚啊，激到呕血，马上叫人传废太子杨勇入宫。不过好可惜，杨广呢个时候势力已成啦，收到封之后咧，先下手为强，干脆搞死咗杨坚，自己登位。咁啊，杨广害死老豆之后咧，就派太监送咗个锦盒俾宣华夫人陈氏噃。陈夫人连同手下啲侍婢都以为系毒药嚟噶啦，个个啊喊到 VV 喂喂。个太监就话：夫人，你唔好喊住先啦，打开嚟睇下先讲咧。结果打开一睇，嘿，原来是个同心结嚟嘅。咁啊，徐阳帝咧，原来要送顶绿帽俾个老豆戴。周围啲宫女见到绝处逢生，咁梗系高兴啦，嗌阿陈氏夫人快啲应承啦。咁啊，陈氏见到事已至此都冇办法啦，唯有跟咗杨广就系啦。咁当然啦，呢、这、一个故事咧就并唔系正史上嘅故事嚟嘅。咁大家知道中国啲风流韵事啊，大部分都系出自于野史嘅。咁我啊即管同大家讲讲，大家啊即管听听，信唔信呢？大家自己去分析啦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啦，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听歌品粤韵。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我哋都趁住啦，节目主题讲嘅就系呢一部赵山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同埋乔批嘅文化。上个星期节目我哋都关注到。其中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月下煮茶》，是由沈丹阳填词，李奕翰谱曲，陈佳演唱。虽然创作于2020年，在今年四月底才发布，但这首歌最近很温暖人心。作词者沈丹阳是基于潮汕文化和日常人情的体悟来创作了这首作品，是早于电影版本的。歌曲是以清茶、月色、晚风为意象，勾勒出了月下独坐煮茶待归的画面，表达了电影当中潮汕女性静默坚守、松容温暖的一生，是写给剧中阿嫲的赞歌，更加是致敬每一位温柔坚韧的女性。在情感表达上面，月下煮茶这首作品是没有激昂的旋律，也没有浓烈的情绪，只用了月下独坐煮茶寄情这样的细碎意境，将阿嫲数十年的等待和牵挂轻轻游入音符当中，诠释了潮汕女性独有的生命力量，不张扬，在静默当中坚守，于平凡当中伟大。最近这首热播的歌曲在网上出了不少的翻唱版本，都相当温暖。今天的粤韵茶督撑，最后我们来分享其中这首粤语版的改编歌曲，由三本木填词，堂堂演唱，这首被广大粤语区网友很认可的一首翻唱作品，亦都是以此结束我们今天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

0: 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3: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4: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热点观察嚟关注啦，全球先进封装规模快速提升，中国封测市场快速发展。财富堂嚟讲讲咧，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影响股市嘅八大因素。财智湾区一齐揭秘啦，湾区制造引力场。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下面首先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的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传统封装可以理解成为是给单粒的芯片着衫接电线，而先进封装就是将多粒不同芯片就好像搭积木一样拼成一个紧凑的系统，核心就在于整合，而并非仅仅是保护。当前市场普遍认为先进封装是后摩尔时代破局的关键路径之一。华龙证券就表示，摩尔定律正面临着物理极限和经济瓶颈的双重挑战，当晶体管尺寸逼近原子尺度，即是3纳米以下，而量子隧穿效应导致了漏电加剧、功耗飙升、传统制程微缩的可行性大幅降低。同时先进制程研发成本急剧攀升，譬如好似3纳米制程的开发费用是超过了$800亿，远超过早期制程的投入规模，令到成本效益比持续恶化。为应对这些挑战，行业正加速转向替代路径，通过小心粒的技术、先进封装就好像 3DIC 这样，以及异构计算架构实现系统级性能提升，而不是依赖单一制程进步。深圳君子乾乾投资董事长程程表示，过去封装更多是被视为芯片制造的后端环节，主要就是承担着芯片保护、电器连通和规模化交付的功能。但是在 AI 计算、高性能存储、智能终端和汽车电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封装已经直接影响着系统性能、带宽、尺寸、散热和可靠性。未来芯片竞争不会只是看制程节点，亦都会越来越看重封装互联效率、系统架构协同和量产工程能力。鸿海科技掌上二就表示，未来突破不再制程而在封装，系统设计正取代单纯制程的竞争，成为产业主导力量。先进封装已经从辅助工艺升为成为算力发展的新基石，是延续摩尔定律精神，即是性能持续提升而非形式的关键引擎。近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的规模和渗透率快速提升，根据国际科技咨询机构 Euler 的数据，2024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519亿，2025年预计会增长9.63%，去到569亿美元，首次超过传统封装。2028年增长至786亿美元，2022至2028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达到10.05%，远高于传统封装市场增长速度，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先进封装的渗透率亦喺度持续攀升。Euler 数据显示，2024年先进封装的渗透率为49%，2025年渗透率超过50%。咁而国内而言，华龙证券表示，半导体封装测试经历了多年的发展，至今整体实力可以同国际领先水平比肩，自主可控程度较高。从上世纪70年代国营72厂从日本引进生产线，到三大龙头进入全球封装行业前十， 中国封测产业已经形成了设计、制造和封测紧密联动的

0: 完整生态，并在先进封装领域实现突破。近年来，国家层面和各个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半导体产业和封装行业发展，支撑行业国产替代，提升自主可控程度。2016年至2025年，中国内地封测市场整体规模涨幅超138%，十年间年复合增长率达10.13%。2025年整体市场规模超过3550亿元。近年来，随着行业进一步聚焦转型先进封装，中国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实现更快增长。近年中，除2023年外，均实现咗超18%嘅增速。五年间复合年增长率达16.85%，显著快于封装整体增速。预计2025年先进封装市场规模为609.9亿元。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5: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4: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 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咁呢堂课我想倾嘅咧就系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嘅三个维度。嗱，呢三个维度咧分别就系绝对嘅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啊。
5: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
4: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呢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呢，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时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5: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4: 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厉害，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有必要了。
5: 所以说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精

0: 确咁运用喺交易决策上面，但系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嘅了解。
1: 系啊，嗱，譬如话啦，十倍以下 P/E 咁肯定系平嘅价格，而60倍以上咧就肯定系贵得滞嘅价格。有咗呢个大概嘅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嘅相对佢自己自身历史上嘅估值水平啦。喺绝对估值水平嘅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冇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嘅标杆，即系相对于自身历史嘅估值水平，系处于下限啦，定系上限啦。咁呢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嘅参考，可以俾投资者喺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啊。
0: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喺衡量一只股票嘅长期历史估值区间嘅时候 ，P/B 亦就系市净率估值，亦系好容易参考嘅指标，系咪？
1: 系啊，嗱，喺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嘅时候咧，这个 P/B 估值有佢最重要嘅优势啊，就系稳定同埋容易获得啦。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说呢， PE 估值呢，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呢， PE 可以很低，那差的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那 DCF 估值手段呢，就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那计算每一年的这个基于 DCF 的估值呢，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那在处理一只股票的分析的时候呢，这样做还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的时候呢， DCF 估值运算量大和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这个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是暴露无遗啊。那这个可能也是巴菲特所说的，自己虽然说很看重 DCF 估值的手段，但从来都没有仔细地计过哪间公司的 DCF 估值的原因啊。
0: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的稳定容易获得的特性，在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的时候， PB 一个估值也很容易成为首选的利器。
1: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亦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参考的。
0: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 是啊，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第三个维度，即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是最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这样的判断。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0: 这样讲来，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
1: 是啊，在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说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0: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唉，黄教授，我真系谂唔 明啊。

0: 小儿儿，你有乜嘢系谂唔通噶？
1: 系我同同学啊，用同样多嘅时间去学习，花同样多嘅时间去研究股票，点解人哋赚多蚀少，我就反翻转头嘅咧吓？
0: 嗱，小儿儿，掌握影响股票波动嘅八大因素，或者咧可以帮到你。
1: 吓，真系噶？好啊，我而家已经打开咗书本39页啦。王教授，快啲教我啦！
0: 嗯，冇问题啊。我哋睇到咧，揭秘影响股价波动嘅八大因素，分别就系第一，价值变化；第二，供求变化、经济基本面；第四就系市场情绪；第五，国家政策；第六，庄家操作；第七，信息传播；第八系行业发展趋势啊。
1: 嗯，价格变化我知啊，王教授书上有写啊，不如我嚟读一下。
0: 嗯。
1: 嗯，第一点，价格变化。根据价格规律，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呢，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就是公司的价值了。公司价值越高，股价就越高啊。
0: 没错了。第二就是供求变化。供求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咁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所以啊，一般如果股票买方增加，股价就会上涨；咁股票卖方增加，股价就会下跌咯。
1: 哦，即系譬如话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并注销，即系上市公司通过现金等方式从股市买翻自己公司已经发行喺外面嘅一定数额嘅股票，并注销呢一部分嘅股票，咁咁样咧就会减少市场流通股嘅数量，咁就会俾股价带嚟利好，股价会上升。
0: 系嘅，冇错。咁喺呢度咧，仲要注意股票解禁吓，咁呢个咧就意味住增加咗该股流通股嘅数量，改变股票嘅供求关系，卖盘咧可能系大于买盘，造成咧股价下行。嗱，解禁股咧就分为大非解禁股同埋小非解禁股。小非啊，通常是指占总股本5%以内的限售股，要在股改一年之后才可以部分流通的；而大非呢，就占总股本5%以上的限售流通股，在股改两年以上才可以流通。
1: 嗯，学到了。咁经济基本面又应该怎样分析呢？
0: 嗯，经济基本面呢，就包括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存贷款的利率、汇率、国际收支情况、通胀水平和就业情况等等。一般国家经济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存贷款利率下降，就业稳定的时候，股价就会处于上涨阶段。相反，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就业数据疲软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面临下行的风险了。
1: 王教授啊，不如就以我哋最近比较关心嘅存贷款利率为例子，同我哋讲下。
0: 嗯，好嘅。降息降低资金入市嘅机会成本，加大市场投资力度，从而更多嘅资金咧流向证券市场，利好券商嘅行业。咁降息啊，亦都会刺激大宗商品，譬如话原油啊、有色金属啊、钢铁等等价格上涨。咁从而咧，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行业亦都会受到利好效益嘅。
1: 王教授啊，这个我知啊，市场情绪咧就系影响股价嘅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股价在短期里面波动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股价的影响也都比较持久的。当市场情绪乐观，投资者信心爆棚的时候，股票市场通常会呈现上涨的趋势。相反，当市场情绪悲观，投资者恐慌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出现下跌了。咁市场本身就唔存在情绪嘅，一个情绪实际上具体指嘅就系参与市场交易嘅整体投资者喺交易过程当中嘅心理状态同投资预期，亦即系话市场情绪反映咗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嘅大体睇法。之前啊，上课我都学过啊，市场情绪通常就会受一个譬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数据、天灾人祸等因素嘅影响。加埋投资者情绪的主观性，其实它的表现往往是不确定且多变的。并且市场情绪反过来也都会影响市场的，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总之一句讲完，市场情绪的好坏没有周期定数。
0: 是啊，还有第五点就是国家政策了。国家政策对股价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政策有很多种，譬如说国内政策、国外政策。

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地区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咁对唔同行业、唔同公司嘅影响都系唔一样嘅。嗱，譬如国家实施宽松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发国债，增加国家财政建设支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推动股票市场增长。咁如果国家政策系关于对某个行业发展嘅扶持，

0: 会导致股价下跌嘅。
1: 黄教授，咁庄家操作咧，我哋点样读懂啊？
0: 嗱，庄家操作咧系指主力之间嘅博弈啊。嗱，主力咧一般系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三类是一些股票的庄家，即是有些资金量比较大的大户或者是牛散，第四类就是游资了。当你看多主力资金占上方仓位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上涨，看空的主力资金占据上方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下跌。譬如说主力洗盘，主力在获得一定数量的股票筹码之后，为了清出嗰啲追涨盘，或者咧原持有股票嘅人对价格进行打压，而洗盘咧就要将嗰啲浮筹清理干净，减少后期拉升嘅阻力。洗盘结束，股价就会快速上涨嘅。主力出货喺股价上涨到高位之后咧，机构主力利用特定题材或者利好消息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场接盘，主力套现出局，股价后续就会迎嚟大跌。
1: 第七点，信息传播我都知噶，譬如话国家政策、公司价值、主力操作呢一啲，都系需要通过信息传播，一般嘅投资者先至会知道噶嘛。所以咧喺呢一个传播途中嘅速度、真实性、准确性都会影响股价嘅变化。譬如了解公司价值，一般我哋都系通过公司发布嘅年度报告。咁公司发布年报嘅时间早同晏咧，以及相关内容系咪真实充分，都会影响投资者嘅投资心理，造成股价变化。咁信息传播过程当中，亦都有可能有舆论导向嘅，一啲主力炒作热点，形成概念股等等，就系咁嚟噶啦。
0: 咁仲有第八，行业发展趋势。任何一个行业一般都会有其存在嘅寿命周期。咁由于行业寿命周期嘅存在，使到行业里面各个公司嘅股价深受行业发展阶段嘅影响。一般嚟讲，新兴行业嘅股票价格具有较高嘅增长潜力，而夕阳行业嘅增长前景是相对比较弱嘅。咁仲有就是要留意开创期同埋成长期。往往是技术革新期，由于前景光明，吸引了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改造的潮流当中。行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抢占市场份额，股价就往往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咁仲有咧就系扩张期，大公司基本控制咗呢个行业，经过前期嘅资本积累同埋技术上嘅不断改进，已经取得咗雄厚嘅财力同埋较高嘅经济效益，公司嘅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平稳增长，股价都系呈现上升嘅趋势。咁另外咧仲有停滞期，市场开始趋向饱和，使到行业嘅生产规律成长开始受阻，公司嘅利润咧唔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股票行情表现平淡或者会出现下跌。
1: 哦，以上就是关于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我好好学习，努力成为盈利能力更佳的投资者先得。
0: 小鱼儿，你要加油啦，继续努力奋斗，祝你心想事成啊！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文博会啦，啱啱就系圆满落幕噶啦。相信咧，关注嘅朋友咧，都会系被各种各样嘅智能机器人咧圈粉吓。曾经咧就系出现喺呢个科幻电影里边嘅人形机甲嘅对战啦，智能嘅服务机器人，仲有咧 AI 演艺设备等等。如今咧已经实实在在嚟到咗我哋嘅身边啦。嗱，玩家就可以同巨型嘅机甲咧实时对战，体验咧沉浸式嘅格斗乐趣。无人嘅呢种机器人咧，亦都能够咧独立完成咖啡制作嘅呢种嘅全流程。咁而机器人组队演 奏乐器，仲有跳街舞啊，科技感都十足嘅。
3: 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的。

0: 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自源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材质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1: 啊，主持人好。
0: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哈，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引力场的它的独特魅力哈。其实我们从这一届的文博会各类机器人的实景体验来看呢，大湾区的智能科技的它的最大特点啊，已经不再是技术超前，而是落地超快啊。那陆博士，您怎么来看待大湾区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快速生活化以及场景化的核心优势呢？
1: 嗯，好的。确实我们从本届文博会现场的这个机器人的它的展示应用来看呢，大湾区整体的这个智能科技产业，它跟其他的这个区域相比呢，它可以说它确实是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像它在这个智能科技啊前沿技术方面，它的落地是相对比较快的，而且这些前沿技术跟生活化场景化的结合等这个应用侧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像国内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创高地呢，他们可能在这个实验室的技术攻关呢、学术理论的这个创新呢、以及这个可能会拥有一些这个比较顶尖的实验设备啊，但是从这个往往从这个样机到量产，从一开始的一个科创的创意，到后来投入到量产，然后再进而到商业侧应用侧的整个场景运营方面呢，可能会中间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断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跟大湾区可以说它整体的这个产业生态、市场活力以及它需求侧的拉动呢，可以说它整体的从而导致了它这个整体大湾区在前沿技术的这个快速生活化方面是具有独特优势的。那像我们这个说粤港澳大湾区从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它就建立起了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这样一个三方联动的一个协同模式。像本届结束的文博会，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这个格斗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咖啡机器人、演艺机器人，那么这些呢，已经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它通通都已经是走进了这个量化产品的一个阶段，已经开始进行它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这种标准化的一个商用产品。像他们像这个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些机器人，它已经开始入驻了线下的门店。像街舞机器人呢，它已经开始承担了一些文旅景区的这个驻场表演那等等。那么我觉得还除了这个产业生态这个市场活力的这个方面的优势之外呢，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大湾区可以说整体呢，它是具有一个它的这个持续迭代升级场景化落地能力的一个底，它是有一个底层支撑的。那么可能有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大湾区具有长达数十年的这个积累的电子信息全产业的基础。那么从上游的这个精密机械零件、传感器、驱动模组的制造，到后面的整机装备软硬件的调试，它的整个链条配套的体系都是相对成熟，而且是比较完备的。那么研发这边不论有什么产品优化需求，那么马上就可以跟上下游进行对接，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它的速度是大幅提升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湾区整体的市场的它的场景密度是很高的。那么像一些核心的城市它的这个应用侧的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年轻的群体它对新事物新科技的接受度本来也就更高，需求更加的活跃。那么这些呢，一方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场景应用这样的一个应用侧，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反向去推动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优化。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大湾区全域的它的市场化经营的思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这个初创科创团队包以及制造企业，那么它在这个产品设计的一开始呢，它就会考虑运营成本啊、回本周期啊、盈利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多重的优势叠加之下呢，也就使大湾区形成了它独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化闭环。那么前沿就开始根据这个应用侧的一个需求去拆解完善的产业链呢，能

0: 帮助进行一个相对较低成本的一个量产，那么最后呢在依托线下的场景完成它的一个迭代，那么进而呢再依托像文博会啊广交会啊这样大型的平台跟全国乃至海外的这个销售渠道进行对接，那么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闭环。
1: 嗯，是的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角啊，就是铁甲的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么它呢是大湾区本土自研自产自营的一个标杆产品。那当然我们主要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呢了解我们相关产业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它代表了大湾区制造怎样的发展转型啊。那陆博士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嗯，好的。这次在文博会上这个已经亮相的这款这个格斗机器人啊，它确实是大湾区当下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这个娱乐赛道，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标杆产品，而且它主要的这个特色也就是这个本土的这个自研自产自营啊，那么它不论从这个核心，它主要核心的硬软件系统专用的驱动模组交互算法，它这个都是由本土团队独立自研的那么从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层面来看呢这个传统的人形机器人采用的是通用的这个关节驱动方案，它对普通的一些场景是 OK 的但是对于这个格斗的这种特殊的场景呢，它是要求出拳要快速，而且这个格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侧身格挡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而且还有急停闪避那么这些动作它是强度比较高，而且频率是也是很高的那么这个传统的这种方案呢可能会存在这个响应延迟啊，而且这个造价高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本土的研发团队呢也是通过自研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方案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关节驱动模组那么就把关节成本降低了约85%，而且呢这个稳定性呢又有一个提升了大约3倍，那么整体下来之后呢一方面保证了这个动作的同步的灵敏度然后呢又大幅的压缩了硬件的生产成本，那么这样子这个成本下降的同时呢才能够使这个商用的这个批量的生产那么可以说是成为可能，那么使玩家呢他是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对战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市场化落地的这个方面，那么目前呢这款这个叫做机甲机器人，就是格斗机器人，它的这个机甲设备它已经是完成了，就是走完了它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商业化闭环，已经开始在线下渠道进行布局了那么深圳这边本地的门店肯定是已经率先入驻了那像国内其他的像佛山、成都、北京等等重点城市也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投放，而且在海外市场像美国洛杉矶订单也已经顺利的发货，可以说是也在向海外的文娱消费市场进行拓展那么根据这个运营数据来看呢，在依托深圳本地的商圈的客流测试来看它的这个商业方面呢单台的这个机甲设备每年预估的营收可以达到20多万元，那么整体的回本周期能3到6个月，不到1年就能够实现回本那么它的商业价值还是 OK 的那么这个这款机甲产品的落地，事实上它也是大湾区智能产业这个结构转型的一个微缩的一个影子。那么很多年前呢，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可能是主要的来靠承接就是主要负责后端的这个零部件的组装啊、代工啊，其他的方面的这个权利都是掌在外人手里的，它的利润也是相对较低的。而现在呢，这个随着像这个机甲对战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科创产品，像优必选、除机邓力等等，也出现了一些本土自研的这个具身智能的科创企业也在表明这个大湾区它正在逐步实现这个具身智能全链条的一个自主掌控那么从这个自主研发，然后到后期的这个自主定价，以及上下游厂商的这个对接销售渠道的自主搭建，那么这事实上也是表明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更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自主制造的 一个新阶段，也是这个湾区智能引力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的表现之一。
1: 那除了机甲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应该说大湾区的游戏科技硬件产业呢也是同样实力雄厚哈。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外地的科创企业呢也都会把自己供应链和工厂落地在深圳那或者是大湾区的其他城市，那这背后啊有哪些吸引力，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确实大湾区这边呢实际上已经有了数十年积淀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那么从而使得呢也成为全国其他游戏科技硬件企业它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可以说对其他这样的科技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那么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科创企业也开始向大湾区进行集聚。那么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成都一家游戏体感外设企业呢，它本来是研发总部是设立在成都的，但是它把它的这个配件采购的这个供应链环节以及这个成品的组装环节却落地到了深圳。那么企业负责人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周边的这个围绕着这个游戏这个电子游戏科技游戏环节的这个产业配套效率可以说跟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他认为都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游戏体感手柄它本身它是一个精密电子的交互设备，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精度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包括后期装配调试的这个标准性能检测方面实际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它需要一方面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在后期的这个协同的这个配合以及这个组装环节，事实上它对这个便捷和效率是有着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么深圳周边呢事实上整体的深圳整体的这个配件实际上都能找到，在深圳周边都能够找到，然后配齐了之后呢那么就地组装所以说这个效率实际上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具有一个核心竞争力的。像大湾区目前呢它也是已经构建起了这个深广汇珠四城联动的这个50公里的核心配套的产业圈那么跟游戏外设相关的全流程产业链可以说是一站式覆盖，那么从采购到这个模具开发然后到后期的性能测试啊质量检测呀，在这个产业圈内就都可以完成了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之外呢也够带来了这个价格的下压，就是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吸引力。那么依据这个国际权威调研机构数据显示呢，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供给了全球75%-85%的游戏手柄的出货量。这个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数据也显示呢，广东省也承载了全国接近80%的游戏手柄的这个代工产能。那么这个庞大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规模效应的背后呢，实际上也是拉低了这个采购价格的下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出口方面大湾区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那像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也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年出口的里面，广东游戏外设出口总量也占到了全国45%可以说它是综合的总体的方面上来看呢，实际上都是对其他外地的科创企业形成了很强的一个吸引力。
1: 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游戏科技硬件领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你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文博會啦，啱啱就係圓滿落幕噶啦。相信咧，關注嘅朋友咧都會係被各種各樣嘅智能機人咧圈粉嚇。曾經咧就係出現喺呢個科幻電影裏邊嘅人形機甲嘅對戰啦，智能嘅服務機器人，仲有咧 AI 演藝設備等等。如今咧已經實實在在嚟到咗我哋嘅身邊啦。嗱，玩家就可以同巨型嘅機甲咧實時對戰，體驗咧沉浸式嘅格鬥樂趣。無人嘅呢種機器人咧，亦都能夠咧獨立完成咖啡製作嘅呢種嘅全流程。咁而機器人組隊演 奏乐器，仲有跳街舞啊，科技感都十足嘅。
1: 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自源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

0: 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材质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1: 啊，主持人好。
0: 大湾区的制造创新的核心生力军呢，就是初创、科创、小微企业哈。但是在初创阶段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些企业呢，也会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说运营的成本比较高呀，资源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匮乏等等。那么，立足深圳全域以及大湾区整体的扶持体系来看呢，那陆博士，您觉得产业扶持环境究竟如何为这些科创企业更好的纾困赋能？对于整个的制造产业集群来说，起到怎样的一个推动和壮大的作用呢？
1: 好的，确实初创的这个企业呢，它是我们这个需要大力扶持的这个创新活力的一个来源，而他们在起步阶段呢，普遍存在着一些这个资金方面、资源方面的一些共性的困境。像一些创始团队，他最开始创始的时候，他如果在原来的高校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已经对这个理念进行了一个孵化的话，它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没有孵化的话，它就带着这么一个小团队，它所有的资金来源以及市场侧的这个资源，事实上也就集中在一个团队，所以它的起步阶段确实是面临着非常多的一个困境。大湾区，但是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呢，它对这个这些初创的科创小微企业的扶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不仅仅是这个零散的这个资金的补贴，而是升级成了一个全周期强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扶持体系。那么比如说首先从资金来看，那么它有几种吧，一种就是财政的这个直接的补贴，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税费的这个减免。像深圳市那么也先后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呀，还有这个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扶持计划呀。那么像这里面就有一些这个研发与算力的补贴啊，还有专门针对初创跟小微企业的这个专项补贴啊。那么像还有就是这个基金方面，像从政府引导基金和信贷基金方面进行发力，因为政府引导基金它主要就是偏向于这个初创跟小微企业要进行这个相对的这个倾斜。像深圳市本身有这个千亿级的引导基金的嘛，深圳市2025年也已经设立了这个人工智能和自身机器人的专项的产业基金，那么总规模就达到了这个100亿。而广东省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它也是省级方面也是累计投入了超过300亿元。像南山区呢，在2025年10月又设立了30亿元的 AI 基金群。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关于空间跟算力资源，政府也是从这个厂房它的一个厂房还有中试基地这些产业空间的这个提供方面，包括算力的这个共享方面也是给予了一些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服务方面，除了这个资金场地资源的这个提供之外呢，像大湾区各地的政府呢，它也是主动的去对接企业的发展需求，那么实地的去走访，那么给出一些建议，那么从而帮助这些科创企业被这个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我们大湾区内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发展。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对这个外地的这个持续的来帮助，一方面是帮助本地的初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持续的对外地的这样优质科创项目技术人才的一个具有很强的一个吸引。好的，主持人。
0: 那我们从行业数据来看啊，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市场呢，可以说空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结合大湾区现有的优势呢，您如何来预判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呢？
1: 好的，先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我们对具身智能产业未来的发展肯定是抱有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的。那么像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编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25里面也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预判，认为到2030年国内的具身智能产业的整体规模有希望达到4000亿，那么到2035年将突破1000亿级别，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黄金赛道。但是目前整体的行业呢，也确实成为处于这个发展的一个起步阶段，全行业的这个标准呢，还有一些可复制大规模推广的这种规模化的商业链体系还没有完成，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格局还没有固化，先发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跟国内其他产业地区相比呢，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大湾区它是这个全国具有，首先它是全产业链第四，也而且量产这个商业变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多场景上商业

0: 地也是极具优势，而且它的资本的扶持强度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它是这个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综合优势的。那么我认为呢，它可以可能最有能力在这个娱乐赛道方面可以先做一个率先的一个突破，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最有能力率先打破整个这个商业闭环那么引导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首先大湾区具有完善的这个机器人和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生态那么其次呢，就是线下场景的密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这个城市文明景区特色主题乐园呢都是很多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为这个智能娱乐装备提供了非常好的海量的一个线下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场景那么最后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外贸出口体系也是非常成熟完备的。那么这个大湾区长期积累的这样全球海外分销、跨境物流、海外市场运营的这个经验，那么本土研发的这个智能娱乐设备，它也是也能够快速的出海，这个拓展海外市场的一个营收边界。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可能未来3到5年那么大湾区会成为这个在具身智能赛道领域的商业化的这个成为这样的一个标杆领域。
1: 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游戏科技硬件零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你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4: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5: 小鱼爷做什么愁眉苦脸的，要准备上课了喂。
6: 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应该怎么算好啊？
5: 我一直觉得呢，价值投资应该是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的人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6: 为什么呢？
5: 看看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翻学的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踏实赚钱，教育仔女的时候要他们成为一个好人，其实这些都是在增加我们自身和这个社会的价值。那既然我们一世人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建立在价值增长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在做投资的时候又不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6: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们提问，他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是投资者的提问了。邝主任，如果好像我这样，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那应该怎么做呢？有些人很享受投资的过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5: 感谢听众们的提问先。我一直以为呢，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向最专业的人学习的。作为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他的投资

0: 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呢，系咁不停咁同大家讲应该点样践行价值投资。
1: 是啊，呢个我好赞成噶。我哋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嘅方法，而唔系道听途说啊。
0: 系啊，嗱，遥想当年呢，战国时代嘅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呢翻屋企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追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十五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1: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呢，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0: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经济学家的投资理念。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一个经典原理，就说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这里的长期往往指的就是15至30年的周期。
1: 邝主任，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是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0: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呢，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 20% 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鱼儿，考考你先，在20年的情况之下，20%的复合增长率会带来多少增长啊？
1: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一元变成38元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一元就会变成237元。现在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也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多少呢？
0: 一般来说，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咁就等我哋假设初始嘅 P/E 系20倍咁计啊，嗱，已经系一个偏贵嘅水平嚟噶啦。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嘅估值咧，中枢系10到20倍嘅啫，甚至更低噶。咁喺上面呢个例子当中咧，喺20年嘅周期里边，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0.5倍，先至会完全抵消基本面嘅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咗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1: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0.5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0.1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咧唔好喺一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系变得冇咁重要啦。
0: 当然啦，以上所讲的都是模型计算的例子，下面就等我们用一些实践数据来看看为什么长期来说估值并不重要了。以这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在2005年的5月19号， 这个指数的点位呢就是884点， PE 呢就是14.3倍。时间去到2022年的5月19号，也就是整整17年之后了。

0: 指数点位咧就5311点 ，P/E 即系下跌到咗11.9倍啊。
1: 邝 Jim 啊，听完你咁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啊，喺呢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咗原来嘅6.01倍。它的估值亦都变成了原来的 0.83 倍。基本面这里说的是利润，亦即是 PE 当中的 E 亦都变成了原来的 7.2 倍。通过计算复利就可以得知这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同埋12.3%。
0: 系呀，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喺呢度咧，我哋净系揾到咗相对较短嘅 A 股数据。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的数据呢，会发现事实更是如此。
1: 虽然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这种讲法呢，并不是说只要我们将投资的基本面增长做好了，估值就可以完全不看。譬如说我们如果以200倍的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之后投资组合跌到了6倍 PE， 那估值变动带来的杀伤力仍然是不可以看小的。
0: 是啊，长期来讲估值并不重要，所讲的是当我们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譬如说20倍、30倍以下的 PE， 就算是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说是20%甚至30%的 CAGR， 我们就可以无视长期的估值变动。更何况呢，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呢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呢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1: 今天学到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邝主任啊。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0: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啦，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啊，音视频同步直播嘅知识类互动节目嘅《听多啲，食多啲》。大家好啊，我主持人魏星啊。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邀请各位一同来了解全流程机器人酒店将落户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预计明年初运营。
1: 系啦，咁啊，一同执呢个书香海芬啊，看待海芬侯国简读文化展啊。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享受过哪些机器人给你提供的服务。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去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好。
4: 哇，这里好靓啊。
5: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听多啲，识多啲啊！首先嚟关注则消息啦。北京时间喺寻日嘅16:40，长征十二号月遥一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所搭载嘅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咁呢次任务咧系长征十二号月运载火箭嘅第一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嘅第647次飞行。一齐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综合报道。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以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长征12号以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3: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3: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嘅，继续系高科技嘅话题啊！咁啊，听完火箭卫星之后咧，嚟关心下机器人啦。嗱，机器人从登岛引导、行李托运，再到入住办理全程服务，令到游客可以一上岛就体验到未来感。开放酒店科技展示同互动嘅体验区，令到唔住宿嘅游客都可以近距离嚟感受机器人嘅服务魅力等等等等啊！
7: 这说的就是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一家机器人公司近日呢达成了战略合作，双方将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联合打造实现全流程机器人服务的智慧酒店，计划呢在2027年初试运营。
0: 系啦，咁啊，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智慧文旅部部长萧汉就表示话咧，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系世界级嘅跨海工程，拥有稀缺海岛景观同埋湾区核心区域嘅优势，系打造呢个科创加文旅嘅载体。佢就话，我哋拣选喺呢度落地标杆项目，就要将工程价值转化为文旅价值，流量价值就转化为流量留低嘅流嘅价值，令到西岛从交通枢纽升级为沉浸式文旅目的地啊！
7: 那对于西人工岛未来的发展定位，萧汉称，未来西人工岛将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加智慧科技加数字文化加海上休闲四位一体的科创文旅融合标杆，打造面向世界服务湾区的高品质海上会客厅。
0: 是啦，咁啊，关于啲机器人智慧酒店建设咧，萧汉就介绍话，酒店将会实现呢个全流程、全场景、全天候的智能服务，覆盖宾客接待、行李引导、客房服务、餐饮配送、全域清洁、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七大核心场景。游客在这里将会体验到24小时不间断的智能服务，以及高效稳定的标准化响应。
7: 那根据介绍呢，机器人酒店项目将按照分阶段落地、持续迭代升级的思路稳步推进，分步完成场景搭建、设备部署、系统

0: 链条与运营优化。
1: 系啦，咁啊，萧汉继续介绍话咧，未来佢哋会持续扩大呢个智能服务应用范围噶，包括咧一方面不断咁升级啲机器人嘅服务能力啦，拓展更多嘅个性化沉浸式嘅科技体验；另一方面咧，将智能系统同当地西岛整体嘅文旅生态打通，实现登岛、游览、住宿、消费全链条都系智慧化。佢话咧，将会令到科技无处不在，体验持续升级。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都享受过哪些机器人给你提供的服务。后来呢，就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细细的来想了一下，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机器人进入生活的频次或者说是机会已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了。
4: 没错了，比如说大湾区人喜欢喝早茶啦，饮中午茶啦，晏茶啦，很多时候上菜有一个机器人来的，就是很多层咁啊，呢一台送完咧就送下一台，咁咧遇到你嘅话，佢话唔好意思，唔该姐姐，我送紧菜啊，咁嘅样好智能啊。
3: 并且它是可以探测到，就是前方、后方有没有人，所以它完全不会撞到人，也是非常有益的补充了，就是我们在享受酒店人提供给我们服务的同时的这样的一个补充，
4: 冇错啦。
3: 也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那其实我想到的是，好像现在在很多的这种政务大厅，比如说银行啊。还有一些就是税务局啊，在他的大厅通常都会有一个被灌输了各种各样专业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来充当你去办理业务之前的一些询问工作。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比我们去找真的人来给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便捷了特别多。因为它海量的储存，再加上呢，你可以通过语言跟他交流，也可以通过手动输入和他交流，所以其实是很方便的。
4: 就智多星百小生，
3: 是的，是的。
4: 网上就有个视频呢，就有个视频，就是两个智能机器人对话。
3: 最近我也看到了，对，还看到了两个机器人在吵架。
4: 嘛，
3: 对对对，
4: 听我说嘛。
3: 我甚至有时候在怀疑啊，现在机器人真的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但是我想，可能真的未来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太多太多可可爱爱的机器人来帮助我们了。
4: 系啦，冇错啦。咁除此之外咧，仲系有呢、这个譬如话街上有无人驾驶嘅呢个送快递嘅小车啦，咁啊，仲有就系譬如话咧，啱先我哋讲话见过有呢个机器人整雪糕啦，咁啊，广交会上见过有机器人拉咖啡拉花啦，都系有嘅吓。
3: 是的，前一阵子也是一个朋友，他在做一个图，他自己写的书，他要做一个新书发布会，那么。在新书发布会的现场就有一台智能的咖啡机器人，你现场把你拍到的他那本书的照片输入到这个机器里面，那么他给你拉的那个机器咖啡上的那个贴花就是这本书，就是他完全可以按照你的需求随时定制。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酷，
4: 犀利。如果我是同比如说我跟那个读者跟那个作者合照，那个照片都
3: 可以，
4: 哇，犀利，
3: 没错，真的可以。
4: 只
3: 是你别要求它有色彩啊，它就是那个咖啡粉的那个状态，一个棕色的，
4: 都没问题，
3: 但是没关系啊，就很好玩。
4: 完了，有这个机器没这个机器差好远啊，那现场的气氛。
3: 没错，你在用现场这个气氛作为一个背景，然后举着一杯这样的咖啡，咖啡上面的拉花是这本书，你就就觉得这个现场太有氛围了。
4: 我绝对系霸屏呢个朋友圈啦，
3: 是的，是的，
4: 系啦。咁啊，啱先讲完咧，都系啲高科技嘅话题啊。接落咧，我哋系走咗文化之旅咯吓，去江西睇。在江西南昌的这个南昌汉代海昏侯国的这个遗址博物馆里头呢，曾经是失传1800多年的齐国的《论语之道竹简》上，那些千几年前的，应该说是几千年前的这个清晰的墨迹呢，无声地向今人讲述着汉代的书香故事啊。
3: 没错，在近期开幕的书香海昏汉代海昏侯国简牍文化展当中，百余枚新修复完成

0: 的海昏简牍原件首次向公众展出，其中包括《齐论语》《诗经》等代表性简牍。
1: 嗯，冇错啦。咁啊，海昏侯墓咧，主要就系汉武帝嘅孙刘贺啦。咁啊，身份咧历经呢个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嘅呢个跌宕起伏。咁佢个墓葬里头咧就已出土到数百斤嘅黄金器物咧，惊艳世人噶。之前去深圳博物馆都见过，有马蹄金啊、麒麟金啊咁。咁随住呢个考古工作嘅深入咧，墓里头争啲被当作一团黑泥嘅6000多枚嘅呢个简牍咧，经过保护、修复同埋释毒之后，终于向世人展现咗一份咧系2000多年前嘅刘贺书单啊。
0: 没错，根据专家介绍，刘贺墓出土的这些竹简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西汉时期书写最工整、版本最权威的典籍。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内容体量宏大，大多数典籍后世有传本，承载着历史文化传承。
1: 嗯，系啦，咁啊，海昏侯简牍嘅核心价值咧，系在于可以同后世流传嘅版本进行个相互嘅对照同校对，睇清楚咧后世系点样去统一、修改、删减同埋增补经文嘅，直接反映咗一个时代嘅学术思想同埋知识体系啊。
0: 没错，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就表示，刘贺所阅读的这些书籍可以说是当时的官方教科书。墓中出土的简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历史、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涵盖《论语》《诗经》《礼记》《春秋》《孝经》等等内容。
1: 系啦，咁而海昏侯墓亦都因为出土咗今次啱介绍嘅《论语》嘅竹简500多枚，所以成为咗迄今为止所见嘅呢个随葬《论语》抄本最早嘅墓葬。特别系其中失传1800多年嘅一开始介绍嘅呢个齐国嘅《论语治道篇》咧，据呢个领队杨军介绍话，海昏侯嘅《论语》可能系齐《论语》版本形成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早期嘅阶段，呢、这个版本嘅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啊吓。
0: 嗯，与《治道篇》一同备受关注。还有秦汉时期全本诗经。杨军就说呢，这批诗经简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有目录、正文、训诂，还有类似诗序的概括语，并且风雅颂俱全。
1: 系啦，值得我哋注意嘅就咧，刘贺咧喺公元前59年嘅时候过身嘅。咁之后咧，汉宣帝即系文宣之治嘅汉宣帝咧，就召开咗呢个石渠国嘅会议，统一咗五经嘅相关解说。咁所以咧，由此就可以推测啦。嗱，海昏侯里头嘅呢个诗经咧，其实系代表咗更早嘅呢个文本嘅面貌，系更加接近西汉早期诗经嘅全本啊。
0: 嗯，从经史子集到方剂游艺，这些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简牍，仿佛是一个时间胶囊，让我们得以进入刘贺的藏书阁。那杨军就认为呢，古今同读一卷书是文脉的传承，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竹简到纸质书，再到如今的数字阅读，典籍当中的仁义礼智、风雅颂歌仍流传至今，文脉不断。
1: 冇错啦，咁到底海昏侯墓系点样发现嘅呢？我哋接嚟通过一段录音听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黄东林嘅介绍啊。
2: 我可以这样说，海昏侯墓的发现，那真是戏剧般的惊险，侥幸中的侥幸。我为什么说是侥幸中的侥幸啊？各位，真是如果我们要走进这个墓葬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边真是一环一环，险象环生。海昏侯墓顶的盗洞不偏不倚，就打在海昏侯墓墓穴的正中心，他叫你不能不佩服这些掌握了现代技术的盗墓贼的本事。如果不是墓穴建造的时候啊，中间是通道，主阔室是分成东西两室啊，用屏风把它隔开来，而且主棺呢放的位置并不在正中间，而且上面的这个防护板有6层，当时那个盗洞只打到了第4层，如果再打破2层那就糟了，海昏侯墓可能就完了。如果村民晚一天报案，或者是考古人员和警察晚一天供职现场，海昏侯墓同样也完了，就这么惊险。所以2011年4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呢就开始对这个墓地的周边做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他们发现这块区域啊，是以西汉的海昏侯墓为核心 墓园的平面呈梯形结构，总面积大概有46000多平方米。沿着墓园四周进行勘察，考古人员又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围墙遗迹。墓东门一直通往

0: 200米左右的建筑群吧，这个侯浩夫人的墓啊，共同享有一个200平方米的祠堂，遗址上了那个回廊啊，什么立柱啊，这个痕迹还是清晰可辨的，并且还有寝啊，有厢房啊。那么从2012到2013年。 考古工作者那就是从外围入手了，先后发掘了一座车马坑和3座墓葬墓，这个车马坑是真车马坑，它是有车马陪葬的，也解剖了2座园区啊，这个门阙还有多座墓葬的这个建筑基址，那么在那里也发现了墓葬的排水系统啊，道路系统啊，是不是？但是发掘的结果证明，墓葬墓。 果然遭到了偷盗。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仅仅出土了少量的这个玉件，还有陶瓷器器啊。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盗洞里面，你知道发现了什么？真是怪呀！这里面留下了一只什么斗笠碗？考古工作者一看这个斗笠碗，不对，这个斗笠碗不是现在的东西啊。什么时候呢？宋代的斗笠碗。 这就说明这一片地方古代的盗墓贼早就盯上了，而且呢还得手过呢。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要问：那么海丰侯墓的命运究竟如何呀？会不会被更早的盗墓贼洗劫呢？大兴的那个土台上，我们知道有2座主墓，啊，并排而立的。
1: 靠东边的那一座被盗了，那么靠西边的那一座，可以说除了新开挖的那个盗洞以外，似乎还没有另外被盗的痕迹。这多少给人带来了一丝安慰。紧接着，考古人员呢，发现了其中的蹊跷。考古人员是根据什么呢？他根据汉代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叫做上釉。 以釉为上，是上釉的习惯，惊喜的发现被盗的那座大墓应该是侯王夫人的墓，那么侯王的这座主墓呢，很有可能在历代的盗掘中幸免一劫。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从那个发掘前的那个山丘外观上，你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很奇怪，西边的那个。 侯王的墓，哎，它比东边的侯王夫人的那个墓要小一些，再加上封土上呢又长满了浓密的灌木，所以他这样一推测的话，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误会了。这个盗墓贼很可能就百密一疏了，误认为靠东边的那个大一些的墓是主人的墓，它的地位更尊贵，在这里挖下去肯定不错。 所以他就来了一个抓大放小，将夫人墓当作侯王墓挖了，于是鬼使神差错过了西侧真正的主墓。考古的前期工作，一做就是3年，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2014年的时候，海丰侯墓主墓进入了发掘阶段，这个7米多高的覆斗式的封土啊，这个考古队是挖了半年。 挖了半年，终于慢慢慢慢一层一层的剥开，哎，终于挖到了什么墓室的顶板。当时上层的这个墓室顶板上面的那个木炭呢，啊，都已经把木顶板都染成了黑色，那是几十根黝黑色的那个长条形的锅板，一根一根，啊，密集的并排的排列，啊，守护着过室。从墓道至主廓室。
0: 一面呢也是竖立的大块厚重的木板，当时我们看上那个木板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只剩下了半截子啊，顶部也是高低不一的。到了这个时候啊，2000年后的穿越者啊，终于叩响了西汉的大门了。第一次走进海丰侯墓的张忠立先生啊，他是陕西考古研究院，原来的副院长。 他也是海丰侯墓考古专家组的副组长。
1: 他当时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这样。

我们陕西那个地方啊，土壤干燥，历次考古发掘都能看到一些木头痕迹，像这样这么多大块大块整块的木头根本见所未见。当厚重的木顶板用吊车吊起了，人们就发现阔室里面是大量的积水，里面几乎就是一个水池，密密麻麻的随葬品，或者是浸泡的水里面，或者是飘在那个水面上。当时现场就发出了一阵惊叫，这墓穴里面怎么有那么多的水呀？这个我们就要说到鄱阳湖了。公元318年，也就是东晋司马睿建武2年，这个时候豫章郡的确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这是有记录在案的。可能古谯阳县和海浑县呢，就是因为这次大地震没入了鄱阳湖中啊。那么海浑侯墓呢，也有可能是在这一次地质变迁中被震塌了从而被地下水淹没。被水淹没了很糟糕吗？说不准那就是因祸得福吗？为什么？主过室的西北角居然有一个盗洞，出现了一个盗洞，这个盗洞据他们判断大概在五代时期，比宋代还早了。那么五代时期可能就有盗墓贼进来了，有可能当时的贼人呢，还不具备水下盗墓的知识和条件，这才使得这个墓葬得以保全。当墓室打开以后，我们发现墓室是保存了完好而清晰的结构，它的周边有一圈回廊，一格一格的进行划分啊。你看，从西北角开始，那个地方有钱库，有粮库，有乐器库，有酒器库，往东转，有厨具库。是不是西边的有医司库，有武库，还有文书档案呐、这个娱乐用具啊，是不是？那靠南边的两边呢是车马库啊，还有越车库。这里面就是分门别类的摆放着这个海浑和刘贺生前使用的各种器物。主阔室是坐北朝南的，内部有2.4米高，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的两边用屏风把它隔开了，它的内部空间分成东西两室。它的东室呢，可能是一个居室化的格局，在现场可以看出了，观侧是立架子，这上面是挂帷帐用的，南边有一室，什么玉器啊那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那里面。那么西侧室呢，也是相通的。这个事前隔间里面也放有墓主生前最常用的物件啊，什么莲枝灯、博山炉啊、托盘呐、耳杯呀 这些都一应俱全。它的棺木是什么做成的？棺木就是大樟树，大樟树材料做成的。大樟树那是江西的特产呢。整座墓葬里边，可以说我们发现用樟木、杉木比较多，另外还有少量的楠木。在内棺里面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和精美的这个漆器。

0: 我们刚才听过了海昏侯的一些墓葬发现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转到了沈阳，去看看沈阳博物馆近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出。
1: 没错了，就是绘梦三重园辽宁与红楼梦文化展，近日就在这个沈阳博物馆展出了，以这个旅顺博物馆所珍藏的清代孙温和这个其他的红楼梦画册为主要的展品，附以沈阳地区的清代历史文物，好系统地揭示了辽宁和红楼梦之间一种深厚而独特的文化渊源。
0: 那么本次展览呢，是由沈阳博物馆携手旅顺博物馆联合主办，展览围绕辽宁与《红楼梦》的三重姻缘展开，曹氏先祖在辽宁生活，让这部作品生于斯；程委员高鄂与辽宁的深厚关联，让这部作品传于世；

0: 而孙温、孙允模《红楼梦》画册现珍藏于辽宁，让这部作品现于形。
1: 系啦，咁啊，展览现场咧，画卷系依照呢个《红楼梦》嘅情节徐徐咁铺陈嘅，青山绿水，双影成趣，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画中人物相聚闲聚啊，咁啊，于细腻笔墨之间咧，尽显人物嘅命运与世情百态啊。
0: 值得关注的是，现藏于辽宁的《红楼梦》画册展出，吸引了诸多观众的前来。旅顺博物馆藏清代孙温、孙允模《红楼梦》画册，是目前存世规模最大、情节最完整的《红楼梦》题材绘画作品，也是被誉为200余年来《红楼梦》绘画的集大成之作。画册此次在沈阳博物馆展出，让本地观众在家门口一睹这部纸上红楼的丹青风华。
1: 系啦，唔单止系咁啊，展览咧仲融入到呢个数字多媒体技术，令到本身静态嘅古画咧可以系以动态嚟演绎，观众可以行入去大观园，领略呢个界画之精、名物之盛、花木之趣。问啲互动装置啊、打卡点啊等等啲巧妙设计咧，亦都为不同年龄段嘅观众提供咗轻松而富有教育意义嘅参观方式。咁啊，呢个展览方沈阳博物馆咧，仲喺展期内咧系陆续推出系列嘅配套活动，令到文学经典喺地方艺术嘅土壤当中咧焕发新生。等大家咧喺百幅嘅丹青同呢个千年文物之间去解密辽宁同《红楼梦》之间嘅不解之缘。据了解呢次展览将会持续到8月16号的。
0: 从紫檀大案到黄花梨圆桌，《红楼梦》里的家具可以说是件件用料奢华，工艺精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介绍，去窥探中国古代家具的魅力。那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的央视频的看点甬道里可以看到相关的视频。
2: 黑漆嵌罗殿英系图地柜，长126厘米，宽61厘米，高186厘米。黑漆地儿啊，四面平视，对开两扇门，铜制，圆形云纹面叶及荷叶。柜的面板镶嵌色石，罗殿英系图下檐板嵌色石，罗殿双龙。此柜装饰画面生动，色彩丰富，镶嵌工艺精巧。那镶嵌这种工艺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已近顶峰，不但技艺精湛，用材也很广泛，多达10几种。除了罗殿嵌之外，还有骨嵌、竹嵌、牙嵌、瓷嵌、珐琅嵌、玉石嵌。在第17回啊，贾政进大观园啊，被一处家具和陈设所震撼。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幅，或岁寒三游，或山水人物，或灵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镶金嵌宝的。这里的嵌宝啊，应该指的就是玉石镶嵌。玉石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材料啊，玉石镶嵌的家具啊，散发着典雅的气息，非常符合贾府贵族所追求的那种高贵的社会地位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除了镶嵌家具之外啊，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另一种制作工艺的家具，比如说在第3回当中啊，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阳漆小鸡。这里面提到的阳漆小鸡应该和这件家具类似，黑漆描金，山水花卉镶鸡，鸡面呈海棠式，高树腰，捆门式牙子，牙头搜成卷云式啊，蓬牙三弯是腿，足端外翻并镂空卷叶纹，足下彩圆珠坐落在海棠式须弥座上，鸡面是描金山水。那同为花卉型的小鸡，不同之处在于呢，这个面儿啊是海棠型，啊纹中的是梅花型啊。描金是用金粉和漆液调和之后涂于漆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剂。因为皇室贵族喜欢啊，所以描金漆器行业一度受到重视，不乏精品问世。在《红楼梦》 证当中就多处提到这个描金家具啊，说明皇室贵族对这种金粉线条、常年不变色、画面金碧辉煌的这种描金物品非常喜欢。在《红楼梦》第四十回，贾母两宴众亲啊，凤姐呢带着人摆设酒宴，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衣绒垫。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机，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这里面提到了雕漆机，雕漆工艺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啊，是在家具表面涂抹一定厚度的漆料，再在这个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发展到清代，已经大量的应用在家具的表面。
3: 梯红孔雀牡丹纹机，
2: 机面为正方银锭围角式啊，编起蓝水线，下呈束腰、拱肩、直腿带托泥，通体梯红串枝牡丹花纹，四面牙板开捆门形曲边，鹤腿蹼足啊带托泥，侧角收分明显。极具稳定感，此器颜色鲜红，孔雀和花卉纹饰生动饱满，刀法也保持着藏锋圆润的特点，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的雕漆工艺已经臻于成熟啊，永乐年间宫廷特地在北京设立了果园厂漆作，是专门制造雕漆的皇家御用作坊。那么入清以后啊，叫清成明制啊，在清宫造办处也设有漆作，雕漆高手可以说叫云集京师啊，为帝王之家生产制作雕漆工艺品，满足帝王之家穷奢极欲的需求。清代是雕漆工艺的全盛时期，那么到了乾隆年间，雕漆工艺可以说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刀工锋棱毕露啊，更加追求精工纤巧，器物品种也增多啊，并且向大件发展。除了盒儿、匣这种小件器物之外呢，还出现屏风、宝座、几案、雾凳，普遍采用了雕漆技法。比如说在第53回啊，贾母于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时候，到油室上房，地下两面相对12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路，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角炉，让宝琴等姐妹坐。从故宫现存的家具来看，雕漆家具占有一定的比重啊，在故宫博物院内啊还保存有不少的雕漆家具，比如说雕漆勾连纹的炕机、红雕漆扶手椅、红雕漆方凳、红雕漆梅花凳。那么这些雕漆家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是面上还是腿牙之上，均通体满是各种纹饰啊，或云浮纹啊，或勾连纹啊，或万字锦地纹啊，几乎可以说叫密不漏地。富丽堂皇的荣国府和宁国府啊，陈设着各种精湛的工艺制成的家具，相映成辉，共同营造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富贵温柔乡。
4: 从紫檀大案到黄花梨圆桌，红楼梦里的家具渐渐用料奢华，工艺精湛，但在礼法森严的大家族中，家具从不只是财富的炫耀，更是身份与权力的无声宣誓。谁坐榻谁坐椅，一榻一椅之间暗藏着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曹雪芹不动声色地将这套家具礼仪融入日常描写，让器物本身成为社会秩序的缩影。那么在贾府之中，不同身份的人物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坐具等级？一张不起眼的脚踏为何能照见主仆之间天壤之别呢？
2: 紫檀木嵌玉罗汉床，七平是床围，后背分为三块，边围共四块，均两面嵌白玉雕夔龙。骨腿蓬崖是卷云纹啊，挖塘杜氏崖。 紫檀木光塑边框啊，内翻卷云足下成托泥，光塑床面，面下束腰平直，体积比宝座略大一些，这是乾隆时期的家具精品。

0: 和床啊，在《红楼梦》当中多被描述为榻，比如说第71回啊，贾母八旬之寿，便在堂上独设一榻，银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后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啊，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围绕。独设一榻是对使用者尊贵身份的极大肯定。那么银枕啊、靠背啊、脚踏俱全的家具使用规格，也无一不显示着贾母身份的与众不同。由于榻使用功能的多元化，既可坐也可卧啊，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姿势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比如在文章中就看到说贾母歪在榻上，哎，行为上的这种自由性也暗示了使用者拥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史当中啊，儒家的礼制文化思想对历朝历代的影响颇为深刻。在我国封建社会诸多朝代的君主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不断强调社会等级的严格划分啊，由此呢，儒学也成为了这些君主们所奉行的正统思想。那社会中叫尊儒奉孔的风气啊，得到不断的蔓延，发展到清代，明伦理分等级的礼制等级观念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啊，并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广泛体现。所以在《红楼梦》里面，不止人物之间具有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甚至不同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家具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因为受到礼制文化的影响，有着鲜明的等级差异。包括家具的造型啊、装饰啊、材料啊，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那家具的使用发展到清代，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炕、榻为中心的起居特点。所以在贾府，不论是每日的晨昏定省，还是各个阶级人群的家常闲语，基本都是围绕炕、榻进行的啊。比如到第53回，除夕贾府合家至宁府祭宗祠，那结束之后呢，就来到了尤氏的上房啊，正面炕请贾母上去坐，两边又铺皮褥，让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坐了，这边横头排插之后，小炕上也铺了皮褥，让邢夫人等坐。地下两面相对12张娇妻椅，让宝琴等姊妹坐了，那凤姐儿、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那在这一段，大家就看到家具的等级划分已经相当明确，正面炕的等级最高，其次是旁边的小炕，然后是椅子。35回啊，婴儿去怡红院帮宝玉打梅花烙，即使在具有相对平等观念的宝玉处啊，婴儿仍是不敢坐下，即使袭人端了个脚踏来，婴儿还不敢坐啊。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件家具叫脚踏，就是竹城啊，在古代呢常和椅子配套使用，垫于足下，可以使双腿不致悬空啊，更具有舒适性，同时啊也能隔绝地面的潮气。脚踏和椅搭配使用，从而成套。那在使用规模形制更加完备的同时呢，也彰显了使用者的尊贵身份。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2: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2: 品文化，
1: 识中国，
2: 识中国。
3: 欢迎翻嚟啊！继续文化之旅啦。咁啊，南都繁绘景物图卷，我哋简称为咧南都繁绘图啊，系绢本设色，纵44厘米，横350厘米嘅尺寸嘅。咁拓名咧就系为呢个明代嘅画家仇英所绘啦，系国家一

0: 级保护文物嚟噶，而家系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喺国博里头。咁呢件作品咧，描绘咗明朝嘅永乐年间，南京嘅秦淮河两岸啲市井百姓嘅生活同埋娱乐嘅盛况。接落嚟，我哋听听两位专业人士嘅对呢幅画嘅介绍啊。首先第一位就系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以及第二位咧就系中国国家画院嘅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啊，听听。
1: 这幅画描绘的是明代南都南京城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期间的一场走会民俗。传统的走会是一种边行进边表演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根据流行地域的不同，又有行香走会、社火以及花会等不同的名称，在明清两代特别盛行。这幅画我们看了，从十里长街上还有画的上半部分所展现的各种风俗活动，有舞龙、有舞狮、龙舟竞渡，还有高跷等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我们看到画卷的右上方有一队舞龙队伍蜿蜒穿行，最前方是古乐手开道，紧随着呢是龙珠戏耍。说舞之龙应该是一条九节青龙，引来众多人的围观，它反映出当时的舞龙活动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节庆生活之中。像舞龙一样，舞狮在我国也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和民俗体育运动形式，尤其是在各种走会、社火等传统的节日中，舞狮更是必备的表演内容。这幅画中的舞狮的场景，位于画面中心的南市街牌坊下面，一队打着邹海窝子、进宝旗号的舞狮队伍正迎面走来，前导呢是两面翻旗，分别写着五谷丰登、吉庆有余，旁边有四人组成的号子乐队，肩搭双伞的艺人开路，手指长把绣球的狮子郎正舞弄引逗，指挥舞狮前行。那两头青色狮子在两位头戴尖顶小帽的引狮奴的牵引下舞动表演，形象逼真，众多人围聚观看，也说明了舞狮子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2: 这幅画呢，它属于风俗画，作者呢相传是明代的仇英。我们知道仇英的作品是精工至极，这幅画虽然从画面的手法上，包括线条的处理上，它和这个仇英的水平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么体量大、内容丰富的绘画，对研究明代南京城的风貌更多的提供一些史料性的价值。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华热闹、蔚为壮观。画面分成了三个部分，把明代南京城的市井、民俗、商贸呈现出来。画面从右向左开始是田野风光，慢慢的进入了城乡结合处，从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上边是河流，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各种民俗左上高峰一下冲出画面了。收尾的时候呢，到了皇宫这儿，它又变得稀疏了，被祥云说围绕。整个的画面像连环画一样，通过鲜亮的颜色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民俗画第一就是写实，也就是说它替没有照相机的时期留存了这些文献资料。这幅图卷呢，引人注目的就是敖三灯，体现了上元灯节的一种喜庆，里边还有一些杂技，比如说一个人拖着一个大缸，缸上还有一个小童子，里边还有戴眼镜的，出现过两次，眼镜是在欧洲14世纪产生的，而到了16世纪出现在我们的明代绘画当中。所以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是有交往。同时呢，画面的左上部分就是南京的中山，底下的河流就是秦淮河，所以它都有实地实名的水陆相宜。它的街道每个路面不是土路了，有可能就是铺的石板，就说明那时候的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况且他选择的是春天，桃花相伴，使人们心情非常惬意的这么一个季节，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风俗画我们家喻户晓的就是《清明上河图》，这幅南都繁华景物图卷呢，在某些方面它是借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采用的鸟瞰式的散点透视，从郊野进入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延续以河流作为这个手卷的一趟主线，

0: 画面中，它描写的是春天，从右向左点缀的桃花有藏有露，使得画面丰富了，减弱了建筑的一种单调感，和人物街道形成了一种连贯的整体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建筑和人员和职业的摆布可以让我们联想明代商铺的这种秩序。我们看长卷的上半部开始，交椅河边，它都是一些牛行啊、鸡鸭行啊、羊行啊、动物的交易市场，而真正的一些小吃啊或一些各地的风土货物啊，它是在主要干道啊，这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摆布的。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刚才也说到了里边很多民俗的情景，你看每个场景都藏着看戏的，伸着长脖子这种状态非常有趣。而到了尾声闹市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皇宫，这幅手鉴处理的非常巧妙，用的是宫墙，但是宫墙呢又没有用很硬的很突兀的一面死墙，而它是靠云雾点缀，使宫墙若隐若现，处处都是祥云。其实它是两个布局的，就是皇宫与世俗在画面当中分开了，但是呢整个的画面呢它又不脱离，它是靠云雾这种模糊感觉连到一块儿的，使得这个手卷呢从右到左是连贯的。这幅南都白绘景物图卷呢，不同职业的有1000多人，可以说跟《清明上河图》它从体量上没有示弱。同时呢，这幅画呢被国家博物馆列为一个重要的收藏，就在于它对研究当时这种城市的风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尤其对研究明代商铺的这种特征提供了佐证。这两幅画的相似之处呢，它就是以河流贯穿整个手卷呈现出来，流线型这么一个趋势，都是青绿山水和这种市容风俗画的一种体现。邱英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传统的大青绿山水，画面人物的造型非常工致，林木枝干枝叶的处理是非常写实的，包括渔船的透视关系非常准确，水的波纹精益求精。邱英呢，他是名四家当中的一位，他和当时的文人呢接触很多，作品是精工至极，描写刻画的精致程度是很细致，也带有文人的这种韵味。而今天这部南都白绘景物图卷呢，在田野它是用的小青绿的方法，使得画面呢有了一种鲜亮感。其实这幅画在画的种类上它是非常全面的，山水、花鸟、人物、船舶、器物都有所体现，一般没有全面能力的人是很难驾驭的。虽然造型上呢欠于推销，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它的艺术价值，它的笔道很炙弱，但是呢这个造型让你看出来很可爱，一笔草草。另外呢，这幅手卷呢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清明上河图，就是突出了商铺的这种广告牌，这是在其他绘画当中不多见的。你看到每个店铺的招牌都是很明显的，它的名称就是一个记录，清清楚楚突出了那个时候商铺的名称和商铺所出售的商品的功能。其实它跟整个画面的这种鸟瞰式的散点透视是不相符的，但是呢他为了说明那时店铺的名称，让我们观者一目了然，打破了绘画中常规的散点透视，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1: 琳琅满目的招牌，精彩纷呈的民俗，画家用工细的笔墨展现出古代南京城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也让我们在画作当中从热情奔放的舞龙舞狮高跷的表演当中见证着千年古都的繁华与温情。
2: 嗯，没错了哈。咁睇到大钟时间咧，今日咧差唔多啦吓。咁以上节目内容咧就系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啦。咁主持人咧就系梦云霓星，同埋我哋站编辑猪猪咧，感谢大家收听噶。更多音视频内容咧，欢迎大家手机上下载云听啦，或者系央视频呢个 app 嘅，搜索更多嘅听多啲识多啲。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六月二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六一国际儿童节到嚟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佢哋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3: 教育部等部门开展护航行动，助力平安高考。
4: 澳门首届国际网络视听节开幕，探讨文化出海新路径。
3: 一到四月，惠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5%。
4: 伊朗暂停与美对话，美国总统表示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被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来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

0: 得知你哋喺一大会址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嘅历史、革命故事同英雄事迹，厚植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嘅情感，得到咗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个令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王亚晴：
1: 邢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邢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
2: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少先队员何敏谦：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新疆阿图什市哈拉晋乡谢伊特小学少先队员努尔阿伊木阿力马红：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令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心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北京四中红安校区学生牛添玉：
5: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0: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昌平学校石曼宇：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心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教化教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楼。大中小学施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联通各学段施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施政教育体系。施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令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日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年降。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科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 义务教育阶段除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喺97%以上，令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嘅教育。喺德智体未来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北京市育英学校学生盛宇成。
7: 鞋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人人续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日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了解到，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称，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2: 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1: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2: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大会今日在浙江杭州举行。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几。2025年7月1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这个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据了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具体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秘书处将全面履行 ISO 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
11: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日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意见仲提出，畅通资产管理境内外配置渠道。根据国家有关部署，推动优化沪港通、中欧通、债券通等机制，稳步推动 REIS 等纳入沪港通标的，支持发行香港互认基金，推动与更多境外市场开展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互挂互认业务。统筹推进银行间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并统一对外开放，推出更多特定期货同期权品种，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存量品种作为特定品种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黄金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支持沪港黄金市场合作。
1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 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

0: 势登场。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继续访问哈萨克斯坦，今日会见传媒时表示，呢次访问将同哈萨克斯坦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等多个范畴。他透露，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度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飞航班。
0: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今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金融业近日迎来振奋人心的历史性里程碑，正式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份成绩来之不易，不单止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大韧性，更反映全球投资者以实际行动投落的信心一票。许正宇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数字累积，更是一种结构性正向循环。财富就好像一块强大的磁石，当制度、政策与基建形成吸引力，就能够持续吸纳全球资本，并衍生自我强化的发展动能。许正宇指出，香港能在短时间内登上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之巅，是业界、政府与监管机构共同努力的成果。后续，香港将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金融应用、绿色与可持续金融以及新兴市场财富崛起等趋势，持续优化政策与制度，巩固国际金融枢纽地位，同时推进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深化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完善税务安排，包括本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
3: 由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和职业安全健康局合办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今日揭幕，为期两日的博览汇聚超过100间来自本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海外的机构，展示职业安全及健康的创新方案、产品和技术，推动应用创新科技以进一步提升职安健水平。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推动以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及安全智慧工地系统，提升建筑工地的职业安全。
0: 澳门首届国际网络视听节今日开幕，来自内地、港澳特区以及葡语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代表、产业机构和内容创作者，围绕产业趋势、内容创新、文化出海、国际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探索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新路径。主办方代表、澳门网络视听协会会长陆邦致辞表示，澳门拥有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历史积淀与文业趋势论坛上，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在一国两制制度保障下，澳门有独特的中西文化交融历史，可充分发挥中华文化转化器、文明共建实验室和精准对接枢纽站作用，面向世界讲好全新的澳门故事和中国故事。网络视听节上，有关代表仲签署了微短剧创投基金合作协议。
3: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理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理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助力实现平安、健康、暖心的高考中考。广东多地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开始接受预约，为考生提供免费出行保障。在广州，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及驾校教练代表队组成了预约出行爱心送考车队。 6月1号到5号，广州市5区包括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白云区、天河区的考生通过

0: 过预约出行平台微信小程序，可预约专属送考服务。同时，车队仲准备了爱心文具包，以备考生不时之需。自2014年发起以来，中山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已走过12个年头，累计服务了数百名考生。5月29号开始，2026年爱心送考预约通道开启，有需求的考生及家长可拨打预约热线0760-8880-1998进行登记，获取一对一公益接送服务。需要注意的是，高考和中考爱心送考服务预约截止时间均为考前一日。今年东莞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1辆爱心送考车，将在高考期间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为确保今年送考服务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当地出台了多项保障措施，所有参与车辆均完成全面安全检测，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优先选拔驾龄长、无事故、零投诉的资深驾驶员以及党员、退伍军人组成送考主力队伍。活动还同步启用了双车接送应急机制，配齐备用车辆，及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随着永庆号盾构机从地下68米深处顺利触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广南联络线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沿线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其中全长 13.2 公里的西朗隧道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包括总长达 11.8 公里的盾构段，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由三台大直径盾构机分三段施工掘进。据了解，广南联络线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将从40分钟左右缩短到15分钟左右。
0: 惠州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了今年一到四月惠州经济运行简况。一到四月，惠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在2+1产业中，电子行业增长6.5%，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15.5%，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0.6%。一到四月，惠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0%，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4%，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2.6%，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2.3%。在外贸方面，一到四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1550.97亿元，同比增长19.5%。其中外贸出口总额832.15亿元，增长18.6%。进口总额718.83亿元，增长18.6%。
1: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和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你听报道。
2: 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中，22名澳门小朋友用灵动舞蹈演绎浪漫太空游记，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星辰大海的向往。澳门妇联学校老师何洁英表示，这场表演不单只是童趣演绎，更承载着孩子们对科创未来、航天强国的美好憧憬。
3: 咁主要呢隻舞咧，係融入咗一啲太空啊、科技啊，同埋咧小朋友對未來一個願望嘅一啲元素喺裏面嘅。咁成隻舞裏面咧，會充分展現到小朋友嘅一啲活潑啊、開朗嘅一面，而且咧亦都展現到咧佢哋對科技未來嘅一個向往。
2: 青春舞步勾勒未來圖景，香港青少年帶嚟嘅霹靂舞動感十足，帥氣昂揚。香港青少年陳燕話。
4: 我哋花咗好多時間排呢隻舞，大家都好願意花時間過嚟排舞，就喺呢度咧將最好嘅我哋嘅狀態表現出嚟。
2: 港澳青少年兒童嘅表演緊

0: 等文化地标，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话：孩子们过去只能从书本中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1: 今次他们来了之后，其实真的可以给他们更加加深认识。我希望未来其实是会举办多一些不同的一些交流的活动。
0: 从舞台艺术的浪漫畅想到文化地标的厚重传承，从童心编织的太空之梦到香港航天员圆梦神舟的现实壮举，这场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文化之约，不单只是儿童节的献礼，更是一堂浸润心灵的国家认同实践课。当港澳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舞步同频，歌声共鸣，一幅童心筑梦的成长画卷正徐徐展开，熠熠生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一号话，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特朗普当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讲到，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亦都同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好好的沟通。他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另一条帖文中讲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日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高级顾问阿里哈姆丹说，他于5月31号代表贝里告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米歇尔伊萨，真主党已准备好全面落实停火协议，而我们亦准备好为此提供担保。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克辛·雷扎伊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亦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5: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一号在首都金沙什话，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一号结束对伊图里省访问后，返回金沙什，并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本轮疫情应对工作。谭德赛表示，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一座埃博拉治疗中心日前在布尼亚落成并投入使用。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巴西卫生部门一号表示，经过检测确认，两例由非洲国家入境的疑似病例已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意大利卫生部门一号表示，一名从刚果金入境意大利的男子出现疑似症状，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两国卫生部门均强调，目前埃博拉疫情传入本国的风险水平仍好低。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援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将与援疆国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援疆国金医疗

0: 疾控机构的合作。据介绍，疫情爆发以来，第24批援疆果金中国医疗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构建防控体系，开展培训演练，统筹防疫物资，整治驻地环境。队员坚守诊疗一线，加强防疫举措，指导中资企业防控，保障当地民众与在岗同胞健康。
1: 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近四倍。数据显示，2026年5月18号到24号，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共报告麻疹病例11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例，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为253例。过去十年中，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达744例。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强，冇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90%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气温27到31度；澳门晴天，28到32度；广州晴天，26到36度；深圳晴天，27到33度；珠海晴天，28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8到36度；惠州晴天，27到36度；东莞晴天，25到34度；中山晴天，27到35度。江门晴天27到35度，肇庆晴天27到37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近期温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刷屏网络，口碑和票房双双逆袭，引发广泛共鸣。这部电影走红的背后，折射出广东影视产业蓬勃的发展活力。2025年5月，广东出台了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也就是广东影视政策15条，积极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广东影视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多部粤产影片登陆院线，省内多座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陆续投入使用。影视产业生态加速完善，科技与影视动漫行业深度融合，票根经济为消费注入新动能，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繁星计划稳步推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广东全省电影总票房超63亿元，连续24年稳居全国首位。下面我们即刻来连线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主任赵梦菲女士，一起来听听她的介绍。您好，赵主任。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落地实施一年来，您作为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的负责人，和影视行业一线从业者的接触很多，他们对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的感受如何？能否结合影视企业或工作者的具体反馈，谈一谈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帮助或者改变？
6: 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2025年5月份出台以来，对全国的影视产业来说还是比较有触动的，因为我们跟国内的这些影视产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影视人去沟通，大家都觉得反馈就我们的政策特别好。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一年左右的时间，广东的新增的影视企业有1506家，很多的企业来到广东，像一些投

0: 头部企业基本上都在广东落地。那这一块是包括剧组来广东拍摄也是很多。去年一年，我们广东影视服务平台和全省的这个21个地市，整个服务网络共接待这个300多个剧组，321个剧组，其中呢包括一些跨地域学拍的这些项目有58个。这个得益于产业政策的一个助推和高效的一个服务。我们现在服务的主要以影视的设置为主，然后为影视公司注册落户这块儿去对接的时候呢，国内影视公司，特别是一些头部的影视公司，他们的反馈就是我们的广东政策特别好，给到全产业链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扶持。所以，因为这个政策这样一个有诱惑力，而且我们的广东影视政策出台都是真金白银的啊扶持，所以对于影视公司来说，他们是反馈非常好。啊，所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又就是纷纷来广东落户，公司注册落地。
1: 好的，广东影视政策15条提出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体系，设立公益性省级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完善拍摄服务机制、办事指南和拍摄资源库，为在粤剧组免费提供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建议等服务，鼓励各地市成立公益性影视协拍服务机构，规范影视服化道、器材、车辆租赁、剧组、酒店、住宿和餐饮企业以及外联群演的管理，形成1+21省市联动的拍摄服务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影视剧组在本地拍摄的奖励机制。想问下赵主任，请问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具体是如何落实这些举措的？
0: 去年5月份，我们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政策15条的一个出台后，就组建公益性的一个省级影视综合服务平台。那平台挂牌在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当时同步也推出了广东影视拍摄的小程序，为全省的影视服务提供数字化的一个窗口。到现在也是1周年了，那我们整个的广东省的这个影视服务的网络，它以我们省级的平台为枢纽，联动21个地市一起来做一个省市联动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把这个政策从文本转化为了产业的一个现实。目前我们服务体系在完善上面，一个是建立了一个服务的全效的一个拍摄服务的机制，包括拍摄的办事指南，包括拍摄的资源库。同时呢，我们也为待粤的剧组免费提供这种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对接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在鼓励各地市成立地市级的这种影视协拍服务机构。到目前为止，全省已经有14个地市成立了专门的影视协拍服务机构。我们在影视的服化道、器材、车辆租赁，包括这些剧组的酒店住宿、餐饮、外联群演的管理，除了影视的协拍，包括这些配套，都形成了一个1+21省市联动的拍摄服务网络。同时，我们也鼓励各地探索影视剧组，就是能够在当地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的去制定相应的这种奖励机制。比如说像惠州，他们除了在影视创作方面、拍摄方面给予一些制定了这种奖励的政策，他同时还针对制片公司给予了一些扶持。外联制片这一块，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支持，他们更愿意把剧组邀请到广东，吸引到广东来拍摄。
1: 那除了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体系，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还开展了哪些富有成效的工作？
0: 我们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呢，我们几个主要重点的几个数据，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好为政府去做一个智库的一个考虑，就是做好相关的数据的统计，比如说，每一年这个来到广东的拍摄的剧组，包括他们能够为当地经济能够带动的一些消费的这个经济数据，我们也在统计。因为所有的剧组来到广东拍摄，那么他们也会在广东产生各项的一个消费，充分体现了一个我们影视对经济的一个推动作用、促进作用。剧组来到广东，他们的各项的费用，包括餐饮啊，包括住宿啊，包括拍摄的时候的场地费用，包括加油啊，各种费用都会对拍摄当地起到一个推动经济的推动。目前呢，全省的范围我们也出台的这种各项的影视政策来支持影视产业发展，全省已出台各级影视政策超过40个，

0: 全省的地势以省级引领、地势支撑、区县配套这样子的一个三级叠加的一个扶持体系。目前我们的工作深化呢，还是主要是我们织密一张这个覆盖全品类、全区域和全周期的一个立体化的服务网络，精准的匹配行业的需求。在这个网络上，我们做到全区域的一个联动，从上到下，然后在这个全周期上，我们也是从项目的这个影视项目剧组到了广东，从前期的咨询看景到东西拍摄，甚至到后期的一个项目的申报啊、政策申报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跟进的服务网络。服务不光是一个流程化的服务，我们也想为剧组去实现一个降本增效。那么降本增效一方面体现在他们的时效性，节约时间，将所有的一些审批的流程降低，缩短了周期，将他们的一个拍摄的周期时间尽可能的节约，为他们把效率提高，提升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帮助他们去找景的时候更顺心、更省心。我们在小程序上去上线这种取景点，划分成各种专业的拍摄基地啊、人文场景、自然场景、生活场景其他核心板块，去给到剧组去有在线的一个查询，能让他们高效的去了解广东的影视资源。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小程序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集成了协拍服务申请、政策查询、取景地的查询，还有我们看景预约，包括配套资源这块对接几个核心的功能，让剧组呢能够在线就完成很多的一些业务，不用他们在线下多次往返跑腿呀、啊，这样子少跑腿。另外呢，我们不断的在各种的国内的节展上去做推广，对广东的政策去做推介，也充分的带动了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全域的一个集聚。所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新增的影视企业才会有这么多家的一个聚集。去年新增的1506家的影视企业，大多数集聚在广州、深圳等地，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影视政策15条里面提到的这个环珠江口的一个影视产业带的一个战略，广深双核引领珠江口沿岸集聚的一个空间格局。
1: 好的，那据您观察，剧组来到后，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是如何帮助这些剧组为他们解决难题的呢？
0: 剧组的需求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在成立的这一年，我们全省影视服务网络接待了剧组有300多个，我们协调了包括澳门在内的18个城市，548个取景点位。剧组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间呢，它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全省的网络服务体系里面，重点是解决进门难、协调难的这个问题，坚持服务攻坚的导向。那我们针对在剧组普遍反映的一些痛点，那逐一破题。像特殊的一些许可协调是剧组反映最集中的难题，包括这种车辆通行、道路封闭，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拍摄场景，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爆破呀，涉及到很多个部门的这种流程比较复杂，周期也比较长。那平台现在跟省平台和地市联动，建立了协调通道，全程跟进，来协助剧组完成各项的一些特殊的报备。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积极的主动去协调一些特殊场所，比如说像机场、像医院、像学校这些一些特殊场所，管理相对来说比较严，拍摄的这个协调比较有难度的这些特殊场景，我们提前去沟通。那目前来说，已经有不少剧组成功的进入了大学，包括医院，这样一些特殊场景进行拍摄。
1: 嗯，好的。那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持续助力影视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
0: 目前，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呢，我们在工作的这1周年里面，除了建立全省的一个1+21地市的一个服务网络以外，主要是重点在做几件工作。一个呢，主要就是把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去覆盖。那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有全省14个地市形成专业的影视服务机构，同时还有区，甚至一些街道，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专门的服务的机构。我们希望未来想打通从省到市到区，甚至到街道全方位的一个一级的网络。这个网络它会从

0: 向到纵向，那么横向呢，我们是联络了整个大湾区共同来去做这个饮食服务。去年我们也在广东的广州饮博会上和香港和澳门一起发起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饮食服务联盟。那同时在纵向上面，我们也在地推整个饮食服务从省到市到区，一直落到街道。目前在广东有一些地市，有一些街道，他们推出叫饮食友好街道、饮食友好街区。我们在珠海去考察了当地的狮山街道，他们就在打造的就是饮食友好街区，整个街区去为饮食服务去联动，去为剧组去做服务。那这些我们是属于一个试点，也希望说之后能够把这种模式推到全省，真正做到全覆盖。然后也形成我们广佛核心引领、环珠三角互利承接、粤东西北多点突破的一个全域可拍的格局。另外，我们广东全省的一个新增影视企业，它的这个发展也是有一些特征，包括主业比较突出、多元融合，有这个影视加文旅，包括这个影视加非遗、影视加数字科技、影视加乡村振兴各方面的一个影视加的一个融合。基本上可以总结说，就是我们目前广东影视产业迎来的四大发展趋势，就是本土的题材与湾区 IP 成为一个增长极，跨界的融合成为主流，大湾区的协同也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我们产业集群的效应也进一步的凸显。所以接下来整个围绕这些趋势，那我们也是重点推进的几大工作，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影视拍摄资源库的一个迭代升级。包括我们打造专属的这种服务包，实现这种跨区域的协拍异地申请、全域通办；包括我们精准的招引头部的企业和这个港澳机构落地广东，完善我们的整个服务体系。同时，我们深化湾区的协同合作，建设行业的智库，定期发布一些数据报告。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思路和方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广东非常重视青年影视人才的培养，出台的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即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就明确提出，持续实施广东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繁星计划，建立青年影视人才库，支持省内高校影视类相关学科专业建设，积极推动高校研究院所同影视机构开展多类型、多模式影视人才培养合作。鼓励各级影视主管部门同相关院校开展共建，协调在校生到在粤影视剧组实践锻炼，对培养编剧、导演等紧缺型专业人才成绩突出嘅院校给予项目补贴。跟住时间，我哋嚟连线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院长贾毅先生，嚟听一听佢对于广东影视产业青年人才培养嘅观察与思考。贾院长您好。首先，请问您如何评价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实施一年多以来对广东影视产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4: 广东影视十五条实施这一年以来，效果非常明显。由于十五条它是一个宏观性的，覆盖了各个领域、产业各个链条的一个政策，对整体的影视产业的氛围和对各地市发展影视积极性的促进就非常有价值。那么这一年以来呢，我们会发现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目前在广东省高度活跃的电影创作类企业有300家左右，包括了大型的主流的影视生产机构。那么与创作相对应的是我们的产业园区，这一年以来我们产业园区也非常活跃，而且随着拍摄剧组的增加，园区也是生机勃勃。2025年的全省也新建了园区摄影棚、影视基地9家。那么这一年以来呢，我们无论从取景地也好，还是从主投主创的影片来讲，更是可圈可点。比如说惊蛰无声在深圳拍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最近 热播的

0: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想已经成了一个现象级的电影，现象级的文化。它将中华文化中的有情有义实现了广泛的共鸣和传播。
1: 好的，那据您的观察，当前广东影视产业发展的情况如何？
0: 应该说，今年广东影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比如说，过去的五一档，那么广东票房占到了全国的近20%，这是我们从市场端就可以看出广东影视产业的一个现状。那么从发展端，就是说，无论从新落户的创作型企业，还是新增加的影视产业园区，还是目前上映的月产的电影来讲，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同时，广东去年以来微短剧发展也处于一个非常蓬勃的状态。
1: 那广东影视政策15条提出支持影视人才引进培养，人才是影视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您认为当前广东影视产业人才发展的现状如何？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优化？
0: 广东近年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比如我们有繁星计划，我们目前一些已经走出来的主创人员就是从繁星计划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关注这个潮汕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几年前我们应该还关注到另外一部潮汕电影《下雨来》。它作为一个潮汕喜剧电影，当年能获得2800万的票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比如夏雨来这个导演，当时资金就非常非常困难啊，其实就是繁星计划的资金给他保障，把这部优秀的电影最后做完，且取得了市场的认可。其实就是这样，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是我们从年轻的人才开始培养，年轻创作者、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的扶持，陆陆续续，我觉得在未来的3到5年里边，广东之前的人才培养可能还会进一步释放出来它的价值。那么，包括省电影局其实一直在协调，比如像我们大学的这个学生进入来粤剧组进行跟班实习，这些都是我们省电影局一直在实实在在协调的啊。因为每年来粤拍摄的剧组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对于一些大型的剧组、优质的剧组，他们觉得是有学习的价值的，所以一直在协调我们的在校大学生遴选。优秀的大学生能够进组实践，我想这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才培养的举措。当然，这种人才培养它可能很难，因为电影的人才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能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显现出来。所以，像包括这种跟组学习这种方式，可能在未来5年左右，它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显现。当然，我们在人才优化方面，我想最近的阿妈的情书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大提示。我们知道阿妈的情书这个女主演，李思彤是我们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生，还是我们金融学院的学生。那么其实这一点充分验证了我们年轻人有很强的可塑性。就是李思彤的这个成长，恰恰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把这个对年轻人才的培养画的弧度，这个圆规的半径要更伸展一些。因此，其实我非常建议，就是省里或者主要城市应该牵头成立这种分类的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素人演员的这种资产库，比如我们区域故事的这种素材资产库啊。那像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就是有原型故事的。其实像广东这样的原型故事很多，只不过它散落在民间。
1: 好的，那么想请您分享一下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在影视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呢？
0: 我大概就说我们3个时，就是过去时、进行时和将来时。所谓的过去时，就是我们会学习过去的经验，且会活化过去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跟珠江电影集团合作，带着学生一直在做一个叫“老电影换新工程”的，我们采访、深度访谈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电影人、导演、制片人等等。那么我们在 带领学生深度采访这些老店人的过程中，一种是对未来学生的一种启示，让他们深知老一代店人身上的这种敬业的精神，同时也从这些采访中，相当于给他们一种实践性的授课，让他们知道了实践中的一些经验、一些技法。因为这些老店人啊，尤其我们香港的很多60多岁老店人，还在非常活跃的工作，他们活跃在一线，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过去。且利用好过去的经验和资源。那么进行时是指的我们产教产创的融合。那么我们学院教产业学院也大力推行跟产业一线的合作，且跟我们正在进行的影片的合作。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在上映之前，我们就在学校进行了点映，学生跟剧组进行了深度的互动。这本来就是一堂现场教学课。那么还有很多影片，我们直接跟这个电影进行了宣发的合作，比如说《猪猪侠》大电影的竞速小英雄，大家如果在影院收看的话，会看到后边的字幕会打出来"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将来时，大家知道这2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对影视产业的未来怎么发展都带来了一些压力，也带来了不少的启示。所以学院从前年开始进行了大面积的课程调整，我们所有的专业都要学习人工智能的系统性课程，或者叫数字创意的系统性课程，从最基础的技术到后面的创作生产，以更好的应对未来人工智能跟我们手搓的完美的结合。
1: 那么接下来学院在影视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规划？
0: 如果说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计划的话，我想学院在未来不光参与我们说的这些电影的前期的剧本创作，参加大电影的这个宣发工作的同时，学院目前我们在推，我们自己也在创作自己大的作品，比如说我们会各出版一本漫画，分别叫《手机的奥秘》。电视的奥秘，这是我们媒介探索一系列的动画片。但在做这个动画片之前，我们先进行 IP 孵化，先在出版社出版，把这个书先出版成漫画。等漫画销售一段时间，我们获得足够多的市场数据收集之后，我们会生产成系列动画片，且在主流媒体播映。这是我们动画数媒专业这2年做的一个大的系列项目。那比如说，我们的编导专业，我们每年要做一部大的纪录片，这是我们持之以恒的，每年做一部百千万工程的，或者叫乡村振兴的纪录片，我们会持续把它做成系列。比如说，我们前年做的惠州的《龙门会试》这部纪录片，在去年获得了第31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石优作品。那么，我们目前手上还在做的是关于江门的归来台山，以及关于佛山西甲联赛的逐梦西甲这些我们是作为编导专业。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在做一个大的有声电影的产业化项目，我们一般在网络上看到的平电影，要不然就是文字的，要不然就是视频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这种非常同质化的、缺少审美含金量的这种短视频。在评点电影，那么我们正在做一档声音类的电影节目，就是以满足听觉系统，同时由我们专业老师带着专业的学生来做。我们希望做一档让大家用耳朵能听到的、具有专业含金量的、具有高端审美功能的，但却又适合老百姓听的声音电影院。学院后期还会进一步加强自产的大项目的出品。让学生在真实的大项目中不断锤炼他们的实战能力。
1: 好的，对于"十五五"时期广东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动影视产业更好的发展，您会有哪些建议？
0: 我大概有3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进一步抓好中小成本电影的培育工作，因为广东其实之前一直就有一些孵化项目，那近2年其实已经成果有所展现了。那么中小成本电影，其实它一般是一些新人导演来做， 其实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端口。那么，只有培养好青年人，才有一个地区的未来。二一个就是说，这两年的很多经验都告诉我们，中小成本电影也可以成大片。阿木的情书，我想就很好的展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不断的持续推出中小成本电影，也可能会出现中小成本电影但是大票房的现象，就像阿妈的情书一样。第二个方面，我想是建议做好分类的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的演员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的拍摄地的资产

0: 广东各地适合拍摄的地方非常多，那么各地市应该是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拍摄服务的推介，但是从全省来讲，可能做一个整体的资产库会更有利于剧组进驻广东，从宏观角度寻找适合拍摄地，再比如说我们的故事素材库等等。第三一个就是作为广东的大省，抓好中小成本，抓好我们基础的素材建设，还应该抓好大电影的创作。广东的题材非常多，那么大电影创作有时候可能市场确实诞生了，但有时候也确实需要有组织的去创作。我相信在这三者的配合下，广东一定会获得，无论是电影也好，电视剧方面也好，一定会有大作品的持续展现。除此之外呢，应该说广东动画电影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们有猪猪侠系列，我们有熊出没系列，我们有喜羊系列。所以说，15五期间，除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做好这三项之外，其实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动广东动画、动漫产业的这个集群化优势。因为我们目前不管从动画片来讲，从动画电影来讲，还是从动画衍生品来讲，都有领先性的优势。我们要继续把这种优势和特点给它强化。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侦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博远》上集。
1: 全城有我，聆听壁画修复师周志波，我在黑兹尔修壁画的故事。
0: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

0: 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博苑，一座枕水而生的江南古镇，水是他的路，亦都是他深入肌理的记忆。他曾经是运河畔天下第一筹的诞生地，如今亦都是闻名全国的毛衫之都。
3: 从一根蚕丝到一根纱线，博苑如何从绸都转身成为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博苑上集。
4: 宋朝百姓演义开始嘞，绝活亮一亮，好戏要开场。
5: 湖苑，这座嘉兴小镇始于南宋，盛于明清。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与杭州湾入东海，上海、杭州、苏州均在一小时左右的车程范围内。尤其在南宋定都临安后，优越的水路位置使得濮苑去往都城更为便利。濮苑成熟的交通网最初就得益于发达的自然水系。濮苑镇内的运河支流多达数十条，与运河直接相连的河道就有近20条，更不用说无数条如毛细血管般的细小支流。作为京杭运河出嘉兴市区后流经的第一个古镇，濮苑的每一条河道都与运河血脉相连。其中以旭兴桥港与朝阳桥港两条较长的纵向河道，与横向较短的庙桥港为主干，共同勾勒出古镇独特的 H 型水系骨架。水是濮苑的生命线，也是商贸往来与信息传递的核心通道。小镇的一切生活与生产都围绕水展开，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造就了濮苑极为丰饶的水产。可以说在濮苑每个月份都能尝到当季的河鲜。当地至今流传着一句风物谚语：正月螺丝，二月蚬，三月蚌皮，雾瓜眼。至今古镇还保留着一条名叫蚬子弄的小巷，它的尽头是蚬子滩。过去这里曾是渔船的停泊点，渔民们在这里将蚬子去壳取肉，剩下的蚬壳便倾倒在岸边。时光流转，废弃的蚬壳堆积成滩，蚬子滩也因此得名。在当年，这里也是古镇的北河头。所谓河头，在传统的江南水乡指的就是河岸的尽头。此处因水运便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商业集市，是民间天然的商业码头。濮苑的繁华便建立在东南西北四河头的格局之上。不同河头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商业业态也有侧重。其中河道最宽阔、泊船条件最优越的西河头便发展成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茶馆、邮局、剧场、诗社等皆聚集于此。如今西河头一带已蜕变为古镇的时尚艺术街区，其中以北横街与乐里街为代表，构筑了古镇艺术蓝图的新骨架。聚集于此的先锋艺术家们将甲骨文、玉石、丝绸等东方元素转化为当代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推门而入的艺术现场，亲手触摸的灵感市集。而西河头今天的魅力恰恰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地基因的同频共振。当我们向西一步百米之遥的龙湾街，那里至今保存着一处极具

0: 濮院本地风格的独特建筑廊棚，它正是濮院因水成市、因水成街的生动体现。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
2: 廊棚呢，它是江南水乡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我们江南水乡构筑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多雨潮湿。每年大概有40天左右的梅雨季节，再加上平时的雨水、台风，因此呢，它面临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阴雨天的时候，它的交通怎么联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般那个临河啦，多数会有一些这种廊棚。久而久之，你家搭一个棚，我家搭一个棚，棚棚相连，就变成一个廊棚了。所以有的比如说夸张一点，它这个廊棚可以全部连通起来，看到这种千米长廊。
0: 廊棚最核心的功能是遮阳避雨，因此人们曾用长达数公里的廊棚串联起整座小镇，让人们不淋一滴雨的情况下走遍古镇。但廊棚的智慧不止于此，古镇内水网密布，廊棚顺应河道走向而建，是一种河街相邻、临河筑阁的建筑格局。它不仅是通道，更是一个线性的灰色空间。作为因山而兴的小镇，濮院鼎盛时商户多达数万家，廊棚便成为串联店铺与河道的关键纽带。货船经由运河抵达濮院后，农产品、丝绸等货物得以在廊棚下滴水不沾地被搬入商铺。而在满足实用之余，濮院人也为房屋注入了更多的美学追求。这份对美的执着就体现在千变万化的屋面设计上。
2: 我们看到这种白色的啊，这种墙体伸出屋面之上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笼统的称作映山。这种横向的，一层一层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五花三墙，是一种叠落式的这种，它也是映山三墙，但是呢，它把这个三墙的式样做成这种水波状的。这边呢，它有一些这种，就是嘉兴这一带，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映山山墙啊。你比如说它上边，像一个观音兜，就是像这个观音戴的那个头巾一样的那种，老百姓把它叫做观音兜。中间在观音兜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横向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这也是啊，就是在嘉兴这一带比较常见的一种屋面的形态。实际上它是在过去的这个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营造理念。
0: 而除了山墙与廊棚，还有一种水乡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那就是桥。
3: 为什么要用一块布把自己盖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你取景的画面。
0: 这是一场独特的室外摄影课。
3: 你能看到吗？
0: 年过七旬的摄影师苏慧民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老式照相机的使用方法。
3: 看一下，清楚吗？
4: 看到了。
3: 看到了啊！
4: 好好看。
3: 好好看啊！
4: 没看到。
3: 如果我把这个布拿掉呢，你们就看得不太清楚了，是吧？看不清楚了，对吧？这座桥啊，都是几百年历史了，几十年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爷爷拿着这个相机啊，就来这里拍过照。大界桥，濮院镇上面有9座古桥，你们有机会啊，每一座桥都要去走一下。
0: 在濮院古镇，像大金桥这样的古桥共有9座，分布于小镇的 H 型河道之上。人们将生活中的美好寓意与祈愿转化为楹联与花纹，刻于桥上。桥不仅是通行的工具，也是市井生活的中心，更是小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空间。
5: 口琴在四边放心头，
0: 每天有无数人走过这里的古桥，但对苏慧民来说，跨过桥就像跨进了自己的时光相册。
3: 我的人生道路最好的年华我都在这里，我17岁到这里，39岁离开这里。
0: 上世纪70年代，

0: 苏慧民从杭州来到濮院，十七岁的他第一次拿起了相机，本想拍下水乡的静，却意外记录下了古镇巨变的动。五十多年来，苏慧民用几十万张照片记录了濮院古镇，而桥始终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1: 早期的时候，老百姓聊天啊，到桥上来，桥上一坐，一个桥啊，就把什么部位都连起来，东西南北的人连起来。
0: 三十年前，苏慧民在大基桥上拍下了京剧社团的活动。
1: 好，来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
0: 三十年后，同样的取景框里，却已经换成了活泼的孩童。
1: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录一下身边最真实的东西，今后历史是最需要的东西。

0: 蒲堰人栖水而居，更善用水。发达的水路网络最终推动它在明清时期崛起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鼎盛之时，日贸易额可达白银10万两，镇上3万商户家资丰厚。如今在古镇最热闹的四湾街，仿古纸币交子成了沉浸式体验的硬通货。这里也是一条极具人气的打卡点，它位于古镇北侧，因紧邻福善寺，且旁边的河道在此弯折如新月而得名，生动体现了蒲堰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
1: 太聪明了，那我开始直接提问了。
0: 人们可以在四湾街化身古代商贾，通过完成各种任务赚取交子，在游戏中亲身体验当年蒲堰商贸的繁华。从四湾街向南不远，还有一条因寺而兴的蜡烛街。为满足当年信众的需求，昔日蜡烛店铺皆聚集于此，直观地记录着当年蒲堰街道的商业功能。而就在这四通八达的水路上，有一种物产掌控着蒲堰经济的命脉，那就是蒲绸。
2: 那重商养蚕、纺纱织绸也是本地的一个传统行业。
0: 冯继言，蒲绸织造技艺传承人，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中已是第四代。
2: 我们蒲绸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的韧性，就是它的牢固性。
0: 通常普通的桑蚕丝质地柔软，耐磨性较差，一钩丝不够耐用，但蒲绸却在古代被用在军旗、军帐等军事用途上。蒲绸刚柔并济的秘诀就隐藏在独特的制作工艺中。
2: 在蒲绸的制作过程中，它都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变得更牢固。
0: 蒲绸的坚韧源于对蚕丝的三重锤炼。第一重是盐腌，先碱需用盐腌制一天一夜，沥出水分。第二重是米浴，丝线在淘米水中浸泡3天3夜，利用发酵的米酸强化桑蚕丝的韧性。第三重是上浆，这种特制的大刀将天然浆料反复刮涂于丝线之上，使其牢牢渗透进经纬丝线的结构中。从蚕丝到绸缎的制作过程要经历多人之手，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正是这风吹不折、日晒不褪色的硬实力，让他从江南激烈的丝绸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天下第一绸的美誉。
2: 那这块的原件呢，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我们有祥云和一个扇子，然后扇子上它是带了一个 lucky 的字样，它是清代的一个丝绸对外贸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国外客户的订单，所以说它织了这个 lucky 的字样。
0: 这份清朝的外贸订单，正是蒲绸借助京杭运河与丝绸之路流传世界的印记。

0: 至明清时期，蒲筹甚至被选为皇家贡筹，成为一时风尚。
1: 桐乡市博物馆馆长王飞鹏：
2: 这些文物啊，距今呢大概将近有600年的历史。那么墓主人呢是杨青，也是我们桐乡浦院人。他在去世之前是河南安察道的监察使的前世，相当于正五品的官员。其中呢，我们丝织物就高达12件套。这些丝织物就是我们桐乡浦院的蒲筹之地的这样一个产物。四朵云呢向中间聚拢，形成一朵花的这个状态，尾云呢形成像我们的如意的这样一个形制，我们就把这样一个云纹呢称之为四合如意云纹。如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那么我们把它制造在我们的服装上，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表达。四合如意云纹啊，它是非常的突出，有一种立体感，它就是我们蒲院的这个蒲筹的一个传统的制造技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0: 这种呼之欲出的立体感，正是蒲筹独有的浮雕织锦工艺。与常见的刺绣不同，它的奥秘不在针线，而在最初的丝线选择。
3: 就是在织绸的时候使用的是粗细不均的桑蚕丝。
0: 这些不同粗细的丝线，通过精密的经纬编排与交织的松紧变化，自然地形成了凹凸起伏的肌理，让花纹如同雕刻般从缎面上生长出来。而蒲筹的传奇根基就深埋于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中。
2: 这个长扁形的这个玉器啊，是我们桐乡良渚文化时期的这样一个发掘。良渚文化呢，距今大概有5000到4300年的历史。那长扁形玉器呢，经过研究之后，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蚕宝宝的这样一个雏形。而前边两个仿人呢，就是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他们真正所使用过的这样一个文物。
0: 蒲院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恰好契合桑蚕喜湿畏寒的习性。全域无一座山丘，为规模化种植桑林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京杭大运河及密布的河网，不仅提供了优质水源，更构成了原料与成品运输的生命线。在明朝，蒲院所在地区生产的桑树皮就曾被用来制作纸币，参与市场流通。到了元代，蒲院已经建立起区域性丝绸经济中心。以北横街、南横街、大街、义路街组成的四方井字形主街为骨架，并在四条街上设有四大牙行，用来收购周边无数家庭作坊的丝绸，使四方客商无需下乡，在蒲院一地即可完成一站式采购。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海欣。周志波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从事壁画修复工作。16年来，他参与修复40几个洞窟、130几块壁画。
6: 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几种，修复师的工作就同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2017年，他曾经在剥落的墙面上面发现一些鸠兹文符号。研究之后得知，最初克孜尔石窟的壁画颜色可能有20几种。那下面请听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的故事。
8: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9: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10: 苹果树十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9: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两个世纪。
10: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10: 他值得去。
9: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0: 克孜尔他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1: 这是几号窟？
12: 这是第27号窟。
11: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9: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0: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9: 面对这些石

0: 但是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客座石窟的日子。
1: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0: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0: 到刻字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4: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4: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科泽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故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就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回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

0: 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各色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2: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1: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2: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2: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通过自己的巧手和慧眼，用匠心和热忱，给予壁画第二次生命，令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这个是周志波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他说，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在克孜尔，守护千年文物的根和魂。
4: 克孜尔石窟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有一群80后、90后的后生仔，他们被克孜尔的魅力吸引，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方法，赋予古老的克孜尔石窟青春光彩。

0: 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0: 大家好，我是海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和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7: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7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参观者可以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乡、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
0: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京族博物馆副馆长阮媛媛一起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8: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新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9: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京族发展的历史？
8: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京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京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京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京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京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京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京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京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0: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8: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对，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制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9: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8: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9: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8: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京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

0: 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前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其实农历的6月至9月。
1: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鲸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鲸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鲸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 她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0: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 鲸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0: 鲸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1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起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哈宁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鲸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鲸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的小帽子，
0: 嗯，对，这
1: 然后
0: 个
1: 男性
0: 是
1: 的。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鲸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的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那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嗯，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鲸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冠舞，通常是由。鲸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独弦琴艺术是京族所拥有的传统器乐艺术，主要流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聚居区。1511年以来，京族先民陆续从越南迁到目前的聚居地。在近5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京族虽然受到了汉族、壮族民族文化的影响，但其独弦琴演奏艺术却一直保持着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族独弦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苏春发话，独弦琴是古老的京族民间乐器。
2: 独弦琴是古老的京族民间乐器，因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琴弦左侧一端通过共鸣筒系在摇杆上，右侧一端穿过弦孔缠绕在琴底的弦轴上，演奏者通过拨琴弦使中空的琴身共鸣发出声音，再通过摇杆的变化改变音色。
3: 独弦琴是我们京族古老的一种乐器，有京族就有独弦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住这个琴啊，弹这个琴啊，直到一代一代传下来。
2: 苏春发介绍说，独弦琴是京族人民喜爱的民间乐器，不论节日喜庆或是休闲之时，人们都会在它的伴奏下唱歌跳舞。由于独弦琴的音色与京族民歌音调极为相似，又有各种悠长抒情的旋律，像极了大海的声音，所以独弦琴也成为了京族的文化标志之一。
0: 京族独弦琴艺术主要包括独弦琴制作技艺和独弦琴演奏艺术。京族独弦琴因为制作材质不同而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京族独弦琴除了本源的长箱形之外，还增添了长条形、龙头形，琴面上面好似古琴咁样标出泛音位置，亦有啲喺琴面上面增设木制指板，上面嵌有16个品位，能够快速演奏泛音，丰富咗演奏技巧。
1: 喺长期嘅发展过程中，京族独弦琴艺术形成咗历史嘅悠久性、深刻性、形式嘅多样性、曲目嘅丰富性同艺术嘅独特性等主要特征。并且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鲜明的艺术价值、多元的学术价值，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最新的旅游动态啊，下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都会有大咖倾啊，咁我会关注到一场啦。展覽喎、
9: 嗯，冇錯啦。咁啊，呢場展覽咧就係我哋大灣區嘅一個好融合嘅展覽啦，會突顯到好多呢啲設計師嘅創意啦，並且會喺我哋廣州城市會客廳呢一度去啟幕嘅。咁、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睇下噶。咁啊，之後翻嚟嘅探世界 topic 咧，會同大家去關注一下，而家嘅年青人係帶住自己點樣冷門嘅愛好去重新定義遠方啊？
8: 去旅行咧，其實唔係為咗去旅行，而係為咗去完成某一種我內心的呢種夢想或者目標嘅，稍後咧會喺探世界 topic 環節當中傾傾。係啦，咁啊咁多精彩內容咧，盡在探世界節目啊嚇，唞唞先，陣間翻嚟咧，即刻開始呢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啦。
10: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8: 嚟到探世界快訊嘅環節啦，咁啊首先同大家關注一下啦，文旅方面嘅最新動態嘅。最近我們看到在文旅部公布的2025年的這個全年的出游人次方面，數據都相當之好的。去年全年出游人次達到 65.22 億6.3 萬億元的花費是創下了歷史的新高。看到現在中小微旅遊企業的生存途徑是開始劇烈地分化了。
9: 沒錯了，好的方面就是見到我們區域的龍頭和 B 端的服務商就成為了最大的贏家。例如在河南這邊有一家很大的這樣的龍頭企業，憑藉著他們5A掛牌和二銷發力，他们的净利润同比暴增了 181.7%。部分依托他们的这些资源垄断的景区，例如秀西湖和这个火焰山，他们的净利润也是超过了四成的。但是部分传统的山岳型的这些景区表现就不是那么好了，好像这个张掖的丹霞和明堂山，他的净利润和营收都是双双下降的。这些依赖门票经济的山岳型的景区以及一些重资产的酒店普遍都是面临了一个增长的困境。
8: 虽然说我们讲微观的企业面临着一些挑战，

0: 但係全年嚟講啦嚇，國內嘅旅遊市場總規模創下咗歷史新高，出嚟人次咧係達到咗65.22亿啊嚇，成個行業可以話係提供咗一個堅實嘅增量底盤。咁所以講翻今年啦，企業其實係需要從呢個粗放嘅擴張咧轉向深耕細作啊嚇，最緊要就係話你產品要不斷咁樣升級，咁可以提高自己嘅核心競爭力，先可以咧搶佔到成個先機。其實見到咧，今年無論係春節啊、五一啊，呢個表現都相當之好。跟住落嚟仲會有端午啦，以及係中秋啦、嚇國慶啦、嚇都相當值得期待嘅嚇。
1: 嗯，冇錯啦，就關注翻澳門方面嘅消息啦。中葡音樂藝術節2026咧，從即日開始一路去到6月7日啦，就喺澳門以及珠海兩個地方去聯動舉行嘅。今次嘅藝術節咧，除咗一啲競賽嘅賽事之外啦，更加有好多場係即係風景好多元嘅呢啲主題嘅音樂會啦，去展現翻我哋中葡文化喺音符之間嘅一個碰撞啊！
0: 冇錯啦嚇，咁而特別咧值得注意嘅係6月5日晚上音樂節咧就會舉辦澳門人樂隊之夜。咁呢一場演出咧係目的在於致敬澳門獨特嘅土生葡人音樂文化，重現經典土生葡語歌曲。咁啊，採用音樂會加社交嘅形式啦嚇，咁啊喺呢一度會有演出，會有自助餐啊，營造一種咧輕鬆温馨嘅懷舊氣氛啊，係有得食，亦都有得睇啊。
1: 咁去到6月7日嘅話咧，咁呢個藝術節就會喺珠海嘅藝術職業學院呢度迎嚟佢嘅收官之戰啦。咁啊，因為咧呢一場音樂會咧，亦都係呢一屆賽事嘅一個優勝者嘅展演嚟嘅。咁啊，會匯聚翻澳門同埋珠海兩地嘅啲獲獎嘅新秀啦，為呢個為期9日嘅藝術節畫上句號嘅。同時咧，我哋見翻珠海賽區嘅國潮音樂大賽嘅決賽咧，亦都會喺呢度舉行啦。
0: 冇錯啦嚇，咁啊，另外咧，我哋見到喺成個藝術節期間啦，仲會有古琴展覽、中葡特色體驗工作坊同埋漢服嘅體驗等等啊嚇，咁啊，但係有啲嘅活動需要提前預約，大家可以關注翻澳門音樂藝術空間嘅官方社交媒體啦，去了解最新嘅一啲活動信息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咁啊，喺呼和浩特方面啦，就聯動文旅體育部門整合咗各類嘅文體旅資源啊嚇，發布咗咧一份消費展覽。咁啊，見到咧就四季有主題，月月有活動啦。咁啊，全年咧會開展10大促銷、10大體育賽事同埋10大文旅活動啊。咁啊，深入推進啦文旅雙體嘅深度融合。全域咧協同發展嘅。
1: 見翻其實今次咧會有好多好得意嘅活動啦，例如將體育賽事同埋文旅推介深度結合啦。例如有呢一種蒙古馬精神去打造翻國家級嘅速度賽馬賽事，咁同時亦都會舉辦融合草原峽谷風貌嘅一啲越野接力賽等等。並且咧，亦都會依據我哋呢個票根經濟嘅模式啦，去實現觀賽、旅遊、購物一站式嘅優惠。咁啊，文旅活動方面咧，會深化翻相關嘅啲歷史文化內涵嘅故事，同埋我哋草原生態嘅資源。通過超軍文化節同埋塞上老街音樂美食節，同埋呢個冬季冰雪旅遊季等等嘅系列嘅 IP 啦，去展示我哋地方嘅獨特魅力啦，亦都推動翻內蒙古城市文旅品牌影響力嘅持續攀升啊！
0: 冇錯啦，以上呢環節嘅攤世界快訊，唞唞先，陣間翻嚟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2: 攤世界資攤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点早茶時間率先攤，晏晝3点 high tea 時間繼續攤。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啦。最近咧，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咧，2026年嘅年会啦，喺浙江杭州举行啦吓。今次咧係呢一場年會首次落地中國啊嚇，
1: 冇錯啦！呢場年會當中咧會有嚟自於33个國家同埋地區嘅呢啲國際標準化專家去參會嘅，亦都會係實地了解我哋嘅 AI 行程規劃啦、境外遊客嘅外卡內綁啦等等呢一啲智慧文旅嘅成果。而呢一次會議咧，唔單止標誌住話我哋中國嘅文旅產業嘅標準化水平同埋實踐成果，獲得咗國際嘅權威標準。

0: 嘅認可，更加係象徵住我哋中國正喺度從國際規則嘅應用者轉向貢獻者，為我哋嘅行業未來帶嚟深遠嘅影響啊！
1: 冇錯啦，會議期間全球數十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專家啦，實地考察咗中國喺 AI 行程規劃、境外遊客支付便利化等方面嘅智慧文旅應用啊！睇到啦，即係其實通過呢啲鮮活嘅案例咧，都為國際標準嘅更新同埋發展提供咗重要嘅實踐參考。因為講到呢樣嘢咧，我自己數咗下今年啦，我無論係放假咧定係工作啦，其實都坐咗好幾趟嘅飛機。今年好明顯咁樣發現咧，我每一趟坐嘅飛機上面都有唔少比例嘅呢個外國嘅遊客朋友。因為以前咧，可能相對即係確實啊嚇，嗰個便利嘅程度冇咁高嘅時候咧，可能有啲遊客朋友嚟中國旅遊咧，都會有一啲嘅考慮，包括咧即係中國自己喺海外嗰種文旅嘅推薦咧，嗰個頻次亦都冇呢幾年咁高，所以真係就睇坐飛機。他們真的很多、因為而且是不同膚色的朋友都會有，而且大家不同年紀有大朋友有小朋友，即你很明顯地感受到就是這種多元咯、
0: 希望這種多元不單止可以為全球的遊客帶來、更加優質的一個體驗，也都為我們去建設一個旅遊強國、塑造我們全球產業影響力，去奠定一個堅實的軟實力基礎。
1: 是的，我下面繼續來關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了解一下馬來西亞。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啦，馬來西亞國際訪客係達到1064.72万人次，同比增長5.4%，連續第二年首季就突破咗1000万人次嘅大關啦嚇，顯示咗旅遊業嘅復甦勢圖啦係不斷延續噶。
0: 冇錯啦，咁馬來西亞已經成為咗中國遊客出境遊嘅一個熱門嘅目的地啦。咁啊，旅行社就可以加大呢個馬來西亞產品嘅推廣力度，並且係開發沙巴啦、同埋檳城啦、吉隆坡啦等等呢啲多元化嘅路線啦，去把握而家嘅呢個增長紅利啦。
1: 繼續嚟關注一下悉尼啊嚇，咁澳大利亞咧最近就宣布悉尼啦會喺2027年舉辦澳大利亞旅遊交易會。咁今次咧其實都係中國遊客啦前往澳大利亞旅遊嘅重要嘅推廣平台啊，所以咧好多旅行社亦都提前佈局啦。咁啊，包括咧帶嚟好多新嘅產品、新嘅線路以及係新嘅合作商機啊嚇。咁啊，提前咧做好準備，擁抱咧更多嘅遊客嘅嚇。
0: 冇錯。咁啊，最後再關注翻中蒙陸路口岸啦。咁啊，截止到上個月嘅14号啦，我哋见翻二连浩特口岸方面嘅出入境人员咧，已经突破咗100万人次啦。呢个数字系同比增长咗4.17%啊。咁啊，中蒙嘅边境旅游啦、跨境自驾啦，同埋边境研学等等呢啲产品咧，都系持续升温。咁为旅行社开发边境游同埋跨境游嘅产品咧，亦都系提供咗稳定增长嘅客源基础啊。
1: 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息街快讯啦，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啦吓。最近廣州城市文化新地標廣州城市會客廳就在廣州正式啟動，我們稍後就在這個環節當中跟大家一起關注一下。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咖倾的环节，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广州城市文化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最近在广州番禺区万博商圈正式启动，并且在同期推出了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一个设计引力的大湾区设计展。这一项活动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赞助，以设计文化作为纽带，汇聚穗港两地设计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力量，共同推动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的发展。
6: 今次的活动其实就是由香港设计中心去策展的，通过搭建一个跨城市跨领域的文化对话的平台，都串联在大湾区创意资源和一个文化连结，亦都推动设计产业和城市生活的一个深度的互动。这个展览之前就已经在香港成功举办，并且是获得广泛的关注了。今次来到广州，作为香港展览的一个延伸和回响的活动，都是进一步可以深化到香港和内地城市之间的一个设计文化交流和一个产业联动的。
5: 现场展品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既有岭南飞围的雅脊桃酥作为灵感的文创饰演，亦都会有以哪吒作为原型的艺术潮玩，展现了湾区设计的多元活力。而且今次的展览是免费开放，开放期到7月31号，未来该平台亦都计划联动更多文化机构和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和大湾区的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最近总台记者晓露就在现场采访到香港设计师周浩辉先生，下面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7: 介绍一下我们城市的这个元素有什么特别。
8: 好。

0: 今日好高興啦，可以喺 DX Gravity 嘅展度重新再展下我哋醒思維我哋設計元素 IP 嘅產品啦。咁其實我哋成個 brand 包括我哋醒思元素都係我從香港一路做 design 翻到嚟佛山，其實發源地都係喺個根源入邊做好呢個設計。咁可以講發源地係一個灣區嘅設計，可以咁講。
1: 係，咁因為其實我哋見翻啦，唔理喺大灣區又好啦，又或者話我哋南方好多個省份，只要有醒思藍絲嘅地方，其實大家都會好中意呢個醒思嘅元素啦。咁其實我哋嘅呢一個做出嚟嘅咁樣個形象，有啲點樣特別嘅地方啦？
0: 其實我哋原本醒思元素，可能我哋由香港從細去睇功夫片啊、武俠片長大嘅時候。一隻醒獅代表我哋一種好我哋好有情義結、有力量嘅 IP 嚟。咁我覺得成個我哋希望可以將嶺南醒獅，讓更多內地嘅朋友一路不同嘅城市去感受一下我哋嶺南醒獅嘅文化。
1: 我包括今次見到啦，即係喺現場，除咗話有呢一個香港乜啦、佛山嘅啦，包括仲有其他城市嘅呢一啲款式嚇，佢哋有咩唔同啊？
0: 其實我個 idea 都係希望可以以我哋藍絲去喺內地唔同城市同每個城市發生嘅唔同故事，我哋嘗試好似我哋嘅西安款，我哋會唔會以嶺南醒絲同兵馬俑會唔會結合到咧？兩種元素可唔可以加埋一齊咧？咁我哋可能用一啲唔同嘅表象，或者用一啲圖案去表達出成個我哋嘅醒絲文化。在不同城市、不同文化底下，它會有什麼新的設計？
1: 可不可以具體舉某一個來去就它的元素來講下？
0: 如果我們按這一件，我們剛才講安，我們講回長安款，其實它已經有我們西北人的扎計，偏左邊的我們這個兵馬俑袖甲的形式，也都包括有些古代的字體在裡面。咁呢個就係我哋按照每個地區沒嘅元素加咗上去嘅設計理念。
1: 喺呢個過程當中，你覺得嗰個難點喺邊度咧？即係我哋點樣又提取到呢個城市嘅符號，同時又亦都唔會話即係陷入到話太標籤化嘅咁樣嘅固有思維當中。
0: 呢個都係我覺得係每個設計師都努力做緊嘅事。咁我哋可能喺個設計上高，我哋用啲好表象化嘅符號去做呢個設計，但希望我哋可以以後做得更加好啦。
1: 今次我哋攞住咁多城市唔同嘅呢個款式過嚟去參展啦，希望傳遞俾大家嘅喺個點樣嘅理念或者話點樣一種思維啦。
0: 我覺得今日我哋想傳遞嘅就係我只不過我哋攞咗一個好少嘅。中華文化的一個 IP 去做一件事，而是我希望可以更多人看到我們中華文化的博大，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有很多不同的設計，或者有很多非遺，有很多歷史。我希望日後更多我們行業的設計師 product designer 也好，各個方面都可以以中華文化本身為基礎出發，重新我哋將我哋日常嘅嘢重新再賦予我哋中華文化嘅設計入邊，等佢能夠感受到我哋中國文化嘅美。
1: 同埋咧，其實頭先講到話，即係我哋中華文化啦，我覺得交融交流呢件事，可能係佢保持生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啊，包括係我哋睇翻我哋醒思嘅設計同唔同嘅城市之間嘅嗰種融合，亦都體驗咗呢一點啦。咁樣，其實喺你睇嚟啦，即係仲有冇邊一啲，即係喺我哋去再創呢一啲 IP 嘅時候，我哋應該去考慮嘅地方，即係除咗話。交融融合之外，仲有邊一啲我係我哋需要考慮到嘅？
0: 我覺得喺我自己做呢個文化當中咧，我覺得一路好唔足夠嘅就係我哋對非遺本身我哋嘅文化啊，非遺本身我哋自己嘅研究，可能都未必咁足夠。希望可以從更加有關方面嘅專家啦，或者我哋如果今次可以俾我重新再做一次，我會更加會注重翻個文化本身嘅內涵。係睇下可唔可以用翻佢本身嘅元素或者手段，譬如剪紙咁嘅非遺，我哋係咪可以跟翻佢真係剪紙嘅線條，佢嘅立體感去做嗰件事？咁而家

我哋可能有啲 design 我哋係歸於好平面，咁但係我哋嘅表達手法可唔可以用啲更深奧嘅手法，或者更具象少少嘅手法？咁可能通過我哋去發掘非遺、傳播非遺啦。咁我覺得自己亦都係希望。

0: 你話呢個品牌一開始喺佛山開始，因為佢當地有濃郁嘅文化，我去尋找呢個醒獅獅頭嘅扎作嘅工匠藝人，手匠藝人，包括飛維老師，都比我哋喺香港會容易一啲。咁所以成件事我去學習、去欣賞、去學懂呢件事，從唔同嘅角度，我可以睇到唔同嘅扎作大師嘅作品。咦？點解呢只係咁樣？呢只係咁嘅顏色？呢個係咁樣牙刷鬚嘅？呢個點解啲鬚係軟嘅？咁成件事我覺得係有幫助我哋本土即係香港嘅設計師去到當地去更開我哋嘅眼界，知道成件事，知道個歷史源由，佢嘅流傳。所以我又重申啦，傳統文化嘅傳承，手把手嘅非遺傳播，同創新傳播設計創新，其實一件都不可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好呢件事。
1: 嗯。咁其實從呢個角度嚟講，呢、這個算唔算係喺大灣區入邊嘅一個優勢呢？就係、是、其實我哋翻去佛山去揾翻呢啲文化嘅根係好容易嘅一件事。
0: 哦，呢個絕對係啊！比起以前，即、就、係、是、我哋以前初我哋出去做嘢嘅時候，係三小時生活圈由香港去到佛山，可能要四五個鐘頭，但係而家可能40分鐘就到咗廣州啦，咁就已經可以去到。咁對於我哋去尋找文化、尋根呢一個件事，係喺大灣區係好容易咗好多。咁成件事亦都可能各個部門嘅配合啦，亦都可以通過唔同部門嘅推介啊。咁我哋可以揾到我哋自己包括我哋嘅非遺老師啊，可以約到佢哋去佢哋嘅工作室去啊睇下啊隻獅頭係點樣整出嚟啊，或者最終佢哋設計理念係點解？是这樣的，這個設計，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去理解，再去做我們的重新的 redesign， 我們重新的新的設計是很有幫助，也都很有啟發。
1: 你怎樣看待現在的這些年輕的消費者對於我們這些可能就是偏向傳統的一些文化元素的認受度？
0: 我覺得年輕消費者越來越，他們越來越欣賞這件事，我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因為現在可能消費者欣賞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圖案，一個 IP， 他可能對傳統的手藝，他的用料，或者他是不是原本正宗這件非遺是不是這樣做的呢？譬如一件扎染的服裝，他由他們用的織布、染料、扎法，其實整件事年輕人對研究和去欣賞這個文化，我覺得每年消費者或者年輕人其實越來越懂得這件事，欣賞的人始終會越來越，他們會要求越高，所以我們都要做得越來越好。
1: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你覺得作為一個香港設計師做這件事的價值在哪裡？
0: 我覺得就作為一個真的本土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我個人而言，只是做這件事的尋根路上，我已經有很多的得著，即是去發掘回自己原本的文化內由。整件事，咦，它不是只是電影裡面黃飛鴻舞那隻獅那麼簡單，它不是只是一個，它是 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團結全民族的一個符號。整獅也都我覺得也能夠代表我們中國所有華人，包括海外，包括我自己的個人經歷，覺得它是一個可以一個代表力量和團結的符號，所以對我自己深層意義是相對比較大。
1: 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你在這個過程當中的某一件事令你覺得真的很有力量感的？
0: 當我自己去看完所有醒獅扎作之後，去開始和一些真正做舞獅，包括黃飛鴻的醒獅隊，包括佛山本地很多龍獅運動協會，他們對醒獅的尊重，他們對醒獅的認真，是真的，他是當一件是很神聖的一件事，等於他們
1: 怎樣尊重他們？
0: 因為每個醒獅佢嘅禮

0: 佢你又唔可以立亂舞。點解我哋要拜咗三拜？點解我哋要根據劇目去做呢一件事？其實佢背後都有好多意義，有華人之處，必有醒思。佢係團結咗我哋中國人嘅。咁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口號、每一個動作都代表緊我哋南方人也好啊，嶺南人也好啊，包括我哋中華民族也好，對醒思呢件事，我自己接觸過嘅，佢都係入邊有個深層力量喺度。
1: 我覺得就你身上呢件衫都可以去體現呢一點，因為佢係一個佛山嘅 T 恤啊嘛，跟住佢上面寫住無病藝，我哋知道可能佛山。在元宵節的時候他會行通濟橋跟住行通濟武炳毅亦都會有這樣的城市表演，即我會覺得有可能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出說城市這件事同於同整個城市大家生活在這裡的人的生活發生非常緊密的連結，並且帶來很好的一個寓意的一件事。
0: 這個絕對是的，看看你由大點去看還是小點去看，即如果對我們自己去做醒思文化呢一件事，其實太大件，對我嚟講都好大件。咁因為我到底我哋分分學生師，分分佛山師，分分馬來西亞，我哋做高裝做地師，咁我哋表演彩青，定係冇咩師？
1: 係咯，點解到時係做成三而唔係一個其他嘅載體？
0: 因為首先佢個傳播
1: 咁動態嘅一樣嘢，
0: 佢個傳播性就係、是。所有動態的事其實我們都沒有做，我是不想做，因為它的競爭性太大。當你在某一個層面上，可能醒思是一個比賽活動，一個友誼活動，但是大家的競爭性等於你做功夫之後，你覺得詠春好打一點還是長拳好蔡李佛，即是你去做的時候，我就是嘗試可不可以用一個靜態的方法去演繹醒思運動嗰種宏偉同力量感出嚟，希望佢可以做到更包容嘅一件事。當你好接近成個圈子嘅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有啲唔同睇法。呢個亦都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嘅其中一個。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個靜態嘅符號去表達醒思。佢除咗佢係一種運動之外，佢都係一個文化傳播嘅符號。呢個係我自己想做嘅。

定过梦中的婚礼，这世界没看漏左西，都跟他逆光中洗礼，我没再懦怯苦战死守到底，陪伴到天明。

爱最美时刻都想梦见，抱着你送我的吉他去练，天天天天尽量去不挂念，日日末日你困在那些。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咖倾的环节，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广州城市文化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最近在广州番禺区万博商圈正式启动，并且在同期推出了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一个设计引力的大湾区设计展。这一项活动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赞助，以设计文化作为纽带，汇聚穗港两地设计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力量，共同推动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的发展。
6: 今次的活动其实就是由香港设计中心去策展的，通过搭建一个跨城市跨领域的文化对话的平台，都串联在大湾区创意资源和一个文化连结，亦都推动设计产业和城市生活的一个深度的互动。这个展览之前就已经在香港成功举办，并且是获得广泛的关注了。今次来到广州作为香港展览的一个延伸和回响的活动，都是进一步可以深化到香港和内地城市之间的一个设计文化交流和一个产业联动的。
5: 现场展品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既有岭南飞围的雅脊屠苏作为灵感的文创饰片，亦都会有以哪吒作为原型的艺术潮玩，展现了湾区设计的多元活力。而且今次的展览是免费开放，开放期到7月31号，未来该平台亦都计划联动更多文化机构和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和大湾区的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最近总台记者晓露就在现场采访到策展人王敬先生，我们下面来听听他的介绍。
7: 我在现场见到很多的这些设计都很新潮，还有都很个性化，其实带这些作品過嚟是怎樣的一種考慮呢？
8: 我想最重要的連結，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九加二不同的城市其實它都有不同的一些 energy 力量。咁其實點解我哋叫做 DX Gravity 叫引力啦？其實我哋發覺唔同嘅一個設計成果或者一個唔同嘅產業，佢係需要有大家唔同嘅優勢去做一個連結。所以呢個第一個就係我哋點樣希望就係借助一個展覽，可以將大家唔同嘅優勢連結，借助大灣區嘅呢個整體性啦，可以做到一個最好嘅力量同埋結果。最有趣一點咧，其實你發覺每一個作品咧，其實佢都係等於一個大灣區嘅縮影。咁可能有好多啦，譬如我哋見到一啲可能香港設計師嘅作品。但其實佢成個可能製作過程啊、溝通啊、生產嘅部分，你會發覺其實都係我哋大灣區。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大灣區同埋香港其中一個優勢。點樣就係連接國際啦？點樣可以將我哋好嘅產品同埋概念出海啦？更重要就係點樣推動未來我哋中國嘅一個整體嘅一個文化輸出？咁我覺得呢啲唔同嘅方面就係我哋點樣將一啲有趣同埋前沿嘅時尚，通過我哋嘅唔同嘅展出同埋主理人嘅作品，去俾大家去睇咯。
7: 可唔可以具體少少啊？即係其實我哋帶咁多個作品過嚟，我哋俾大家睇到，咁之後咧要點做呢？即係具體有冇一個即係轉化嘅鏈路？
8: 其實譬如我哋本身呢個展覽咧，本身係喺香港做咗第一個展覽，咁跟住我哋係由香港啦引入嚟就係我哋廣州。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鏈路。第一啦，就係我哋作為香港嘅 hub 啦，就將呢樣嘢去做一個聚焦啦。第二，我哋借助廣州嘅一個非常好嘅宣傳嘅力量啦，可以將佢宣傳到唔同嘅地方。第三，其實我哋跟住已經有唔同嘅部署啦，包括我哋喺大灣區有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有關嘅銷售。 啊，同埋一啲有關嘅商業對接，另外都會帶到出海。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全方位令到唔同嘅主理人或者設計，通過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可以將我哋好嘅嘢發揮出嚟。
7: 嗯，頭先你講到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啦，可唔可以總結一下我哋大灣區嘅優勢係乜嘢？
8: 其實大灣區嘅優勢，我認為就係一個產業嘅閉環，佢裏邊就係由我哋嘅創作能力啦、快速嘅打樣啦、我哋對接嘅生產啦、對我哋嘅媒體啦，甚至乎唔同嘅渠道同埋一個展覽。當然我講嘅嘢，我相信唔係全部，但你會發覺其實就係一個非常好嘅閉環，可以將唔同嘅產業可以走進來、走出嚟。
7: 嗯，同埋咧，我見到就好似你頭先講嘅咁樣咯，好多香港設計師佢哋嘅品牌其實講翻到文化元素嚟講嘅話，好多嘢係我哋大灣區共通嘅，甚至話係我哋國家都共通嘅一種，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認同嘅咁樣一種文化嘅元素嚟嘅，係啦。咁啊呢樣嘢嘅融合，其實你覺得係咪香港嘅設計師會更加容易去做呢一種嘅提煉同埋融合？即係我哋喺呢方面，其實香港有啲點樣？
8: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優勢就係嘅，可能一路以嚟嘅國際觀啦，佢哋睇好多嘢都係以國際嘅角度去睇啦。但第二，我亦都覺得香港亦都有好多學習嘅空間。其實所以點解我哋首先係將一啲大灣區嘅作品帶去香港，等香港人都會認知大灣區。其實我覺得亦都有好多優勢嘅設計師。咁第二，當佢哋而家真係可以走進來感受翻呢個市場的時候，我相信佢哋亦都對於我哋好多唔同嘅非遺文化、國家文化，可以通過呢啲認知之後，再將佢用一個更加國際化嘅一種方式去傳達開去。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整體融合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
7: 嗯，仲有咧就係我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呢個作品出到嚟啦，咁啊亦都引到好多人嘅關注啦。咁樣其實你覺得即係我哋喺策展方面，其實係有冇呢一個即係重點啦？就係、是、我哋引導佢哋更加去關注我哋青年設計師嘅某一啲趨勢。
8: 有嘅。其實我本身我做呢個策展一個好重要一點，我就係本身點解要定義為 graffiti， 就我希望大家睇嘅唔係淨係佢嘅美，亦都唔係淨係佢嘅潮，其實更重要睇到就係佢係一個整體嘅產業鏈。因為我覺得本身我哋大灣區或者國家嘅優勢，點解我哋而家可以喺品牌輸出啊、文化輸出慢慢會有越嚟越多嘅可能性？原因就係我哋睇到佢嘅全面性，亦都我哋點解有大灣區唔同嘅組合嘅一個因素。咁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我作為策展人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因為我自己喺內地二十幾年，我本身亦都係一個工業設計師出身嚇，咁所以我會比較認知得到一個好嘅產品，其實佢嘅一個叫多樣性同埋全面性。咁我希望我作為策展可以俾到大家，無論我係一啲唔係好專業嘅觀眾，或者到一啲專業嘅設計方面嘅人士，佢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理解得到。
7: 嗯，可唔可以就某一個去舉例，我哋呢一種產業嘅閉環？
8: 呢樣嘢咯，譬如大家可以睇到啦，呢個其實就係一個黑膠唱機，咁佢本身就係由一個做工業設計師作為一個產品嘅開始，但到最後你會發覺佢點去展示嘢會咁整體，其實佢最終就係一個黑膠唱片，亦都係幫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出黑膠唱片，所以睇到就係我哋最終唔係一個單一嘅產品，佢更重要係咩？點樣通過一個產品帶來一個

一個叫做音樂的載體，再帶來一個叫音樂行業的整體部分。那我這個就是一個大灣區，我們怎樣利用好設計，利用好創意，利用到我們的文化一個整體屬性。那所以其中你會看到就是我們今次這個大灣區的展覽，其實每一個作品你看的是一個單一的基礎，但其實它背後有非常豐富的內容。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继续关注下呢届年轻人佢哋嘅新玩法啦吓，带住冷门嘅爱好重新定义紧新嘅远方吓。
3: 嗯，冇错啦，讲紧嘅呢个冷门爱好咧，其实嚟自于我哋最近嘅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嘅年度报告啦。咁啊，佢就揭示咗话，即系好似拼斗啊、官僚啊、收集啊、手作啊，甚至系去租一啲地方去种菜啊，咁样远方啲农场咁样呢啲，睇似好似冇乜用嘅爱好啦，喺度构建紧年轻人嘅一个精神世界，同时咧亦都系重塑咗佢哋去远方嘅目的啊！
2: 一啲所谓嘅冇用咧，其实一直都系推动紧人类社会嘅进步。
3: 冇错，
2: 因为最早期嘅时候，其实我哋话发明飞机，其实都嚟源于人类对于想好似雀仔一样飞翔嘅一种看似冇用嘅一种想象啊嘛吓，所以即系其实咧，而家对于当下嘅年轻人嚟讲咧，旅行嘅计划亦都开始系会被嗰种即系好奇特嘅任务所驱动。呢一种奇特咧，即系喺度定义紧所谓嘅远方。我哋以前讲紧嘅远方咧，可能诗啊和远方，即系系一种想象当中的很文艺或者很诗意的一种目标，旅行的目的地，又或者一种生活的方式。但现在就更加变成一种，即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他们个人定义的一种需要，或者我想实施的一种目标或者梦想。譬如说对于官僚爱好者来讲，他们就说想去那个地方去看过一只雀仔这样可以发现新的鸟种，就成为了他的一种惊喜了。
3: 嗯，没错，这个也都令我想起，即是好像我的仔这样，他们出去玩，每次去逛博物馆，支撑他行完成馆的是那些印章的打卡。即是我现在不是很多博物馆里面有那些红色的打卡机、印章机的，你在入门的时候你就去买他们的明信片啦，咁然之后或者印章本啦，咁然之后你就可以系满馆去揾一啲红色嘅印章机。咁我个仔就好热衷去做呢件事，并且佢喺做呢件事嘅过程当中咧，佢就睇完咗成个馆嘅嗰啲展品啦。
2: 你讲呢样嘢咧，令我谂起咧，即系当时我同我外甥咧，我哋一齐出去四川都江堰玩嘅时候咧，即系呢种大型嘅水利工程咧，对于一个十岁嘅小朋友、十零岁嘅小朋友嚟讲咧，佢哋其实冇太大嘅感觉噶，而且咧，即系其实佢嘅嗰个原理咧，对于我嚟讲，我都需要時間和一些專業的知識去理解，對於他們來說更加是很難去想像得到，即他只是知道這裡的自然風光很漂亮。所以對於他來說，他第一個就是拿著那本可以打卡的印章簿，好像你說齋，即拿著那張紙仔去到一個地方說、這裡可以打卡，我就去打卡了，就願意行了。去到下一步又、這裡又可以打卡，去打下卡，即可能他們的旅遊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3: 嗯，沒錯了。還有呢，之前我們都討論過，就說現在有很多年輕人，他週末會去報一個好像什麼陶藝班，這樣就會去了一趟的景德鎮，這樣即你會感覺到現在 很多人他為了某一門的手藝，或者某一門门嘅呢个飞位啦，佢嘅周末就可以话走就走，然之后佢亦都唔会话我去睇咩景点啊，而系去到某条村入边就系踏踏实实咁样去学一门手艺。
2: 所以你讲呢样嘢咧，令我谂起话而家叫做一种话慢旅游嘅体验方式咧，即系话有啲年青人咧，佢哋去旅行唔系为咗真系去旅行呢样嘢，而系去到嗰个地方之后，我将自己嘅生活慢落嚟，就为咗住酒店。即系我去到一个城市，我可能未必真系为咗去打卡呢个城市，我只是说因为这座城市我不熟，我未去

0: 嘅，人冇咁多，咁我就可以令到自己成個生活嘅嗰種節奏係真正咁樣慢落嚟。我去嗰度其實就係住酒店，就係換咗一間房喺度，舒舒服服咁瞓喺嗰度，瞓可能一直瞓到十二點，跟住起床之後喺樓下食個飯，跟住翻翻嚟打個遊戲，咁跟住又繼續瞓啦。即係呢個就係屬於一種年青人佢哋嗰種冷門嘅旅遊需求，因為你對於老人家或者係一啲長輩嚟講咧，佢哋就會覺得嘥錢啊，你自己喺屋企瞓就係啦。但係對於佢哋年青嚟講唔一樣，個體驗係好重要。
1: 而家好多年輕人佢哋去住嘅呢一類型即係節奏好慢嘅酒店咧，一般會提供一啲同當地嘅文化好深度結合嘅一啲體驗項目，咁樣就令到年輕人其實唔需要行出呢一個酒店，
0: 冇錯，
1: 佢只要話即係我可能瞓醒啦、食飽啦，我就去到佢咩嗰啲活動空間入邊去做一個手作，咁然之後咧，我等我走嘅時候，我帶走嘅就唔係一個標準嘅咩冰箱貼啊嗰啲紀念品，而係我自己參與製作嘅一個作品，同埋同呢个城市嘅一个一段记忆咁样，所以其实越嚟越多嘅人咧，同埋越嚟越多嘅呢一啲即系服务嘅提供商咧，佢哋都会往呢一啲我可以俾你带走一段好独特嘅创作嘅呢一个目的去。即係研發佢哋嘅產品，研發佢哋嘅旅遊產品。
0: 你講呢樣嘢咧，諗起就係話而家好多民宿咧，譬如話好似西雙版納啊呢一啲嘅旅遊嘅城市啦嚇，佢哋就會有好多民宿就會開發呢一種嘅產品，就話我可能去即係首先第一個就係個民宿嘅體驗咧，就係嗰種慢生活啦嚇。而第二個咧就話喺呢一個民宿本身，我哋就會有好多一啲體驗嘅工作坊。而第三個咧就話佢哋都會同一啲旅行社去合作嘅，開發一啲嘅文旅嘅線路，因為佢哋當地有好多本地嘅小旅行社啊，佢哋就会系打造一啲咧，即系可能适合于我呢一间酒店嘅呢种主题嘅一啲文化体验嘅路线。譬如话我可能就系踩单车咁样就串联起周边，佢会有向导带住大家一齐去玩。即系呢一种嘅线路咧，就会变成咗你可能去到一啲传统嘅旅行社入边，未必可能揾得到。但系因为就系喺佢哋自己呢一间，佢哋形成咗一种社交嘅气氛啊。呢一种社交气氛就系话住喺呢一间酒店嘅人，大家成为咗一种嘅朋友，即系。同青年旅社又唔一樣，青年旅社可能更加強調嘅就在地，即係我喺呢一個地方，喺呢一間旅行社入邊，我成為咗一個社交。但係佢哋就在路上，
1: 係佢哋會喺周邊，即係佢會深化我哋呢間民宿所在嘅地方有啲咩自然嘅資源，例如頭先你講嘅騎行啦，咁例如有啲咧就係佢會串連翻周邊嘅呢個釣魚場啦，又或者有啲咧直接就係話我有一條好大。同埋嗰個好長嘅河流，咁我可能就會有啲水上嘅活動，例如桨板啊、漂流啊咁樣，即係佢會串連翻周邊嘅嗰啲景色同埋自己嘅自然資源去做翻呢一種以旅遊作為一個社交嘅方式咁樣一種體驗啦。
0: 冇錯，
1: 咁所以令到大家咧其實就會。即係嗰種旅遊嘅目的咧，又變咗。佢除咗話我係睇景色之外，我亦都係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同時亦都係完成咗我嘅某一項嘅愛好咯。
0: 所以而家嘅民宿啦，或者係文旅產業啦嚇，佢哋嗰個鏈條係越嚟越長。我可能本身就係只係做好民宿就夠啦。咁啊，跟住第二步，我要喺民宿嘅呢一個即係成個裝潢啊，或者係設計嘅理念當中，要去豐富佢文化嘅內涵。第三步，而家係真係要去幫更加多嘅呢啲。需求去設計線路咁樣，咁啊，令我咧成個未來嘅旅行，佢真唔單止係一個網紅嘅景點啦，真係可以承載住我哋遊客朋友嘅呢種多元嘅愛好，可以俾佢哋提供深度體驗嘅舞台或者係素材庫啊。
1: 所以咧，其實而家見翻好多人，當佢哋再出發嘅時候咧，好可能帶住嘅呢一個行李箱入邊，唔單止有我哋常規嘅咩衫啊、充電器啊啲嘢。好可能仲會有佢哋一啲裝備，我釣魚嘅裝備啦、拍攝嘅裝備啦、觀鳥嘅裝備啦，甚至係一啲做手工嘅裝備啦等等。總之係好多元、好豐富嘅。因為喺呢一場出行當中咧，其實就仲係包含咗佢哋同呢個世界嘅對話，同埋自己嘅對話咁樣嘅一種方式喺入邊。而每一場咁樣嘅對話咧，都係重新去定義翻旅行嘅意義同埋遠方嘅呢一個意義嘅。咁可能有咁多嘅愛好嘅朋友。才會去組成我們 咁豐富咁多元嘅呢個旅遊市場啦，都期待住更加多好玩嘅呢個方式啦，係被發現並且係大家可以樂在其中嘅。
0: 冇錯啦，以上係呢個環節嘅碳世界 topic 啊嚇，咁啊同時咧亦都準備要結束我哋呢一期嘅碳世界節目啦嚇。提醒翻大家啦，同樣嘅時間咧都會有我哋嘅碳世界節目啊，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1: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之內碳世界，
0: 聽日見，
1: 拜拜。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板凳花，扁担茶，扁
2: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7: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2: 台。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我是曹阳。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咧就系 dwqzs@cctv.com， 亦都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所遇到嘅问题，以及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交通。生活当中啊，关于交通的表述很多，怎样坐车，怎样搭乘地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这些场景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会经历的。
10: 没错，关于交通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也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9: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10: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9: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10: 真方便。
9: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0: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9: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10: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9: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

0: 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1: 那还是很多的，比如坐车，粤语一般会说搭车，比如说搭的士。
0: 也就是说普通话当中说坐，那粤语当中一般会用搭来表达，是这意思吗？
1: 没错。
0: 其实啊，关于打车，咱们现在说的最多的还是打的。那我知道啊，这个说法最早也是从粤语来的。
1: 确实是，打的这个词很常见，意思就是打车。出租车在香港和广东较早出现，于是粤语中就有了搭的士，后来传到了内地，渐渐的普通话就说成打的了。还有公交车，粤语就是巴士。
0: 普通话当中的巴士哈，往往指的是大巴或者小巴的意思，通常指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公交车呢，往往是城市间的交通工具。那这点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区别呢？
1: 没错，在粤语里，巴士指的就是多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并没有明显区分长途和短途的区别。
0: 好，那么关于交通工具啊，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发音对照，请大家仔细来听。火车，
1: 火车，
0: 火车，汽车，
1: 汽车，
0: 汽车，地铁，
1: 地铁，
0: 地铁，飞机，
1: 飞机，
0: 飞机，轮船，
1: 轮船，
0: 轮船，公交车，
1: 公交车，
0: 公交车，自行车，
1: 自行车，
0: 自行车，出租车，
1: 出租车，
0: 出租车。好，刚才呢是交通工具的一个发音对照啊。那么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啊，也有一些词语呢，粤语表达和普通话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对照。普通话的进站，那粤语会怎么说呢？
1: 买站，
0: 坐电梯，
1: 搭 lift。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坐和搭，这是普通话和粤语的一个表达上的不同哈。路程，
1: 车程，
0: 走到头，
1: 行到尾，
0: 行到尾，这个意思啊。普通话说开车，
1: 揸车，
0: 晕车，
1: 晕车浪。
0: 为什么粤语会说晕车浪呢？
1: 大概是汽车刚出来的时候，经常走到不平的路面上，会有出现忽忽悠悠的这种状况，左摇右摆的，大家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海浪上飘，所以呢，就用了晕车浪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贴切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0: 啊，还是很形象的哈。好了，那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啊，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1: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0: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1: 真方便。
0: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0: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1: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 当智能机器人踏入香港校园，携手香港英华小学、香港教育大学的学子同台赛诗，共品古韵，会碰撞出怎样精彩的火花呢？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科技与古典诗词相融相生的奇妙对话。同学们，大家好，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了机器人，你希望它帮你做什么呢？
7: 一起踢球，
8: 带我去旅行，帮我做饭。
0: 今天呢，机器人真的走进了香港校园，不过今天它不卷作业，也不卷考试，它要带咱们玩转诗词飞花令。当硬核科技遇上千年国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哎，你们看，机器人来了。
9: 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畅游唐诗宋词的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白日依山尽，
10: 黄河入海流，
9: 危楼高百尺，
10: 手可摘星辰，
9: 少小离家老大回，
10: 江阴无改鬓毛衰，
9: 只在此山中。
10: 人生不知数。
9: 规则很简单，带春字的诗句接不上就算输。
11: 春眠不觉晓，
12: 春风吹又生，
13: 春蚕到死丝方尽，
14: 春风又绿江南岸，
15: 春江潮水连海流，
16: 会谢五年也有归，
17: 抱得三春晖，
18: 无低杨柳醉春烟，
19: 当春难发生，
20: 江风送暖夜不休，
21: 春色满园关不住，
22: 春风得意马蹄疾，
23: 万紫千红总是春，
24: 我言秋日胜春朝。
9: 读诗不光要字正腔圆，还得读出情绪。咱们试试喜、怒、哀、乐四种模式，一会儿我借用主持人贾文老师的声音来点评。
1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9: 这位同学的情感饱满，喜悦昂扬，将诗句归乡的畅快与青春的欢欣演绎得淋漓尽致，很棒啊。
10: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9: 你的声音很好听，不过可以再铿锵激昂一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压低声线，加重顿挫，更能读出满腔的悲愤与慷慨凛然的家国情怀。
10: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9: 很好，可以再放慢语调，舒缓深沉一些，就更能读出游子佳节思乡的落寞哀愁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10: 儿童散学归来早，王趁东风放纸鸢。
9: 这位同学的语气轻快灵动，把孩童放学之后放风筝的天真欢乐与悠然童趣展现得鲜活动人。同学们真的都很棒啊。
10: 我有个问题，你真的知道这些诗是什么意思吗？比如你有故乡吗？还有你知道什么是乡愁吗？
9: 同学们，我是科学家们研制出来的，没有人类的乡愁，也没有离开家人的经历，可是我可以从人类写下的文字里学习，我能模仿语调，但真正的感受需要你们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最后，让我们一起朗诵《池上》，感受童趣。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无凭一道开。
1: 小娃撑小艇。

科技为古韵注入新活力，文化也让科技有了温度。愿这场科技与国风的邂逅能在同学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爱经典，爱创新，向着未来快乐成长。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鼻韵母，也就是前鼻音的发音方法。鼻韵母分为前鼻音尾韵母和后鼻韵母。前鼻音尾韵母指的是鼻韵母当中以呢为韵尾的韵母，那么普通话当中的前鼻音

0: 尾韵母呢有八个，分别是安、恩、音、温、依安、乌安、于安、渊。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具有中国园林艺术瑰宝之称的苏州园林，去看看那里有着哪些设计巧思、独特意趣。内地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节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的文学作品《苏州园林》，当中这样写道：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1: 苏州园林是著名作家叶圣陶1979年为一本《苏州园林图片册》写的序，原名为《绝症园林寄心卷谈苏州园林》。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仲被称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1894年出生在苏州，2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闲暇之余经常同好友游览苏州，对苏州园林的情趣和特征有深刻的体会。而这个序名正是叶圣陶对苏州园林眷恋心情的自然流露和生动描写。他从游览者的角度概括了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这篇文章就好像是一把锁匙，打开了苏州园林之美的奥秘之门。
0: 接下来总台记者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副馆长程洪福老师一起探访叶圣陶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
2: 程老师您好。
3: 老师好。
4: 你们好，欢迎大家到拙政园。我们苏州拙政园呢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经典，在我们苏州园林当中，拙政园呢是我们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园林。
5: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始建于明正德初年，朝廷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还乡，在苏州大洪寺原址的基础上拓建为园。整个园林的修建处处都体现出主人淡泊名利、活出自我的情怀。建筑是苏州园林的一大要素，亭台轩榭是苏州园林中重要的建筑形式，错落有致的布局、巧妙融于自然的设计是成就苏州园林的重要原因之一。程老师首先带大家来到了位于拙政园中部花园东侧最著名的一个亭子。
4: 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拙政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亭子——五竹幽居亭。
2: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呀？还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6: 我觉得它的外面是由柱子构成的，而里面呢是由白色墙围着的。
4: 对，
2: 哦，是
4: 的，
2: 里面是
4: 个
2: 墙，
4: 这个很好，对，观察力很好。
2: 还有没有？
6: 屋顶是向上翘的，翘得很高。
2: 哦，就是四个角是吧？翘得很高。
4: 就是这一个建筑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它的建筑的特征，它叫亭子。顾名思义，为什么叫亭子呢？就是停下来赏景的一个地方。再看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顶，它就是四个角汇聚到最高点，集中在一起，四个角我们叫腔角。
0: 刚才啊，片中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词语，咱们正好一起来对照看一看。拙政园这个词语，你知道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吗？大家可以跟我再读一遍啊。拙政园，找出来了吗？对了，园的韵母是乌安，它就是前鼻韵母。正是后鼻韵母，嗯，之嗯，正。

同样啊，还有前鼻韵母的有扩建的建，积案建，它的前鼻韵母是一安，自然的然，前鼻韵母安。好，那么关于带安的前鼻韵母啊，我们再放到

0: 那我们从前啊开始，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舌面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在口腔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由开到合，舌位移动比较大。安，哎，我把这个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发的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我的发音哈，从前啊开始，安。哎，我发的比较慢，那实际我们发安的时候呢，不用这样的慢啊，让你感受到啊到呢的一个变化，直接我们发出安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声音呢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大家可以跟我练一组例词啊。参战，
1: 参战。
0: 反感，
1: 反感。
0: 烂漫，
1: 烂漫。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发一安的发音。发音的时候呢，从前高不圆唇元音一开始，舌位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半低前元音 i 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后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最后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大家可以跟我来感受一下啊，一安，哎，这三个音发完整，我们每一个状态呢都能知道它的音的流向，当然最后一定还是要归到鼻音呢才算是发完整。好，大家一起来跟我来发下面这组词：艰险，
1: 艰险；
0: 简便，
1: 简便；
0: 连篇，
1: 连篇。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安。乌安的发音的时候呢，是从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口型迅速的由合口变为开口状，舌位向前迅速滑降到不圆唇的前低元音啊的位置呢，就开始升高，发啊后软腭下降，逐渐将鼻音色彩增强，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部，最后抵住上齿龈，发出鼻音呢的状态。看啊，大家感受一下从合口改为开口状的状态，弯，是不是先从合口，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口的状，然后最后尾音的时候呢，是要到达一个鼻腔，发出一个鼻音呢的状态，弯，哎，它就发完整了。好，大家依然跟我来读一组词啊，贯穿，
1: 贯穿；
0: 软断，
1: 软断；
0: 酸软，
1: 酸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吁安的音。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吁开始，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前半低元音 i 略后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之后呢，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至上齿龈，再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来跟我感受一下啊，圆圆。好，大家一起来跟我发下面这组例词。源泉，
1: 源泉；
0: 轩辕，
1: 轩辕；
0: 涓涓，
1: 涓涓。下边继续仲由中国。亭起源于周代，喺古时候系公行人休息嘅地方。亭，亭也，亦人所亭集也。一般喺水边、道旁、山腰等地方较为常见。苏州园林入边嘅亭，除咗驻足休息，仲需要具有观赏性。从亭入边睇外面嘅景色要美，从外边观赏呢座亭亦要具有美感。所以园林入边嘅亭一般体量细，大多成为咗园林景观中嘅点睛之笔。

0: 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亭子为什么会开四个圆的这样的一个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圆洞门它的作用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样四个圆洞门的话，这样比较好出入。
3: 古代人们信奉天圆地方，这边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
4: 从各个角度观赏美景，
1: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它开的口，所谓的口叫圆洞门。
0: 它其实我能理解成为就是像一个我们一个相机一样，它是我们那个圆的这个镜头，
1: 对，
0: 从这儿就能透出不同的景色。
1: 对，它就是一个相框。它开圆洞门的作用是欣赏我们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景色。然后我们往那边看，站在那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哦，那个地方就是赏我们春天的景色的一个角度。夏天我们看这个荷花开花，秋天站在那个圆洞门的位置，我们往这个角度看，叶子红了。
0: 后面这个紧挨着就是一个长廊，这个看什么也没有景色。
1: 透过那个圆洞门看过去，上面有雪景，一层就是黑和白的一种光线的对比。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顾名思义，五竹幽居亭，前面四个字，有两个字都是提到的植物，青铜，然后种竹子。
5: 唐代文人杨士鄂曾写下诗句：萧条无竹下，秋雾应圆炉。意思是在梧桐和竹子掩映下的幽静居处，体现了主人想要大隐于世、独自静思的一种淡泊心态。看完了亭，同学们最好奇的就是轩了。到底亭台轩榭中的轩有哪些特点？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来看看这里最著名的亭与轩。
1: 在这个地方，夏天很炎热，是一个休憩纳凉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0: 好，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好吗？
6: 好的，刚才这段片中啊，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圆洞门，大家可以找出来这个词的前鼻韵母吗？对了，就是圆，前鼻韵母是乌安，一个是门，它的前鼻韵母是恩，也就是这三个字里有两个都是前鼻音。再跟我读一遍啊，圆洞门。好，那我们再来对照的看一下恩和乌恩的发音要领。我们在发 N 的时候呢，起点的元音是央元音 ，舌位是中性，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它在中间，舌尖接触下齿背，舌面隆起部位受韵尾影响，略靠前。从央元音 ，开始，然后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舌腭这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同时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呢，舌面的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口腔中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是从开到闭，舌位的移动比较小。好，我把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发音给大家演示出来。是不是开始呢是开口的，到嗯的时候呢，最后口型是闭住的，舌位的移动是比较小，它几乎是不动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前鼻音最后的归处都是在鼻腔。好，我们再来读几组例词。根本，
7: 根本。
6: 门诊，
7: 门诊。
6: 人参，
7: 人参。
6: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恩。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向央元音阿的位置滑降，然后舌位升高，发阿后软腭下降，增强鼻音色彩，舌尖移到上齿龈，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唇形由圆唇在向中间折点元音滑动的过程当中渐变为展唇。好，来跟大家演示一遍啊。

0: 能找到这种感觉吗？好，大家跟我读几组例词。昆仑，
1: 昆仑，
0: 温存，
1: 温存，
0: 温顺，
1: 温顺。
0: 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当中规定，韵母 UN 和辅音声母相拼的时候，受声母和声调的影响，中间的元音，也就是韵父啊，发生弱化，写作温，中间的三个字母 U、A、呢，去掉中间的 A， 只写 U 和呢。比如说啊，论，论文的论，我们拼音呢是了问论，而不是了问论，哎，要把那个 A 去掉啊，这一点要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正确性。
1: 下边继续中游中国。
2: 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而作为一种建筑形式来讲，高而敞是它的特点，气宇轩昂中的轩就是高的意思。原野中说，轩室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移至高敞，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比较通透宽敞。
3: 我现在一走进来就感觉屋里边特别凉快，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4: 有，
3: 是吧？老师，这跟它的整个建筑风格是不是有关系？
5: 对，我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要做到两点，第一点让自己心安静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听雨轩纳凉，怎么来纳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建筑，比如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门窗下面是镂空的，它的空气可以流通，可以进来，我们四周的花窗它都是通透的，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们的空气流通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天比如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打在那个墙上呢，可以看得到火辣辣的阳光，但是那个墙面上呢有很多的绿色，绿色它可以降温，降温降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哦，看到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的时候。
2: 无论是北京的颐和园还是苏州园林，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融于自然的特点。园林设计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与自然相得益彰的和谐之美，还可以享受到置身山水之间的那一份悠然自得和赏心悦目。
0: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这句话当中带有前鼻韵母的字是哪几个？你知道吗？好，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啊。轩、船、建、板。
6: 再帮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的苏州园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始建于前六世纪。苏州园林陈设门类广，项目多，它既是园林建筑内不可缺少的部分，又是烘托装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建筑结构较长，通常用长廊连络贯穿，廊间随设置各式楼窗，中流好多粉墙素壁，易受风吹雨打。
7: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8: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7: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9: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0: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邻居家有游泳池。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邻居家有游泳池，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0: 邻居家的游泳池。哇，天气实在太热了。
1: 偏偏这个时候空调又坏。
0: 要是现在能泡在冰水里该多舒服啊，多凉快呀、啊！哎，小兔爸爸，咱们去游泳吧。
1: 这几天镇子上的游泳池不开放，要维修。
0: 哎，要是咱们家有个游泳池就好了。嗯。
1: 嗯。哇！
0: 毛叔叔，我们想进你的游泳池用一下，行吗？
2: 游泳池是我家的，谁也不准进。
1: 哦、老毛，你别那么小气。
2: 你说谁小气？看清楚了，谁敢进来，就别怪我不客气。
0: 小兔爸爸，毛叔叔这么凶，咱们是不是不能用他家的游泳池了？
1: 没关系，我有办法，艺高人胆大嘛。哎，怎么样？
0: 没有人。
1: 一、二、三、啊、一。耶、yeah. 嗯！
0: 哇，好棒的游泳池啊！
1: 快钻过去！

0: 搞定！哇，游泳去喽！
1: 游泳去喽！
0: 不好，快躲起来！啊，

0: 谁也不准用这个池子。真凉快啊！有鲨鱼啊！啊！救命啊！救命啊！
1: 来吧，狗狗，一起玩吧。
0: 有鲨鱼啊！我们家的游泳池里有鲨鱼啊！等等，游泳池里怎么会有鲨鱼？嗯。好鬼啊！原来是你们戏弄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大头选手上场。
2: 嘿嘿嘿！你瞧我的！咦！

1: 这就是刷我的后果。不能游泳了，小头爸爸，真扫兴。别
2: 灰心的，大头儿子，咱们可以挖一个大大的游泳池。嘿嘿，好啊，我同意。小头爸爸，大热天的，在忙什么呢？我们想在这里挖一个游泳池。
3: 哎，那蛙好雨后，我能来游泳吗？
4: 当然可以啦，我们欢迎大家都来。
2: 那我也来帮忙，人多力量大嘛。
3: 小头爸爸，游泳池挖好了，那水从哪里来呢？
2: 请大家尽情的游泳吧！啊，游泳去了。

0: 电子产品。
1: 你们还是猜猜看吧。
2: 嗯，洗衣粉。
0: 收音机。
1: 你瞧你们这点出息，这可是公司一年一度的公司抽奖，我抽中的是一等奖，一等奖知道吗？
0: 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1: 不许乱听，说好猜的，猜。
0: 别小气了，让我看看吧，小头爸爸，让我看看。
2: 我看看。哦，原来是这个呀，我还是比较喜欢洗衣粉。
0: 文轩妈妈，给我吧，我想要，给我吧。
2: 好吧，给你吧，不过你可要。
0: 哈哈，我上楼做作业去喽。
2: 今天大头儿子怎么这么乖呢？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没事，小头爸爸，怎么了？
1: 该吃饭了。
0: 宝贝儿，等我回来，我马上回来。我上楼了。
1: 奇怪。
2: 来，大头儿子，我的宝贝，来吃点点心休息一下吧。
0: 我吃完了，谢谢妈妈，晚安。
1: 大头儿子，休息吧，别玩了。平板电脑，我说了，说什么都没用。

0: 请我们来玩。
1: 借你的电脑玩会儿。你们俩随便玩，不过千万不要打扰我哟。
2: 大头儿子，你怎么又在玩平板电脑？
1: 是啊，这可是棉花糖借给我的，你们没有权利收走。
2: 大头儿子，难道小朋友们还不如这台平板电脑吗？
1: 我有平板电脑就够了。
0: 好累呀！
1: 都八点啦。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要吃饭。小头爸爸，我饿了，我们去吃晚饭吧。
2: 我不饿，你先去找围裙妈妈吧。
0: 围裙妈妈，我饿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呢？
3: 哎呀，不要打扰我，限时抢购呢。
4: 该我玩了，
5: 该我玩了，
6: 该我玩了，
7: 该我玩了，该我玩了。
8: 可是我刚才没有发挥好。
0: 棉花糖，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不饿呀？
9: 我们不饿，
10: 我们要玩游戏，
0: 不许玩了。不许玩游戏！大家都听好了，以后不许在我家玩电子产品。
11: 大头哥哥，那你呢？
0: 我也不玩了。好吧，你们都太狡猾了。
3: 来来来，大家洗手准备。

0: 准备吃饭了。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邻居家有游泳池，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答案就是邻居的邻字，它的前鼻韵母是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新唱，一起来听《望天门山》。你知道《望天门山》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吗？我们先来听故事。
1: 《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天门山，千百年来以其独有的山水和历史，吸引着文人墨客遨游题咏。李白的诗作《望天门山》就是其中之一。这首诗作所展现的艺术画面，以动衬静，以碧水、青山、孤帆等鲜丽的词汇，营造出一种活泼明亮的色彩美。这些色彩与诗歌所展现的感情相得益彰，展现了诗仙李白才华横溢、气度超凡的豪放之情。当代诗人汪国真说，中国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除了其语言、意境、哲理等文学特质之外，在其音调、节奏、韵律等方面更具音乐性。因此他学习了作曲，从2000年开始为中国古典诗词谱写音乐，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的演唱《望天门山》就是一首由他作曲的作品。

水东

水都

听完了歌曲，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你知道望天门山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吗？答案就是天门山这三个字，它们都是前鼻音。前鼻韵母分别是一安、恩和安。你答对了。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你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咧，喺我身边嘅当然会有啦呢个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系啦，咁大家咧如果啦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啦，咁分享一下啦你职场当中嘅一啲奇离古怪嘅事情啊，或者得意嘢啊，咁吓都欢迎你啦，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成为你的好朋友的，有什么事都可以跟他说啦。同埋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的听。在云听里面搜寻栏就直接输入搵食大湾区啦。在专辑那栏那里就可以见到我们搵食大湾区的专辑的。记得点一个关注一下。里面找一个 hashtag 叫职场 show， 就可以听到我们、今年以来的节目的啦这样。以往的话亦都在另外一个专辑职场 show 里面都可以随时随地找到同埋咧，复习翻下以往嘅精彩内容嘅。咁啊，今日嘅呢一个题目咧，头先阿 Echo 姐咧就话，哦呢场景好多啊，咁
8: 对于好多啊，每个人都遇到过噶嘛。
7: 对于好耐应该咁讲啦，每一个人唔单止遇到过咁简单，喺而家呢一个 moment 咧，分分钟我部电话仲铃铃铃咁响紧嘅，
8: 身同感受。
7: 哎呀，咁啊，今日究竟讲咩题咧？入到去 showroom 话俾你知啊。
9: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4: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吓，今日咧讲嘅呢个题吓就系近排咧有一个热搜嘅词条啊吓，就话5000蚊工资46个工作群咁，
8: 唔该帮我身份证号码报上去。
7: 系咩？你5000蚊人工嘅咩？咁少咩？唔止啩？以你今时今日咁嘅身份地位，
8: 可能少过零啊嘛？
7: 啊吓，真系噶？但系我其实睇到呢一个热搜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奇怪嘅点啊，即系点啊？46个工作群5000蚊嘅工资。是不匹配的意思，即是钱多一点你就接受到46个工作群，
8: 你要接回下去先，它还有一些、后续的、
7: 有后续的、这个词条有不少的即是打工人啦，都在评论区里面大吐苦水啦，哇份量就这么恩啦，这么多工作群，而且呢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年资越来越长啦，即是你由 junior 变 senior 啦，跟着就开始越来越多啦、工作群呢就、大家都说可能你要起个工作群啊，即系我哋称之为一事一议啊嘛，一件事喺一个群里面议啊嘛，咁希望可以提高一下呢个工作效率啊，咁啊即系相关嘅人员都喺晒里边讲一次就 OK 啦，咁有效沟通啦。但系喺实际使用嘅过程当中咧，会有大量群聊嘅重叠啦。咁可能你是但打开一个即系社交平台啊，或者社交软件啊，你自己个 account 里边有99+嘅红点啊嗰啲咧，
8: 仲要唔单止一个社交软件有呢咁嘅情况，
7: 系啊。因为可能不同的、公司他们用的、平台不一样，
8: 不
7: 又或者不同的 Apps 的功能不一样，又会变成了你可能同一班的同事讲不同的话题，分分钟就会串群都挺难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讲在这个、就是、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已经磨平到没什么界限的情况之下呢，你都有哪些工作群呢、你觉得工作群多了是悭时间还是消耗时间，而大家收工之后又

0: 睇唔睇工作群呢、啊、你睇唔睇噶？
1: 我会加一个免打扰嘅。
0: 免打扰啊？但免打扰应该我一入群就即刻。
1: 咁要睇下对象系边啲，即系群里边嘅对象系边啲。
0: 哦，唔系啊，都系嗰班人啫嘛。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嗰班人噶。
1: 你冇咩朋友啊，少夫？
0: 我系噶啦，你职场当中希望揾到朋友咩？
1: 要睇都系要睇对象。
0: 我觉得又要睇咯，即系人夹人缘咯。咁同埋你真系friend 嘅话，无论系唔系同事咁样样，平时都会经常接触嘅。
1: 系
0: 的确系吓。咁、但系我要问下一班职场精英，佢哋平时收咗工睇唔睇工作群？你睇下佢哋个个低头用紧手机嘅，应该都系睇紧工作群。我哋即系先介绍下今日嘅呢个嘉宾先吓、分别系有嚟自双井街嘅 J 姐啦。Hello J 姐，
2: 可唔可以唔透露个人信息啊？
0: 唔透露，你简直报紧身份证号啦！另外咧，仲有吓已经成为老细嘅辉哥啦。
3: Hey,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资深 HR 方姐。
4: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有价无虑嘅林 Sir 嘅。
5: Hello，
0: 系啦，先问一下嗱，而家喺度碌紧手机嘅 J 姐啦，你自己平时你工作群多唔多嘅先？
1: 你做咩用文章？
0: 你话唔透露个人信息，我咪扮唔知咯。
2: 我
0: 同佢有七十几个共同群聊。
2: 其实我刚才在碌紧咧，就系 check 紧同小夫有几多个
0: 共同群，
2: 即系嗰个工作群。
0: 啊哈啊哈！
2: 你有七十几个咩？我呢度显示67个啫。
0: 系咩？我可能我退咗几个。
2: 你话七十几个，我话60几个，应该系我退咗几个。
0: 哦，咁应该系你退咗几个。但系如果你退咗，应该仲会唔会显示噶啦嘛？
2: 唔会喺我度显示咯。
0: 我唔会喺你度显示。
2: 系啊。
0: 但系我嗰度仲会有啊。
2: 系啊。我哋快啲对下，
1: 佢点样睇佢有共同群聊啊？
2: 你唔识睇噶？
0: 你真系啊，唔喺呢度，喺呢度揿呢个右键，跟住咧，咦，唔见咗嘅。
2: 更多信息你睇，即系某个人嘅更多信息嗰度。
0: 系啊系啊，但系
1: 我再睇下 J 姐啫嘛。
0: 系啊，更多信息嗰度。
2: 我同你应该冇几多吧？
0: 七个。
2: 你睇嗱，亲疏有别啦，系嘛？
0: 唔好意思，我冇你电话号码。
1: 佢退晒啫，佢
0: 系啊，所以喺收咗工之后，你仲睇唔睇嘅先？因为我知道以阿 J 姐嘅呢一个即系生活习惯嚟到讲咧，即系无时无刻都会同其他人倾闲偈噶啦。咁但系工作群，你面对工作群嘅嗰个态度，会唔会同面对一啲你感兴趣嘅对象倾偈嘅嗰啲，即系个态度会唔一样咧？
2: 工作群其实我分两类嘅。
0: 哦
2: 一啲接埋工作，
1: 要接埋
0: 接埋嘅工作群，
5: 唔系嗰啲叫接碟，接埋系大镬啲嘅。
0: 林 Sir 忍唔住啦，
2: 咁同埋一啲置顶嘅工作群
0: 啊哈，
2: 系咯。
0: 但系你置顶几廿个嘅话，都同冇置顶冇区别
2: 咯。你知唔知点解有啲会置顶啊？
0: 哦，点解嘅？
2: 因为置顶都可以接埋。
0: 因为已经唔够用啦，咁、
2: 啊，
0: 但系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工作群系增加效率定系降低效率嘅件事？
2: 我从来冇咩效率嘅。
0: 嗱，咁系我问你嘥气嘅，走啦，出去啦，你
1: 要问口嗰度自己行出去唔该、
0: 啊。要问一下啲真系做嘢嘅人，
1: 你揶揄边个？
0: 诶，讲出嚟就冇意思啦。我唔系话紧嚟街啊。系啊，诶 ，J 姐你请安坐家中。即系要问一下辉哥先啦。对于你嚟讲，嗱已经成为老细啦，会唔会工作群就变少咧？
3: 边有可能嘅啫？
0: 咁嘅咩？
3: 喺边个？其实喺边个岗位啊？我觉得工作群都唔会少嘅，
1: 只会越嚟越多，
3: 只会越嚟越多嘅啫。冇错。咁你喺边个岗位度？其实有边个岗位嘅角色同你对应嘅工作噶嘛？
0: 嗯。
3: 譬如而家喺呢个岗位可能对接客户系嘛，跟住对执行项目嗰阵。那個工作群一定會有 ABC 噶嘛，可能其中一個係我咯
0: 。但係喺越嚟越多嘅呢個工作群當中，你會唔會話揀邊一啲？以 J 姐講嘅邊啲係接埋？你會接埋邊啲，或者優先接埋邊啲，或者一入群即刻接埋嗰啲？
3: 嗱、我有一個習慣嘅，無論重唔重要。所有嘅一个工作群咧，
2: 都系接埋嘅，
3: 都系接埋。
0: 咁嘅咩？一视同仁咯，
3: 一视同仁。首先一定系免打扰嘅，
0: 系
3: 呢、這个
2: 我都系，
3: 冇错，呢、這个一定免打扰嘅。咁、跟住咧，其实咧就不定时会碌下手机啦，吓、呢、這个睇下，喂嗰、那个工作群度有冇你相关嘅一啲提醒。
1: 哦，瞄一眼咁、
3: 样，瞄一眼，即系会好快速咁样瞄一眼。
2: 唔系，其实我所有群都免打扰，我想讲。
3: 系啊，
2: 即系唔系工唔工作嘅问题，主要系群嗰面打扰。
3: 我都系嘅。只系群都免打扰，
2: 咁富咧，
0: 好冷啊！我仲谂住你会接啲乜嘢，咁有高见，见你个表情咁有表现欲，我特登唔讲嘢啦。啊，你讲句咁嘅嘢，真系好烦啊！但系同辉哥。

0: 个角度嚟讲，会唔会话咁样会影响到工作效率？即系譬如话，可能有啲人会圈你啊，咁样样。
1: 冇问题啊，佢圈我咪出嚟咯。嗱，我就心点问啊 ，Echo 姐点解咁好笑？
0: 即系唔圈就唔会出嚟。
2: 沉浸喺自己难镜当中，
0: 冇办法自拔啊，咁样样吓。
1: 唔咩啊？唔 at 啊？唔 at 咪当唔系 at 我咯。即系除非你当然啦，其实你知道一个工作群重唔重要，其实大家咁多工作经验都已经有有一种经验啦，就系人哋 at 咗你之后咧，咁你嗰个群里咪第关注下咯，咪唔好咁快熄手机啦，系嘛？即系睇下上下文同你再有冇关系咯。
0: 嗯，
1: 即系如果再冇关系 ，OK 啦，我回完我嘅，咁咪下一个又继续接埋。
0: 明白啦，方姐咧，如果嗱从一个 HR 嘅角度嚟到讲咧，我相信你微信里边或者讲你社交平台里边，应该全部或者大部分啊，都系啲应聘者啊。
3: 都好多工作群噶，我都。因为我哋其实人力部门嘅工作咧，即系除咗招聘之后之余咧，仲可能会做一啲可能
0: 工会活动，
3: 唔系会做啲咩优化工作啊，可能都会起个
0: 群，冇
3: 错，
0: 真系噶，
3: 真系
0: 嘅，
3: 我真系
0: 即系你某一日可能俾人哋拖入个工作群，就唔系个群接埋，系我接埋咯，
3: 系点样接埋人哋，就要点样咧，就起嗰个人嘅名，跟住就话咩会起个点样
2: 即系其实就倾赔偿
0: 咁样，黎家优化群咩？
2: 优化 J J，
3: 因为咧其实咧系要同部门嘅负责人会倾啦，佢主管要倾啦，佢经理亦都要知道呢件事啦。其实好多人都会沟通呢件事，所以咧我有好多
0: 干脆拖群一齐讲啦。
3: 系啊，
2: 唔系即系当事人喺唔喺度？我想知。
0: 系咯，
3: 当然佢唔喺度啦。
2: 喺度，
3: 即系我哋点样出个方案？
0: 哦，
3: 系啊，点样倾为一致，即系意见一致。
0: 咁我同 J J 争嘅嗰几个共同群聊，应该就系争嗰几个啦。
3: 会我哋系谂住点样接埋人哋咯，哦、你哋可能
0: 谋接埋群啦、
2: 啊，好恐怖啊！呢件事
3: 即系会有呢啲群咯，咁又唔系话真系话咁多嘅。
0: 但系问题方姐。大部分都係呢啲群喎，你都好多呢啲群。
2: 你優化完一個人之後，
1: 退群嘅
3: 退群咯，
2: 優化完嗰個群就唔喺度噶啦，
3: 大家會解散咗噶啦。
0: 哦，
3: 所以佢有好多信息係要對接嘅，咁就其實即係開會，大家未必話即係可以就啱時間，所以會建個群，就呢個人嘅工作表現係點樣，或者佢可能是即是工作中有哪些甩漏的，我们可以怎样跟他谈，大家去商讨一下一个方案，
2: 手笨笨之下来、
0: 对定口供先。
3: 其实离职谈呢是 很复杂的一件事来的、所以其实你可能如果只是靠 HR 一个人呢是做不到的、你要各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起这样的群，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当时我们的同事说起个什么名字，那么就用那个人的名字，所以呢后来有个同事就说，因为他就可能看我手机，喂，为什么你有个人家的名字的群的这样
2: 我以为看到自己的名字。
4: 不是，你说他给了钱冠名的。
3: 这个方案不错。
2: 不是，我下次呢，即如果见到人事的同事，有机会。
0: 你要先 search 一下自己的名字。
2: 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的群名先。
3: 肯定会有倾到的，即只不过是不是你用你的名字的命名，你就要留意一下了。
0: 哦，比如说叫黎五切群。
3: 赶不切啊，那些呢。
0: 是啊，类似啦。咁样样啊，哇，已经真系报身份证号咁样啦，算啦，唔好隐瞒啦。另外，
3: 仲有呢啲咧，仲有就各部门嘅招聘群咯，呢啲就非常多啦。呢啲就可能系可以反复用嘅呢个群，咁可能每个部门或者每个部门或者每个组都会有一个呢啲群嘅，所以我工作群系非常多啊。
0: 哦，好难想象，但系平时呢啲群系点样处理嘅咧？就系一入群即刻接埋系咪？
3: 唔系噶，我唔敢接埋噶，即系都会但系攞班我就中意就睇下。
0: 通常都不中意噶啦，
3: 咁佢如果圈我，佢 at 我，咁我就要上去睇下啦。
1: 咁佢唔圈你，咁你部手机如果又唔接埋咁样，佢咪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
0: 一路响咯，系
3: 咁你可以选择唔睇噶嘛，由佢响咯。
1: 咁好烦噶嘛，机关枪咁样。
0: 但系要有个自己好中意嘅铃声咯。
2: 唔系，我真系有个 friend 咧，佢系唔睇啲群，亦都唔接埋佢噶，所以咧佢永远咧都系嗰个点点，即系最多嗰个
0: 九九九点点，
2: 系就点点点冇九九九噶啦，跟住打开咧就两万几条咁样。
3: 差不多，我差不多，我都有好多呢啲群嘅，
2: 我唔得嘅喎，我有强迫症，
3: 我都唔得，即系我
0: 唔
3: 接声咯，佢会有提示，但唔接声咁样，
2: 所以我一定要接埋佢。
0: 系咯，咁但系要问下林 Sir 啦，桃李满天下咁点算咧？
4: 我
2: 你咪有好多班级群噶，你
4: 冇，我又唔做班主任系啊，
0: 哦，
4: 我工作群真系少，以前多，大家都明噶啦，
0: 系，诶，讲开又讲啦，以前几多工作群
4: 啊？以前多系啊，以前多，而家真系冇乜群。可能就是三四个啦。
0: 哦，咁几好喎、
4: 啊。因为我而家人微言轻啊嘛。

0: 嘢需要我
1: 四个群
2: 工作群系啊，差唔多啦。
0: 唔系因为林 Sir 人生不断做紧减法啦，除咗人工增加之外，系啊，真系好羡慕。你点做到噶？
2: 一个大群，
0: 哦，
2: 因为我哋一个学校大群，一个学院大群，
0: 系
2: 一个学院管理群冇啦，三个啫嘛。咁仲有咩群啫？
0: 好令人羡慕。
2: 咁啊，仲有啲可能
0: 嘅。但系譬如研究课题嗰啲，唔会有另外有起个群咩？
2: 冇噶，冇。
1: 职场 show 冇群咩？
2: 边个啊？
0: 冇啊！
1: 冇啊！真系。
0: 嗰啲真系冇。
2: 嗰啲咪工作群，嗰啲朋友群嚟噶嘛？我哋嘅关系难道系工作咩？
0: 其实我之前都谂过嘅，可唔可以派一次通告咧，就拉大家入群，跟住然之后一次过发，就唔使单独发啦咁。但系有时候又会觉得话，哦，因为啲阵容每一次都会唔同啦。你睇下今日 Jo 哥就唔得闲啦，系咪先？吓，佢好多工作群，
3: 系啊，佢仲圈过我哋添，喺个朋友圈度。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又觉得话啊，系咪拖群就真系好？但我觉得可能私聊更加礼貌啲咧。咁我哋其实都要谂一谂噶吓。但系望下时间，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大家可能要探讨一下咧，关于个工作群系增加效率定系降低效率呢一件事，个界限喺边度？即系譬如话六七十个工作群咧，譬如我同 J 姐呢啲六啊几个共同群聊嘅嗰啲咧，我觉得就。
3: 有好多都是无效的
0: 都不是的
3: 又等于
0: 当 J 姐不想理我的时候我私聊她都不会理我
3: 、啊、那就是一个重量级的区别了
0: 是、啊、
3: 我三点钟凌晨三点钟找她她都回我的
0: 因为她知道你找她不是追她要东西我揾佢，可能系最需要嘢噶嘛。
1: 喂，我系主动三点几费嘢俾你噶，好冇？
0: 哦，一时时啦。有时候我都会三点几留言定俾佢，跟住谂住第二朝早见佢，但系结果佢四点几复我。佢做嘢真系好辛苦嘅。系时候休息一阵，睇翻嚟继续做 show 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嘅话题咧系讲紧啊，你收工之后仲睇唔睇工作群呢？咁基本上大家嘅意见系中意咪睇下咯咁吓。但系我唔记得咗问辉哥添，中唔中意你应该都要睇噶，作为老细。
11: 咁啊，中唔中意要睇嘅，咪就系定时咁样要睇下咯。
10: 嗯，
11: 其实首先咧，一定会屏蔽晒所有嘅铃声先，我唔想机关枪咁滴滴滴滴滴滴咁样，呢个一定系嘅。跟住我甲方即系话，真系唔中意咪睇下咯，佢圈我咪睇下咯，上下文咁样。睇下，如果系嗰个群喺可能上下文，估计都同我有关啊，咁咪睇耐啲咯。
10: 但系如果从一个管理者嘅角度嚟讲，你会唔会话都唔中意啲工作群里面可能讨论啲太细埃嘅嘢，事无巨细都喺个群度讲啊，或者点样？定系你系好享受嗰种事无巨细都掌控到嘅感觉咧？
11: 睇需要啦，其实睇需要，我觉得冇所谓啊，只要将件事处理好就 OK 啦。因为佢讨论佢哋嘅，只要冇日日嚟讲啊嘛。
10: 咁我哋。而家知啦，我哋得闲无事多啲 at 老细，系啊，
4: 咪要睇人噶，要睇对象噶，有啲老细
10: 好 enjoy 噶，
4: 好中意佢 at， 好中意你哋 at 佢嘅，
10: 系嘛，
4: 就汇报工作啊，讨论嘢啊，佢都好中意参与你哋嘅话题嘅，
10: 哦，
4: 咁咪弊家伙咯，咁一到黑就系蒲喺个群度，
10: 即系跟官又要知官性格咁样样，
4: 你都知噶啦，
10: 都我明啦，
4: 你明唔明啊？
10: 明秒懂秒懂，明白晒啦。但系以辉哥嘅角度嚟到讲，从老细角度嚟讲，你觉得工作群系增加效率定降低效率？
11: 兩睇喎，真係
10: 又兩睇，
11: 真係兩睇。咁你工作群咧，首先咧，我認為咧越少越好嘅。咁你冇A 工作可能都係嗰幾個人噶啦，咁你又拉一個群，咁可能 B 工作你又係依幾個人又拉一個群。
12: 唔係啊，即係一般完全重疊嘅唔會嘅，但
11: 係
12: 就
11: 爭
12: 一個
11: 兩
12: 個嗰啲，你好尷尬咁。
11: 即係拉唔拉佢啊？
12: 係啊，你作為老細，你覺得點樣處置好咧？
11: 咁只能拉埋，即係分開咯。所以我咪唔中意咁樣咯。

0: 即係所以你如果係從提供效率嘅角度嚟講，即係譬如你知道ABC 呢幾個人負責 A 項擅長嘅，你有冇變成 ABD 囉，即係 ABD 又係可能係負責擅長 B 㗎啦，咁你有冇變成咁多個排列組合又變成ADE 咁樣。
1: 我感覺輝哥已經從一個

0: 啊，真系噶、
1: 啊，真系噶，真系咁样噶，即系你本身就知道呢几个处理呢几类事情 ，OK， 咪、就
0: 系
1: 呢几个咯，可以提高效率咯。
0: 系
1: 啊，你冇又诶，冇即系冇睇心。
2: 咁嗰几个咪好惨，成日都要做嘢。
1: 系啊，平均噶嘛，你呢几样嘢即系。
0: 梗系唔系啦，我偶然有啲咧死咗好耐嘅群，突然之间复活。唔知做乜嘢又弹翻出嚟，例如一啲唔讲得咩系乜嘢工作嘅嗰啲工作啦，即系敢唔敢突然之间又弹出嚟，跟住又唉，反正都系你哋噶啦咁样，跟住就开始突然之间就布置任务，我心嚟谂，
2: 所以你已经知道老细点谂啦，嗱就系咁，佢已经定咗你啦，已经
1: 系咪真系定咗？
2: 喂，就你做噶啦呢啲
3: 弹。但我又想问下老细咧，即系嗱，即系你 A、B、C 咁样啦，呢三个人啦，咁啊做完一坛嘢啦，咁如果即系我系其中一个嘅话，我觉得呢件事已经完咗，我
0: 退群
3: 你。你会点睇咧？
1: 冇冇问题噶，我下次又拉翻你入去。即系我如果系我嘅话，一定唔会删嗰个群啦。
0: 系
1: 冇问题，下次又 A B C 你退一下次又拉翻入去。
0: 唔系啊，通常可能一入群一讲句，诶、欸、做咩阿姨唔喺度啊咁样，跟住可能就有老细，我拖翻佢入嚟。
1: 唔系，系真系有过嘅。系有个同事啦吓，佢系确实有呢种习惯，因为、我唔知点解佢好中意删微信。咁佢删微信就会清聊天记录，因为删除退群，反正佢有啲咁嘅强迫症啦。咁、佢问过佢点解咁，我佢有呢个咁嘅强迫症，我冇问大家下次唔喺度拉翻佢入嚟。
3: 唔系啊，有阵时即系 A B 可以做，你未必谂到我阿 C 噶嘛。
0: 系，
3: 即系我有阵时会有啲咁嘅侥幸咯、啊。
0: 即系譬如话，即系作为 A C E 里边嘅其中一员，你自己系阿 E 嘅，咁希望下次呢个死群突然间复活嘅时候，老细瞄唔到你唔喺个群度。
1: 冇咁天真啦、
2: 啊。唔系老细瞄唔到，同事都会瞄到。其实仲有边个咧都做过呢件事？
4: 其实老细已经谂好咗俾边个做嘅，你嘥气啦。如果你唔喺度，咪起个新群都得啊。
0: 咁啊系。
3: 所以其实我想回应翻上一 part 讲嗰样嘢咧，即系你话我睇唔睇工作群咧？
0: 系咯。
3: 我觉得
0: 你睇都冇用啦，系嘛？
3: 唔系佢 at 唔 at， 我根本都唔系重点，因为基本上都啲同事话：喂，老细喺群度 at 你。
2: 已经思索。
0: 会有人提醒。
3: 系真系每一次都系人哋提醒，咁你。哦，睇咯咁样。
0: 系啊，系啊，嗱，边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有边个催你要啲乜嘢
3: 啊？系啊，即系都系，其实都系，其实你话嗰个效率高嘅，咪就系等其他同事会提醒你咯。
5: 佢J姐觉得好牵强。
0: 唔系，主要系因为佢效率实在系太低，所以。
5: 但佢好重要，但系佢效率又低。
0: 无论有任何措施，都系会变高的。又的确，又确实系嘅咁样吓。但系如果从方姐嘅角度嚟到讲咧，因为方姐，我觉得系好佛系嘅。哦，咁我中意咪睇下咯，咁又唔会话特登去接埋个群啊，或者点样样啊咁。咁方姐你系
4: 唔敢接啊？
0: 唔敢接啊？
3: 但系你唔接又唔睇，有咩关系咧？
0: 有咩唔同咧？系咯系咯。
4: 唔系嘅，即系如果佢真系重要嘅，唔止你一次嘅。有时可能其他同事好似你咁，会有其他同事会提醒你噶嘛。
3: 咁咪真系都系考私聊啫嘛。
0: 系咯。
3: 咁接唔接都冇
4: 错。我喺个群度，我有时真系都会自己会睇到嘅，即系偶然都会自己睇。
3: 偶然你睇下，
0: 你个偶然嘅频率系几多啊？个偶然
4: 其实如果翻工，我基本都睇到，因为我可以咁样讲啦，即系群聊都系我嘅工作内容之一。
0: 哦，
4: 系啊。
5: 即系$5,000包嘅，
4: 系啊，五千蚊包
0: 啊！方姐话
5: 你
0: 咁睇
5: 目
0: 少咗个零啊，
3: 唔系$5,000包46个啊嘛，
0: 哦系，但系方姐唔止46个，
3: 咁咪计咯，
0: 系方姐应该20,000个群吧，
4: 夸张边度复得切啊？即系但系
0: 我应该即刻揿计算机，咦？咁即系我问梁几钱
3: 咧？
4: 唔系，但系你每一日，因为好多人可能呢个
0: 社交网站，
4: 社交网同你联系嘅，咁你肯定要复嘅，
0: 系，
4: 咁就算我好迟复，我都要复嘅，所以我应该讲我每日其实花好多时间喺群聊度咯。
0: 啊、明白啦。但系方姐觉悟好高，即系群聊系佢工作嘅一部分。
5: 我相信佢接埋嗰啲群佢都会睇嘅。即系唔同接唔接埋冇关系。
0: 个断句有啲奇怪，咩接埋啲群都要睇边个接埋？
4: 唔系嘅，有啲接埋我系唔会打开嘅，所以呢啲群咧，其实我仲系会入去睇咧，我唔敢接埋咁嘅意思。一真系接埋咧，我系自动忽略咗嘅。
3: 咁点解你唔删咗佢咧？既然你接咗就唔睇嘅话？
4: 咁可能有事，
0: 定系可能某一啲已經優化咗嘅勞動仲裁嗰啲可以成為證據，
4: 嗰啲直接解散噶啦，我驚俾人睇到嘅。其實
0: 哦，就唔可以留低噶啦，
4: 即系我哋如果傾完就地解散噶啦，
5: 原地爆炸，
0: 月後積分，
4: 月後積分，係啊！
0: 哇，真係
3: 佢啲一次性群
0: 係啊，
5: 臨時咯。
4: 同埋我發現其實可能我哋而家即係可能 IT 公司咧，公司同事係中意你喺群。 入面可能留一些痕迹咁样嘅。
6: 哦，
4: 所以佢变咗有时候、哎、我打电话同你讲，唔使啦，你微信讲啦咁样。
6: 嗯，

0: 我就发觉我哋啲同事中意咁样咯。
1: 哦，唔系噶，我都系噶。我其实唔，我好怕讲电话噶。
2: 我都惊。
0: 其
2: 实
0: 我
2: 觉
0: 得打个电话就可以讲清楚嘅，但系我发觉我啲同事系唔中意嘅。
1: 系，我中意睇字。
2: 我中意睇字同埋有。
0: 但其
2: 实
0: 做 HR 咧，特别系倾紧一啲好核心嘅嘢咧，
1: 唔应该留底
0: 嗬。系冇错，其实我唔中意，我唔中意用呢啲。
3: 其
0: 实
3: 呢啲就系吸。即是內容嗰個分級咯，嗯、
0: 但是、其他同事，我對接其他同事，因為我哋確實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哋啲項目組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的、你聚埋一起，除非你特登翻嚟，唔係嘅話，你就真的很難聚埋一起、所以咧，你話電話會議咧，佢哋可能亦都唔中意嘅，就話喺微信度你有咩就講啦咁樣。就佢哋中意呢種方式咯，
1: 係，我覺得可能亦都同公司嘅性質有關係啦，同埋可能即係
2: 工種有關
1: 係，
0: 同埋可能都同啲程序員呢個生活模式相關啦，窄一啲嘅，佢坐喺你隔離都要發條微信俾你嘅，
1: 係啊，誒，反正都打開字啦，費開口啦。
3: 啊、我同你都系噶，
1: 吓、啊、系啊，
3: 前后位都系发微信，
1: 唔系中间隔住一个唔想讲嘢嘅位啊嘛，所以都好难讲嘅。咁但系要问一下林 Sir 啦，即系嗱，从你咁少群聊或者咁少工
4: 作
1: 群
4: 啫，群聊就唔少，
1: 群聊好多，
4: 工作群少，
1: 朋友满天下啊嘛。但系倾工作嘅确实系少嘅。咁你觉得啊吓，即系作为我哋呢啲譬如话多工作群嘅，点样可以有效咁减低嗰个群聊数量咧？你觉得有冇咁嘅呢个路径咧？
4: 咁咪退群咯。即是你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退咯。
1: 我知道，但有些事完成不完。
4: 那冇办法的。
1: 冇尽头。
4: 那这个就不是群聊多的问题， 是工作太多的问题。
1: 哎呀，
2: 你一针重点了。
1: 一针见血了。是啊。是啊，但是如果说纯属是我的群，我已经我死地气我接受啦，46个群啊 ,46 个群啦，其实我觉得46个群都是不算多的。那你想想只是我和 JJ 两个人共同群聊都60几个啦，是不是先40几个算什么呢？但是你话如果喺按时间咁分咧，譬如话好似方姐咁样，我放咗工啦，我翻工时间系睇呢啲群系我嘅工作，但系放工时间唔系噶，咁点样可以有效咁避免所谓嘅隐形加班呢个问题咧？林 Sir， 你觉得有冇
4: 呢
1: 个话题
4: 就只能够系从更高层嘅设计嗰度先至，顶层设计先做得到。
1: 例如话嗰、那个社交软件系咪可以月后积分啊，或者系已读不回啊咁样？
4: 唔系，即系系啊，有啲社交软件咧，譬如境外有啲社交软件，其实佢系可以做到一样嘢嘅。
1: 系啊，安咧嗰啲咧系啊系可以。
4: 咁咧，但系咧就咁我哋国家两会都有讨论过呢个话题啦。即系咪可以话放工之后就唔睇社交软件啊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如果你话，你真係想話用個人嘅力量去抵抗呢個潮流係冇可能嘅，亦都只能夠喺更高層嘅設計上面，即係話佢從一個法理上面允許你咁樣做，咁而你咁樣做之後咧係冇任何損失，咁我相信個體先至可以會即係咁樣去做，否則嘅話你唔睇，咁你可能輕則係損失咗一個機會啦，係嘛？重則可能真係要罰錢嘅，因為有啲單位會有咁嘅規定噶嘛。所以你話個人就冇辦法對抗呢樣嘢，你只能夠即係自我咩叫做咩啊？即係自我調整咯。譬如話我
2: 隻眼睇唔到，我隻眼睇唔到。
4: 唔係，即係放工之後啊，規定可能係晚上六點到九點之前，我係唔會睇嘅，係嘛？咁啊，臨瞓之前睇睇有冇咩重要嘢，冇重要嘢瞓覺咁，即係只能夠咁調整咯。
3: 我仲以為你話我放工之後睇咗幾多分鐘，我聽朝翻工我就睇少幾多分鐘。
1: 誒，呢件事好離界。
2: 咁但係如果我工作係客服，
4: 自己呃自己啫，你可以睇少。係
2: 咯，
4: 阿小寶同你講，喂，邊個又惹到你啦？
1: 可能佢就會唔理埋我咯，
2: 拉客你直接，
1: 直接就係咁樣樣啦，即係我打電話提佢，咦，冇佢電話咁樣，你都會有啊。即係但係，頭先Echo 講咗一個係咩意思咧？
2: 即係我話如果佢係一個客服嘅工種，咁佢仲睇唔睇咧？
1: 有咩好睇啫？咁都已經放咗工就放咗工啦，
2: 就唔復㗎啦。
1: 係啊，因為我自己，我以往咧喺譬如話有某啲嘅服務啦，譬如話無論係保險啊，或者車啊用車啊嗰啲咧，唔知點解而家都好興拖個群，我都係覺得好煩。
2: 冇錯，
1: 我自己作為車主，我都覺得好煩。
2: 冇錯，
1: 即係有啲乜嘢嘢佢又會咩活動信息啊發俾你啊點點點，但係當你真係有需要，譬如話我想約個保養，冇人理我喎，即係類似嘅嗰啲。跟住後屘我就
2: 人緣唔係好好啊，
1: 唔關事。後屘我掌握咗一個規律，就係我只要夜晚七點之後，我再喺個群發任何嘢，都係冇人理我噶。系啊，
3: 將心比心嘛，你落咗班啊嘛，
1: 我未落班嘛，
3: 咁我咪
2: 人哋落咗班啊嘛，
1: 咁系，但我揾到

0: 个规律之后，我就尝试，即系譬如话以往我就会、嗯、即系可能会期待紧话，哦，我哪怕喺你唔系工作嘅时间里边，我发咗一个信息入去咁，你喺翻工之后你会复翻我，
1: 都唔会
2: 吓，都唔会啊，
0: 唔会，
2: 咁你直接退群啦，
1: 系咯，
0: 系啊，我都想退群啊，我之前退过噶，又俾人拖，我觉得唔知边个服务边个，即系我自己，
2: 咁你只系完成咗佢一个 KPI，
0: 系我都觉啊，因为同埋佢哋久唔久咧，譬如话换。咩銷售代理啊嗰啲咧，又會換一個人，又換一個人拖入嚟，跟、另外一個人又走得迎來送往，我就一個遮住，我自己會覺得嚇咩、回事啊？嚇、又多個人又識話，又唔打招呼嘅喎、即係換咗就換咗，默默就換咗嘅咯喎，我覺得好有趣嚇。
2: 咁如果你係群主嘅話，你會特別咁著緊嗰啲群啊？无论是工作群又咁、我讲工作群啊，工作群嚟讲，你是群主，你拉嘅群会唔会特别着紧去睇咧？
0: 唔会啊，因为我是群主，唔代表我 in charge 呢份工。
2: 唔系你是群主就是 in charge 呢个项目噶啦嘛？
0: 唔系噶，你咁又太，你又真系大错特错，
3: 太年轻
0: 啊！系太年轻啦！我哋之前曾经系遇到过咧，因为可能某一啲嘅老细，事实上佢哋作为群主可能会有某啲限制嘅、所以我系曾经收到过唔止一次有 order， 小夫啊，你帮我拖边个边个边个喺一个群度啦，咁样样，又或者。甚至是他拖完一个群无啦啦转让了我的群主。所以对于这些类型的东西我就已经看得很开的了樣。可能就我看都是因为担心可能里面某些讨论的话题会会不会说群主需要承担某些法律责任。
2: 是
0: 的我看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的并不是因为我 involve 这个 project 或者这个工作有多少咯。我觉得有命自己镜啊就是各位拉群。的朋友啊，都要小心啲，即系唔好即系接埋咗个群咧，就咩都唔睇吓。即系有啲嘢，如果万一你系群主，甚至有可能真系要将呢个群啊用喺某啲不法用途嘅情况之下咧，
1: 不法用途。
0: 咁我唔知点先叫做系嘛？你唔知讨论咩话题之后，可能就违反某啲法律法规咁嘅情况之下，系咪先？
1: 我都试过被屏蔽过啊。
0: 系嘛？我系啊，啲群俾人封咗啊，咁样样系亦都有可能噶。咁所以喺呢一件事上面啊吓，即系可能会唔会都有啲別有用心嘅人知，阿 J 姐咧，佢入群第一件事一定係接埋個群嘅，咁擁佢做群主，佢可能就唔知
2: 啦。下次我就發啲乜嘢上去？
0: 係啦，咁樣樣嚇，但係大家都
1: 我今晚翻去就 check 睇下自己係咩群嘅群主，解散曬。
0: 即刻睇下先嚇，咁跟住落嚟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真係要討論一下嗱。我最感興趣就係 hashtag 5000蚊工資46個工作群，好啦，我真係要計下圍埋一個群幾錢，大家覺得係平係貴咧？咁就翻嚟嘅職場 show 啊！
4: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有人话21世纪最矜贵嘅系人才，
1: 亦都有人话而家世道艰难，
2: 搵食仲艰难啦、啊。
0: 其实事无对错，重在选择。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
4: 选择边度唔使谂啦啩。
0: 搵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5: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6: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7: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话题咧，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即系你收工之后仲会唔会睇嗰啲工作群呢？你生活当中工作群嘅含量有几多呢？咁嗱，好似之前啦，上咗二手嘅嗰个题目啦，就话5000蚊嘅工资46个工作群。咁我而家就即刻计下啦，数学唔系咁好啊，5000蚊工资46个工作群，平均下一个工作群系108.6嘅。
6: 哦，都好高喎、
13: 啊，系咯、啊，我觉得 OK 噶、啊，
12: 系咪嗱，你将佢量化成为咗每一个群嘅价值之后，你突然之间觉得
14: 开心晒、
12: 啊，其实都几系咯、啊，比想象之中要值钱，因为你可能每一日唔系话每一个群都会讲嘢噶嘛、或者你每一日唔会话哦，
13: 就系服务一个群或者几个群啊，
6: 唔系以后可唔可以同老细

0: 你讲咧，你加一个群加班咁讲，
1: 老细话悭啲啦，你
0: 我觉得我而家，我觉得我而家平均
2: 我打
0: 个折
2: 俾你啊，
0: 一定冇108一个群，
1: 可能108个六系罕例价。未必是实收啊，有啲区别啦。但大家觉得108个六是多的，是不是
0: 满意咯？
1: 是满意
0: 咯。
1: 是满意的。
0: 你现在很卑微啊，讲出这个词。
1: 我觉得第日第日不是什么年薪、月薪啊、时薪，是群薪。多一个新词啊，即是群薪，群薪108个六。
0: 你看我们几冇大志啊。
1: 真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啊吓，听紧节目嘅呢一个瞬间啦，即系
0: 自己计下群身
1: 嘅，系啦，自己计下自己嘅群身有几多，
0: 自己接唔接埋自己啊？
1: 所以就系啦，如果按照5000蚊46个群呢个标准，大家除出嚟之后，我觉得系锯嘅系咪？你系锯嘅系咪？
0: 锯嘅锯嘅，
1: 你锯嘅系咁诶，林 Sir 咧，如果即系
3: 咁，梗系唔锯啦！你睇我得3个群。
1: 所以林 Sir 群身太高啦，
3: 搞到我哋嘅宇宙，喂，咁我要加翻 D 先，即时临时群 A B C D 26个字母都唔够你讲。
1: 咁但系方姐咧，如果你觉得如果嗱，你而家未计自己群身啦吓，如果你计完群身之后，你觉得嗰个数目应该系几多，你先至会满意？
2: 唔系头先108咧，我唔使咁多，我可以打个折俾你，可以加多几个群
1: 都 OK 嘅。OK 嘅，咁心理价位系几多？
2: 我可以收100就 OK。
1: 100蚊一个，
3: 平好多啫，方姐搞到好似好平咁。
0: 唔系就系，唔系做个零。
1: 方姐呢叫薄利多销，以量取胜。
2: 唔系你太平咧，我就真系执好多群，你应付唔嚟啊！你评估一下啊嘛。
1: 又确实系咁，如果辉哥咧，从老细嘅角度嚟讲，
4: 108都 OK 啊。
0: 老细都话 OK
1: 啦，老细都 OK，
4: 108都 OK。唔系我都要收翻噶。
0: 唔系，你应该系俾钱嗰个。
1: 系
4: 啊，唔系我要收项目嗰啲噶嘛。
1: 哦。哦，明白啦，
0: 埋入去，埋项目，
5: 即系有啲项目书啊，
4: 项目108个，
1: 108个群
0: 费，
4: 喂，群费系咪先收个群费，再收项目费几好？
0: 下次我个预算都要加翻一栏落去。
4: 我即系个项目倾唔倾得成，你拉咗入去先俾个群费先。
1: 哇，创造咗一个新思路，真系觉得啊，
2: 一个用户一个 license 108，
0: 我呢个项目包3个群，
1: 呢个项目里边我只包3个工作群咁样样啊，一个群。就几多个人咁样哦 ，OK， 呢个又
0: 包含埋其中一个系设计嘅，
1: 系，哦，所以而家引入咗一个新嘅概念之后，我突然之间觉得内心平衡咗，
0: 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好啦，呢个话题唔使倾落去啦，我觉得已经 OK 啦，跟住嚟等下啲网民嘅意见，哇，好平衡嘅，突然之间，但系有样嘢，我喺度谂紧，如果我自己计即系所有嘅呢个工作群嘅群聊计出嚟冇108.6嘅话。我会觉得我自己更值得一个二手，点解二手唔系我咁样？即系所以
0: 要检讨一下小夫，
1: 我觉得要检讨下啦，系啊。跟住到时老细就话你做咩冇二手啊？
0: 唔系重点系你咁多群嘅话，有冇嘅效率高唔高先？你觉得？
1: 我自己啊，我觉得本身啊吓，即系如果嗰个群里边，即系大家都可以彻底地分开，即系譬如话某一个工作净系喺某一个群里边讲，唔会有多余嘅嘢，我觉得效率系高嘅。
0: 嗯，
1: 即系譬如话我呢一样嘢，我净系喺呢个群嗰度讲，呢度讲，呢度散。咁哪怕系同样嘅呢个成员，佢 involve 系另外一样嘢嘅，咁喺翻另外一个群嗰度讲，我都系 OK。我最怕就系串群咯。即系可能你喺呢一个群里边，特别系老细好中意串群嘅。
0: 例如咧，举个例子，
1: 譬如
0: 话 example 啦
1: ，咁譬如话你可能拖一个群嘅呢一件事，未必会话喺一个 A 呢一个项目里边嘅所有嘢都喺里边嘅，即系可能你 A 呢一个项目里边。同供应商 B 对接嘅时候，会有一个 A 项目 B 群咁样样。咁但系啲老细咧，有时候咧又会开多一个新群，譬如话 A 项目冇甲方群，或者 A 项目冇乙方群咁样样。然之后佢哋就会喺嗰啲A 项目，即系得自己人嘅嗰个群里边咧，去到指点江山咯。跟住，但系明明我哋见到，喂，唔系、哦，有个你可以直接 order 嗰个甲方个群。有一个专门群，你都喺里面嘅，老细咁啊，呢类型我就好唔中意咯，即系 講唔好聽，你冇手機咩老細？你都識用手機去到同我傳話啦，做咩啫？而家你唔識講嘢咩？第二個群度咁。
0: 咁有啲説話或者係有啲工作係需要你去轉達嘅，即係唔係由佢依個崗位轉達嘅？
1: 所以
0: 會唔會咁嘅意思啊？所以嗱，啱啱輝哥嗰個
1: 我要問下老細嘅意見啦。我覺得好多呢啲嘢就係一個冗餘嘅工作咯。即係我其實事實上你真係有啲咩指示嘅，都最後落手可能都係嗰個月方做嘅咁。咁可能
0: 點解唔坦白講咧？
1: 係咯，做咩唔坦白講？
0: 点解要喺内部群讲，唔喺外部群讲？
1: 同埋有啲咧，佢亦都唔会监测呢件事系咪真系成功传话噶、哦？即系佢好似喺譬如话嗰一扎差唔多构成嘅群里边，佢讲咗就默认全世界都知噶咯。系啊，系 啊，会噶，所以咪好神奇咯。
0: 咁咪会断层咯？
1: 会啊，会断层噶。所以到某啲时候，你有啲嘢可能已经更新咗几个 version 噶啦。咁可能某啲同事到完印完出嚟，咦？点解你个 version 4.6嘅咁？唔系、啊，我个5.3嚟。到到讲嘅时候，边系一对
0: 版本唔同？
1: 系啊，个 version 都唔一样嘅。咁跟住吓，唔系啊，乜乜总琴晚讲乜乜。哦，唔系、哦，佢今朝喺边个群度又讲乜乜乜，咁你睇唔到咩？咁跟住一对，你唔喺个群嗰度，哦，佢串群啦，即系呢啲会有咯。
0: 哇，好低效率、哦，你咁搞法。
1: 所以我觉得就系如果，所以我先话，嗰、那个工作群效率高嘅前提系大家唔串群咯，即系大家都坚持喺一个群里边讲晒所有嘢。系啊，系咪好难啊？呢啲嘢唔係掌握喺自己手中噶。
5: 呢啲時候需要一啲群骨幹。
1: 係啊，例如你啊，
0: 例如
3: 跟住又整多個骨幹群。
1: 不如乾脆第日整個傳話群啊，咩骨幹群啊，做嘢群啊咁樣啊嘛。
5: 唔係，確實有啲群裏邊係有啲人上心啲，有啲人冇咁上心咧。你就要靠嗰啲上心啲人將呢啲信息去即係。分发到
1: 我明白，因为每一次你都是被分发的那个，所以你一路都会有人提醒你。
5: 我分发好多好不好？
1: 是咩？
5: 梗系啦，只不过你咁好彩唔喺嗰啲群嗰度啫。
1: 哦，因为构成唔一样啊嘛。
5: 冇错啦，
1: 弊啦，我哋两个共同群聊已经60-70个啦，都仲系咁嘅情况咁啊！可想而知咧，咁所以都希望话啊，系咪大家都可以即系改善下咁嘅情况？特别如果老细听到嘅话，我觉得老细都可以自己先，我觉得可能老细群更多系嘛？从佢嘅角度嚟到讲系嘛？即系你职位越高，可能有啲即系可能你从来呢一个工作。哇！又到最後審嘅時候先開始關我事嘅咁嗰啲，對於佢嚟講可能更加多嚇。唉，各有各嘅難處啦。咁唔知道老細群薪會唔會低啲咧？即係如果佢哋咁
0: 更低，
1: 更低係嘛？
0: 咁你會唔會鋸啲啊？
1: OK 平衡咗
0: ，OK 噶，
1: 平衡咗，我就 OK， 就OK。睇下啲网民有啲咩意见先。
0: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公姐冇问题嘅，群聊嘅数量都冇问题。最主要问题咧就系呢5000蚊嘅工资需要24小时去望住啲群嘅话咧，咁啊真系大家嘅打工仔哦就好反感啦吓。你工资已经唔高噶啦，老板咧仲诸多要求，落班咧仲要你去睇住啲群嘅各种信息，咁点顶啊大佬？
1: 明显佢就骨干啦，要负。佢份工就係負責對嗰啲工作群上心嘅咁樣樣咁啊，另外神豆豆佢就話呢個話題令我諗起咧，之前有個類似嘅新聞啊，好似你哋節目都講過噶，一個女人工作群多達600个，離職之後用咗3个钟头先退曬，好清爽啊嗰、那個，我記得呢個新聞嚇。咁另外光圖講乜嘢？
0: 佢話啦，啱啱數咗一下嘅，今年咧建咗個群，大概係超過30个。
1: 今年嘅群係啦，今年
0: 冇錯，一個屏咧都顯示唔曬工作群嘅設置咧，除咗管理员 at 我之外咧，其他嘅信息咧都系唔通知嗰个模式啊，即系接贴埋嗰个模式。
1: 接咗嘅
0: 系嗱，我有2个手机，2个微信，落班啦或者系非工作日咧，工作手机系退出所有关联性嘅 apps 嘅。有急事就打电话，唔打电话就系默认呢件事唔急同埋唔重要
1: 啊。所以我真系要检讨一下嘅，我系近呢个星期啦，先发现我
0: 冇同事电话
1: 系。同埋啲聯繫好緊密嘅同事都冇佢，
5: 你開名啦好唔好啊？
0: 例如 J 姐，
1: 例如我冇嚟街電話，
0: 唔係啊嘛，你哋都已經係老相好，唔係
4: 菜，
5: 注意用詞，
1: 注意用詞啊，
0: 係老公有我意思，
1: 老公。
5: 你系咪有我老公嘅电话？
1: 冇，我睇咗下，我都冇回计锋电咯，乜都冇咁样，所以我就啊，有时候都得唔系应该检讨嘅，因为可能你即系喺实际嘅嗰个交流过程咧，每日翻工都见到噶啦，系咪先？冇乜事亦都唔会特登打电话点点点咯。但系当真系需要打电话嘅时候，你发觉诶，我冇呢个 number 噶，咁所以都系啊，好得人惊吓。咁另外咧，仲要睇下同。

0: 行先生佢就話啦，啊唔好意思啊，郭行覺得佢有一句，佢話啦，我作為一個咧信息通訊行業嘅產品經理，太多群啦，咁淨係一個 Apps 嘅可能有50個以上啦，咁另外一個 Apps 有200個以上啦，咁佢話咧，我佢嘅工作群大概係咁嘅，一部門大群、部門細群，老細喺度嘅，老細唔喺度嘅，專項工作內部嘅，專項工作外部嘅，技術交流客户嘅，系統運維協同嘅，產品設計討論嘅，諸如此類，一個又一個咁樣，咁咪就係咯，即係唔同嘅構成啦，即係我頭先咪提過嘅，有老細嘅，冇老細嘅，有客嘅，冇客嘅，
1: 有客冇客，我係可以理解嘅，因為內部同外部傾嘅嘢係兩種唔同嘅嘢嚟噶嘛，咁但係。有啲我唔係好理解嘅，即係啱啱你嗰啲串群同埋上傳下達嘅一啲，我係有啲 get 唔到，
0: 我真係理解唔到，
1: 有啲複雜化啦。
0: 係啊，你都已經打字打咗咁多嘢啦，係咪先？咁你直接嗰個你需要。佢自高人得唔得呢咁樣再算啦嚇。咁、另外咧，阿垂珠講咩啊？
1: 哦，垂珠就話啦，每個人嘅工作咧都可以分為幾類嚇，一個咧就係需要自己主導同埋親自去做嘅嘢，第二咧就係自己只會牽頭，但係咧唔需要自己親自落手落腳去做嘅嘢。第三樣咧就係主要係工作由其他人去做，而自己只需要配合嘅工作。第四樣嘢咧就係乜嘢都唔需要做嘅。只是獲取一些信息而已，
0: 得個知就得
1: 嘅，係啦，亦都唔會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嘅。咁喺職場裏邊咧，往往呢四類嘅工作咧，都會拉你入群。咁所謂嘅46個工作群咧，大部分咧都係第三種或者第四種呢個工作情況。聽上一個數字係好嚇人嘅，其實咧屏蔽都冇咩所謂，冇咩影響嘅。
0: 哦、啊，咁你獲取信息，你自己選擇唔獲取呢個信息嘅，咁佢
1: 但會蝕底嘅喎，有時候。
0: 驚蝕底咯，我覺得你只要放低嗰個焦慮嘅心態，分興唔使落手做嘅，
1: 係
0: 係啦係啦，知少啲咁、可能知得太多對自己都冇好處，唯有咁樣安慰自己啦咁啊，另外咧，阿貓小姐姐佢就話啦，唉。嗰陣時話基層減負，已經清理咗好多工作群噶啦。但係咧呢啲名目繁多嘅群咧，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係啊，佢唔使春風嘛，晚風吹又生，
1: 每晚都生，
0: 就係咯嚇，使乜等一年咧？佢話啦，有一有新嘅工作任務咧，又雨後春筍咁出嚟啦。
1: 但唔使雨後，得太陽都春筍。
0: 冇錯，咩天氣都出嚟啊！佢話每個部門每一個專項工作都會有群，所以計落咧，每個人咧。幾廿個群咧都好正常，有啲工作群咧凌晨一兩點咧仲有人講嘢嘅。佢雖然咧係工作任務多、人手緊張，造成夜晚咧仲要安排工作局面，但係唔代表咁行為合理嘅。然而群入邊由老細到普通嘅工作人員都冇人出聲，淨係識得講收到。唉，淨係覆收到咪算好咯，係嘛？即係唔使你覆啲咩感悟啊嗰啲咪 OK 咯嚇。即係最怕你仲要變成拉咗入去嗰啲咩誇誇群裏邊啊，然之後你仲要花式
1: 誇，
0: 係啊，花式咁讚啊嗰啲嚇，即係呢啲。
1: 小夫，你經歷同埋閲歷都好豐富啊！
0: 唉，係咯，即係多得職場俾到我嘅歷練同埋成長啊，係啊，入嘅單位唔同啊，多咗之後咧，即係所以了解到啊，見到嘅嘢都唔同咯，係啊。
1: 年紀輕輕，
0: 唉，唔輕噶啦，
1: 涉及面都幾廣。
0: 是啊，你看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你看我體重不断成长当中。
1: 體重的重。
0: 是啊，體重的重。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職場当中不断成长。但 是回归到最后，所有的事都是不断做减法的。在信息太多的情况之下，你自己都要做好篩選，哪些才是对自己重要的，哪些没那么重要的。不是先真的群太多，覆是覆不晒。每一样东西都要卷的话，一些价值都没有。希望大家呢，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都可以取得一定的平衡啦。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咁听日同一时间啦，会有我哋嘅湾区 EDU 同大家关注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0: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侦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博远》上集。
1: 全城有我，聆听壁画修复师周志波，我在黑兹尔修壁画的故事。
0: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博远，一座枕水而生的江南古镇，水是他的路，亦都是他深入肌理的记忆。他曾经是运河畔天下第一筹的诞生地，如今亦都是闻名全国的毛衫之都。
1: 从一根蚕丝到一根纱线，博远如何从绸都转身成为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侦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博远》上集。
4: 宋朝百姓起义开始嘞，绝活亮一亮，好戏要开场。
5: 湖苑这座嘉兴小镇始于南宋，盛于明清。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与杭州湾入东海，上海、杭州、苏州均在一小时左右的车程范围内。尤其在南宋定都临安后，优越的水路位置使得濮院去往都城更为便利。濮院成熟的交通网最初就得益于发达的自然水系。濮院镇内的运河支流多达数十条，与运河直接相连的河道就有近二十条，更不用说无数条如毛细血管般的细小支流。作为京杭运河出嘉兴市区后流经的第一个古镇，濮院的每一条河道都与运河血脉相连。其中以巽兴桥港与朝阳桥港两条较长的纵向河道，与横向较短的庙桥港为主干，共同勾勒出古镇独特的 H 型水系骨架。水是濮院的生命线，也是商贸往来与信息传递的核心通道。小镇的一切生活与生产都围绕水展开，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造就了濮院极为丰饶的水产。可以说在濮院每个月份都能尝到当季的河鲜。当地至今流传着一句风物谚语：正月螺丝，二月蚬，三月蚌皮，雾瓜眼。至今古镇还保留着一条名叫蚬子弄的小巷，它的尽头是蚬子滩。过去这里曾是渔船的停泊点，渔民们在这里将蚬子去壳取肉，剩下的蚬壳便倾倒在岸边。时光流转，废弃的蚬壳堆积成滩，蚬子滩也因此得名。在当年，这里也是古镇的北河头。所谓河头，在传统的江南水乡指的就是河岸的尽头。此处因水运便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商业集市，是民间天然的商业码头。濮院的繁华 便建立在东南西北四合头的格局之上。不同合头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商业业态也有侧重。其中河道最宽阔、泊船条件最优越的西河头便发展成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茶馆、邮局、剧场、诗社等皆聚集于此。如今西河头一带已蜕变为古镇的时尚艺术街区，其中以北横街与乐里街为代表，构筑了古镇艺术蓝图的新骨架。聚集于此的先锋艺术家们将甲骨文、玉石、丝绸等东方元素转化为当代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推门而入的艺术现场，亲手触摸的灵感诗集。而西河头今天的魅力恰恰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地基因的同频共振。当我们向西一步百米之遥的龙湾街，那里至今保存着一处极具濮源本地风格的独特建筑——廊棚，它正是濮源因水成市、因水成街的生动体现。
6: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
7: 廊棚呢，它是江南水乡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我们江南水乡构筑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多雨潮湿。每年大概有40天左右的梅雨季节，再加上平时的雨水、台风，因此呢，它面临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阴雨天的时候，它的交通怎么联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般那个临河啦，多数会有一些这种廊棚。久而久之，你家搭一个棚，我家搭一个棚，棚棚相连，就变成一个廊棚了。所以，有的比如说夸张一点，它这个廊棚可以全部连通起来，看到这种千米长廊。
5: 廊棚最核心的功能是遮阳避雨，因此人们曾用长达数公里的廊棚串联起整座小镇，让人们不淋一滴雨的情况下走遍古镇。但廊棚的智慧不止于此，古镇内水网密布，廊棚顺应河道走向而建，是一种河街相邻、临河筑隔的建筑格局。它不仅是通道，更是一个线性的灰色空间。作为因山而兴的小镇，濮源鼎盛时商户多达数万家，廊棚便成为串联店铺与河道的关键纽带。货船经由运河抵达濮源后，农产品、丝绸等货物得以在廊棚下滴水不沾地被搬入商铺。而在满足实用之余，濮源人也为房屋注入了更多的美学追求。这份对美的执着就体现在千变万化的屋面设计上。
7: 我们看到这种白色的啊，这种墙体伸出屋面之上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笼统的称作映山。这种横向的，一层一层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五花三墙，是一种叠落式的这种，它也是映山三墙，但是呢，它把这个三墙的式样做成这种水波状的。这边呢，它有一些这种，就是嘉兴这一带，比较有特色的这。

0: 一种硬闪山墙啊，你比如说它上边啊，像一个观音兜，就是像这个观音戴的那个头巾一样的那种，老百姓把它叫做观音兜。中间在观音兜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横向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这也是啊，就是在嘉兴这一带比较常见的一种屋面的形态。实际上，它是在过去的这个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营造理念。
1: 而除了山墙与廊棚，还有一种水乡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那就是桥。
2: 为什么要用一块布把自己盖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你取景的画面。
1: 这是一场独特的室外摄影课。
2: 你能看到吗？
1: 年过七旬的摄影师苏慧民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老式照相机的使用方法。
2: 看一下，清楚吗？
3: 看到了。
2: 看到了啊！好好看啊！
3: 看到。
2: 嗯，如果我把这个布拿掉呢，你们就看得不太清楚了，是吧？看不清楚了，对吧？这座桥啊，都是几百年历史了。几十年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爷爷拿着这个相机啊，就来这里拍过照。大界桥。
3: 大界。
2: 啊，博苑镇上面有九座古桥，你们有机会啊，每一座桥都要去走一下。
1: 在濮院古镇，像大金桥这样的古桥共有九座，分布于小镇的 H 型河道之上。人们将生活中的美好寓意与祈愿转化为楹联与花纹，刻于桥上。桥不仅是通行的工具，也是市井生活的中心，更是小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空间。每天有无数人走过这里的古桥，但对苏慧民来说，跨过桥就像跨进了自己的时光相册。
2: 我的人生道路最好的年华我都在这里，我17岁到这里，39岁离开这里。
1: 上世纪70年代，苏慧民从杭州来到濮院，17岁的他第一次拿起了相机，本想拍下水乡的静，却意外记录下了古镇巨变的动。50多年来，苏慧民用几十万张照片记录了濮院古镇，而桥始终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2: 早期的时候，老百姓聊天啊，到桥上，桥上一坐，一个桥啊，就把什么部位都连起来，东西南北的人连起来。
1: 30年前，苏慧民在大金桥上拍下了京剧社团的活动。
2: 好，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
1: 30年后，同样的取景框里，却已经换成了活泼的孩童。
2: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录一下身边最真实的东西，今后历史是最需要的东西。

0: 湖堰人亲水而居，更善用水。发达的水路网络最终推动它在明清时期崛起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鼎盛之时，日贸易额可达白银10万两，镇上30000商户家资丰厚。如今在古镇最热闹的四湾街，仿古纸币交子成了沉浸式体验的硬通货。这里也是一条极具人气的打卡点，它位于古镇北侧，边紧邻福善寺，且旁边的河道在此弯折如新月而得名，生动体现了蒲堰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
1: 太聪明了，那我开始接提问了。
0: 人们可以在四湾街化身古代商贾，通过完成各种任务赚取交子，在游戏中亲身体验当年蒲堰商贸的繁华。从四湾街向南不远，还有一条因寺而兴的蜡烛街。为满足当年信众的需求，昔日蜡烛店铺皆聚集于此，直观地记录着当年蒲堰街道的商业功能。而就在这四通八达的水路

0: 上，有一种物产掌控着蒲堰经济的命脉，那就是蒲绸。
1: 那重商养蚕，纺纱织绸已是本地的一个传统行业。
0: 冯继言，蒲绸织造技艺传承人，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中已是第四代。
1: 我们蒲绸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的韧性，就是它的牢固性。
0: 通常普通的桑蚕丝质地柔软，耐磨性较差，一钩丝不够耐用，但蒲绸却在古代被用在军旗、军帐等军事用途上。蒲绸刚柔并济的秘诀就隐藏在独特的制作工艺中。
1: 在蒲绸的制作过程中，它都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变得更牢固。
0: 蒲绸的坚韧源于对蚕丝的三重锤炼。第一重是盐腌，先剪需用盐腌制一天一夜，沥出水分。第二重是米浴，丝线在淘米水中浸泡三天三夜，利用发酵的米酸强化桑蚕丝的韧性。第三重是上浆，这种特制的大刀将天然浆料反复刮涂于丝线之上，使其牢牢渗透进经纬丝线的结构中。从蚕丝到绸缎的制作过程要经历多人之手，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正是这风吹不折、日晒不褪色的硬实力，让他从江南激烈的丝绸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天下第一绸的美誉。
1: 那这块的原件呢，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我们有祥云和一个扇子，然后扇子上它是带了一个 lucky 的字样，它是清代的一个丝绸对外贸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国外客户的订单，所以说它织了这个 lucky 的字样。
0: 这份清朝的外贸订单正是蒲绸借助京杭运河与丝绸之路流传世界的印记。至明清时期，蒲绸甚至被选为皇家贡绸，成为一时风尚。
2: 桐乡市博物馆馆长王飞鹏：
3: 这些文物啊，距今呢大概将近有600年的历史。那么墓主人呢是杨青，也是我们桐乡蒲堰人。他在去世之前是河南安察道的监察使的前世，相当于正五品的官员。其中呢，我们丝织物就高达12件套。这些丝织物就是我们桐乡蒲堰的蒲绸质地的这样一个产物。四朵云呢向中间聚拢，形成一朵花的这个状态，尾云呢形成像我们的如意的这样一个形制，我们就把这样一个云纹呢称之为四合如意云纹。如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那么我们把它制造在我们的服装上，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表达。四合如意云纹啊，它是非常的突出，有一种立体感，它就是我们蒲堰的这个蒲绸的一个传统的制造技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0: 这种呼之欲出的立体感正是蒲绸独有的浮雕织锦工艺。与常见的刺绣不同，它的奥秘不在针线，而在最初的丝线选择。
1: 就是在织绸的时候使用的是粗细不均的桑蚕丝，
0: 这些不同粗细的丝线通过精密的经纬编排与交织的松紧变化，自然地形成了凹凸起伏的肌理，让花纹如同雕刻般从缎面上生长出来。而蒲绸的传奇根基就深埋于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中。
3: 这个长扁形的这个玉器啊，是我们桐乡良渚文化时期的这样一个发掘。良渚文化呢距今大概有5000到4300年的历史。那长扁形玉器呢，经过研究之后，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蚕宝宝的这样一个雏形。而前边两个仿人呢，就是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他们真正所使用过的这样一个文物。
0: 蒲堰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恰好契合桑蚕喜湿畏寒的习性。全域无一座山丘，为规模化种植桑林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京杭大运河

及密布的河网，不仅提供了优质水源，更构成了原料与成品运输的生命线。在明朝，濮院所在地区生产的桑树皮就曾被用来制作纸币，参与市场流通。到了元代，濮院已经建立起区域性丝绸经济中心。以北横街、南横街、大街、义路街组成的四方井字形主街为骨架，并在四条街上设有四大牙行，用来收购周边无数家庭作坊的丝绸，使四方客商无需下乡，在濮院一地即可完成一站式采购。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海欣。周志波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嚟到新疆富车。

0: 克孜尔石窟从事壁画修复工作。16年来，他参与修复40几个洞窟、130几块壁画。
1: 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几种，修复师的工作就和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2017年，他曾经在剥落的墙面上发现一些鸠兹文符号，研究之后得知，最初克孜尔石

0: 算计的。
1: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2: 苹果树十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2: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3: 他值得去，
2: 他值得去。
1: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2: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4: 这是几号？这是第27号窟。
5: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1: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2: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的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面对这些石，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2: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2: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呢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6: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2: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2: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的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个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

0: 那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抛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 刻在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刻在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2: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哀人、异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哀人、啥是异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2: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2: 当然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刻在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3: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3: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2: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3: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2: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刻在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2: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4: 通过自己的巧手和慧眼，用匠心和热忱给予壁画第二次生命，令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这个是周志波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他说，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在黑兹尔，守护千年文物的根和魂。
5: 黑兹尔石窟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有一群80后、90后的后生仔，他们被黑兹尔的魅力吸引，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黑兹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方法，赋予古老的黑兹尔石窟青春光彩。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众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和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7: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7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参观者可以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乡、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
1: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京族博物馆副馆长阮媛媛一起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8: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新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9: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京族发展的历史？
8: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

0: 金族人的祖先从土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维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金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金族的居宅呀，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0: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0: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0: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质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金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京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金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金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 她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0: 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 京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0: 金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1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起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哈宁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吗？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的小帽子，
0: 对，
1: 然
0: 这
1: 后
0: 个
1: 男性
0: 是
1: 的话。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

0: 我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金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碾制而成。现在看到的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金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冠舞，通常是由金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的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祈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独弦琴艺术是京族所拥有的传统器乐艺术，主要流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聚居区。1511年以来，京族先民陆续从越南迁到目前的聚居地。在近5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京族虽然受到了汉族、壮族、民族文化的影响，但其独弦琴演奏艺术却一直保持着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族独弦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苏春凡话：独弦琴是古老的京族民间乐器。
2: 独弦琴是古老的京族民间乐器，因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琴弦左侧一端通过共鸣筒系在摇杆上，右侧一端穿过弦孔缠绕在琴底的弦轴上，演奏者通过拨琴弦使中空的琴身共鸣发出声音，再通过摇杆的变化改变音色。
3: 独弦琴是我们京族古老的一种乐器，有京族就有独弦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住这个琴啊，弹这个琴啊，直到一代一代传下来。
2: 苏春发介绍说，独弦琴是京族人民喜爱的民间乐器，不论节日喜庆或是休闲之时，人们都会在他的伴奏下唱歌跳舞。由于独弦琴的音色与京族民歌音调极为相似，又有各种悠长抒情的旋律，像极了大海的声音，所以

0: 弦琴，也成为了京族的文化标志之一。
1: 京族独弦琴艺术主要包括独弦琴制作技艺和独弦琴演奏艺术。京族独弦琴因为制作材质不同而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京族独弦琴除了本源的长箱形之外，还增添了长条形、龙头形。琴面上面好像古琴那样标出泛音位置，亦有些在琴面上面增设木制纸板，上面嵌有十六个品位，能够快速演奏泛音，丰富了演奏技巧。
2: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京族独弦琴艺术形成了历史的悠久性、深刻性、形式的多样性、曲目的丰富性和艺术的独特性等主要特征，并且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鲜明的艺术价值、多元的学术价值，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鹰蝶鹰。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要今次个节目来用日常话摆，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

0: 心目则行。
1: 想要开启今天的主题，青春独梦。
0: 第六十档，咱来写吧，教我熬解目标钢琴也好记。伊呢是一位全国五亿劳动奖奖的获得者，以潜心读每日，以青春受汇聚，让传统艺调焕发新生。
1: 但了在再来认识澳门大学界青年学者邓惠生，伊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伊个梦想是帮研究成果回报本澳门自家一生长的地方。
0: 今日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三封情话，上封英雄榜，喜欢第一个朋友呢，可关注第一抢等宣布。
1: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听一点音，或者是平台听点，选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0: 好，落个从开始今日个温酷听点，温酷听点，
1: 温酷听点。欢迎收听温酷听点，坐在来做酒我讲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一号出访，展开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伊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到哈萨克斯坦成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当局香港和哈萨克斯坦两地贸易和商务往来有很大增长空间，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到香港发展和支持。据了解，李家超此行中两届代表团包括四十位香港商贸界和专业服务界代表，加三十位内地企业代表，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代表团六月二号继续到哈萨克斯坦访问。
0: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六月一号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表示，香港经济到当日开到保持强劲。四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活动按年升百，进一步加快至12.9%，结束由南港地岭相关电子商品出口带动。南港地岭相关商品出口活动将商品出口总活动的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至今年当日开到的70%。到东一开到大北上升1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
2: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7%，输往东盟的出口继续飙升66.5%，输往其他市场如美国和欧盟，这些出口亦都分别录得37.5%和24.4%的可观增长。
0: 但孟波达，香港高企成交如铁划一。今年以来，一共成交额超过9,700亿港元，高于去年全年一共计9,500亿港元。
2: 集资活动亦都保持强劲，头四个月经首次公开招股募集的资金按年增加6倍，去到1,514亿元，高居全球第一。
0: 展望未来，邓孟波表示，特区政府到五月具体2022年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到2.5%至3.5%之间。
2: 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应对外围的挑战。政府会密切监察形势的变化，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1: 香港特区政府六月一号推出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指导加快各类资讯科技平台投资方案落地应用，协助物流企业依托政府和工业机构营运的物流数据平台，包括港口社区系统及香港国际机电会云数据平台，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计划行政表示，特区政府期望通过加速规划高龄业界研发创新资讯科技平台投资方案，协助企业跨越数字鸿沟，扩大物流数据平台的行业应用和界面，进一步提升香港物流业竞争力，助力香港打造国际智慧物流枢纽。
0: 澳门金融管理局六月一号举行东国普格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和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他们说，东国和普格国家到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研讨会创新下则路的，提升澳门东国和普格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普格国家东国内地加港澳界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950人出席研讨会。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成本表示，澳门提出为东国及普格国家到金融、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外平台，畅通下则渠道，营造发展动力。按照15号规划更有要求，澳门将不惜

0: 推进小字澳门文建设，作出人民币国际化并行使东浦金融服务平台互联功能。东国南明银行副行长李瑞达期待小字澳门文系统加南明银行构建个跨境各省服务平台联通，将东国而普个国家到小字金融个新频道前并工作间，建立跟金融个合作加金光环个连接，为金融往来提供更加透明、完全、搞好低成本个货币加金融联通渠道。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刘庆坚答：澳门金融管理局已成功申请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基项目正式成员，并完成系统对接工作。首阶段共有十一家本地银行或将成为参与机构，系统如何正式开通，让参与银行正确交易。到全队讨论会上，二会嘉宾就央行数字货币到国际货币体系新改革下个定位、饥饿而挑战展开交流。
1: 同在广东正特领导最更好集团区，开发较好个做好追捧政策而保而紧尤为关键。近年来，广东省追捧局亲自推动追捧科技创新，强化新技术新设备到黄线直播等个实证应用，提速直灭直落追捧科技黄线安全网，切实为广东黄灾经济国策部署提供精准可靠个规划支撑。其中追捧大饼应急设备采用轻量化模具和设计，令满足到恶劣环境而对耗量最稳定、前景节能多领域实施工程，大能正确完成设备保养而快速部署，有效的保障了到断网、断电、断路环境而关键好最清工程效果的稳定回弹，及时为应急指挥决策提供效果支撑。广东省追捧局表示，将依托开场互联、跌落打造及自然认证、成规转化、推广应用以及推介社区追捧开场研究自然平台，进一步提升追捧在海环额整体能力水平。
0: 个签证海关通过，今年在世界月签证机器人商业海外试点特定保护加快，双边销往全球直百多个国家个地区。各类单独列名个机器人下个月出口额达40.35%，占全国机器人出口总额个15.5%。
1: 今年一至四月，东山市规模以前工业增加到同比增长17%，本门擂台制造业同比增长3%。电力、日力、燃气及最新生化经营业等比增长8.3%，风行一台、多山计三十四计工业行一等增长面为6.6%，其他增加得将比较大计计算机、通信或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车间或塑料制品业、通讯设备制造业、建筑制品业、电气机械或汽车制造业，分别增长16.0%、9.7%、9.5%、8.2%、4.9%。
0: 由东国宋庆龄基金会、东国福利会各个大家以共同主办个2026年我华祖国集体成长六月国际儿童节主导演出，即将到各个大家以精彩接应。来自香港、澳门个30名青少年儿童，甲来自小会盘携手登台，共同奏响新时代东华少年心系祖国、独望未来个赤子情怀。会议组队长麦向伯来当十二名澳门小朋友用灵动舞蹈演绎蓝永太空游记，每一届动作拢包含对青新大海的向往。澳门互联学校老师何杰英表示，这段表演不单是同处演绎，更承载着老家伙对开场舞来捧天强国界美好憧憬。
2: 咁主要呢只舞咧系融入咗一啲太空啊、科技啊，同埋咧小朋友对未来一个愿望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的。咁成只舞里面咧，会充分展现到小朋友的一些活泼啊、开朗的一面，而且咧都展现到咧佢哋对科技未来的一个向往。
0: 青松舞步旧历梅拉道径，香港青少年多拉嘅霹雳舞动感十足，帅气洋洋。香港青少年邓艳达。
3: 我哋花咗好多時間排呢隻舞，大家都好願意花時間過嚟排舞，就希望喺呢度咧可以將最好嘅我哋嘅狀態表現出嚟。
0: 跟我青少年兒童嘅表演建構本地藝術組隊，加新州入山河在南北中每天城市見面互映。的舞台电影之外，跟我青少年儿童到北京期间，我走进古今拍卖院、抢先等文化地标，点金石感受东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香港协产社总干事邓家领导，农家回国客之灵从泽梦前出梦来时， 就兼前线顶尖，涉地监我对祖国界冇咩嚟。

0: 是物流更深刻、更深刻的情节。
1: 我相信今次他们来了之后，其实真的可以给他们更加加深认识。我希望未来其实是会举办多一些不同的一些交流的活动。
0: 从舞台艺术界人文听声到文化地标界高档传承，从通信品质界太空之梦到香港彭天威移民成就界形式整个，这年我华祖国一起成长界文化之夜，不但是自同在界兴来，更是一年临近心灵界国家认同实践块。等跟我青少年儿童而来的小伙伴舞步动品歌声共鸣，即把当心独门界成长活动正初初展开，熠熠生辉。
2: 好，听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网课听点个内容，所以咧将收听到个是第六，欢迎咧进入红听开后端，小说听点点，或者是边带听点，收听更在精彩个节目内容。
3: 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4: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3: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4: 古老而新的界交融，
3: 天涯调人，
4: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
2: 欢迎来到第六，今日嘅主题是青春夺梦。
0: 当青春遇见挫折，当前心融入时代，等到青年正以坚守及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嘅注入新生力量。
2: 更当今日是中国极多嘅美学，直到到前进，以道为笔，以艺为纸，书写着传统经济嘅时代篇章。多只片极多对往前交界恶头前，即会交傲傲嘅青年突停而出。伊就是今年起极端区黄灯经典的起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也称钢琴民间美术雕塑钢琴师、高级技师严厚吉。今年啊，伊发扬获了全国五亿劳动奖章。
0: 严厚吉啊，伊成长于红南宝山，这个祖国呢就是东华的文化界西南重镇，本脉绵延数千年，集七级荟萃五零级一直体，这样啊就进入到龙高界极致本脉宏伟之当。
5: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2: 毕业之后，严厚吉算是来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极致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史仲廷。到西北界硬汤线界灯，以及咩耳机回盘，仿佛对两条最基础界多间隔超近，到枯燥界定学灯，触摸着根据界凌空。
0: 到长期界基础界宽阔界次初之灯，以深深界偏爱翡翠独乌界黄种质感及天真魅力。一为了追求经观界奇怪突破，一到定跌了四到四界等于，伊决定呢，靠自界翡翠精工界组织地经验继续寻找。
5: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

0: 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多点冰光大世界更加适当，然后嘅黄星嘅五千世纪改嘅杯日，更是创造力量嘅日光。以前嘅鸟鹅教最高明嘅调度，并非定学嘅节，只是读懂而更愿意。以诗中冰体更为黄流，因差使改嘅雕刻种植。
2: 一份敬畏嘅潜心，非是咩就结出了色果，并且则世界基本功嘅成色界创新思路，而风格到2022年更当上业界雕刻界专业技能竞赛等一个夺冠，得到了行业界高度认可。
1: 所以，呢夺冠是对严风格当年强行证人最好嘅肯定。当伊从不止保以个人技巧嘅提升，始终先系汇聚团结及行业嘅发展。
0: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8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2: 好，但是直读直挖小初心，直多直刻整晒名啊！
1: 严红嘅以前从者名成前人者子，让堂堂极雕到新时代焕发光彩。阿英直每闯国乐艺劳动奖章，创造了当代青年界借景而打灯。

0: 大水天鹅色听五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天鹅蝶精大乐哉。
1: 大帅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
1: 大乐仔呢来认识澳门大黑界青年学者邓慧生，伊呢是土生土长嘅澳门人，伊嘅梦想呢就是把研究成果回报本澳门自家医生长嘅地方。
2: 首先，澳门大黑同业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邓慧生嘅办公室，首先就会帮伊帮到办公室顶边啊，各政各业界各自欢迎业界参会证件所吸引。
3: 这个就是我2024年在青岛参加的一个学术大会，是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在那个会上呢，我遇见了很多国际的同行，交流得很愉快。
1: 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听从科学的垄断，全国新会馆热力学术会议，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到东业质量研究局的东点实验室工作的几几年啊，邓慧生的今天看到是非常满意，收获也是满满的。
3: 我叫邓慧生，是澳门人。是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助理教授。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话，是在2010年的时候获批成立的所以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深入去研究中药的一个药物物质基础，还有它的生物学的机制，为中药的质量控制安全性评价，创新的

0: 技知，然后提供原创性的一个成果。
1: 但会生呢，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小学、中学拢总是到澳门国读，本科的研究生拢是到香港东门大学国读，但学校多。

0: 的，所以后面就我继续深造读了那个博士，也是生物医药方面的。
1: 博士毕业之后，等去生事上读，等到澳门个工作。
0: 我是澳门本地人嘛，所以还是有家乡的一个情节在，我好想回来澳门这边工作，就是回来就是说可以把我学到的东西应用在我的研究上面，然后把我的研究成果希望可以回报到澳门我自己的生长那个地方上面。
2: 2015年，陈慧生咧通过指导吸引澳门技术人才留学发展，以及培养本地年轻学者及后进学者规划，进入澳门大学工作。
0: 澳门它的那个研究资源也很好，它提供了很多研究的设备啊或资源啊。其实我们实验室呢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基础科学研究平台，有很多不同的仪器设备。比如说我去检测一个血管功能的话，我们有微血管张力测定系统，还有一些是全自动化的一个活细胞影像测定仪。还有一些动物的设备，例如斑马鱼的系统，还有一些细胞培养的一个平台，还有分子克隆蛋白电泳平台，也有一些是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啊、图像分析系统等等的，都可以满足我各项的一个实验的要求。
1: 多采访到邓慧生，带来上嘅嘅只机会就是澳门本来话过嚟嘅机会。
2: 而家接种一剂两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冇只护照呢，就获得机会赴美国加州大学上啲阿国分校，进行了为期两年嘅学术访问。
0: 就是澳门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吧，就是我们除了跟内地互相有合作以外，我们也可以跟那些国际的话的，就是不同国家的一些学者去交流，也是促进可能内地啊、澳门啊跟国际不同的学校专家们的一个讨论吧，促进学术的一个创新啊或是发展。
1: 目前呀，邓慧生嘅研究方向主要针对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代谢功能障碍等嘅一撮新兴生物标记及治疗靶点。
2: 另外呢，伊也第六意将很多嘅生物微核技术呢，应用到动物嘅研究顶端。
0: 我的研究内容就是将现代的生物医学技术还有中医药研究结合，聚焦于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性疾病，例如说糖尿病啊、肥胖症这些，然后希望深入研究中医药的药效、物质基础还有生物学的机制，为中药质量还有安全性控制提供一些成果。我现在课题组其实有十几位学生，就是我的硕士有四位，然后博士生有八位。
1: 邓慧生从求学的时候离开澳门，工作之后转到澳门，到如今以青年学者的身份工作，伊感觉到自己家己当时生长的地方，变甲不变拢是非常明显的。
2: 是啊，不变的呢是党员包容的文化队伍，日变会各代的，历史经济发展速度甲教育全面水平。
0: 经济发展就是提升了很多，发展非常快速。随着经济发展良好了，教育也是投入很多资源，政府就是希望把那个教育的水平提高，然后也得到那个中央政府支持，所以那时候我就是适逢这次机遇吧。它其实跟内地的合作，我觉得越来越紧密了，因为其实这边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些政策嘛。
1: 近年来啊，为了直东线、直平台、直基地发展定位，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大湾发展，高新技术上一取得了新的突破。
2: 有通过近年来呢，澳门搞的人口、双黑人收入加专业项目销量呢，拢总是提速上升。目前啊，澳门界昆明省会双数到大湾区城市等会个内市。
1: 邓慧生等，我讲澳大湾区的发展，为澳门及澳门界后生人带来了经济的建案。
0: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于我们科研工作者或者是学生来说是带了很多机遇，因为大湾区里面聚集了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啊，还有科研院啊，还有一些创业的企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广阔的一个研究领域还有合作的机会。我们其实也开展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大湾区内部很多城市之间也有很多密切的联系嘛，就促进了我们科技还有创新成果一个共享还有交流，拓宽了我们那个国际的视野。
2: 但会上大这几年啊，往回澳门个内地如来如更方便了，比如打沿澳大通道街道环境口岸，请输入哪个字的？
0: 一直我们以来的那个归属感很大，因为我们经常去内地，就是可能每天或者是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回去内地，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那里。哇，北京、上海啊，大连啊。然后西安啊，真的非常非常多，很多内地的地方我都去过了。
1: 但回想的名单总是一样。

0: 切用下，从事艺术工作虽然会是辛苦，而学生会呢，你能够重当除旧料甩除及满足感。而但多国嘅动听性人士从事艺术，大家能呢让破地直红善人格世名。
1: 也就是会同一尝试艺术建立科学质量标准，让更多人受益，让动物业走向更广阔嘅世界。
2: 其实我主要着重还是关于基础研究方面的，当然呢我还是想我的那个研究成果只有机会去真的是落地跟一些企业合作，或者一些项目的支持，把我的成果转化成一些真的一个产品应用到那个市场上，对于可能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或是代谢性疾病的一些患者能够一个应用，然后让他们那个健康有些改进，也希望澳门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吧。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玉。今日个叠山红尘月，仍然继续跟随各家气氛的节目会最上行目，先一看叠州康次代表神堂神人卢子高先生，坐在走近叠州经济康次几句。
3: 大家好，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到金节，了解金节嘅康次。康次嘅艺术特点就是高度比较雄伟，色彩绚丽，形象气势生动。古今黄河嘅历史暴晒就被褪色，所以康次呢被认为是永盈人理嘅造型艺术。可能叠州嘅白雕、叠州嘅石雕，并称是叠州高建筑嘅三大装饰风格。伊个表现手法甲石雕、白雕相似，有平砍嘅，有铺砍嘅，还有移砍嘅，即就是立体嘅等等。砍瓷嘅题材内容呢，是非常丰富多彩嘅。可对有汉族嘅生活传说，有传统嘅戏剧，甲民间嘅故事。另外，叠山民间对内容嘅换摆搭配者也是非常讲究。比如，当装饰对象甲装饰嘅内容都是互相统一，加之说丰富嘅题材都是当地嘅来自咱叠州传统嘅白雕金漆画，花有直插呢是贵位嘅归属。但这世纪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就开始有人设计制作更详细嘅砍瓷品画，有跨品嘅，有立体件嘅。也是类砍瓷从原材料嘅裁剪、造型嘅设计，到原色嘅搭配，尤其是比较注重精工细节。有嘅作品不单单填色描金，而且呢还有一处是接了这个玻璃珠、加钉等等，所以看起来光彩夺目，成为了叠州砍瓷嘅艺术典品。讲到叠州砍瓷嘅历史又是如何嘅呢？接下来咱就请出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砍瓷代表团传承人卢子高卢老师来甲朋友做详细介绍。
4: 砍瓷嘅历史呢，大概就从一个明末明朝末啊，清朝初、明末清初到现在，叠山呢砍瓷嘅历史到这种四百多年。为什么有砍瓷呢？咱因为叠山以前边古早时候都灰叶，灰叶写出来这个灰饼呢。咱地少人会刻色啊，灰墨绿啊，直接做高浆，改只去师傅，推浆只去砍只只只去灰碗、灰板，直接也去写灰饼。但遐只只卡了来、加了来，用嘛厝顶做一个装饰，恁袂毛，遐就一个城市啊，城市咯啊，革命拖袂毛，伊袂绿色，色彩又光彩夺目个啥。甲一半甲采过，甲好过唔平。上完台个时候，就山声叫做怎样，叫做急叫啊。咱写到字就是叫做扛车，这样平安门就开始，就开始有要真正扛车到这艺术生到最江段个时候呢，就得清末明初、清朝末民国初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是扛车个艺术最高峰，就是这个阶段。平时做到这些两个板块啊，胡杨镜我都按我不想钱啊，甚至我动车我再管，有达到个水平。
3: 那金节做这个砍车到这有几久呢？
4: 金节砍车，因为我是属于高镜个时间，直向来做这个高镜度，古话得难相传。砍车到我这底，都是得团证。
3: 哦，对，是哈。哦，因为我们做这个做这个。
4: 我平一般到改房的时候，我爱改房才出声咧。到我改房出来休人事的时候，咧根本无扛车这只嘢物啊。扛车呢，到第二个高峰就是改房后就无到立即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社会就这只高墙啊，这只也别有，石灯别有啊开放，才有开始有扛车，立即发展到现在。因为我有什么有能扛车到现在这生意个水平个成就呢？因为我平正十岁，古啊岁就喜欢画画，这是一种祖宗个基因个关系个真哩。平时就观念钱个念头安静，所以有一定个基础。唔咪当扛车这个这在门路，唔咪当我今日咪也个无做这啊来哦，要进哪里要出外，无只可能个事。一般你钓有只个艺术工段。去画画、雕塑，雕你个基本功，要怎来发展钢车，伊才做出有好个作

0: 续啦。
1: 卢志高老师早到六七岁的时候，受到家族欺负的风头，伊就非常喜欢画画甲捏泥沙。尤其是到北京参加砍树界当地的本土，对于砍树界正界制作流听非常熟悉。到了一个冲动之后，伊是一边读书一边画画。到老家的前顶，用白花水洗白之后，就家己开始学自家壁画，比如当画一撮人物啊，画撮花鸟啊等等。也改革开放之后，从德州高建筑的修复甲建设之中，或者都需要增加砍树的参杂，伊就开始参与了四千六里个高建筑的砍树之战，当时乃是小有名气个。但是卢志高老师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到这世纪八十年代的冬天，伊就花了三年的时间报读了北京国际函授大学，比较系统地增加了国际基础的学习。所以随着家己艺术修养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并且伊个砍树制作技术有了更加突出的进步。到2013年的九月四号，伊个砍树作品到广东省美术馆进行展览。
2: 呀，麦在了有开一个培训班，或者是呾传承人啊，无传承了这些一门技
0: 工。我往过，我就因为我一世人变去啊，所以就等下厝顶拍日啊，拍到五十外岁啊。特别是啊，国家开放啊，只十外年来呢，所以就厝顶拍日，等下老一世人啊，你讲我只啊五十外岁，六十岁我就想呾，因为我有一块土地嘛，我想呾以后跟着土地去走了哈。广东美术馆当来这起一个创作基地，伊要画个来这画画画姿态，真啊，伊来搞同一个地方，同落同我来搬一只空车个物件，因为当时作村个嘛，同落大玉只件嘛，伊搭地主有时有只物件，要搞同我厝顶啊，即说楼叶间啊、树顶个，即说伊先做个作品啊，同落就当，你伊要只出物无做嘛厝顶，做嘛厝顶揭唔出。较得呢，地来栽帮子，哎，要搬来搬去，我个妈的送回店，所以美术馆，叫只呾做一批只个空车个物件，去广东美术馆去店。当时去店个时候呢，广场大帮子一个九月四号，当时从亚洲垄断，哎，着开会，从亚洲甲伊西欧东部国家，甲只美术馆广场。全部在区外，伊话大忘记啊，司机去伊外国国个去出一个艺术家去参观。当时我个自家店呢是轰动，全亚洲、全世界。伊出广告行去，为什么呢？因只只个无应该澳换澳搬，即你唔能接触只个艺术生，即几个物件不可思议。当时那个我是那店柜子最终点解我个店个家庭国外国家邀请呐。可以外国非洲啊，这个好多国家，要因为是过年在，可以凭着这去国家去非洲个抗日传承人，就等于变作那第五责任啊，第五责任来培养啊，值得。现在基本话种啊土地有几十万呐，我现在个意思呢，尽量把我所学教个艺术，全部尽量传播啊，值得。既然你有兴趣来学，我就无私个传播个教你这些。把你的工作继续传承下去。
1: 对于砍树技术的传承，卢志高老师是有一定的预防意识的。伊解答：爱增强砍树技术，必须是个大博名利，努力了苦，才能够投身其中。砍树不管它是作为乡村的技术，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伊都是有非常大的生命力的，也是人们所希望乐见的。所以不能够到传承者出现断章。佮了大家己坚守这条艺术道路之外，伊还得做好推广大这生意的工作，将这只门艺术有新的传承。而且卢老师也愿意将砍树的艺术好好保留给传给年轻人，使一只门手艺能够后继有人。更也希望到卢老师甲伊个徒弟个努力之下，这门砍树的艺术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传承落去。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当一只起嘅这么做动，那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剪接砍树彭文贵，了解老师嘅代表作。
3: 从欢喜降落泪，哎哎有人落卡堆。
4: 台顶面上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泪。
3: 凉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5: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1: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0: 向咱爱话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杨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灯光里的冷静，灯光里的冷静，拍掉双黄眼送字证。第二道谜语是月儿有照，照是这个钟的意思哈。月儿有照，拍口头个证。第三道谜语是小花荒村，小花荒村，拍山头古村落证。听众朋友，咱今次当然请到吴定凯老师来咱讲个谜语。吴老师你好，
3: 冷冰老师。
2: 第二道谜语是灯光里的冷静，拍掉双黄眼送字证，做你猜。
3: 哦，灯光里的冷静。我曾经记得个是都歌名叫啥个啊？
2: 啊，
3: 哈、哦，灯光里的冷静，冷静徛靠，
2: 嗯，
3: 啊，这个、就这条命非常的，就是夹脚个厉害，这些俩哈。第二山方眼熟字节，这是那经常打掉，叫做咩？靠，
2: 靠，
3: 靠本个靠。
2: 哦，靠本。
3: 就是火字，乜个靠字？
2: 哦，
3: 灯光里个灯字起内，夹个个冷静，个冷静熟靠，
2: 嗯，
3: 夹个靠。
2: 丁字对半，
3: 咱只个，
2: 哦，就是本个字男丁个丁字，头先个靠字变个可言个靠字咯。
3: 是啊，火字，哎，你教个丁字多个，丁光里的冷静，咱讲么个顽固成就歌名啊。你光里在那呢，咱个米上也融合，就叫夹板夹住的米面，什么纸浆去抵消掉。
2: 嗯，
3: 哦，你个光字做做样子也好，丁光里你主要夹个丁字咯。来钉子里台买也好，还是那刮个里子去光光着买，一个钉个加冷静，哦，冇做个做个靠字，
2: 啊，或者帮个靠字，
3: 或者买靠字，
2: 哦，就靠半个靠，
3: 那靠半，那不断那靠半个靠，那好，佮见得直接点那紫菜，哦，叫
2: 靠菜，嗯，
3: 开始靠我们叫啥啊？紫麦，佮叫做靠，
2: 嗯，
3: 哦，
2: 好，来听听第二道谜语是月儿有照拍口头个证。
3: 这条米来当真是团生会已发梦，那月儿有照，月儿就是光，
2: 嗯，
3: 有照就是那个摆道落摆，
2: 嗯，
3: 所以呢拍作明摆着，
2: 明摆着，
3: 而且是明明摆着，明摆着就是做呢，
2: 嗯，
3: 即系口头叫人在生路，我是非常关键，
2: 嗯，
3: 明摆着，
2: 嗯，是，
3: 但是摆到只乜字面也是用只摆就做摆道，也就是落。听从，我爱就会意，该会跟，就明白掉。
2: 好，来睇第三道谜是小河荒村，小河荒村拍山头古村落镇。
3: 也只个古村落呢，也是当人顶太卡头。小河荒村啊，山头古村落镇拍咩个？拍开灯。
2: 开灯。
3: 一小过河就是条开。
2: 嗯。
3: 村方位就灯。
2: 哦。
3: 哦，夹脚，哈。
2: 所以就开灯。
3: 开灯会夹脚。开灯播着古仔，我去睇过，仲有 TikTok 过，哎呀，真实有只声狗味啊！
2: 哦，
3: 有对乜嘅狗恶鬼在，非常硬，叫个村落来打那个闹成菩提树，
2: 嗯，
3: 大大张，有只乡里上来打咗，有个民警就是负责低调啲生活掉，
2: 嗯哼，
3: 啊，无想那对乜吓，真实来打，坑坑在各位物件，以自家乡里又话质量，
2: 嗯，
3: 而家落只去明朝。又出了一隻名字啊！其中最、最後名是叫做蕭時芳。蕭時芳是從政呢家精神，當時嘅官是做到自家只嘅候補主事，
2: 哦，
3: 就官僚考官只村考就對，
2: 嗯，所以相當於保將嚇，
3: 副保將吧，
2: 副保將，
3: 副保將，依家開名是開到嗰陣就李自成破了北京城時鐘，
2: 嗯。
3: 只要做下去老庄命啊，差唔多叻。
2: 嗯，
3: 叻叫那勒交出锁匙来，爱去开国库。
2: 嗯，
3: 一国库我唔免那爱开住户啊。你话唔知坑，我着地点到地个，我避免个啊。
2: 嗯嗯。
3: 伊唔好教，所以就被李自成个军队呢刷掉。
2: 哦。
3: 刷掉的呢，你只家伙，你啊这来那呢唔交出来，个唔知死了够好做个官招大。我落廣州街又來唔在路著，在上那條阿華生啊，能咩？阿華生我問好嘅事啊，那邊度咧？那
2: 幾
3: 多大貪官兄啦嚇？
2: 嗰
3: 只大貪官兄咪嚟去請台，去到以來一陣啊，咩非常廉潔，又嚟滅界波私別小將，
2: 嗯，
3: 也感動了主席，所叫做農民工。
2: 天意工。
3: 哎。

0: 那都是教程，那这么考经考经，
1: 咁
0: 样
1: 是
0: 考官念官，咁老啲嘅当于接受咧，
1: 刷错了，
0: 刷错了，当于接受啊。
1: 嗯，
0: 哦，
1: 开灯是到第几？
0: 开灯来那呢，宿者土工盖老早年，但呢到土铺对面，一家家去捧酒，景亮都食起嘅。
1: 哦，
0: 就是弄只土铺东下所到地啊。
1: 嗯嗯。
0: 哦，侧壳半圆，
1: 等你睇下哈。遐就是吴天凯老师。
2: 蝶夹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夹向灯双盘。
4: 今朝大家送出嘅呢是蝶夹人工双灯嘅双灯，为人类桥居环红道中心，希望你喜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个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听一点，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以前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了方便各地掌握司机，内地

0: 会馆为联合香港同澳门研究片子同搭设施发布以一贯澳台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前叫海关总署出台的海关支持一贯澳台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十方面提出20项具体建议，以更加大力度支持一贯澳台湾区的建设。其中，海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力提升台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香港澳门研究片子，并发布台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同港澳的互认合作。目前一贯澳台湾区内地就是香港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的外贸数据，没办法通过直接相加发起以台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十分需要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实施发布以台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台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的了解更加全面。作为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贯澳台湾区外贸发展的韧性强劲、发力充沛。台湾区内地就是进出口总值在2021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十日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台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发力。

0: 15期间是我的国家基本实现消费主义现代化大势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正从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时期。为了广东省国民经济和消费发展第15至5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基础，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生产转型一道维度，带出了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思路和突破路径。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一个台湾区建设是广东“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看点。广东将持续深化粤港澳台湾区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传统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优势搞好流动渠道，增强融合中台合作平台，吸收空间富有发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热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台湾区研究院副院长齐立浩：
2: 未来15时期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个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1: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台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宗：
3: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1: 依托台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0: 前升起，心显神一佛尘状态，未来神一前进步途，赤脚显着神神的皮肉状态，究竟能求更高链条更前，运行更强的身体化神一体系。专家表示，真实身体化神一体系关键在于以心代求，心求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型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公信部天子五所软件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介绍，
1: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持续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0: 六十大滩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代表和重要指数，以碳排放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前面六十转型，是广东破解自然环境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路，将道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六十潜能，承认海丰天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高树岳方面介绍，
2: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啊，就是政策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0: 听众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天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是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3: 然后，从下来去分享一位澳门客商系运气拼搏嘅故事。
0: 客从埃耶来，
4: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作为去横琴一澳冲突合作区创业的澳门青年朱云祥，他从155规划纲要当中感受到传递出的软环境红利、人才吸引力和产业协同机遇，使他对澳门加横琴的融合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而客家精神的传承，又使他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致力乡村振兴，彰显客家青年拼搏而运气、坚持以故乡的担当。接下来，等我哋听听家乐报头，听下来分享澳门客商朱云祥的创业经同家国情。

0: 话听说的是，就是诞生于澳门嘛，成长于横琴的这么一家企业。我们
1: 做英雄，出生成长于澳门的客家青年，在美国读完大学之后，带定创业梦想转到澳门，是美化跨境电商的项目。不过，在三亚结交单一的澳门，做英雄感觉到一难放开手脚来做。
0: 澳门有好多各种金融同商务的人才，包括翻译。也看到澳门比较强了，因为它不允许它这个体系，但是呢，技术成本比较高，就是在澳门你要招一个技术的话，第一难找，第二呢成本高，也还因为市场的需要，它到一定规模时候需要团队的支撑市场的技术发展，所以我们在珠三角地方去寻找一些区域。

0: 二零一五年的六月份，位于横琴口岸附近，远远同澳门太后横琴郊区一路之隔的澳门青年创业谷正式启用。这道也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得一家占地12.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中创空间，真正好的为向内地市场进军的澳门青年，搭建起一家另发的跳板。
1: 那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们是最早响应这一个的，我们是第一名进驻了这里。
0: 2015年9月份，朱云祥正式进驻的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成立了珠海横琴跨境硕联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国内唯一一家以 Bring by 反向云计算平台研发为主心的科技企业。
2: 横琴作为国家级的那个自贸区嘛，提供好多优势资源，并且就是发展，比如说包括人才离开，横琴给本身要制定很多政策，他都帮我们给一些生活补贴，替你再来处理这个办公的场地，第一年是免租的。那我们看了很多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美的这么一个孵化器。
0: 在横琴作为政策的优惠，朱云祥很感受到来自政府的诚意和支持。
2: 我们来了这里以后，跟国内的很多的超级计算公司都有合作，这都是横琴管委会，因为我们原来的时候比较小，就谈都不好谈，他们公司很大嘛，包括亚马逊公司来，还有我们的国内的超级计算公司过来，管委会的还有我们的市领导协助我们来进行商务谈判，这个给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
0: 在立足横琴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朱云祥还充分借力横琴上市群的资源优势，加强企业的成长状态。
2: 比如说香港有香港的优势，澳门有澳门的优势，深圳、珠海都有各自的优势嘛。那我们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区域的融合来做更多的业务，比如说我们做那个佛得角的一个生意，超级计算采用的是国内的技术，我们做二次的开发，但是市场合作的时候，我们又跟国际上的进行合作，在人员商务谈判的时候，我们又用我们澳门的同事，我们有一个破译团队，所以我们充分的去利用了这一块，这个也是基于这个城市带来给我们的这种便捷跟魅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开发一个东西，因为要有上游有下游，你才能组建起来，每一个从零到一你都是很难的，你什么都要自己研发的话那不太可能，所以我们的单做的一个点，我们在这一个细分的领域上，就在反向云计算上，现在全球应该算做得比较领先的。
0: 经过几多年的成长，今天的跨境赛可以讲起一场跨境传奇。其实每天一家澳门青年在横琴创业发达国家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佢发达美国亚马逊 AWS 泰中化器品牌诉求，佢在2019年发批海南寺庙广 FT 账户，佢建设了澳门合作重点项目跨境赛横琴澳门未来中心三一日。对于一只80后的后生诶，能够可以几多年的时间度诶，前进发展的方向，实现创业的梦想，跟那么支撑佢奋斗的原动力是来自哪呢？朱云祥的回答是来自家教。
2: 就是我们祠堂的那个左右两个偏门，左边就是何志祥，右边就是钱寿义，他也是传承了我们人生的一个信条。比如说我们在创业过程中的一个怎么去团结同学同事同乡，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叫一种叫利他，因为互联网讲的也是利他嘛，像我们做的这个业务一样，不断的在就是想的是帮助这个区域如何去发展，帮助我们的客户如何去成长，只有他们成长了，我们跟他们处好了，那我们肯定会有自己的这种该有的这种合理的这种利润。所以这个就是何志祥一个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客家人比较讲的就是要强。

0: 这个就是我爷爷那一代，跟或者是他的爷爷，可能也是这么教他的，传
1: 讲
0: 承
1: 到
0: 到
1: 家教，朱云山最感恩的人就是给阿公。阿公是土生土长的恩法客家人，一生严肃家训，勤奋好学。移居澳门之后，对子孙的教育同培养，尤其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唔忘根，唔忘本。
0: 阿公有要求，吃饭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客家传统，基本到是不可以吃饭的。你讲，听讲的吃饭的时候，所有讲的语言要用客家话，因为我就吃饭的时候，经常就会教育客家人都讲要读书，要汇报各自的这个读书的情况。嗰啲机会本听一下书本来就看。有传统的古文，也有给自家的写的一些心得，给对知识的里的追求还相对要求比较高。那十分记得的，就是要求那就不管到哪一代，再到下一代，不管到了哪里，都要把客家话会讲。今天那就两个小朋友都上过客家话。
1: 以后浓郁的文化乡音，本族人想同家乡文化紧紧地看了一下。今日下期将会是澳门文化客家双飞飞状的重演。一方面，今努力把澳门文化这个成功企业家同真正西部创业的后生的人企业一下，为其他人提供交流交往、互看互吃的机会。另一方面，佢也致力于澳门文化双飞同家乡梅族的紧密联系，推动更多的澳门客商关注梅族的营商环境、发展动态，增强澳门客家新生态对家乡的认识同潜力，以及自家更加以实际行动参与家乡的发展。
0: 我就今日建立只梅族文化只优品馆，梅族有很好的那个农特产品。整个的这种渠道啊，还有经过电商发展，对接的特别快，所以坚定了我们要把全球要素先进的这种东西要引入到这些地方。
1: 在澳门成长，在美国读书，培养了其广泛的视野和敏锐的触觉，对乡音的研究，对家风的传承，超出了其坎坷的品格和家国情怀。拼搏在湾区，坚持于故乡，也就是澳门学生朱云山的成长故事。感谢你收听。
2: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场爱乐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集定絲海嘅核價上前。
8: 來自絲海嘅核價上炎，非是純暖言是乜節目？
9: 絲海核價。
10: 陈明耀粉样介绍数趟西海客家艺戏噶咯，
11: 我系阿尚姑。接下来系哪个离场嘅时间？我哋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维斯。
8: 往白嘅老传统，记落闪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铺谈客家，
10: 客家山歌喺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由丝巾为缝嘅天籁之音，喊出传统歌曲发发声，喺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沓嘅一种歌谣。
1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嘅历史。在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承载着我们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家国情怀。
10: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随着客家人由北而南的前世，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的经脉，又兼容并包。在不同客家地区形成的不同风格，有一脉相承的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11: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欣赏的是福建龙岩的李良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起有地方韵味同的艺术特点，它带的传统特点又是哪样呢？接下来，我哋听下来连听李良山歌声曲传承人林广鹏嘅介绍。
12: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西来讲，山歌。

0: 类的话，李挺山歌有5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溜过来喽，咿呀哟，溜过来喽。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念佛山上哦，烧弥佛哎，啊，古梅饼面派醋啊。
1: 力量山歌的前身啊，是梅花山力量客家山歌。梅花山天柱双凤音连山音同搭新罗曲的三天交接，汇摄三天的祥云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体育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超出的力量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艺术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力量山歌·来田歌》。
0: 松山年，其实海都黑，
2: 飞流淡啊！
0: 松山年。小酒雄雄面，
2: 刚呀刚上去，飞流水啊嘿，
0: 冬子卡江是黑都黑，
2: 走。

0: 他家是黑东黑
1: 太面拉黑
0: 惨面他家就熊熊面

力量山歌属于一条蛇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一级四级发位一数共有一二四级的迷失押韵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等等可以突唱、对唱、侧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笔形的抒发生活气息浓神通亦有踏实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十八摩耶三寸

多喜，未当边有好戏哟，我错。

0: 嘎三哥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精心保护，更加要推推上神发扬光大，是客家文化在新时代得以延续。
1: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6: 我的人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8: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14: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

0: 一线创作行出风嘅。那个里创温泽国铺躺下架。
1: 很多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下架》节目。真正选上的后堂的家乡的歌，接下来便送出来是吴卡西。来去选上下广东汉茶。广东汉茶是蒙白的时候按到外江西。在清朝谈论人间的时候进入到的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茶中一茶、潮茶、汉茶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种植，称为是南国苗丹。
2: 广东汉茶和湖北汉茶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源于绵密层次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地区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茶是南调茶种，是蒙白称楚调、汉调，在绵密层次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21年提名汉茶，是皮黄合流的苏藏茶，直接影响了景茶的诞生。而广东汉茶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海残留人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地区，是蒙白称外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茶，正式提名为广东汉茶。1959年，广东汉茶人成立，因此就杀了去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茶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咩、泥王、死皮，还有台板、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佢喺舞台演员人用重做音韵同普通话，亦也系佢嘅热态特色。
3: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法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广东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七种壮冲刚劲，表演度的创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热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茶创人模的神团，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景茶、湖北汉茶的创人模。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是人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创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创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子、齐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那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那国外从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地方，2008年的六一节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系涌现开传神。
0: 而讲到传神，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神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神嘅核心人物。咁多年来，佢热出参加汉剧表演同传神，还带动了一代后生嘅人去学习汉剧。然后吓，汉剧也可以不断嘅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刺骨铭琴》自演。

0: 안녕하세요 AS 터네시회학과자준미상해요주진이가로아성구감치안내수당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下，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狄翠峰。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作品系《梦醒时分》，呢首歌曲咧系直指女性感情嘅音乐作品，表达咗咧对爱情嘅思念同渴望，充满咗浪漫同柔情。整首歌没有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感官的刺激，呈现出的是浅白中的深邃，清淡中的浓郁，给人一种抚慰而又耐人寻味的感觉。《梦醒时分》这首作品对当时台湾低迷的经济环境，是对当时台湾低迷的经济环境给了一个正能量，而因为陈淑桦与《梦醒时分》的取得成功，也都开创了女性音乐的分众取向。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梦醒时分》背后嘅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陈淑桦。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能伤心。
1: 梦醒时分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受哦，我听到的不只是梦醒时分这个歌而已，而是让我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录音的那个人，比如说那些宣传人员，还有李宗盛。那我记得当时呢，我一直都是李宗盛的歌迷，我也非常欣赏李宗盛。然后那么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年轻气盛哈，那每个人都对音乐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在录音的时候呢，

0: 通常呢，我们对制作人都非常的尊重，那制作人也非常的疼爱 artist。那么我们可是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是难免会有一些观点，对对，意见
1: 分歧，观念的不同啊。
0: 那么这很有趣。那么李宗盛就是会把眼镜拿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属于那种冷战型的，他不讲我也不服气这样。我现在讲，搞不好李宗盛听到，对不起，我还是必须讲实话。在梦醒时分，其实还有两张唱片是，我讲了，就有一张唱片是，算是滑铁卢吧，等待风起算是在销售上并不是成绩很好，可是呢，在音乐的风格上呢，我却找到了一个比较属于自己中意的一个音乐的方向。我们闹的，就说我跟李宗盛比较意见上不能相同的时候呢，是女人心的时候最严重。可是到梦醒时分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比较摸得清楚彼此的个性。
1: 是是是。
0: 然后也知道应该怎么样避重就轻，什么东西该问，什么东西不用问。
1: 你就从这个梦醒时分开始奠定俗话，变成那种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角色。
2: 这个真的轰动一时。
1: 哎，而且好像后来的影响还蛮大的。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0: 有，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过街的时候被一个女歌迷抱我，然后抱着我进去，抱着我哭，一直哭。她说：“你唱出我的心声，你唱出我的心声。”
2: 不，真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0: 感謝陳淑華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夢醒時分》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咧先去個片花，翻嚟之後咧，我哋嚟欣賞另外一位女歌手嘅作品，佢就係許秋怡。
1: 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音樂劇演員方舒健，歡迎收聽《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要介绍呢位歌手啦，系许秋怡。佢系90年代香港乐坛嘅甜美女声，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同张智霖嘅合唱，亦都系火遍华语乐坛，成为咗好多人青春里面甜蜜又经典嘅对唱符号。佢系出生于粤剧世家，兼具唱功与灵气嘅多妻艺人。从乐坛金童玉女搭档到影视剧当中嘅灵动鲜活嘅角色，用清甜嘅声线啦，同自然嘅演绎圈粉无数。从对唱甜心到生活里嘅温暖者，许秋怡用歌声甜化时光，用选择守护幸福。嗱，下边推荐俾大家嘅几首作品啦，包括有《片片枫叶情》、《偷偷想你》、《情没有十分》以及系《抱紧我心》。

0: 啱啱听到呢首经典嘅对唱作品系嚟自张智霖同许秋怡嘅合唱《翩翩枫叶情》。呢首作品咧系一首粤语对唱情歌啦，而呢首作品亦都系通过啦男女声部嘅对象式嘅结构啦，嚟构建出时空交错嘅对话感。并且咧喺2025年啦，许秋怡嘅广州嘅演唱会当中咧，亦都被入选为演唱会当中嘅曲目之一啦。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会有许秋怡嘅《偷偷想你》。
1: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2: 喂，你同嗰啲时候讲嘢好闷啊？
3: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年某月某日，我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诗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

偷偷想你呢首作品啦，系融合咗独白同歌唱，表达咗啦恋人惜别之后嘅情感。歌曲当中嘅独白啦，由郑丹瑞表演，而歌词咧具有诗意，旋律亦都非常之结合咗许秋怡嘅声线，以悲伤嘅背景音调呈现。歌曲因其极具诗意嘅歌词啦，同埋优美嘅旋律啦，同许秋怡非常之甜美嘅声线，亦都勾勒出咗啦恋人间嘅依依惜别之情，成为其个人生涯当中嘅经典曲目之一啦。

听个作品有《情没有十分》啊，呢首作品咧表达咗一种咧喺情感风雨当中嘅姿态。歌名《情没有十分》亦都点明咗啦，情感系难以完美噶。咁歌词啦，无谓再去追再等，同情没有认真，则系咧传达出一种啦释然嘅态度啦。通过街中一人雨中追寻呢种嘅意象嘅描绘情感，歌词中常为你是太着紧，没法解释的关心，则系体现咗啦痴情同执着啊。下面继续嚟听一首合唱作品，同样系嚟自同张智霖 Chillam 嘅合唱《抱紧我心》。

0: 表达的融合。这首作品《抱紧我心》是作为他两个人早期合作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他们两个的演唱特点。好了，下面我们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还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风。下面的时间带大家走进潘粤云的音乐世界。他成长于市井烟火间，没有华丽的世家，却天生有着一副醇厚有故事的声线，靠着生活的沉淀练就了细腻共情的情歌解读力。凭借着他独特的声线立足于乐坛，他不会拘泥于单一的风格，包括有都市抒情、民谣、复古情调都能够轻松驾驭，曲风温柔深邃，唱尽红尘心事，亦能道透人生放味，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情歌知己。他的歌声略带慵懒，亦都很治愈，文学功底深厚，旋律耐听，歌词都非常激中人心，每首歌都好像一段的独白心事。而下面送给大家这三首作品亦都是他的代表作，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以及是面朝海子。

听我作品有《抱紧我心》呢首歌曲啦，系张智霖同许秋怡1991年推出嘅专辑啦，《现代爱情故事》当中嘅作品吓。咁成张专辑嘅整体风格啦，系偏重于抒情浪漫嘅，而歌曲啦好多都系一啲朗朗上口嘅舒缓小调。年仅20岁嘅张智霖啦，声线条件出色啦，而高低音嘅控制系游刃有余，唱起上嚟啦非常之轻松自如，并注重唱腔技巧与情感嘅。

你是不是我最痛爱的人啦？呢首歌真系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啦。潘越云用佢心碎嘅声线啦，唱尽咗红尘当中嘅情与爱啊。而所有嘅呢啲嘅都系鲜活嘅存在。咁好可能啦，好多人并唔知道啦，呢首歌曲其实系一首寄托咗哀思嘅作品，而只系以为佢系一首简单嘅苦情歌。潘越云啦，将一首歌曲唱得令人即使唔知道呢首歌曲背后嘅故事，都能够被佢感动到想流泪，咁足以体现咗佢嘅声音嘅魅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野百合也有春天》。

嚟自罗大佑嘅作词作曲。嗱，呢首歌系罗大佑喺20世紀80年代嘅时候嘅感悟，有住直抵人心嘅力量。歌曲当中描写咗好多青年人离开家乡，转向城市谋生，多年后同青梅竹马嘅女孩重逢嘅场景。佢诉说住唔只系急于否明心迹嘅情和爱，而系一种经典嘅青春啊！今日最后一首潘粤明嘅作品有《面朝海子》啊。

0: 面朝海子呢首作品咧，系喺潘粤云遭遇咗人生黑暗时期，好友姚谦送俾佢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其平易朴实嘅语言啦，同阔达嘅态度啦，令潘粤云啦深受感动。两人由此得到启发，将其啦发展创作成为歌。咁歌曲嘅编曲啦，采用咗好简洁嘅线性叙事与温柔嘅基调。而副歌部分嘅段落啦，就以空灵嘅哼唱强化意境。執學的演繹方式突顯出人民關懷。好了，下面同樣去個片花，回來之後來聽一位男歌手的作品。
1: 這刻隨風傾珠年華，幸與歡射影在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我是林曉峰。

片花过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嗱，下面呢个时间段，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嚟听一位男歌手嘅作品，听听王杰嘅作品啊。佢系华语乐坛标志性嘅浪子歌手，以沙哑嘅沧桑嘅声线同埋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啦，独树一帜啦。喺1987年，凭借住一张嘅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横空出世，迅速红遍华语乐坛。而佢嘅音乐啦，满系人生嘅浮沉与沧桑感，唔会刻意煽情，却直击人心。既能唱出爱情里边嘅遗憾与执着，亦能够道尽低谷当中嘅倔强与不甘。出道以嚟啦，发行咗数十张专辑啦，包括有普通话、粤语金曲，传唱度极高。历经乐坛嘅起伏啦，依旧系不改初心。嗱，歌声里边承载住几代人嘅青春回忆，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不可代替嘅经典符号。今日揀出嚟嘅会有两首金曲，包括有《一场游戏一场梦》，以及系《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第一首听过来自王杰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普通话版，也都凭借着这首作品出道，奠定了他浪子形象的代表作。旋律苍凉舒缓，歌词直击人心，道尽爱情当中的虚幻与人生的无奈，将失意后的释然与遗憾刻画得淋漓尽致。王杰沙哑又深情的唱腔，将年少的迷茫与情感的伤痛游入旋律当中，既有烟火气息，亦都有共情力。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更成为华语乐坛的抒情经典，至今仍然是无数乐迷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0: 另一首听过作品有王杰的演唱《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同样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抒情金曲，旋律高亢跌宕，歌词是低谷时的彷徨与倔强。歌曲贴合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唱出了普通人面对困难时的挣扎、不甘与对未来的期许。每一句的呐喊直击心底，而王杰爆发力十足的唱腔亦都将他内心当中的柔弱和坚强完美融合，既让人可以感受到了失意的酸楚，亦都传递出不服输的力量。这首歌不单止是他音乐的里程碑，更是为无数人在逆境当中找回自我的精神金曲。好了，下面我们稍作休息了，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来收听下半拍的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日晚上的凌晨12点到凌晨2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在香港之声有节目的重温。我是主持人 DJ 峰。在第一个小时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金曲往事是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而下面这个环节我们将个麦交给年轻人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是来自澳门的同学仔罗美琳，下面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0: 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很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习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真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啦，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样发行于是2019年的作品，来自电影《解码游戏》的主题曲。歌词以解码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探索与理解，旋律非常动感十足。而填词人陈信贤的词充满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怀。林更和的曲真赋予了这首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节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啦系张玉琪吓，咁啊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20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下面继续来听歌，转一下曲风，来听一下最近比较 hit 的一些歌手的作品，也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揀出的作品分别有 LBI 利比的《跳楼机》，以及有飞道尔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以及有 MC 张天赋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首先送给你有这首来自 LBI 利比的《跳楼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这首作品也是最近在各大平台当中都经常听到一首很洗脑的作品。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断重复，通过音乐和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的起伏与挣扎。有的比喻了感情好像玩跳楼机一样，有极端的体验，展现了爱情的疯狂与痛苦。

听个作品嚟自飞道尔嘅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呢首歌曲都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有情人在当你遇到真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0: 听个作品是《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是一首满载情怀的治愈合唱作品，旋律温柔绵长，歌词藏住岁月的沉淀和羁绊与初心，由周杰伦作曲，五月天的阿信作词，都集结了周杰伦、阿信和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位大男生合唱，旋律温暖治愈，歌词也都写满了青春，也都是致敬岁月，致敬歌迷。看
1: 着天空。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有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很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着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时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峰，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Jay Sean 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 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0: 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Sisi 林海伦和 No 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ughboy 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ughboy 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些酷有些野，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了，望下时间方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播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9: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5: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 87.8 AM 675，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5: 是的，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送客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它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礼貌和尊重，也传递了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9: 冇错噶，咁客人离开嘅时候咧，我哋系可以用一啲嘅词语或者系语句嚟表达我哋嘅情感。咁下边嘅时间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
5: 老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真舍不得你们走。
13: 小王，您这么忙还来送行，太麻烦你们了。
5: 没什么，有哪些招待不周到的，请多原谅。
13: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有空请到我们那里玩。
5: 好啊，一定会去拜访的，回去后请多联系。
13: 时间快到了，我们先进去了，您请回吧。
5: 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9: 好啦，下边呢一啲嘅词语，普通话嘅表达咧同粤语咧会有边啲嘅唔同或者系相同嘅咧？大家嚟听听下。即刻，
5: 马上。
9: 分手，
5: 分手，分别。
9: 送行，
5: 送行。
9: 接待，
5: 接待。
9: 得闲，
5: 有空。
9: 探，
5: 拜访，探望。
9: 翻去，
5: 回去。
9: 顺风顺水。一路顺风，
5: 一路顺风，
9: 冇错啦。

0: 粤语当中有好多嘅句尾都会有个晒字嘅，咁而其实咧就系普通话当中嘅太嘅意思啦。咁譬如好讲话，譬如就话咧麻烦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啊，等等咁样。其实普通话当中咧就系话会话太点样样嘅。
1: 对，但是呢放的位置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普通话当中看到太这个字呢，是放在感谢语还有客套话之前的。比如说在麻烦你之前加一个太，表示程度，太麻烦你，太感谢了，太打搅你等等。
0: 我哋梳理咗几种晒呢个字唔同嘅用法，下面呢就同普通话嚟进行一个嘅比对。第一种呢就用喺动词或者系形容词后边嘅，比如话呢好似食晒啦。搞定晒咁样样，咁都系表达相关，好似就等于说吃光了啊，都搞定了这样子。
1: 那我们也看到哈，普通话当中的主要的表达呢，我们会用全、都，还有完、光、了，来表示相同的含义。
0: 咁而放喺表示咧感谢嘅呢个词语嘅动词后边嘅话咧，有加强语气嘅作用嘅。喺街坊当中最常用嘅咧就系唔该晒，多谢晒。
1: 刚才说到的 mguaisai 呢，普通话是非常感谢的意思。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情景练习来掌握一下词汇的不同的用法。
0: 譬如在粤语当中话咧，阿婆，我屋企啲油咧就用晒啦，借啲油俾我得唔得啊？咁样样。阿婆就话啦，冇问题，攞去用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唔该晒咁样样。
1: 这段对话讲的是，阿婆，我的屋里的酱油没有了，能不能借一点酱油给我呢？拿去用。谢谢您。
0: 其实头先里面都有一个点的，其实讲粤语的朋友会将酱油平时叫豉油的，其实普通话应该叫豉油，但是呢有很多粤语区的朋友就不知道豉油怎么说，会直接会说成了豉油这样子，可能是不是普通话会听不懂。
1: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普通话里头，表达酱油的类似的词有很多哈，比如说豉油就是豉油，比如说我们蒸鱼的时候撒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像凉拌菜用的是生抽，也是酱油的一种，还有像炖菜用的老抽也是酱油的一种。所以是不是在粤语就不需要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呢？
0: 对，其实可能我们会统称都叫豉油但是呢其实像您说的生抽啊老抽啊还是有分的哈。
1: 对，种类是非常的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烹调方式的不同，选择的酱油的种类呢也不一样啊，可以看一看这几种不同的调味品用普通话应该如何的表达。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小小的对话，表达的含义跟刚才呢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0: 是啦，下面模拟下这个情景。今天是过年的，大伯来我家串门，面上就挂着和蔼的笑容。我就跟大伯打招呼了，我说，哎，大伯新年好啊。大伯跟我讲就说新年好，就给封利是我这样。我就跟他讲话多谢晒大伯。
1: 那这段话呢讲的是伯伯来家里边串门啊，然后孩子呢给伯伯问新年好，伯伯呢也回应说新年好。那这时候呢拿到了伯伯给的红包啊，我们呢要表示感谢。那在普通话当中呢统一我们用谢谢来表达心中的感恩。
0: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粤语当中呢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给利是啊，给利是。那在普通话中是不是应该叫做红包呢？
1: 给红包，或者是呢，在传统一点的表达呢，我们可以说给压岁钱，或者是给拜年钱，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粤语的朋友呢，要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留意这个转变。
1: 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啊学习了送别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场景哈，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韵母 ü 以及 ü 开头的韵母，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留步。请回，回家后多休息，这些话呢都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经常拿来表示关心的一些词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在发吁以及吁开头的那些韵母的时候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0: 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

0: 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嘅。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0: 大家好，我是何毅。
6: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0: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6: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英华小学的卢正南。欢迎正南，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7: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的卢正南。
6: 再次欢迎你。那么今天卢正南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经典作品呢？
7: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专心致志。
6: 专心致志啊，这是出自孟子告子上学艺的故事。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卢正南带来的分享。
7: 从前有个名叫奕修的人，是全国最厉害的棋师。他有两个跟他学习棋艺的徒弟。这一天，他叫徒弟来屋里学棋。其中一个穿灰衣的弟子紧盯着棋盘听他指导，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不抬头，而另一个穿黑衣的弟子却总是竖起耳朵朝天上张望。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天空大叫：师傅快看，天鹅来了，快拿弓箭射呀。
8: 专心看这里，这招叫镇神头。
7: 奕秋教他们下棋时，突然敲石桌说，他的话音未落，灰衣弟子马上把师父教的招数牢牢记在心上，而黑衣弟子却还在仰头找天鹅，什么也没学会。不久，奕秋让两人比试下棋，结果灰衣弟子轻松取胜。比试结束后，奕秋捋着胡子微笑着问他们：你们同时学棋，为何差别这么大？是因为你们的聪明才智有高低之分吗？灰衣弟子听了摇摇头说：不是的，是因为我在学棋时只想着棋局的变化。黑衣弟子听后红着脸低下了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时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
6: 好了，那故事我们听完了哈，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下棋的故事。那其实棋艺的差距之大，不是智力不足，而是专注力的天差地别。这篇学艺呢，是流传2000多年的国学小故事， 那它的故事虽然短小，但是它的道理却非常的通用。专注、自律、静心，这是刻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成长心法，并不受时代地域的限制。所以大家无论是在香港本地升学，还是到内地到海外求学，这都是受用终身的软实力啊。那因为现在我们啊都处在手机、短视频还有线上游戏包围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大家上课忍不住的去看看信息，那温习的时候呢又想要去刷一刷社交平台，就好像故事里总是惦记着佘大雁的弟子，而专心致志就是温习的时候主动的去隔绝干扰。那在课堂上我们就把知识点了解到，其实远比课后花几倍的时间去补漏更加的高效。所以呢，我们看得到啊，身边但凡是做出成绩的同学，也都是能够沉下心去深耕的人。而三心二意、浅尝辄止，再聪明其实也很难能够进步，而一心一意的打磨，普通人呢也能够稳步的进步。所以我们也期待同学们呢从小养成专心致志的好习惯，学会锁定目标，抵御杂念，踏实深耕，未来呢才会有能力掌握专业本领，把握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也用自己的所长建设家乡，贡献国家，不负青年时代的成长时光。今天小小的学艺的故事藏着城市的大道理，我们也期待同学们能够更加的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在求学的路上稳步前行，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再一次感谢香港英华小学的卢正南和我们带来的分享，
7: 谢谢大家。
6: 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读一读这一篇经典之作
9: 《学艺》。
10: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会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着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谓视其志弗若于，曰非然也。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到了水乡。我们在水乡的游走当中，一边来学习有关吁和吁开头的韵母，来听吴冠中《水乡四镇》。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颂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4: 位于肇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兴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黄雷老师，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白字千态。
3: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

0: 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迂开头的韵母呢？
1: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0: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迂作为韵母，或者是以迂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1: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2: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是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亦都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就只好要给点耐性，就推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走的。
0: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品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

速的发展起来。大厂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

0: 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革布，可见当时革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1: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2: 读过。
1: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2: 那当然茴香豆啊。
1: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0: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3: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遗址啊。
1: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4: 应该是叫底里吧？
1: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跟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 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

0: 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廷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笛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吴冠中的水乡四镇呢，它指的是柯桥、乌镇、陆直和朱家角。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迂和迂开头的韵母。那常见到的有迂、约、渊、晕，它的发音特点呢，就是我们口腔啊要近似闭拢，那舌的前部要抬高，气流从口腔呼出，就好像文中我们读到了曲折蜿蜒，这个曲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方法。比如我们读乌镇，乌和曲折的曲，你会觉得它的舌面的后部呢是有不同的。读乌的时候，舌面的后部是抬高的，而迂呢，舌面的前部是抬高的。乌镇，曲折。那另外呢，在我们书写的时候啊，迂和及其息相拼的时候，这个迂上面的两个点是省略的。比如曲折的曲啊，我们看到了拼音其实是七和乌相拼，但实际呢这个韵母是读迂。好了，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宋游中国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听哪吒传奇，浩劫降临。我们的问题是，在哪吒传奇浩劫降临的这个故事当中，你听到了哪些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呢？留意一下它们的发音特点。
5: 浩劫降临，

0: 惩罚，谁能惩罚我？谁敢惩罚我？如果不小心碰我一下，马上就会天塌地陷，生灵涂炭。你哪吒就成了毁灭天地、连累无辜的罪人。
1: 胡说！血口喷人！
0: 不信你试试看。我时机被你挖的擎天柱压得几千米，整整一千米。今天终于轮到我做对象，你哪吒。我绝对不会再放过你，绝不。
2: 快出手，快出手啊！
0: 我哪吒啊，你怕了，做千古罪人。可是我不怕，我本来就属于地狱。
3: 糟了，哪吒不能还手，怎么办？
0: 笑死了！
2: 救救我，救救我！
0: 没人救得了你。

0: 着。
1: 这回我要把你碾成粉

0: 我来了。
1: 都是我的，你们能逃到哪儿去？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36计，快走吧。
1: 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往哪儿走啊！
2: 他疯了！
1: 哼，找死！倒挺讲交情的，正好两个人一波退。
3: 你拉倒，跟快走！
4: 不，你先走。
3: 快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2: 哦，谢天谢地。
1: 想走那可没那么容易。哎，
4: 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贪生怕死、无情无义的人。
1: 再给他们加上点责任，就功德圆满了。
5: 金发大哥，推翻纣王之后，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4: 我不会让百姓再去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人人有田耕，人人有衣穿，清兵朗朗，乾坤荡荡。哪吒，到那个时候，你又想做些什么呢？
5: 我吗？我还要习武练功，保家卫国呢。
4: 哪吒，
5: 金发大哥。
4: 护身符发光了。

还真躲到哪去了？会不会又是？

0: 引他到密室深处，再伺机下手。
1: 大魔头，恶贯满盈，罪不可赦。
0: 好啊，今天用火和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0: 了盘古石吗？
1: 什么盘古石？
0: 听师傅说，盘古石就是安定天下的至宝。
1: 是吗？这么说，有了它就可以太平喽。
0: 嗯，
1: 那咱们赶快带走它吧。
0: 别跑！这是属于我的。

0: 在浩劫降临这个故事当中啊，你听到了哪些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呢？比如说，故事中讲到雪来了，雪，它的韵母是约。一石俱焚当中的俱，韵母是吁。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吁遇到鸡栖息的时候，书写是要省略到这两点的，所以我们要分清到底是吁还是兀。那这两个字雪和俱呢，也是吁韵母的典型代表，非常符合韵母的发音特点。好，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成语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百尺竿头。我们的问题是百尺竿头须进步当中的须，韵母是什么？是如何发音的呢？
1: 百尺竿头无顶峰，坚持不懈肯攀登。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一支竹竿。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根竹竿，长106厘米，直径约为2.5厘米，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儿。这支竹竿的主人名叫唐和恩，在淮海战役当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个省共出动了民工543万。共产党员山东农民唐和恩就是其中一员。支援前线出发前，唐和恩就携带了现在淮海战役博物馆的这支竹竿，他累了，就用这支竹竿当竹棍，过河用它探路，遇到野狗用它防身，每到一地儿，他还用针尖儿啊把地名刻上。从家乡出发的地点，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再到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支援前线的路，它横跨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行程长达2500多公里。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唐和恩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荣誉称号。电影《车轮滚滚》里，那位携带竹竿推着独轮车的主人公耿东山，就是以唐和恩为原型拍摄的。唐和恩曾经在竹竿上刻下诗句：“一根竹竿行万里，省县村镇刻分明。胜利回来留纪念，传给后代好革命。”这支小小的竹竿，见证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说到竹竿，咱们接下来讲讲成语“百尺竿头”的故事。宋朝，在长沙有一位得道高僧，叫景岑，号招贤大师。他精研佛法，对这个佛法呀很了解，而且呢，讲解起来深入浅出，就到处啊讲学。有一天，景岑应邀到一座佛寺讲学，很多僧人呢慕名前来了。景岑呢就娓娓道来，把佛学讲的形象生动，在座的人都被感染，受益匪浅。最后是提问环节，交流也很热烈，景岑是有问必答。在解疑答惑过程中，景岑为了诠释一个问题，他呀就拿出了一份祭帖，指着祭帖上的一段文字，就唱的：“百尺竿头不动人呐，虽然得入围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当然，这个调是我瞎编的啊。景岑怎么唱的，现如今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是，百丈的竹竿并不是最高点，还需要更进一步，那才是真正的高峰。这就是成语“百尺竿头”的故事。 最早出自于宋释道元五灯会元长沙景岑禅师。百尺竿头指桅杆及杂技长杆的顶端，比喻不满足已有的成就，要继续攀登努力，更求上进。
0: 好了，还有迂的韵母啊，或者是迂开头的韵母的典型字，还有发音特点。比如说像须进步的须，徐州萧县的徐，它的发音特点就是舌面前部要隆起，接近硬腭，这个嘴唇呢要搓成圆形，略微的向前突出，气流从舌面和硬腭之间轻轻送出，声带震动，读音轻而短。我们再来读一次：须，百尺竿头须进步，徐州萧县。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一起聆听一篇同月有关的诗歌，这个就是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做的五言古诗《望月怀远》。
0: 《望月怀远》这首诗呢，是写于开元24年，是张九龄遭贬之后。那么这首诗啊，首联是由景入情，转入怀远，下面一联呢，直抒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接着形象传神的把彻夜难眠描绘了出来。尾联呢，构思奇妙，意境幽清，翻古为新，悠悠托出了不尽情思。全诗的语言自然浑成，意境优美，情意缠绵，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3: 来听听唐代张九龄这一首《望月怀远》。这首诗同样是讲的月亮，请大家留意月字的读法。
0: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望月怀远》是一首月夜怀念远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时望月而思念远方亲人所写的。
3: 从月出东斗到月落乌啼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诗中说径直即是通宵的意思。这个通宵的月色呢，对一般人来讲可以讲就目不相关的，而远隔天涯的亲人呢，就因为对月相思而久不能寐，只是觉得就长夜漫漫，故而就落出一个怨字。
0: 而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以情人相思做呼应，以摇曳静息做呼应。这首诗啊，因为有一个月字作为题眼，所以呢，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以吁开头的韵母呢，发音的时候，口微开，圆唇略向前凸，舌头的位置呢，是舌面前部隆起，舌尖抵住下齿背，声带震动。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徐静，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3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公牛先啊。最近好 hit 嘅呢一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啊。而电影咧持续热映，令到乔批呢一个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咗大众视野，亦都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嘅文化符号。今期嘅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节目，我哋会分享专题乔批女的家国往事，同埋睇睇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令到橄榄咧亦都爆火。小小一粒橄榄，点解能够寄托影片当中人嘅思念同乡愁咧？咁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睇睇噶。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6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睇睇咧喺上个星期香港非遗月2026正式开幕。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当当，越讲越过瘾。
1: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本期节目我哋会聚焦咧，正喺度热映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衍生出嚟嘅啲相关话题。睇翻呢部电影咧，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电影持续热映，令到乔批呢一个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亦都成为当下潮汕民女最热嘅文化符号。乔批又称之为银信，有银同埋有信由汇合。佢咧系旧时海外侨胞寄翻俾国内家乡眷属嘅书信啦，同埋汇款嘅合称。喺电影嘅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嘅乔批文物馆咧，系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咗电影同款嘅打卡场景，令到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入大众，亦都吸引咗唔少嘅市民游客啦前嚟感受乔批嘅历史温度，了解翻潮汕华侨下南洋嘅艰辛历程同埋家国情怀。而今日嘅节目，我哋会前往汕头乔批文物馆去探寻下乔批背后嘅故事。下面首先嚟听听喺呢个文物馆里边嘅游客陆先生点讲。
2: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3: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

0: 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 没错，正如这位陆生所说，乔批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还有连接了世界的载体。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就是连接了现代人和以往乔批文化这段历史。记者走入了汕头乔批文物馆的馆里头，建立了电影的情节升级，打造了三个沉浸式场景，有红头船观影区，通过了布设仿真的行船木箱、粗麻绳和老木桶等的道具，还原了早期的潮汕人背翻个背囊是过暹罗的启程场景，还有一个是写批体验区，里面是备有笔墨信纸披风，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而家风场景区就复刻了电影的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是首次布置了电影里头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当中的真实乔批。最近都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参观。下面你听听以下这两位小朋友怎么说。
2: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3: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 没错，我相信早前的六一儿童节，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带着小朋友去到这个汕头的乔批文物馆里面，是感受这些家国情怀。看回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当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薛善祥亦都来到现场，是重现了电影当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花封属于自己的乔批，将心底的乡愁和家国眷恋写入信笺。来自比利时潮汕同乡会的会长刘延庆是驻足体验，他的心水可以说久久难以平复，来听下他的分享。
4: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 看回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汕头乔批文物馆，是在2004年开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这里拥有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说，目前馆藏的乔批实物接近十万封，咁犀利。咁时间的跨度从1882年至到2000年左右。而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而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保留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而他们平时是勤俭致持，最后将辛勤的所得连同家书一起形成乔批寄回家。这一纸飞鸿又是怎样承载赤子丹心和爱国热情的呢？关注很多的乔批可以说惜字如金，不可以写太长，因为你越写得长纸就越多，纸越多乔批就越重，那就越贵了嘛。所以很多朋友都会是将一纸乔批纸短情长，将它寄回家乡，最重要就是钱要到位。所以乔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封乔批当中

0: 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就是难。1927年是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回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里头里面是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雾雾复朝朝，风光子女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呢，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之外，不少的侨批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担当。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了100港币来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为电影被公众关注，而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是匹夫之责等等这些表述，是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 生兄会感你漂泊天涯。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的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主动拿出了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在抗战时期写给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是去到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辛，许泽普仍然会寄回去钱银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看回张美生副会长，他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经有37年的时间。多年来，他自己揞钱寻访并且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过60000件，而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修复了8000多件的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献珍贵的物件。而此外，他还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和修复技艺的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法，传递侨批文化当中的爱国爱家这种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凉结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这个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件，亦都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咁于海外侨胞，佢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住叶落归根的本心。而于故土的亲人呢，侨批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了盼归盼安咁样的寄托。侨批当中展现出来的真挚情谊，亦都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和语言的界限，令到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对此，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的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是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这样的特质。而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是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尺尺侨批之中。
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越讲越过瘾，和大家呈现的这个音频专题侨批里面的家国往事。我相信这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它在接下来的6月份会去到海外各地会上映，我们都一起期待。这个钟数我们播放一首很特别的《给阿嫲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因为他们演唱的人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女声合唱团，而华师也是跟这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有着千

千丝万缕嘅联系，因为呢部电影嘅导演蓝鸿春咧，佢出生喺广东汕头，但系喺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嘅。我哋嚟听听咧，嚟自导演嘅母校华师大学女声合唱团对于《月下煮茶》嘅演绎咧。

0: 没错啦，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女声合唱团对于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这个主题曲《月下煮茶》的合唱演绎。我们看回最近在《人民日报》这首《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先生也是撰文，是这样写到，他就说他看到不单只是潮汕本地人，甚至天南地北乃至完全听不明潮汕方言的朋友也都开始学唱这首歌。他们当中有人翻唱，也都有人用乐器来演奏，可以说音乐慢慢打破了方言之间的隔膜，而温柔渐入了更多人的内心。这件事也是极大地鼓舞着他和作曲的李奕翰老师，令到他们更加相信地方文化不只是地方的，只要情感饱满，表达真诚，就有机会跨越地域，跨越语言，跨越年龄，收获大众共鸣。所以他表示，作为音乐工作者，他们敬畏和热爱的不单只是文艺创作本身，还有这片土地，以及是他背后那些厚重而又温暖的人情和文化。
1: 肥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今天的越讲越过瘾节目，主持人肥光仔和大家聚焦这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不单止是现在是火热上映当中，而衍生出来的和文旅相关的话题也是令到大家相当之受落。这个五月份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亦都打动咗亿万观众。唔知道收听嘅节目嘅各位朋友有冇注意到一个细节，就系影片当中咧，经常会出现一种好特色嘅果仔吓，佢就系锦榄。佢早已经融入咗潮汕人嘅日常生活，满系烟火温情。而锦榄咧，先苦后甜嘅独特口感，亦都啱啱好呼应咗影片嘅主题。有时候思念故园，就好似品尝一粒嘅锦榄。首先感觉到的一些苦涩，但是回味却是甘甜，将浓浓的香愁细嚼慢咽。锦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果呢？小小的锦榄又怎样去寄托影片当中大家的思念和香愁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和韩萌的报道。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可以说赞足了观众的眼泪，亦都将潮汕人的生活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影片当中出现的一种小绿果是被人留下了印象，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锦榄。虽然大家都听过锦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锦榄却是潮汕人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食物。
2: 橄榄呢，同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整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0: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刚，他种了四十几年的锦榄，现在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了，依然坚守着一百几亩的锦榄树，年产锦榄量达到十万几斤。影片当中的锦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几年栽种历史的锦榄，属于锦榄科锦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是广泛种植。张孔刚这样表示，
2: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积温可能比其他水果积温要高，它积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保花药。
0: 而除了食鲜果之外，和锦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譬如腌制锦榄、锦榄蜜饯、锦榄茶、锦榄酒、锦榄菜等等。而其中锦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锦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 佢具有好独特嘅咸鲜味同埋橄榄嘅些许苦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世学仔嘅橄榄菜就可以令到普通嘅白粥咧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而影片当中阿嫲咧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咧，大概需要三四日嘅时间。而熬制橄榄菜喺阿嫲漫长嘅人生当中，微小而有具体嘅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嘅彭杰伟咧系讲俾记者知，而家潮汕一带依然系保留住同电影里头阿嫲一样嘅橄榄菜嘅古法熬制方法。
3: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古法传承，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0: 嗱，咁喺呢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带动之下啦，我哋睇翻数据，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嘅橄榄菜团购订单量咧环比增长咗65%。而彭杰伟咧就话，橄榄系潮州人生活当中绕唔开嘅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台上边咧总系唔少得一盘青橄榄嘅噃。
3: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而对于潮汕的朋友来讲，橄榄一早已经是融入了生活，更加蕴藏着一份独有的情怀，此物最相思。但是放眼全国，它目前可能是比较小众的果品。不过随着种植规模的持续扩大，保鲜技术不断提升，橄榄也正在走出本土走向全国，成为了餐饮搭配的新选择，更加是频频被入选年轻人的购物车。这些新场景将会为橄榄的种植和加工带来哪些新机遇呢？看回近年来以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苦涩而后回甘咁样嘅独特风味成为咗小众嘅爆款。福建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嘅教授佘文琴咧系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嘅进步，橄榄嘅加工品类可以话越嚟越多。
4: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的。
0: 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就会问，这一粒风味独特的绿果仔有些怎样的营养价值呢？说你知道，青橄榄富含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的青橄榄果肉当中含有大概226毫克的钙，就比很多经常见到的蔬果都要高很多。而此外，青橄榄当中的钙是容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物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而钾的含量亦都是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还要高2.3倍咁犀利。而此外，佘文琴咧系表示，青橄榄当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亦都好优秀。
4: 橄榄它含有反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反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0: 而值得提的是，橄榄的核咧，亦都可以成为我哋平时传统广式五仁月饼的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而家嘅橄榄核更加常见的用途是攞在手里边去盘玩，或者做成榄雕咁样嘅材料。而佘文琴指出，橄榄成身都是宝， 在一二三产业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 产企的进化，它设位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在越讲越过瘾节目当中，从现在正在热映的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衍生出来的一些和文旅相关的话题。讲到这里我们都稍事休息，来分享一首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的一首粤语插曲，叫做《弹家之歌》。我们一起继续通过听觉感受一下这部电影所传递出来的温情片段。

冇错啦，而家大家听紧嘅呢一首歌咧，嚟自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插曲《疍家之歌》啊。嗱，当潮汕方言嘅温情南俚穿透银幕，当乔批里边嘅紫桑情怀触动人心，当潮剧英歌功夫茶嘅非遗魅力惊艳全网，《给阿嫲的情书》以豆瓣 9.1 分，票房破10亿咁样嘅成绩，成为2026年国产院线电影嘅最大惊喜。呢部扎根岭南文化土壤嘅作品，唔单止实现咗口碑同票房嘅双丰收，更加意外点燃咗全国嘅潮汕热。例如汕头嘅小公园、潮州嘅太佛殿等嘅取景地，游客量就激增，带动咗潮汕三市文旅消费、住宿餐饮、文创销售全面升温。而光影破圈嘅背后，是广东文旅融合发展嘅深厚沉淀，文化是文旅融合嘅灵魂。而广东作为文化强省，拥有165项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埋190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131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侨乡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嘅地域文化瑰宝，为文旅融合提供咗不竭嘅源泉。而《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侨批作为核心文化符号，承载住潮汕侨胞嘅家国情怀同埋人民记忆。而呢一项世界记忆遗产嘅征集、收藏、数字化同埋活化，都离唔开税收政策嘅有力支持。嗱，睇翻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收科学研究所嘅所长梁若莲咧表示，《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电影爆火以嚟，潮汕地区嘅文化旅游相关行业发票啦、营收啦、纳税数据同步向好，文化创意业态咧持续丰富，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这个正系广东形成咗文化 IP、影视创作、文旅消费、产业升级融合闭环发展嘅有力印证啊！从《红丝少年》到《给阿嫲的情书》，粤产电影通过了深挖岭南文化内核，在推动地域文化破圈的同时，进一步激活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动能。而循着光影赋能文旅发展的新路径，我相信各部门将会持续落实各项的政策，精准对接文旅产业发展需求优化的服务，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广东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咧，喺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同大家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对于文旅产业衍生出嚟嘅一系列利好嘅资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

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李果，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36集嘅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咁讲到隋炀帝杨广啊，佢都系个乌龟大王嚟噶噃。佢晋阳宫嘅宫女咧，就俾裴植攞去俾阿李渊做人情，怂恿阿李渊起兵作反。佢嘅正室夫人萧皇后啊，最惨啦，先系俾叛乱嘅宇文化及捉咗做妃子，到咗宇文化及兵败咧，又俾阿窦建德逼咗做小妾，后来咧又做咗突厥藩王嘅王妃，最后李世民击败突厥，就将佢收咗后宫做超勇。杨广呢一顶绿帽咧，啊，真系绿如一层又一层啦。嗱，隋炀帝登基之后啊，荒宗无道，完全唔克制自己嘅欲望，无论政治、军事定系男女关系上边咧，都冇乜节制嘅。最后就耗尽国力而亡，妻子亦都几番沦落。可见即使贵为君王啊，如果唔可以有效咁节制自己欲望，任意放纵咧，终归系冇乜好下场噶吓。嗱，咁下一个乌龟嘅故事咧，就要讲讲唐太宗李世民啦。唐太宗一代英主，开创大唐盛世，贞观之治名垂千古。咁喺私生活方面表现又如何呢？嗱，同隋炀帝杨广相比啊，唐太宗李世民咧系一个好有自制力嘅人嚟嘅。佢嘅自制力就唔单止表现喺克服人性弱点、开明纳谏上边，亦都表现喺男女关系上边噶噃。嗱，话说喺贞观8年啊，唐太宗啊准备迎娶一个新嘅妃子。大臣郑仁基的女郑氏，咁当时咧，长孙皇后的身体就已经好唔好噶啦，所以都好支持丈夫纳妃嘅，后宫亦都正好有空缺，郑氏的女亦都生得貌美如花，唐太宗啊好喜欢嘅，婚礼已经准备好啦，诏书亦都发出咗，就争未派使者去宣布婚事嘅啫，殊不知正喺呢个关键时候啊，阿魏征忽然间收到线报喎，话呢位郑氏啊。其实之前已经许配咗俾大臣陆爽噶啦，咁佢系嗱过去揾阿唐太宗禀报，话皇上你爱民如子，咁你啲臣下即系你啲仔啦，你个仔娶老婆，你将人哋个老婆抢嚟做自己嘅老婆，咁点系为人父母之道先得嘅？唐太宗一听吓咗一跳，马上宣布终止婚事，郑氏咧就嫁翻俾原来个老公，好多大臣跳出嚟反对。话郑氏个女要嫁俾陆爽咧，只不过系魏征道听途说嘅啫。皇上你马上终止大婚，咁成何体统先得噶？阿陆爽自己咧，亦都跳出嚟表白话，父亲在世嘅时候咧，就确实同郑家有来往嘅，不过并冇涉及婚姻之事噃。啲狗仔都乱咁吹嘅啫噃。李世民啊，走去问魏征，话喂，阿陆爽话冇呢回事噃。魏征就话。唉，你是大老细，佢是打工仔，咁佢惊你今次放过佢，以后怀恨在心就后患无穷呗，梗系唔肯认噶啦。李世民恍然大悟，马上落诏书咧，话自己处事不当，郑氏女儿啊就嫁翻俾陆爽。嗱，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睇到咧，李世民喺私生活方面，亦都一定程度上啊，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欲望，放低面子，有过即改，不愧一代明君吓。不过呢，人无完人，人总有弱点嘅，有出问题嘅时候嘅。唐太宗李世民呢， 亦都唔例外。咁关于唐太宗嘅第一顶绿帽呢，就係佢送俾死鬼弟弟李元吉嘅。李世民发动元武门之变，杀咗哥哥同弟弟，成功上位啦。佢上位嘅时候啊，就宣布李建成同李元吉谋反，结果呢将佢两个啲仔啊杀晒，妃嫔亦都并入后宫。齐王李元吉呢位王妃杨氏啊，亦就呢个时候呢被没入咗李世民嘅宫中，成为咗唐太宗嘅妃嫔啦。咁本来呢啲谋反者妻妾没入后宫呢都系惯例嚟嘅。咁但系杨氏夫人啊，李世民嘅弟妇嚟㗎吧。呢层关系呢后人都颇多诟病嘅。咁其实大唐李氏有胡人血统，风格比较胡化啊。草原啲民族甚至个仔啊将死鬼老豆个老婆都继承埋落嚟。咁呢个呢亦都唔算咩好大不了嘅事嘅啫。问题在于李世民见到呢位齐王妃杨氏体态风流，性情柔媚，面如出水芙蓉，就腰子迎风杨柳。唐皇室咁多王妃冇一个够佢靓，当堂将李世民迷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冇可惜啦，李世民杀死弟弟夺位嘅时候呢，将杨氏嘅一仔一女都杀晒。咁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杨氏虽然做咗唐太宗嘅妃子，但係呢一直就一啲笑容都冇嘅。咁佢越唔高兴呢，唐太宗就越怜惜佢噃。为咗博红颜一笑啊，甚至打破自己节俭自觉嘅惯例，将好多奇珍异宝呢都送俾杨氏。殊不知杨氏不屑一顾啊。后来啊，杨氏向唐太宗请求，话希望可以帮李建成同埋李元吉呢恢复名誉。唐太宗为咗讨好美人，咁心里面呢可能多少亦都有啲愧疚之情，所以马上就答应承咗。咁从此啊，杨氏呢先回心转意，成日同阿唐太宗嘅寻欢作乐，后来呢仲帮唐太宗生咗个仔叫做李明嘅。咁唐太宗对杨氏宠爱有加，就封咗佢做贵妃啦，甚至有传曾经想立佢做皇后添嘅，但系俾魏征啊窒住，大力反对，咁先算数嘅啫。李世民呢顶绿帽送俾死鬼细佬，咁从我哋现代伦理观念嚟睇咧，就好难接受嘅。咁但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大唐李氏啊几多胡人嘅血统嘅，咁婚姻观念同我哋传统观念就唔同啊。而且呢单嘢咧，对于李世民治国安邦冇乜大影响，所以咧个人觉得都冇乜大问题嘅。不过另外一单乌龟事件就问题大啦，呢顶绿帽咧就系阿仔李治送俾唐太宗李世民嘅。主角呢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了。武则天原来是李世民后宫的才人，亦就是级别比较低的妃嫔，嗜好媚娘。她入宫的时候唐太宗年纪都比较大了，对她呢虽然都有爱宠，但是并没有深感情的。后来唐太宗废了太子李承乾，立李治为太子。李治呢就得以经常进出皇宫，就识咗当时年轻貌美嘅武则天啦噃。武则天呢系个有野心嘅人嚟嘅，眼见李世民时日无多啦，咁佢梗系唔甘心守寡噶啦，想话揾翻个好码头拍下。于是呢同阿李治嘅眉目全情，咁一来二往之下呢，亦都俾一顶绿帽阿李世民戴啦。李世民呢个时候年纪就渐渐老啦，而且俾几个王子争位嘅事呢，搞到头崩额裂，亦都顾唔到武则天呢个小小才人。殊不知一个唔小心啊，整顶绿帽戴就事小吓，大唐江山都几乎冇埋就事大噃。大唐李氏嘅王朝啊，几乎啊葬送喺武则天手里边。李世民呢顶绿帽咧戴得都几大镬嘅。本来喺古代咧，皇帝娶多几个老婆都系等闲之事，不过老夫少妻，更兼一夫多妻咧，难免就后宫幽怨，绿帽事件咧亦都容易出现噶啦。后院起火啊！确实都会影响皇朝的安定的。李世民在长孙皇后死了之后，在家庭问题上面没了个好帮手，所以呢难免有些进退失据了。所以说有个好老婆你说多紧要呢？从这几宗历史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和婚姻问题呢确实对于政治统治有很大影响的。身为领袖，如果不可以控制自己欲望，安排好自己家庭和婚姻生活呢，分分钟会影响政治前途嘅。古人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系冇讲错噶。自己屋企都搞唔掂嘅，又点安邦定国先得噶？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 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古仔之后，我哋要揸紧时间去到节目嘅尾段咯，会同大家聚焦啱啱新鲜滚热辣开幕嘅一个活动，马上进入湾区文化地图。
0: 大家好，我系向香港教七弦琴同埋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嘅南音嘅唐建焕，我希望咧多啲人學習或者欣賞呢個盲人嘅說唱南音，咁使到佢傳承落去。歡迎各位嚟聽《韻味嶺南》節目。
5: 灣區文化地圖。
2: 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举办的香港非遗月2026在5月30日正式开幕。今年这个活动涵盖了超过100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展期是5月30日至6月30日。今年继续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动一系列的丰富多元的节目和展览，提升

0: 市民和游客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在开幕式现场，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局长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表示，首届香港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而今年的非遗月是举办超过50场的表演，设有80个推广摊位，进行40项的考察活动。他亦都是为今届活动提出了期待。
1: 首届的非遗月是吸引了超过16万人次的参与，今年我们再接再厉，推出更加多精彩的活动。为了让市民和旅客体验香港丰富多元的非遗项目，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香港非遗月2026将会举办超过50场的表演和80个推广摊位，以及40项的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今年非遗精华游中的考察活动是增加至40项，一共是设有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例如到深水埗认识古琴的艺术，去九龙城了解潮州食品制作的技艺。参加者可以聆听非遗工作者亲身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故事。我们期望能够继续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协作，凝聚社区和各界的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看回活动开幕当日，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了非遗嘉年华的活动，并且是一连两日带来多项香港非遗表演。现场同时设有非遗创意市集，推广各类的非遗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和游客驻足。据介绍，今年的香港非遗精华游中考察活动增加到40项，一共设有9条覆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我们来听听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
2: 非遗精华游中今年是会举办40场的，带领公众走进8个地区，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我们也会在网页推出各区的非遗精华游中影片和参考地图，方便市民和旅客自行在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在这里我也简介一下各区的行程。来到区的大澳，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端午节龙舟游涌，也都认识和渔业相关的一些非遗技艺。而在油尖旺区，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传统的手工艺。其余的地区也都各有不同的主题，例如西贡区的客家文化、北区的宗族文化，以至是湾仔区的大虾舞火龙。非遗办事处亦都会同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举办深水埗同埋湾仔区嘅非遗精华游中，俾旅客去参与。同时我哋亦都特别为到学生安排咗九龙城区同埋深水埗区嘅非遗精华游中。
0: 唔单止咁啦，为咗丰富访港旅客嘅非遗体验，香港特区政府同香港旅发局合作，为旅客举办咗深水埗及跑马地非遗精华游中。此外，香港国际机场亦都推出咗非遗伴你飞，期间限定展示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现场示范，是希望旅客在品尝港式奶茶之余，了解香港非遗的深厚内涵。而6月11日至24日，香港太空馆的外墙将每晚呈现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呈现马在文物、艺术和科学当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元素和非遗价值。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官方网站，或者香港康文署的官方网站，了解一下在6月份有什么精彩的非遗活动，在香港非遗月期间和大家精彩呈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在今日节目的最尾，我们都送上香港一位非遗大家，他是香港的戏曲家阮兆辉先生，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说唱和大家唱出的这个南音经典选段，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你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们的韵味岭南，和肥光仔一起感受岭南韵味。 今日嘅节目时间到。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
9: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是国希。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正好，向光而行。当第一缕晨光穿破薄雾，新嘅一日就携希望而来。每一段旋律都系写俾清晨嘅诗，每一句歌词都系向光而行嘅勇气。愿你喺晨光里边心怀滚烫，眼有光芒，不负时光，勇敢前行。

励志金曲《亚洲的你的答案》，旋律层层递进，唱尽迷茫中突围、向光而行的决心。之后听到的是曾比特的《Change》，节奏由沉转亮、高亢唱腔冲破瓶颈感。歌词鼓励人们跳出舒适区，随时重新出发，将改变要趁早的信念唱得坚定热血，瞬间听起身极具感染力。

睡，就似要睡开。天窗边污糟的铁锈划破了未来，难明了看出。

一首《熱勇》，律仙達以少年視角書寫孤勇與執著，褪去浮躁喧囂，以清澈的聲音訴說逐夢初心。旋律輕盈又堅韌，藏住不卑不亢的熱愛，唱響平凡路上滾燙熱烈的奔赴姿態。之後聽到李佳薇的《孤錯》，細膩克制的粵語演繹，詮釋孤苦相伴彼此慰藉的遺憾情愫，聲線溫柔有張力，咬字飽含故事感，將獨處的落寞和心底的柔軟、暢惘娓娓道來，共情力十足。

李杏霓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温润嗓音就好似晨光拂面，旋律轻柔舒缓，劝人放低疲惫，轻装前行。

黄克野、张韶涵男女对唱，温暖有力量，旋律治愈又激昂，唱平凡人生的滚烫和绽放，就好像神光书写新篇，治愈又充满希望。跟着来听到的是

黄霄云的星辰大海高音穿透云层，旋律大气磅礴，以星辰大海喻远方，唱奔赴热爱的执着，明亮开阔，唤醒神间无限憧憬。跟住落嚟是来自张学友的壮志骄阳，唱腔热血赤诚，唱少年不惧路远，为梦闯荡的决绝，港风励志，点燃神间追梦热情。

陈小霞嘅旋律温润治愈，游若龙嘅歌词细腻走心。陈奕迅以醇厚深情嘅声音，温柔描摹追梦路上嘅孤独同埋坚守，诠释无条件嘅信任与陪伴。曲风温暖有力量，治愈人心，给予人奔赴前路嘅底气与勇气。黄一博嘅《像阳光那样》，借光影与四时意象，诉说困境中嘅坚守同埋期许，传递向阳而生、静待花开嘅温柔力量，治愈人心，温暖前行。

节目最尾听到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嘅《气势如虹》，节奏昂扬如朝阳破云，每一拍都传递无畏向前嘅蓬勃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听日我哋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0: 早晨，我是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3号星期三，首先来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启播。
3: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重心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3: 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续12个月增长。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岸通行去